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天一块，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青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天一块，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水，可以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0: 小城我
1: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清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心一块，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青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天一块，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0: 连线见。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来来来来来，干杯啊干杯，今天晚上咱们不醉不归。
2: 我不会喝酒。
1: 来酒吧不喝酒啊？得，妹妹尝尝这个我亲手做的特调奶茶，品品哦，喝了超提神。
2: 谢谢姐姐。
3: 怎么有点头晕呢？
4: 你以为只是一杯饮料，其实这杯快乐毒奶茶是被犯罪分子伪装成时尚消费品的新型毒品。
5: 欢迎兄弟加入我们，来新人见面礼，
6: 试试。
7: 我不会抽烟。
5: 哎，这是电子烟，跟玩具一样。你们学校很多人都抽，你不会连这都不敢吧？再说了，我跟你表哥以前是同学，我还能害你？放心，以后在学校我罩着你。

0: 谢谢大哥。
1: 哎呀，这怎么回事啊？哎呦，救救我！
2: 你以为只是熟人的关照，其实是把你拖向深渊的恶魔。
3: 这是什么事儿啊？不要！真好喝的！救救我！
2: 6月26日，国际禁毒日，拒绝不明物品，守护纯净人生。空中书场准时开讲。

0: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空中书场节目，接下来请听长篇小说《儒林外史》。
1: 这个张铁臂是个练武之人，跟这个全务用早就认识。这次呢，听说全务用母亲病故了，特意赶到全务用的家前去吊唁去，结果到那儿了，这才听说全务用被楼府两位公子给请来了，现在啊已经赶赴楼府去了。张铁臂一听，哦，奔楼府去了，那我也去吧。他呢随后也追来了。他本来以为追不上全务用呢，哎，哪想到在这碰上了。全务用被一个当官的险些给拿下要审问呢，他呢赶紧去说了几句话，说这是楼府请的贵客呀，您如果把他给整治了，恐怕与楼府两位公子脸上也不好看。偏偏赶上这位老爷就是那位魏老爷，魏老爷一想，我跟人家楼府那交好还来不及呢，何不卖个人情呢？何况说这种事儿也不归我管，他如果不是撞了我的轿子，我呀也不会理他，因此上把他放了，人家坐轿走了。全务用不知道怎么回事啊，这位张铁臂把他拉到茶室，喝了杯茶，然后呢才跟他说如此这般这般如此。全务用一听这个，这才说了自己的经过。哎呀，那你说我这帽子没了呀，我现在光着脑袋瓜，这怎么办？张铁臂说，那有什么办法呀，你现在再去追那个樵夫也追不上了，人家指不定走到哪儿去了，行了，就这样吧。
2: 那行，那既然这样啊，我说张大侠，你既然也赶到了，那咱干脆咱就一块奔楼府去吧。
1: 其实张铁臂也是这么个意思，想跟他一块到楼府结交楼府的两位公子，所以呢两个人是一块够奔楼府。咱们书说简短，楼府那还不好找吗？很快找着楼府了。两个人呢跟看门人一说，说我们要见楼府的两位公子。看门人呢瞧这两个人这打扮，瞧这张铁臂啊，舔胸叠肚的，是个练武之人，到底什么来历说不好，不过看着呀不像个善类。再看这个全务用，穿着一身白，光着脑袋瓜，没戴帽子。在过去那个年代啊，人如果不戴帽子，那就是衣冠不整啊。这帽子过去古人叫做头衣，哎，出门必须得戴帽子。这位没戴帽子，头上又没有头巾，光着脑袋瓜，看门人就有点怀疑，就问呢，您二位姓字名谁呀？跟老爷是有约定啊，还是怎么着？这二位啊，还就不说，哎，我们。

呢，跟三公子、四公子，那都已经是神交已久，你们就给通报就是了。那家人能这么随便给通报吗？不答应给通报。哎，这两位呢，还磨起来就没完了。但是那家人也不能给通报啊，不知道你什么身份，我们就是通报了，我们家的两位老爷也不能同意见你。再者说了，两位老爷现在还不在府上。现在说两位老爷不在府上，这两位啊不相信了，你就是不想给通报啊，你赶紧通报一声，你们家两位老爷请我们来的。那家人也不相信。到后来呢，弄得全无用，也没辙了。那这么着吧，你去给通报一声，找那个杨执中杨先生，杨先生知道我们来，你叫杨先生来吧。看门的家人一看，这两位啊，这也是蘑菇头，如果不去给叫一声杨先生的话，恐怕这两位啊也不能走。没办法，看门的家人只好去通报杨执中杨先生。杨先生呢，不知道怎么回事，出来这么一瞧，哟，感情是全无用来了。哎呀，偏偏巧了，今天呢，三公子、四公子出去赴宴去了，还真就没在府上。不过呢，这两位啊公子没在府上，这杨执中呢心里头还觉着能够放下不少。因为什么呢？一瞧这位全无用这模样，这位杨执中都是一皱眉头啊，心里说话，这怎么了？连个帽子也没戴。哎呀，全老先生啊，您这是怎么搞的？帽子呢，怎么也不戴个帽子，不戴个头巾。嗨，别提了，我这帽子呀叫一个砍柴的给我挑跑了，我这追这帽子也没追着，如此这般，这般如此。他把在街上碰着的这事儿跟杨执中一五一十说了一遍。哎呀，杨执中是直晃头，算了算了算了，这桩事儿啊遇着两位公子就别说了啊，就当没这么回事儿。你这么着吧，先在这有板凳，先坐一会儿，我去给你找个头巾带。就这么着，杨执中转到里边给找了一方旧头巾给他戴上。戴个方巾不管怎么地，看着是个读书人呢，这像那么回事儿。这才引着他进了里边，进了自己的住处。到这儿洗脸吃饭，当然了有家人管带着，咱不必细说。因为今天呢两位公子没在家，出去赴宴去了，那就在这等着吧，等两位公子回来。一直到傍晚上的时候，两位公子这才赴宴回来。哎呀，到书房相会，一听说全无用来了，心里头也是格外的高兴。到书房了，一见面那简直客气的不得了，相见恨晚呢。两位公子指着前庭给他看，哎呀，全老先生啊，我们盼望你盼望的不得了，看见没有，前庭都给您准备好了，就等着接待老先生的。这全无用呢当然也挺客气，受宠若惊。这两位公子又吩咐摆上酒宴，给全无用是接风洗尘。当然了，这位张铁臂呢，全无用也做了介绍了，这位是大侠呀，是练武之人。这吃着饭喝着酒的时候，两位公子呢就问起来这张铁臂，您张铁臂这名应该不是本名吧？哈，
这是旁人。

那车轮子正好就从我这膀子上经过，压着我这膀子了。那个时候晚上有把力气，这膀子这么一挣，咕噜这么一声，那车就过去几十步远了。再看看膀子上边连个白印也没有啊，所以呢大家伙就送我这么一个绰号，管我叫张铁臂。哎呀，大家伙一听这个全都鼓掌称好。哎呀，真有本事，那个时候就有这本事。那么现在你练了武了，这武艺一定是不得了啊。这张铁臂也能吹，嘿，要说起武艺来，我现如今是18般武艺样样精通啊，什么马上步下无所不能，什么刀枪剑戟斧钺钩叉等等等等吧，反正我都能来那么两下子。我这人呢、有这么一个性情，我呢好暴打不平，路见不平拔刀相助，我最喜欢打天下有本事的好汉。另外钱到我手上，我也不拿钱当钱的，我愿意帮助穷人，所以到现在落得是四海无家，而今落到贵地来了。这大家伙都夸赞他这是英雄本色。全无用呢，因为重孝在身，所以呢不喝酒。最初的时候杨之中呢还劝呢，后来呢三公子四公子说这事儿不能勉强，所以呢其他人都喝酒，唯独全无用他没喝酒，喝的是茶。现在大家伙都夸赞张铁臂这本事英雄本色，全无用呢趁这个机会，这也是要显示显示张铁臂的本事，就跟大家伙说呀，说张兄方才所说的武艺，他其实最出色最好看的应当是他舞剑呢，那尤其好看，诸位先生何不当面请教呢？三公子四公子一听这个心里头格外高兴，马上叫人取出一柄松纹古剑来。您想啊，他们家那是朝廷的一品大员的家呀，那家里头东西差得了吗？这柄剑取出来，张铁臂是接剑在手啊，在灯光之下擦楞把这宝剑由在剑鞘里头拔出来，呵，光芒闪烁。当时呢张铁臂把这外衣闪掉了，束一束腰，手持宝剑走到了天井当院。大家伙呢也是一拥而出，都想看一看这位张大侠的剑法。两位公子赶紧的就打住，哎，等等等等，快快快，吩咐点起蜡烛来。他这一声吩咐有十几个管家的小厮，大家伙啊都去张罗点蜡烛，拿烛台把这蜡烛点起来了，明晃晃啊都排列在了天井的两边，把这天井当院给照的如同白昼一般。张铁臂一看蜡烛也点好了，拉开架势舞起剑来了，嗖嗖嗖嗖嗖，唰唰唰唰唰唰唰唰，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你还别说，这张铁臂舞剑还真就有那么两下子，真就是有的一瞧啊。最初的时候还能看出个数来，到后来干脆什么也看不出来了，就看着是一圈白光啊。这个时候全无用暗暗的叫家人去取了一个铜盘来，就要用铜盘盛满水，他呢当着两位公子的面把这水

0: 往这剑光当中扑，啊，啪啪啪啪啪，这水啊全被这剑给打出来了，半点也进不去。哎呀，大家伙全都是拍手称快，拍手叫绝。等捂得差不多了，这张铁臂收招定势，一看一柄剑在手，再看张铁臂脸上不红心头不跳，好啊好啊，是一片喝彩之声。这舞完剑了，大家伙趁着这个兴致又继续喝酒，一直喝到了四更天，这才散了，把众人都留在书房里头歇息。从这以后啊，全务用张铁臂这都成了相府的上客了。在这住啊，一住就住到了四月份了。这有一天呢，公子来向各位说，说最近这几天呢，这天气呢也转暖了，正是春暖花开的时节，我要设立一个大会，便请宾客游鹰斗湖。这鹰斗湖那也是一个很好很好的景区，现在呢天暖了，这公子呢有这么一个想法，大家伙呢也十分愿意，但是全务用觉着有点犯难。因为什么呢？没有衣服穿，就穿着这么一身孝袍子，一直到现在还是穿这个。这个呢现在穿着也有点热了，再说呢也不怎么好看，如果去游鹰斗湖的话，我穿着这么一身，这跟大伙儿在一块儿也不太协调，不怎么和谐。琢磨着怎么办呢，跟公子说要件衣裳不合适，觉着脸红，哎呀，干脆我把我这身白袍子呀给他当了得了，当几钱银子，然后呢买一些蓝布缝一件单直多，那穿了呢游湖的时候也好看一点。算计已定，瞒着公子不知道啊，托张铁臂出去给当了500文钱。这钱拿回来了，当然不能马上就去买布去，就做衣服。他呢就放在枕头边了。白天的时候呢，在这前庭上，哎，看着院里的景色。等到晚上的时候，回到房里头，一看呀，这500文钱没了，哪儿去了呢？压到枕头底下了，枕头底下摸没有，被底下翻没有，满处找没有。哎呀，全无用觉着这事儿怪了，这钱哪儿去了？琢磨琢磨，这屋里头旁人也没来过呀，只有杨之中那个蠢儿子杨老六老在这屋里头晃过来晃过去的，莫非说这钱是他给拿走花喽？不行，我得找他问问，我靠这几个钱我好换身衣服呢，如果没这几个钱的话，游鹰斗湖的时候我怎么办呢？我没衣服穿呢，所以呢到处去寻找这个杨老六去。哎，果不其然，在这个大门门房里头把他找着了，跟着看门的人在这胡说八道呢。这全无用啊，就摆手叫这杨老六，哎，老六老六，哎，老叔有啥事儿？来来，你过来，我有话问你。哎哎哎，这老六啊这时候也都喝的烂醉如泥了，过来了，老叔叫我有什么事儿啊？全无用呢把他领出来，看看四下无人，问他，老六啊， 我枕头边有500文钱，你看见没看见？
1: 看见了。
0: 哦，那钱哪儿去了呢？
1: 哦，那个下午的时候，我拿出去赌钱，赌输了，这还剩10来个，在我这钱袋里头呢。我留着一会儿，我去买烧酒喝。
0: 哎，钱无用皱了皱眉头，我说老刘啊，这就奇怪了，我这钱那是我的，你怎么拿去给赌钱赌输了？
1: 嘿嘿，老叔啊，你看看你不常说吗？你我原本是一个人呢，你的就是我的，我的就是你的，还分什么彼此？哎呀，这把全无用给气的呀，直翻白眼儿，心里说话，这是我常说这个话呀，结果叫他给用上了。今天我这是无言以对。
2: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到的是长篇小说《儒林外史》，稍后请您继续收听。
3: 接下来这波惊喜好礼，大家千万别错过。一年一度的618狂欢节，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砸下重金，特别拿出10000份眼贴福利补助全河南听众。所有眼睛模糊干涩不舒服的，就是现在赶快拿出手机，10分钟内打400-800-8379 400-800-8379购买好视力，直接多得78元的中老年眼贴，让大家无忧感受体验。特别是稍微一见光，吹点风，眼睛就哗哗流泪，小黑点飘来飘去，还干巴巴的疼，严重的模糊胀痛，整天特别难受，那你赶快就用好视力，贴上就像在给眼睛做雾化理疗，搭配高科技的促渗技术，能让人参、石斛等草本精华吸收更快更好，用完感觉眼睛水润又舒服，看什么都清晰透亮。趁着618狂欢节，今年开年以来最大的补贴福利，今天只要咱河南听众打400-800-8379 400-800-8379购买的，除了多体验78元的中老年眼贴，额外再送一台豪华收音机，一大盒蓝莓叶黄素，赶在前10分钟打通的更幸运，每人再加一套石墨烯冰丝凉席，到手整整一大箱，这可是618才申请下来的4重福利，平时从来都没有，限时开通10分钟，大家赶快打400-800-8379 400-800-8379。
4: 公益体彩，责任为先，中国体育彩票始终牢记公益初心和发展使命，建设负责任、可信赖、高质量发展的国家公益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5: 夏日乐网好去处就在印江南旅游度假区丛林戏水乐园，全新云朵漂流河上线，海岛风情氛围感拉满，拍照超出片，晕晕蒸羊不怕晒，宝贝欢乐戏水，妈妈自在躺平，戏水泡泉一站畅玩，轻松遛娃清凉一下，0371-852-8888。
6: 空中书场准时开讲。

0: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空中书场节目，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长篇小说《儒林外史》。
1: 杨执中、全务用再加一个张铁臂，成了楼府的座上嘉宾呢。另外呢，这里头还多一个人，谁呢？就是杨执中的那个蠢儿子杨老六，这是到这儿来陪他爹的。哎，也在楼府吃，在楼府住。楼府两位公子呢，拿这几位啊，都当高人看待。这一转眼到了四月份了，春暖花开，两位公子就说要遍请各位高朋啊，要雇船去游鹰斗湖。因为春暖花开的时候嘛，正是游春的时候。两位公子呢说完之后，就研究怎么请都请谁的事儿。这位全务用心里头着急犯难了，怎么呢？没有衣服穿。这些朋友都来了，大家伙一块儿游鹰

豆腐，我就穿这身白袍子，我这白袍子这布还特别厚。他这白袍子呀，当初给他娘戴孝的时候穿的，到现在换不下来。后来呢，他就琢磨把这白袍子当了，当几个钱做一件蓝袍子，薄着点的，这样一来呢，有鹰豆腐我穿上也不寒碜，叫大伙瞧着呢也是那么一回事儿。哎，就这么着，他把这件白袍子呀就交给张铁臂了，托张铁臂去给当当去。张铁臂给拿到当铺，给当了500文钱。他把这500文钱就放在枕头边这儿。可是呢，这白天他出去溜达去了，等晚上回来一看，这钱没了。他一琢磨，只有杨老六老到我这屋来晃来，是不是叫杨老六给拿去给用了？所以呢，他找着杨老六，问杨老六。这杨老六啊，挺实在，一问，是啊，是我拿去了，我拿去赌钱输了，还剩点，我打算一会儿我买酒喝。这把个全无用给气的呀，心里说话，你什么人呢？这是，那是我的钱，你也不跟我说一声，说拿走就拿走了，还给我输了，剩点钱你还要买酒喝，都不说还我。尤其他想用这几个钱换一身衣服穿的，如果没有这几个钱，这衣服就换不下来呀，就没得穿。所以呢，他就问这杨老六，我说老六啊，这事儿我就不明白了，那500文钱那是我的钱呢，你凭什么拿去就给我输了，你还要买酒喝，你凭什么呀？这杨老六把他的那个话给他端回来了，嘿嘿，这咱们都是谁跟谁呀、啊？是不老说，你的就是我的，我的就是你的，咱们又何必分彼此呢？嘿嘿，我走喽。一边说着转身走了。哎呀，把个全无用给气的鼻子都快气歪了，可是无言以对。为什么呀？因为他这个人呢，穷任马没有，跟谁面前口头禅就是这个，嗨，你我呀至亲相爱，何必分什么彼此呢？哎，你的就是我的，我的就是你的。他经常说这个话，其实呢他任马没有，就赚着白吃人家的，拿这个话呢当由头当口头禅了。这今天这杨老六也真行，把这话呀原封不动给他端回来了。哎，气得脸红脖子粗，但是没辙。哎呀，没办法呀，这衣服也换不上了。从这儿以后，这全无用瞅着杨直中也觉着别扭了，心里说话呀，你这个杨老头啊也不怎么样，你要是好啊，你也教育不出这样的儿子。他瞅着杨老头别扭，他说杨老头呆头呆脑。这杨之中呢也瞅他别扭，说他一天疯疯癫癫。两个人打这儿就不那么和气了。当然了，在楼府住着也不能成天打架，只不过见面了呢彼此有点别扭就是了。后来呢，眼看着游湖的日期将近，娄三公子发现这位全无用全高人没有衣服穿，他呢特意给找了一件蓝绸直裰送给了这位全无用了。

他穿。哎呀，全无用啊，这心里头这份高兴啊，心里说话，不管怎么说，游湖的时候我不至于没衣服穿叫人家看笑话了，还是三公子够意思，心里头十分高兴。咱们书说简短，这两位公子啊，请遍了各位宾客，叫下两只大船，厨艺备办酒席和司茶酒的人另在一个船上，一般唱清曲儿、打粗戏十番的又在一个船上。这个时候正是四月中旬呢，天气清和，个人都换了单甲衣服，手执完善。这一次虽然算不上是大会，却也聚集了不少的人呢。在会的有娄玉亭娄三公子、娄色亭娄四公子、瞿公孙瞿申夫、牛高士牛布衣、杨思训杨直中、全高士全前斋，就是全无用、张侠客张铁壁、陈山人陈和甫。另外呢，两位公子也请了那位鲁边修了，但是呢鲁边修没来，一共请的是九个人，来了八位，但是呢内中多出一位来，谁呀？杨直中的那个蠢儿子杨老六，他呢也跟着，也在船上，也来游湖来了，一共啊合着是九人之数。当下牛布衣吟诗、张铁壁击剑、陈和甫打哄说笑，伴着两位公子雍容尔雅，瞿公孙的俊俏风流，杨直中古貌古心，全无用是怪模怪样，真乃是一时的盛会。两边的船窗也全都打开了，小船上奏着戏乐，慢慢的游到了鹰斗湖，酒席齐备了，十几个阔衣高帽的管家在船头上轮番的斟酒上菜，那食品之精洁，茶酒之清香也不必细说了，一直饮到月上时分，两只船上点起了50盏羊角灯啊，映着月色湖光，照耀得如同白昼一般，一派乐声大作，在空阔处更觉得响亮，声闻十余里远。两边岸上的人呢，看着这伙人如同神仙相仿，谁不艳羡呢？咱们书说简短，游了一整夜，到第二天早晨方才各自散去。瞿公孙呢回到鲁府，见了鲁边修老丈人。鲁边修对这个事儿一直就是持反对态度，跟姑爷说令表叔在家本来应该是庇护，做一些举业以一技加生，怎么只管结交这样一般人呢？如此招摇豪横，恐怕也并非易事。其实呢，鲁边修说这个话，这是心里话，因为他这个人呢是比较正直的，他看不惯那些个什么标榜为世外高人啊，读书不求举业等等等等，他看不惯，他觉着

不是正道。所以呢，他跟姑爷说这个话，其实呢，暗含着也希望自己的姑爷能够用心举业，将来啊能够学有所成。但是呢，这个话不能直接这么说。屈公孙呢也真就往心里去了。转过天来，第二天屈公孙又到表叔这儿来了，跟表叔说话的时候呢，就把鲁边修这个意思大概其意也带出来了。其实呢，他也想跟两位表叔探讨探讨，这读书到底就是为了做个世外高人，成天的游山玩水吗？是不是也应该是追求追求举业，这样呢也算是学有所成啊。哎，没想到三公子是哈哈大笑啊，哈哈哈哈。哎呀，表侄啊，你说我也不理解，你说这位鲁边修怎么就能够俗到这个地步呢？他呢笑话人家鲁边修，说鲁边修啊为人太俗气了，一门心思追求举业，这有什么意思？这话呢正说着的时候，门上人进来禀报，鲁大老爷开房生了侍读了，朝命已下，惊报适才到了，老爷们需要去道喜去。哎呀，一听这可是好事，尤其屈公孙呢听了格外高兴，鲁边修生了，现在生了侍读了。侍读是什么呀？在皇上身边读书的，那就属于皇上的近臣呢。这可真是将来权倾朝野，这还了得吗？天大的好事。屈公孙作为姑爷的，这赶紧的先得回去道喜去。三公子四公子没急急忙忙去，心里说话啊，就是生了侍读了又有什么了不起呀？我们家老爷子当初那还是中堂呢，又能怎么样呢？该没不还是没吗？该死不还是死吗？还不如啊逍逍遥遥，哎，活一天乐呵一天，这多好啊。他们就没想一想，他们如今能够如此的享福，还不是他家老爷子活着时候给他挣下的家业吗？要不然的话，他拿什么玩，拿什么乐趣？要照他们这么下去，将来他们这个富贵之家还能够穿得下去吗？到他们的儿孙的时候又该怎么办？这人呢就没想这些事儿，觉着想这些事儿太俗气。咱们说说简短，哎，等到了晚上了，屈公孙打发家人飞跑来报，见着两位公子了，不好了，两位公子，鲁的老爷接着朝命，正在阖家欢喜的时候打点白酒庆贺，哪想到痰病大发，当时中了脏了，已经是不省人事，快请二位老爷过去呢。哎呀，娄三公子娄四公子一听这个也吓了一跳，这可是大事儿，看来这位鲁边修是不是有生命危险呢？这可得赶紧去，实在亲戚，更何况和鲁边修处的还算不错，赶紧的叫也没做，因为离得近，急急忙忙走着就去了，去看这位鲁边修。等到

0: 了鲁宅了，进门一听是一片哭声。这不用问呢，知道人呢已经不在人世了，要不然哪能这么哭啊。再看众位亲戚到了，大家伙啊一块商量，因为鲁边修呢没有儿子，就在本族亲房立了一个儿子给过继过来，替他戴孝啊。然后呢是庄殓治丧，曲公孙呢作为姑爷，一个姑爷半个儿啊，是极尽半子之谊。这么一忙活，忙活好几天。这一天呢，三公子四公子偷闲回到自己府上。哎，偏偏呢这楼大公子有家书到了。两位公子看了家书，倒是没有什么大事情，这一块呢在内书房里头商议给大哥写回信。这个时候就是24、25了，到这个时候呢月亮还没有升上来。两位公子呢是点了一支蜡烛对坐商议这件事儿。那么这个时候已经到了2更多天了，两位公子正商量着呢，夜深人静啊，忽然间就听见房顶上嘎嘣嘎走嘎走嘎走，耶，什么声音？房顶上瓦响，怎么回事？闹贼了不成？两位公子一阵紧张。你想啊，楼府他们家他爹活着的时候那是中堂，人家都管他们家叫相府，那是深宅大院的，他们在内书房，这是内房啊，外人根本进不来。这是什么人呢？深更半夜的到房顶上了，一准是贼。两位公子没敢言语，把蜡烛拿起来了，准备啊要出去瞧一瞧到底怎么回事。还没等出去呢，就见有的房上日扑通掉下一人来，举着蜡烛一照，哟，可把两位公子给吓坏了。就见这个人浑身是血呀，哎呀，这是怎么的了？再看手里头拎了一个皮囊，这皮囊还不小呢，也是血淋淋的，满是血污。两位公子仔细看呀，这人感情熟人，谁呀？张铁壁，那位张大侠。哎，这两位公子就不明白了，三公子赶紧就问，哎，张兄，你这怎么了？这是深更半夜的到我这内室来，到底有什么事情？你这皮囊里头装的什么东西？你怎么闹得浑身是血？这位张铁壁啊，好像毫不在乎，稳稳当当，两位老爷啊，不用着急，请坐，容我细细禀报。这两位公子啊，只好就坐到这儿来，听听张铁壁到底怎么说，这一身血污怎么回事。再看张铁壁不慌不忙，这才说出缘由。
1: 以上就是今天的空中书场的全部内容了，我们明天再见。
2: 王叔，您的好视力到了，这次买这么多呀？
3: 哎，李阿姨，您的好视力眼贴。
4: 奇了怪了，怎么都在买好视力呢？
2: 好视力6.18活动特别划算，大家都在抢着买。 好吃第6.28狂欢重磅来袭，眼睛模糊干涩疲劳流泪的赶紧抓住上半年最划算的机会，现在拨打400-800-8379400-800-8379，立即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额外还能拿到收音机、叶黄素等超多好礼。
3: 这款眼贴可不一般，特别添加人参、石斛、蜜檬花等草本精华配方，搭配高科技塑身技术，眼睛一贴就舒服。李阿姨贴完呀，看报纸都不用戴老花镜了，现在是逢人就夸，出门遛弯下楼梯干啥都轻松。
2: 重点来了，好视力6.18购物狂欢节，赶在前8分钟打进电话购买的还有6.18豪华大礼包，直接让您带回家，每人再加一台豪华收音机，更有补充眼睛营养的叶黄素，今天送一瓶再送一瓶，送您整整2大瓶，一年一次的特大优惠就在6.18，大家快打400-800-8379400-800-8379。
3: 下一愿望好去处就在印江南旅游度假区丛林戏水乐园，全新云朵漂流河上线，海岛风情氛围感拉满，拍照超出片，晕晕遮阳不怕晒，宝贝欢乐戏水，妈妈自在躺平，戏水泡泉一站畅玩，轻松遛娃清凉一下，0371-8521-8888。
5: 河南的高考生们，高考分数怎么样做到一分不浪费？立即下载大象新闻客户端，进入高招面对面专区，全国150所高校在线直播免费答疑，还有高保师免费指导填报志愿，让你科学择校，用好每一分。接下来考验大家手速的时间到了，眼睛疲劳模糊流泪的听众听好，好视力6.18年终大促从现在开始计时8分钟，只要8分钟之内拨打400-800-8379，当场给大家送出价值78元航天版蒸汽眼贴，一年就等这一回，电话记好400-800-8379400-800-8379。经常听节目的听众都知道，我们推荐好视力眼贴已经很多年了。说真的，眼睛是人体的精密器官，出现问题不仅要第一时间重视起来，而且还要用对方法。中老年人气血走得慢，眼周的通道就容易堵，模糊干涩发黏流泪，用湿热敷方法就特别适合。好视力蒸汽眼贴就是通过蒸汽热敷，加速人参、石斛等草本精华的吸收，眼睛就像被清泉水洗过，水润又放松，再看手机电视眼睛特别的清晰明亮。想改善眼睛问题的绝对不要错过，只要今天8分钟之内拨打400-800-8379购买，当场就多给78元加强版蒸汽眼贴，额外再送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外加一盒蓝莓叶黄素，最后再送一床冰丝凉爽的双人床凉席，限时8分钟，赶快拨打400-800-8379400-800-8379。
3: 下一愿望好去处就在印江南旅游度假区丛林戏水乐园，全新云朵漂流河上线，海岛风情氛围感拉满，拍照超出片，晕晕遮阳不怕晒，宝贝欢乐戏水，妈妈自在躺平，戏水泡泉一站畅玩，轻松遛娃清凉一下，0371-8521-8888。
6: 为向病榻上的母亲尽孝，女总裁把自己嫁给了认识3天的男人，然而对的爱情一眼便许余生。艰难困苦时，婆婆拿出100万拆迁款帮儿媳渡过难关，夫妻同心从零开始搞研发，用心开发好产品，让天下父母都能延年益寿。带着这样的初心，王淑范、王小航夫妇的爱情故事结出了怎样的甜蜜果实，他们又带来了怎样的一封家书。抖音视频号搜索一封家书官方，或打开大象新闻客户端搜索一封家书官方，为您揭晓答案。
7: 我是没头脑，
8: 我是不高兴，
9: 我俩最怕麻烦。
10: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9: 没必要换，多麻烦。
8: 不高兴换多麻烦啊，
10: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9: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8: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10: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9: 没必要修，多麻烦。
8: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0: 火器在哪儿？
1: 哎呀，太麻烦了。
0: 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2: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3: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1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0: 任为先，中国体育彩票始终牢记公益初心和发展使命，建设负责任、可信赖、高质量发展的国家公益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1: 夏日乐王好去处就在丽江南旅游度假区丛林戏水乐园，全新云朵漂流河上线，海岛风情氛围感拉满，拍照超出片，晕晕遮阳不怕晒，宝贝欢乐戏水，妈妈自在躺平，戏水泡泉一站畅玩，轻松乐娃心凉一下，0371-8521-8888。
2: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青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天一块，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青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FM 95.5 AM 6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FM 95.5 AM 6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天一块，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杯水，可以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4: 你好，主持人你好。
5: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6: FM95.5。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7: 看那每一张身份证上，
8: 永远有你的名字在闪光。
9: 欢迎收听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型融媒体报道《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91年前，方志敏在牢里写了一篇文章，叫《可爱的中国》。他说，总有一天，大家会笑起来，不再哭，日子会好起来，不再穷。人与人之间是友爱，不是仇恨，到处是花园，不是荒地。他没能等到这一天，可有人正在过这样的日子。每天早上6点半，江西益阳的方志敏大道上，有个人已经出了门。他叫妙佳佳，是城管工作人员，身份证住址栏印着方志敏3个字。请听江西台采写的报道，6点半出发。
1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1: 每当新闻和报纸摘要片头曲响起的时候，益阳县方志敏大道上，商户们刚开门，妙佳佳已经到了。这条街归他管，走走看看，跟商户打个招呼，提醒摊贩别把摊子摆到马路上去，都是些小事，但妙佳佳知道小事不好做。
12: 这么热的天，是人家摆摊的那个就想赚点钱混口饭吃嘛，你们也不通情达理，不理解人哈，我就觉得哎呀，事情是真难做。
11: 5年前，有摊主把他正常执法的视频掐头去尾发到网上，妙佳佳一下子被网友们误会了，委屈。但他说，每天走在方志敏大道上，想想自己身份证上也印着这3个字，就咬着牙继续走。
12: 我们天天都跟这些摊主打交道，其实大部分人都理解，我们也不催你，也不赶你，你就在这个范围内。如果碰到个别，我们会劝他，哎，你跟我们是商量好的，你就应该按照我们商量好的约定来，你不能违反约定。我们可以体谅你生活不易，但你也要体谅我们工作的不易。
11: 不催不赶，商量着来，时间长了，摊贩们也服他。街上碰见了还会主动打招呼，妙队长来了呀。方志敏在《可爱的中国》里写过，笑脸将代替了哭脸。妙佳佳大概没琢磨过这句话，但摊贩们愿意跟他打招呼的那个笑脸，心里踏实的那个笑脸就是。后来，妙佳佳盯上了另一块硬骨头，益阳县。

0: 第二中学门口。每到放学，几十个流动摊贩挤在校门口，车流人流搅在一起，堵得死死的。学生走不出去，车开不进来，周边居民意见很大。廖佳佳和同事们想了一个办法，建口袋公园。
1: 我们在离第二中学大概5-60米的一个地方做了一个口袋公园，集合了停车、临时的流动摊点，还可以供一些游人拍照游玩吧。学生放学想吃点东西，他们也有了地方，停车也会更规范。大人想吃个夜宵会往那边去，他在那里根本不用担心客流量的问题。
0: 口袋公园建好以后，校门口不堵了，摊贩有地方了，居民也满意了。傍晚有人来散步，有人来遛弯，有学生放学后买点吃的。一年前这里还是一片空地，长满了草，廖佳佳和同事们硬是把它变成了一个小花园。方志敏写过，明媚的花园将代替了凄凉的荒地，这句话写在91年前的牢房里。他没看到，廖佳佳替他看到了。廖佳佳不只是在街上忙，脱下蓝制服，穿上红马甲，走进东街社区。谁家房顶漏雨，谁家老人行动不便，他都记着。东街社区的周金莲阿姨独居，腿脚不好，廖佳佳定期上门买菜买饭，打扫房间。
2: 在这买菜啊买饭啊都会经过买，来看我是很好的，做得相当好，跟家里一模一样的空的，啊，心里蛮舒服的。
0: 一个人忙不过来，同事们就跟上了。同事徐苗苗说，
3: 那么我们只有到深处去接触去了解，这样呢也才能够更好的就去帮助他们解决他们一些急难处方的一些问题。
0: 社区里的老人也感受到了，张国和老两口年纪大了，平时看病买菜都有人来搭把手。
4: 平时看病买东西他们都会主动帮我们，时时刻刻都在惦记着我们，我们都记在心里，特别感动。
0: 年轻同事李一跟着廖佳佳跑了一年，学到了一样东西。
5: 他让我更加的知道去怎么跟群众去联系沟通，要走进他们的生活，要实际的去了解他们所发生的事，去跟他们交流，走进他们的心里。
0: 一个人做变成了一群人一起做。东街社区的老人们管这些红马甲叫小棉袄。方志敏在《可爱的中国》里还写过，有爱将代替了仇杀。这个词听着大，放在一个小社区里好像不搭。可你想想，独居老人家里有人敲门了，买菜不用自己扛了，生病了有人惦记着，这不就是有爱？方志敏没见过今天的中国。廖佳佳和同事们做的事情不大，但每一件都在往方志敏写的那句话上靠。
1: 不管是在工作中生活中，我觉得党员都应该冲在前面，坐在前面。我要是啃不下来骨头，那我回来跟大家说一说，我们想想办法呗，把这个事给做了呗。
0: 同事们跟廖佳佳干过活就知道，这个人有个脾气，不管今天多累，第二天6:30他照样出现在方志敏大道上。廖佳佳自己不说这些，他只说身份证上印着方志敏3个字，走在路上心里有根弦。
1: 方志敏同志在益阳这片红土地上建立了革命根据地，直到今日他的精神仍然指引着我们。作为一名城管，一名志愿者，在今后的工作中，我会把方志敏精神融入到日常的工作中、生活中，会用情、用心守护好我们的城市，服务好每一名群众。
0: 廖佳佳不说大话。第二天早上6:30，方志敏大道上，他又出发了。身份证上的3个字和他走在同一条路上。
6: 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由人民日报全国党媒平台、吉林广播电视台、长沙市广播电视台、广西广播电视台等全国33家主流媒体联合推出。同名书籍由山西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节目回听请登录学习强国客户端。

0: 他为名。
1: 益阳县方志敏大道前世今生。方志敏大道是益阳县城核心主干道，北连七公镇方志敏故居方向七公大道，南接320国道，贯穿益阳城区南北，是承载红色记忆、见证城市变迁的红色脊梁路。其发展脉络经益阳县委党史党建研究中心、交通运输局联合文史考证核定如下。方志敏大道于1964年兴建信江大桥时开始修筑，由信江大桥向北延伸，全长一公里，宽20米，以方志敏烈士名命名，取名志敏大道，以缅怀方志敏烈士，更续红色血脉。1978年将方志敏大道改造为宽40米的水泥路面。1998年益阳县开发城南在信江大桥南岸城南新区改扩建成了一条长 4.23 公里、宽 66.6 米的志敏大道，不仅是城区的主轴干道，更是一条城区的景观大道。2019年益阳深化红色文化传承，经县政府批复、地名办核定，正式更名为方志敏大道。2023年完成下川铁路立交工程升级，将原16米宽框架涵扩建为27米宽双向四车道，打通城北交通瓶颈。如今的方志敏大道全长 8.2 公里，双向六车道，北接方志敏故居七公镇，串联方志敏纪念馆、益阳县叠山书院等红色地标，南连信江风光带，既是益阳交通主动脉，也是红色文化展示窗口，见证着古城从革命老区到现代化新城的蝶变。
2: 夏日内瓦好去处就在印江南旅游度假区丛林戏水乐园，全新云朵漂流河上线，海岛风情氛围感拉满，拍照超出片，绿烟遮阳不怕晒，宝贝欢乐戏水，妈妈自在躺平，戏水泡泉一站畅玩，轻松遛娃心凉一下，0371-8521-8888。
3: 为向病榻上的母亲尽孝，女总裁把自己嫁给了认识三天的男人，然而对的爱情一眼便许余生。艰难困苦时，婆婆拿出100万拆迁款帮儿媳渡过难关，夫妻同心从零开始搞研发，用心开发好产品，让天下父母都能延年益寿。带着这样的初心，王淑范、王小航夫妇的爱情故事结出了怎样的
4: 听众就是您。什么意思呢？赶上一年一次的端午节，好视力特别给咱河南听众准备了1000份健康补贴。如果您的眼睛已经模糊发雾，看东西特别吃力，楼梯不敢下，走路就怕摔，还动不动就流泪的，赶紧准备好手机。今天不限年龄和地区，凡是10分钟之内拨打400-800-8379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优先感受效果，额外还能带走一连串的惊喜好礼。10分钟之内先打先得，400-800-8379，400-800-8379。说到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它可不是一般的眼贴，光是国家专利就有3项，品质效果有保证。而且从成分上还额外添加了人参、黄柏、蜜蒙花等草本精华，再搭配传统湿热敷方法，加快吸收渗透，贴完您就会发现眼睛就像被水洗过一样清晰透亮，要多舒服有多舒服。关键是今天咱河南听众还能享受端午节专属补贴，购买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额外还能带走草本健康枕。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空中梨园，我是陈思。今天邀请大家一同欣赏到的是曲剧《三夫人》，它主要是以揭穿秦桧和张继祖借刀杀人的真实面目为戏的扮演者是曲剧表演艺术家董秀娟老师、刘兰玉老师以及万宝珠老师。精忠报国是岳家的祖训，岳飞是南宋抗金名将，中国历史上著名的军事家、战略家、民族英雄，位列南宋中兴四将之一。从1128年到1141年这十年间，他率兵岳家军同金军进行了大小数百次战斗，所向披靡。就在宋金议和的过程中，岳飞遭受了秦桧等人的诬陷，被捕入狱。1142年1月，岳飞以莫须有的谋反罪名与长子岳云和部将张先同被杀害。今天咱们欣赏到的三夫人的第一场，就是岳夫人在家中得到岳飞被捕的消息。

0: 圣圣要见夫人。
1: 此位就是岳夫人吗？
0: 正是岳夫人。
1: 参见夫人。
2: 请问师父先向何处？
0: 莫非
1: 别人，乃大理寺狱官乔装改扮投奔而来。岳元帅已被擒回蜀汉，如今又派张吉祖前来捉拿你们全家，要慢慢查我。

待我赶到砖山宝训，打饱鸽子。

去更治马将，说我家元帅一遭屈害，客家大笑，唯在旦夕，尔等之数万幸之人，绝不能为我岳家遭受连累。出兵大驾，带兵家眷，可自投生死。

亲，快与爹爹报我仇。有泪母亲呐、啊，此仇不报难平恨。

乡亲儿。

0: 母亲，孩儿不愿离开母亲。
1: 不是，我就要把公子放走。
2: 上去。

0: 鬼影停止，有一捧巨木翻朝廷，父子三人均已处死，秦明奸妻岳家眷属立即帮扶大理寺门门抄斩，不得违抗。来，
1: 好，
0: 人看可曾奸妻？
1: 人类跑马走，
0: 速派人马沿途追查。
1: 遵命。
0: 人犯牙王大

0: 王叔，您的好视力到了，这次买这么多呀？
1: 哎，李阿姨，您的好视力眼贴。
2: 奇了怪了，怎么都在买好视力呢？
0: 好视力618活动特别划算，大家都在抢着买。好视力618狂欢重磅来袭，眼睛模糊、干涩、疲劳、流泪的，赶紧抓住上半年最划算的机会！现在拨打400-800-8379，400-800-8379，立即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额外还能拿到收音机、叶黄素等超多好礼。
3: 这款眼贴可不一般，特别添加人参、石斛、蜜檬花等草本精华配方，搭配高科技塑身技术，眼睛一贴就舒服。李阿姨贴完呀，看报纸都不用戴老花镜了，现在是逢人就夸，出门遛弯下楼梯干啥都轻松。
0: 重点来了，好视力618购物狂欢节，赶在前8分钟打进电话购买的，还有618豪华大礼包，直接让您带回家，每人再加一台豪华收音机，更有补充眼睛营养的叶黄素，今天送一瓶再送一瓶，送您整整两大瓶，一年一次的特大优惠就在618，大家快打400-800-8379，400-800-8379。
4: 夏日遛娃好去处就在印江南旅游度假区，丛林戏水乐园，全新云朵漂流和上线，海岛风情氛围感拉满，拍照超出片，绿荫遮阳不怕晒，宝贝欢乐戏水，妈妈自在躺平，戏水泡泉一站畅玩，轻松遛娃清凉一下，0371-8521-8888。
5: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6: 我见过肆虐的大火，看过冰冷的洪水，拯救过一个又一个生命，经历过一次又一次生死，我做梦都在与灾难相抗，也希望灾难不再发生。我相信多一次提醒，多一次关心，多一次小心翼翼，多一次防患未然，有些事就会变得不一样。
7: 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保护人民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我们可以不惜一切代价
6: 共守美好家园。公益体彩，责任为先。中国体育彩票始终牢记公益初心和发展使命，建设负责任、可信赖、高质量发展的国家公益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8: Lady Go！
3: 好视力618购物狂欢节，疯狂补贴，抢不停！现在购买好视力618豪华大礼包，直接带回家。
0: 没错，趁着好视力618，现在只要打个电话，即可抢先体验价值78元蒸汽眼贴，更可兑换618豪华大礼包、收音机、叶黄素，赶紧来抢！400-800-8379，400-800-8379。确实，很多中老年朋友眼睛总是模糊流泪，而且还干涩发痒，玩会儿手机，看会儿电视，眼睛就模糊一片，严重影响生活。好视力蒸汽眼贴就是专门帮您缓解这些眼睛问题，采用国家专利塑身技术，草本精华加倍渗透，
3: 只需闭上眼睛一贴啊，每次十几分钟，像按摩一样水润舒服，您还会发现看书看报都清晰很多。
0: 还没参加好视力618购物狂欢节的听众一定要抓紧时间了，赶在前八分钟打进电话购买的还有618豪华大礼包，直接让您带回家，每人再加一台豪华收音机，更有补充眼睛营养的叶黄素，今天送一瓶再送一瓶，整整送您两大瓶，一年一次的特大优惠就在618，大家快打4008008379，4008008379。
9: 好视力科技。
10: 啊！
6: 生旦净丑，争奇斗艳，粉墨人生，空中。
11: 岳家300多口满门抄斩，作为抗金功臣竟遭人陷害到如此境地，岳夫人胆识过人，大堂上与张继祖辩解。正在此时，梁红玉梁元帅，她是宋朝抗金女英雄，祖父和父亲都是武将出身，梁红玉从小就随父兄练就了一身功夫，危急关头她及时赶到，岳家似乎有了希望，满门抄斩的旨意是否能峰回路转，我们接着听戏。

朝殿去备。

向我约见，精忠报国，一门

0: 何人进丹私闯法场？
1: 你是何人？
0: 我乃监斩官张继都。
1: 俺乃参军都督梁红玉。你抄斩岳家满门，奉何人之意？
0: 我奉前丞相之命。
1: 好，你随我前丞相面前辩礼。
0: 你。

这公章，王沙忠良他背诵，此句相祖八里边，定然是

0: 水来了，他在哪里？
1: 他同燕丹关到京城相府便离去了。
0: 是啊，夫人有救了，只怕死神

0: 岳夫人，时候不早，该准备上路了。
1: 是。
0: 岳夫人，梁元帅送信来了。
2: 梁元帅。

0: 知今日得此下场，岂不为冤？
1: 夫人休要伤心，善恶到头必见分晓，有朝一日海清河晏，我这冤情得以昭雪，那时我一定亲王迎接夫人。
0: 难道元帅一片之称，只怕此生是无望的了？
1: 夫人休要出此句话。
0: 元帅，我与你直说了吧。这位20年前东京武场开考，岳飞枪挑小亮光，那柴贵赐予副帅李全枪下，此番发配云南，必从南宁关而过。柴夫人顶到杀父之仇，岂肯与我岳家甘休？这就是秦桧老贼借刀杀人之计。
1: 秦桧呀！

眼睛模糊、干涩、迎风流泪的听众朋友们注意了，下面这份补贴相当难得，全国只有河南独一份。为了帮助大家改善眼睛模糊、流泪、干涩、发痒等等问题，好视力特在河南全省开放端午节健康补贴，拿出1000份升级蒸汽眼贴，让大家亲自感受。现在打400-800-8379购买好视力，直接就多送78元升级版蒸汽眼贴，每个手机号补贴一次，而且端午节补贴就这1000份，赶快打400-800-8379400-800-8379。特别是一上了年纪，眼睛干涩疲劳，有异物感，见光就容易流泪，还模糊发雾，看远看近都很吃力。建议您呢，就用好视力蒸汽眼贴，非常管用。它是好视力联合中国航天推出的功能性眼贴，升级促渗技术，加速草本精华吸收，贴完眼睛清爽透亮，看手机小字都更轻松。今天河南听众打

0: 4008008379 4008008379购买好视力都能够多送78元升级版眼贴，10分钟内打进电话的，额外再加赠端午节专属健康大礼包，里面有一台多功能收音机，一套草本健康枕，最后还有一副高档时尚的太阳镜，这些统统都是额外赠送的，限时10分钟，赶快打4008008379 4008008379。
1: 生旦净丑，争奇斗艳，粉墨人生，空中梨园，
2: 岳夫人举家老小要发配云南，路途中充满着荆棘。岳夫人感激梁元帅之余，说出了在去云南途中势必要遭到柴夫人报那一腔之仇。其实罪魁祸首还是秦桧。岳夫人告别了外甥女，交代了她要照看好老母亲，含恨含泪离开了故乡。
3: 马金龟，你接到杀人不心肠，竟然在我的面前耍花枪。

0: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1: Lady Go！
2: 好视力618购物狂欢节，疯狂补贴，抢不停！现在购买好视力618豪华大礼包，直接带回家。
3: 没错，趁着好视力618，现在只要打个电话，即可抢先体验价值78元蒸汽眼贴，更可兑换618豪华大礼包、收音机、叶黄素，赶紧来抢！4008008379，4008008379。确实很多中老年朋友眼睛总是模糊流泪，而且还干涩发痒，玩会儿手机，看会儿电视，眼睛就模糊一片，严重影响生活。好视力蒸汽眼贴就是专门帮您缓解这些眼睛问题，采用国家专利塑身技术，草本精华加倍渗透，
2: 只需闭上眼睛一天啊，每次10几分钟，像按摩一样水润舒服，您还会发现看书看报都清晰很多。
3: 还没参加好视力618购物狂欢节的听众一定要抓紧时间了，赶在前8分钟打进电话购买的还有618豪华大礼包，直接让您带回家，每人再加一台豪华收音机，更有补充眼睛营养的叶黄素，今天送一瓶再送一瓶，整整送您2大瓶，一年一次的特大优惠就在618。大家快打4008008379，4008008379。
4: 好视力科技。
5: 我是没头脑，
6: 我是不高兴，
7: 我俩最怕麻烦。
8: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9: 没必要换，多麻烦。
10: 不高兴换，多麻烦啊。
8: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9: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10: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8: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9: 没必要修，多麻烦。
10: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8: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10: 哎呀，太麻烦了。
11: 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12: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13: 讲述国宝级文物重器背后的故事，展现巍巍中华5000年灿烂文明，国宝档案。
14: 这是一次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的战争，这是一次历史性的战略决战。他是英雄的李赞，他以辉煌战绩奠定了全国胜利的巩固基础。国宝档案特别制作大型系列节目《人民的胜利》，带您重温峥嵘岁月。1948年10月14日上午，东北野战军对辽宁省的锦州市发动全面进攻。在锦州城的西北角，一个连的野战军士兵经过激战，打开了城墙的突破口。

0: 正当他们涌进城内，准备乘胜摧毁敌人设置的第二道防线时，却遇到了阻碍。敌人的机枪从一个隐蔽的地堡向外来回扫射，让打头阵的野战军战士们一时间难以前进。这时，一位名叫梁世英的战士挺身而出，他提起爆破筒，带上手榴弹，毫不犹豫地向地堡冲去。
1: 在中国，董存瑞的名字可谓是家喻户晓。然而，在解放战争中，像董存瑞这样舍身炸碉堡的英雄还有不少，梁世英就是其中之一。1948年10月15日，锦州解放，梁世英被追认为特等功臣。那么，梁世英在锦州攻坚战中究竟做出了怎样的贡献呢？
0: 在辽宁省锦州市，梁世英这个名字几乎无人不知，无人不晓。他是锦州攻坚战中最为著名的英雄，因此城市里不但有一条以他的名字命名的街道世英街，锦州百姓也特意在市中心的辽沈战役纪念馆里为他修建了一座衣冠冢。不过令人遗憾的是，梁世英留下的遗物并不多。在辽沈战役纪念馆的展厅中，今天的人们只能看到他生前用过的皮带，和他当年用来炸地堡的爆破筒爆破后所剩下的几块锈迹斑斑的残片。这让人们不禁好奇，这样一位英雄究竟走过了怎样的人生旅程呢？1922年11月，梁世英出生在吉林省扶余县三岔河镇的一户农民家庭。由于家境贫寒，他从小就备尝生活的艰辛。13岁时，父亲去世，这让一家人的生活顿时没了着落。梁世英只能外出替人放猪放牛，年纪稍大一些就去当长工。但在那个战乱平仍的年代，即使他再努力，也依然难以让家人过上温饱的生活。无奈之下，梁世英只好去黑龙江肇州县投奔远房舅舅刘景阳，通过舅舅的介绍，在当地一个地主家里当长工。1946年1月的一天，梁世英在街上看到一支部队，部队的士兵并没有统一的军装，说话也都是南腔北调，但纪律却非常严明，对老百姓也很和气，甚至还会帮大家干活。这和梁世英从前见过的军队完全不同。于是他忍不住跑去问，你们是干什么的？对方笑着说，我们是人民子弟兵，是解放劳苦大众的。梁世英这才明白，虽然日本侵略者已经投降，但全国还有很多地方没有获得解放，各地百姓依然在国民党反动派的统治下过着水深火热的生活。于是他萌发了参军的念头。然而由于肇州刚刚解放，局势复杂，部队的指导员不了解梁世英的情况，便对他说，你参军我们欢迎，但是得找个保人。当时的保人必须是当地土生土长的老百姓。梁世英想来想去，决定去找舅舅刘景阳。谁知当梁世英把来龙去脉告诉舅舅时，舅舅却一口回绝，这是为什么呢？梁世英的孙女梁丹丹道出了其中的缘由。
2: 当时我爷爷才24岁，然后他这个兄弟才11岁，家里还有老母亲，还有两个姐姐一个妹妹嘛，所有的负担都在他身上。当时那个舅舅就不同意，不给他当保人。后来回去翻来覆去也睡不着觉啊，就想我是一定要跟部队走的，必须想办法嘛。然后当时自己就写了一个条，然后趁那个舅舅熟睡的时候，把那个

0: 舅舅的印章刘景阳那印章给偷出来了，盖的章，然后第二天找的指导员，就这样他那个参军了。
1: 入伍之后，梁世英被编入独立团，身为一名新战士，他积极接受入伍教育，不但认真学习队列训练和枪支使用，对文化课和政治学习也从不含糊。短短几个月的时间里，梁世英的射击技术突飞猛进，思想觉悟迅速提高。1946年春天，梁世英从独立团调到东北民主联军第二纵队第五师第十五团，成为第三营下属机枪连的一名战士。也正是在这一年的冬天，梁世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为了起到共产党员的模范带头作用，梁世英在训练上更加刻苦，在作战中更加英勇，成为部队里有名的神枪手。梁世英的孙女儿梁丹丹就为我们介绍了这位神枪手在战场上创造的一次奇迹。
0: 1947年冬天攻打张武的战斗，爷爷当时分配到机枪连，机枪连担任的是突破任务，敌人的第一次二次反攻没有成功，他又重新了组织一个连的兵力，在60炮重机枪的掩护下打得我军无法前进，突然间在左侧的土包上听到了一阵机枪声，因为是突然的袭击嘛，敌人没有意识到当时他一排排的兵力全都倒下了。这个时候张武的突破口打开了，然后在庆功会上指导员就问是谁打的策应，当时没有人吱声，指导员叫梁世英，因为他知道那个梁世英是什么性格啊，不爱说话，但是他那个技术上非常好，非常过硬，他就问梁世英是不是你，然后我爷爷当时就抿嘴一笑，承认了说是他。
1: 也正是凭借着高超的射击技术和英勇无畏的精神，梁世英在战斗中多次立功，成为连队中的楷模。
2: 1948年6月，东北野战军在毗邻四平进行了大练兵，在这次大练兵中，梁世英克服重重困难，通过艰苦训练掌握了土工作业、投弹、射击、刺杀和爆破五大技术，并且取得了优异的成绩。据说他挖一个立射散兵坑只需要12分钟，投掷手榴弹呢能达到45米，射击成绩甲等，刺杀也是全连的榜样。而梁世英之所以苦练杀敌本领，就是希望能在接下来的战役中立下更大的军功。
1: 1948年9月12日，辽沈战役爆发。作为连接东北和华北的战略要地，锦州成为中共中央关注的重中之重。为了尽快攻下锦州，中共中央调集大批兵力，迅速攻克了锦州周围的县市，包围了锦州城。在此期间，梁世英所在的部队也接到了攻打锦州的命令，他们千里行军，一路南下，最终驻扎在锦州的北面屏障易县。不久，梁世英听到首长发表攻打锦州的战前动员，得知攻占锦州的突破口已选定在西北城门外，于是他立刻和几名战友一起去团部请求首长能将突破锦州的尖刀任务交给自己所在的八连。首长们见梁世英等人请战的态度极为坚决，便同意了他们的请求。为了能胜利完成任务，梁世英和战友们一遍又一遍进行战前练习，并于10月13日夜里急行军30公里赶到了集结地。10月14日上午10点，东北野战军对锦州发动了全面总攻。当信号弹在空中升起的一刹那，梁世英和战友们立刻冲出战壕向锦州。

向第二道防线进攻。敌人的第二道防线是利用城西北的铁道突出地面的路基加工修筑而成的工事，周围还有水泥修筑的地堡，非常坚固。其中一个地堡正好位于八连进攻的必经之路上，藏在地堡之中的敌人操纵着两挺机关枪向外疯狂扫射。八连的战士们被这猛烈的火力压制住，一时间难以前进。眼看部队进攻受阻，梁世英脱下棉衣，拿起一个爆破筒和几颗手榴弹，一边躲避敌人的子弹，一边艰难地向地堡前进。在战友们的掩护下，梁世英终于爬到了地堡不远处的一个小土包后面。很快他甩出两颗手榴弹，然后借着烟雾跃到地堡跟前，迅速将拉开导火索的爆破筒塞进地堡的枪眼里。见此情形，八连的战士们立刻一跃而起，准备向前冲锋。不料敌人却把爆破筒推了出来，虽然爆破筒马上就要爆炸，但梁世英却毫不犹豫地捡起爆破筒，再次将它塞进了枪眼。千钧一发之际，梁世英死死顶住爆破筒，在爆炸声中与敌人同归于尽，牺牲时年仅26岁。梁世英舍身炸地堡的举动，为八连的战士们攻进锦州城铺平了道路，他也因此被追认为特等功臣。如今每年都有许多人来到梁世英牺牲的地方，缅怀这位英雄为锦州解放做出的贡献。这是一次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的战争，这是一次历史性的战略决战。他是英雄的礼赞，他以辉煌战绩奠定了全国胜利的巩固基础。国宝档案特别制作大型系列节目《人民的胜利》，带您重温峥嵘岁月。1948年10月12日黄昏，在辽宁锦州城外的一处战场上，一名东北野战军战士正在地上痛哭。他是炊事班的一名炊事员。这一天的战斗打响之前，炊事班按600人的标准，为第3纵队第7师20团1营的战士们准备了包子和热汤。然而，当他将这些食物挑上阵地时，却发现这个加强营只剩下22人，而其余的战士全部牺牲在这个名为沛水池的阵地上。在辽沈战役中，锦州攻坚战是最为关键的一战，但要想攻克锦州，就必须先拔除国民党军在锦州外围设下的据点。沛水池就是其中最重要的据点之一。在战前动员会上，东北野战军第3纵队第7师20团1营的营长赵兴元抢先接下了攻打沛水池的艰巨任务，但此时谁也没有想到这场战斗竟会如此惨烈。在位于辽宁省锦州市的辽沈战役纪念馆里，有一个专门的展厅，用来陈列那些在辽沈战役中立下赫赫战功的英雄们所荣获的奖章、奖旗，以及他们生前使用过的部分遗物。在这个展厅里，有3枚奖章属于赵兴元，他们分别是大功奖章、荣誉奖章和东北民主联军模范奖章。而他曾经使用过的金笔、怀表和指北针则陈列在讲述锦州战役的展厅中，因为他指挥的沛水池战斗正是锦州攻坚战中最为关键的战斗之一。赵兴元1925年出生于山东，14岁参加八路军，15岁加入中国共产党，曾先后参加过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战争。他一生

0: 1950年，赵兴元参加了全国战斗英雄大赛，获得了9次复伤，荣立过2次特等功、6次大功和7次小功，被授予模范党员、文武双全的全面英雄等荣誉称号。 1950年，赵兴元参加了全国战斗英雄代表会议，并作为战斗英雄代表出访前苏联。此后，赵兴元一直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一名高级军官，为新中国的国防事业做出了重要贡献。1988年，他被中央军委授予中将军衔。
1: 1988年，他被中央军委授予中将军衔。
0: 从小兵到将军，赵兴元一生身经百战。然而，当他晚年回忆起那段战争岁月时，最难以忘怀的依然是沛水池战斗。
2: 团长，看我们营士气。
0: 1948年10月，锦州攻坚战打响的时候，赵兴元才23岁。虽然年纪轻轻，但他却已经是个入伍9年的老兵了。
3: 觉着我们赢不行，
0: 在他看来，即使战术原则有千万条，但勇敢永远是第一条。因此，每次战斗他都冲在最前线，每次有难打的硬仗，他都抢着上。攻打沛水池就是他抢来的任务。 在如今的锦州市城北，我们还能看见当年沛水池战斗的遗址。70年过去了，这座看上去像碉堡一样的建筑依然保存完好。因此，除了那些残留在外面墙壁上的弹孔，今天的人们大概很难想象，这里曾经发生过一场极为惨烈的战斗。 而这一仗，赵兴元和他的战友们之所以打得如此艰难，正是因为沛水池的地理位置。沛水池是锦州城北的制高点，它始建于1937年，最初是日本侵略者建造的一个供水设施。由于地势较高，又位于交通要道，因此解放战争时期，国民党军便以沛水池为核心。 在他周围修建起了大量防御工事，形成了一个不小的据点。国民党军企图凭借这个据点来固守锦州，与东北野战军顽抗到底。据中国国家博物馆副研究馆员常瑞清介绍，
4: 国民党呢当时在沛水池修建了钢筋水泥的永久工事，还有砖石结构的半永久工事。 并且呢，驻扎了一个加强营来驻守。在周围呢，还有14个地堡、10几个明暗的火力点。在这个沛水池的外围呢，是纵横交错的战壕，在外面呢，就是5道铁丝网，并且在战壕内还有雷区布防。所以这样坚固的工事，还有密集的火力，国民党称沛水池是第二个凡尔登。
0: 凡尔登曾经是法国境内的一个著名要塞，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德国花费了10个月的时间，付出了40多万人伤亡的巨大代价，却始终没能攻下凡尔登。国民党军将沛水池比作第二个凡尔登，表明他们对沛水池的防御性能非常有信心。 而且驻守在沛水池据点的是国民党军中的精锐部队，不但装备精良，还做好了死守的准备，声称守沛水池的都是铁打的汉。面对气焰嚣张的敌人，赵兴元和他手下的战士们毫不退缩，下定决心一定要当打铁汉，攻下凡尔登，砸烂铁打汉。 然而，沛水池的坚固程度还是超出了他们的想象。向沛水池前进的每一步都沾染了烈士的鲜血，最终冲进沛水池的竟然只有6个人，这是怎么回事呢？1948年10月12日上午8点，沛水池战斗打响了。 在山炮班炮火的掩护下，赵兴元指挥着一营的二连和三连从阵地的东北和西北两个方向同时突击。三连很快冲到沛水池外围的壕沟里。

0: 没有料到，壕沟里竟然每隔100米就有一个暗堡，每个暗堡中都有一挺机枪。除此之外，敌人还在壕沟的坡道上埋下了飞机上使用的航空炸弹。就这样，在敌人机枪的疯狂扫射和航空炸弹的爆炸中，三连几乎全军覆没，只有一个指导员活着回来了。赵兴元虽然因三连战士的牺牲而痛心，但战场上的局势瞬息万变，他必须全神贯注地思考接下来的仗该怎么打。很快，二连冲过壕沟，占领了阵地上的几间红房子。赵兴元见状，立刻决定将二连的进攻方向作为主要突破口，并命令一连加入战斗。与此同时，他所在的营指挥所也随之向前推进。可是当赵兴元来到红房子时，却发现在激战中，虽然一营的战士们英勇地打退了敌人的进攻，但也让自己的阵容出现了一些混乱，这显然对接下来的战斗非常不利。于是他立刻召开紧急的干部会议，说绝不能以乱对乱，敌人乱了，我们绝不能乱。在他的反复强调下，各连队的阵容又重新恢复严整。事实上，红房子距离阵地的核心配水池只有区区100米。然而，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一营的战士们却始终没有办法跨越这段距离攻进配水池。因为就在红房子被二连的战士攻克之后，国民党军立刻组织反击，他们集中阵地上所有的火炮和机枪，开始对红房子进行狂轰滥炸。在这样强大的火力下，红房子的屋顶一瞬间被轰塌。眼看情况紧急，赵兴元命令一连的战士在原地坚守，然后组织二连的战士进行反击。就这样，针对那短短100米的距离，一营的战士们和敌人进行了反复争夺。截止到10月12日下午3点，他们共打退敌人26次反扑，但此时一营已经伤亡惨重，一位又一位是倒在了阵地上。这时一营的弹药几乎全部用尽，情况十分危急。东北野战军第3纵队第7师20团的团长得知这个消息之后，命令一营赶紧撤退，但赵兴元却拒绝了，因为在配水池外的壕沟里还躺着几十名野战军战士，他们有的身负重伤，有的已经牺牲。赵兴元没有办法将这些战友舍弃在敌人的阵地上，于是他对团长说，你支援我一些手榴弹吧，我一定能打下来。眼看赵兴元如此坚决，团长只好同意了这个请求。他派出一个连队专门给赵兴元运送手榴弹。与此同时，赵兴元组织部分战士收集敌人散落在地上的弹药，弹药不足的问题这才得以解决。下午5点30分，20团3营也加入了战斗。在他们的配合下，赵兴元带着一营最后的5名战士终于冲进了配水池，将剩余的150多名国民党军士兵全部俘虏。自此，配水池战斗终于取得了胜利。中国国家博物馆副研究馆员常瑞清说，
1: 配水池战斗的胜利使得东北野战军打开了锦州城北的门户，为锦州的解放创造了条件。因为解放军在登上配水池以后，看到了敌人的布防情况，所以在攻打锦州的时候，这个制高点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另一方面，配水池被攻陷以后，也打击了敌人的士气。因为在这以后呢，当时在锦州的周围的国民党军纷纷被吓跑了，

0: 所以说沛水池战斗是攻打锦州的关键一战。
1: 在沛水池战斗中，一营以牺牲600余人的惨痛代价夺取了胜利，荣立集体大功一次。营长赵兴元则被授予文武双全的全面英雄这一光荣称号，成为解放战争时期著名的战斗英雄之一。这是一次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的战争，这是一次历史性的战略决战。他是英雄的礼赞，他与辉煌战绩奠定了全国胜利的巩固基础。国宝档案特别制作大型系列节目《人民的胜利》，带您重温峥嵘岁月。1949年10月1日，开国大典上举行了盛大的阅兵仪式。一辆车身上写着“功臣号”三个字的坦克车格外引人注目。它作为坦克车方阵的指挥车，率先通过天安门城楼。
0: 在1949年10月1日举行的开国大典上，站在天安门城楼上的毛泽东，看到坦克车方阵打头的一辆功臣号坦克时，一边深情地注视着他，一边向坦克车挥手。当时啊，驾驶这辆功臣号坦克的坦克手名叫董来福，被称为人民解放军的第一位坦克英雄。就是这位战斗英雄晚年时呢，曾经回忆，在一次战斗中啊，指导员说要枪毙我，这又是怎么回事呢？今天我就为您讲讲功臣号坦克背后的传奇故事。
1: 平津战役纪念馆位于中国天津市虹桥区，在纪念馆广场上陈列着一辆坦克车，在炮塔下方写着“功臣号”三个字，车身上红五星特别醒目。专家说，这是1937年由日本生产的97式坦克，成员4人，装备一门57毫米火炮和2挺7.7毫米机枪。97式坦克曾大量装备侵华日军。功臣号坦克最初被称为老头坦克。关于这个名字的由来，还要从人民解放军的第一个坦克部队讲起。1945年11月，东北民主联军从沈阳日本人的坦克修理厂里缴获了一辆97式日本坦克。这一年的12月1日，东北坦克大队成立了，是当时各解放区中第一个正式建立的坦克部队。这辆损坏严重的97式坦克成了人民解放军装甲兵历史上的第一车，因为其资格老、基建旧，被坦克手亲切地称为“老头坦克”。在1948年10月辽沈战役攻打锦州作战中，东北坦克大队首次参加了大规模城市攻坚战。驾驶“老头坦克”的人，就是东北民主联军坦克大队的战士董来福。董来福，山东烟台人，1929年9月出生。据董来福回忆，在攻打锦州老城的战斗中，上级派出4辆坦克，配属东北4野7纵第1梯队。没想到出师不利，战斗打响后，3辆坦克或被击伤，或掉进护城河，先后失去战斗力。领队坦克中的连长负了伤，驾驶员也牺牲了。此时就只剩下董来福驾驶的老头坦克还在战斗。董来福在回忆文章中写道，敌人的枪弹炮弹密集的连飞鸟都难以通过，冲锋的步兵一片片倒在血泊中，我心里像刀割一样，成败与否就看我们这辆老头坦克了。 谁知关键时刻，老头坦克也掉进沟里，车底被东西卡住了。坐在车里的指导员陈明着急地大声喊道：董来福，你不把坦克开出来，我枪毙了你。由于敌军炮火猛烈，老头坦克五次发生故障，董来福只好边修边开，有时候要冒着枪林弹雨爬出坦克，将坦克修理好，再开动前进，继续进攻。就这样，老头坦克单车深入敌人纵深，一直冲到国民党军城防司令部，对着敌司令部猛烈开炮，迫使敌人举出了白旗。战斗结束后，团首长夸奖董来福坦克开得好。董来福看着指导员陈明笑着说：我的技术不好，指导员要枪毙我。一听这话，大家都笑得合不上嘴了。此战董来福荣立一等功，他驾驶的老头坦克由第四野战军司令部政治部命名为功臣号。
0: 辽沈战役结束后，董来福和他驾驶的功臣号坦克又随部队南下参加了平津战役。在攻打天津的战斗中，董来福所在的坦克连队为了完成任务付出了巨大的代价。
1: 1949年1月，遵照中央军委及中共平津前线总前委命令，东北野战军参谋长刘亚楼指挥野战军主力5个纵队、22个师，共34万人，准备对天津发动攻击。平津战役纪念馆馆长王培军介绍说：
2: 当时的天津城很小，东西长只有5公里，南北长呢只有10公里。那么就是这么一个防区，国民党的天津守军陈长杰陆军中将，他们是3个军、10个师、13万人守这个天津。
1: 1949年1月14日10时，解放天津的总攻打响了。30辆坦克和30辆装甲车分别配属到攻城的各个纵队。董来福驾驶着功臣号坦克长驱直入，坦克火炮将敌人的暗堡逐个摧毁，突破口被撕开，守敌狼狈逃窜。然而坦克二连在攻击海光寺敌指挥部时，遭到了敌人的强大火力网的阻拦。当时已经进入夜战，能见度差，坦克二连指导员张云亭乘坐的坦克是冲锋在最前面的第一梯队，同车的机枪手在坦克内根本无法看清目标，而全车只剩下2发炮弹和1梭子机枪子弹。指导员张云亭心里很着急，他对同车的机枪手说：你驾驶坦克射击，我上去指挥。机枪手听闻一把抱住他的腿，机枪手知道一旦探出顶盖就会有生命危险，他死死拽住张云亭说道：指导员让我去。张云亭说：别再争了，这是命令。张云亭猛地掀起炮塔顶盖，毅然将头探出坦克指挥机枪手射击，很快压制住了敌人火力。当他再次打开顶盖搜索另一个火力点时，不幸被子弹打中头部，张云亭光荣牺牲，年仅25岁。董来福听到指导员张云亭牺牲的消息，心情十分悲痛。张云亭不仅是大家爱戴的指导员，还是董来福的入党介绍人。张云亭平时很关心董来福，曾经亲手给他缝过衣服。董来福写给母亲的第一封家信也是指导员张云亭帮他写的。直到第二天天刚蒙蒙亮，连长下达了进攻命令，突然敌人的一发炮弹打来，正好落在功臣号坦克的周围。董来福凭经验判断，敌人用的是直瞄火炮，此时坦克冲过去非常危险，但董来福

0: 有犹豫，还是开着坦克冲了过去。他集中火力把敌人海光寺指挥所轰炸成一片废墟。随后董来福和同车的战友们继续前进。15日午时，人民解放军各路大军在坦克率领下会师金汤桥，并将天津分割数块。当天15时，全歼守敌13万人，升俘敌警备司令陈长杰等7名将领，天津宣告解放。中国国家博物馆副研究馆员常瑞清介绍说，
1: 天津攻坚战呢，是解放战争时期我们使用坦克数量最多、规模最大的一次，也是坦克兵、步兵、炮兵还有工兵协同作战组织最好的一次。坦克兵的参战呢，明显增强了部队整体的突击能力，使解放军传统的攻坚战提高到了一个新的水平。
0: 天津解放后，战车一团二连政治指导员张云亭被追认为特等坦克功臣，董来福和战友们一起安葬了张云亭，还亲手在墓前立了一块石碑。如今这块青石墓碑就收藏在平津战役纪念馆。多年以后，董来福还将自己一直珍藏的一张张云亭的照片捐献给了平津战役纪念馆。这张照片也是张云亭烈士唯一保留下来的照片。后来成为作家的蓝曼也曾经是张云亭的战友。解放天津时，蓝曼在张云亭所在部队任营政委。蓝曼曾在回忆张云亭的文章中写道，他被埋葬在海河边上，第二年的清明，我曾走到他的墓边，在他的墓上是谁送来的花圈，一个、两个、三个，我望着花圈流着激动的眼泪，谢谢你们天津的人民。蓝曼描写的是1950年清明节天津市民自发纪念张云亭的情景。在天津战役结束后，工程号坦克仍然任务不断。1949年10月1日，在天安门前举行的开国大典上，董来福驾驶工程号作为坦克方队的指挥车，率领100多辆中重型坦克参加开国大典的阅兵式，接受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检阅。1950年，董来福被中央军委授予钢铁英雄称号，出席了首届全国战斗英雄代表大会。后来这位全军第一位坦克英雄又驾驶着工程号参加了抗美援朝的2次大战役，再立奇功。1959年，工程号坦克光荣退役，因为它见证了人民装甲兵的历史，所以作为革命文物被永久珍藏。今天在平津战役纪念馆，张云亭烈士的墓碑和工程号坦克，他们是人民解放军历史与光荣的见证，也是人们对英雄们永恒的纪念。这是一次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的战争，这是一次历史性的战略决战。他是英雄的礼赞，他以辉煌战绩奠定了全国胜利的巩固基础。国宝档案特别制作大型系列节目《人民的胜利》，带您重温峥嵘岁月。1948年冬，平津战役打响，国民党王牌35军被人民解放军围困在新保安城。35军军长郭景云制定了固守待援的对策，他命令35军日夜赶筑巷战工事。并对手下说，让共军来吧，没有20天30天休想打进城来。
2: 新保安战斗是平津战役的第一场大仗，人民解放军

0: 为了突破新保安高大坚固的城墙，很多年轻战士付出了生命的代价。今天我要为您介绍的战斗英雄，就是在突破新保安城墙战斗中被称为独胆爆破英雄的许学顺。
1: 平津战役纪念馆位于天津市红桥区，是展现平津战役的专题性纪念馆。在平津战役纪念馆英烈业绩厅，陈列着平津战役期间英模群体的锦旗，还有大量奖章、证书和英烈所用物品。在展厅内的英烈名录墙上，镌刻着在平津战役中牺牲的6824名烈士的姓名，寄托着人们对烈士的怀念和敬仰。这枚华北解放纪念章上面有八一红旗、解放军战士图案及华北解放纪念字样。华北解放纪念章是1950年专为纪念华北解放而制，颁发给参加过平津战役及华北解放战斗的所有指战员作为纪念。纪念章的主人名叫许学顺，河北承德市宽城县人，出生在一个农民家庭，1941年参加革命。从1948年到1958年，许学顺先后获得解放西北纪念章、华北解放纪念章以及中国人民解放军战斗英雄代表会议纪念章等多项荣誉。许学顺先后参加了辽沈战役、平津战役、太原战役、兰州战役、宁夏战役、抗美援朝五次战役、保卫开城等战役战斗，屡立战功。这枚解放东北纪念章上面有八一红旗和五角星图案和1948的字样。解放东北纪念章是东北全境解放后人民解放军颁发的首枚纪念章，主要颁发对象为第四野战军全体参战人员。在许学顺荣获的奖章中有一枚特别重要，它就是大功奖章，上面有红旗图案和晋察冀军区的文字。在配发的奖状上印有新保安战斗等字样。这次战斗也是许学顺一生战斗生涯中最惊心动魄的一次经历。1948年冬，平津战役打响，国民党35军被围困在新保安。新保安位于河北省西北部的群山环抱之中，它北靠燕山山脉，南临洋河。新保安是一个四四方方的小城，城墙为明代所修，周长4700余米，10米高的城墙一砖封底，相当坚固，有东西南三座城门，壮观宏伟。中国国家博物馆副研究馆员常卫青介绍说，
2: 35军的第一任军长就是傅作义，后来的历任军长呢都是傅作义他山西的老乡。这个35军呢不仅是傅作义的嫡系部队，而且呢也是当时华北地区唯一的一支机械化武装的部队。美国的道奇卡车当时就装备了400辆，这个35军呢他就成为傅作义的王牌部队。所以毛泽东认为呢，只有打掉了35军才能够使傅作义失去抵抗的信心，摧毁他这个当时战斗的意志，这样呢就促使他达到和谈的目的。所以毛泽东呢就强调必须要抓住战机，在35军退回北平之前将其歼灭。
1: 1948年12月22日，新保安城在被解放军包围了两周之后，解放军终于接到了总攻命令。22日上午7时，解放军从六个方向对新保安城同时发起攻击。当时解放军面临的最关键的问题是如何突破新

0: 般高大的城墙打进城去歼敌。许学顺当时在华北军区第八纵队23旅68团任2连副班长。许学顺所在的部队制定的攻城方案是对新保安城墙实行爆破。23旅68团挑选了36人组成爆破队，每3人一组，分成12个爆破小组，每人携带一个25公斤的炸药包，分梯队运送炸药，最后集中引爆。许学顺成为36人爆破队的一员。爆破队的战士们背着沉重的炸药包，冒着枪林弹雨，不顾一切地往前冲。第一组的3个战士倒下了，第二组又冲上去，接着是第三组。在通往城墙的途中，35位爆破队员先后倒在血泊里，散落的炸药包一直延伸到城墙下。到了12时，爆破队员只剩下最后一个人，他就是许学顺。许学顺在敌人机枪扫射中一次又一次往返，将牺牲战友们散落的炸药包不断往城墙根下运。他身上已经多处负伤，一只胳膊几乎被打断了，鲜血染透了他的上半身。
1: 此时许学顺心急如焚，他知道如果不能尽快炸开城墙，将会有更多的战友牺牲在敌人的火力之下。于是许学顺做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
0: 许学顺冒险返回阵地，他从怀里取出一张照片交给通讯员小赵，并叮嘱小赵说，如果我牺牲了，一定替我把照片寄回家。说完这句话，许学顺就向指挥战斗的连长张友汇报了自己的决定。连长张友通过电话向营长刘庆新汇报，张友哽咽着说道，许学顺同志负了伤，但他要求带着引燃的炸药包冲上去，如果半路被打倒，在炸药爆炸的瞬间，让后续战友趁烟幕掩护冲上去爆破。营长刘庆兴听到这里，眼睛湿润了。前面35位执行爆破任务的战士都牺牲了，眼下爆破队仅剩下许学顺一个人了。这个刚满23岁的年轻战士不但没有丝毫胆怯，反而抱着必死的信念准备做最后的冲锋。燃烧的炸药包一旦爆炸，意味着他将粉身碎骨，尸骨无存呢。营长刘庆兴心疼地说，快让他去包扎伤口，不能再去了，一个人怎么能完成这么艰巨的任务呢？但是许学顺很坚决，他对连长说，爆破队的35位战友虽然都已经牺牲了，但是他们运上去的炸药已经堆在了城墙脚下，现在敌人火力凶猛，而且冲锋路线地势开阔，只有单人爆破才能最大程度地减少伤亡，我已经很熟悉城墙下的情况了，请组织密集的火力掩护我，让我去吧，一定完成爆破任务。最终上级同意了许学顺的请求，于是爆破组最后一位战士许学顺引燃了炸药包的导火索，向敌人城墙冲去。后来时任华北兵团参谋长的耿彪在回忆录中这样写道，副班长许学顺一跃而起，拉着了导火索，高举着炸药包扑向敌人。敌人被许学顺这种英雄行为吓得扔下机枪就跑。许学顺跑到城边，将即将爆炸的炸药包奋力投出，自己顺势滚进护城河。一声巨响，连以前已送上去的20多捆25公斤一个的炸药包全部引爆，许学顺同志被震昏过去，城墙彻底塌了下来。 据许学顺的战友回忆，许学顺引爆炸药包后，我们在战壕里感觉大地都在抖动，烟雾散去，就看见一个通天的大豁口。司号员这时吹起冲锋号，高喊：“同志们冲啊！”那个爆破口也有我踩过的脚印。冲进新保安城的解放军同敌人展开了激烈的巷战，经过11个小时的激战，终于将国民党王牌部队第35军全部歼灭。幸运的是，许学顺被爆炸的气浪震昏在护城河边，虽然身上多处负伤，但并无大碍。平津战役纪念馆馆长王培军介绍说，
2: 最后呢，国民党的王牌35军呢，郭景云可以这么说，真是万般无奈的情况下，那开枪自杀。所以说，这个整个的35军呢，灰飞烟灭之后，在北平的傅作义可以说是心事不安，六神无主，就像砍掉了他的胳膊，也为整个的后来的平津战役是顺利这个实施，啊，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0: 新保安战斗胜利后，许学顺所在的连队被上级授予“登城先锋连”的光荣称号。许学顺立了大功，由副班长提升为排长。战斗结束后，许学顺被华北军区授予“爆破英雄”的光荣称号。1950年9月，许学顺光荣地参加了第1次全国战斗英雄代表大会。在大会上，毛主席等中央首长亲切接见了他。

0: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1: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2: 为向病榻上的母亲尽孝，女总裁把自己嫁给了认识3天的男人，然而对的爱情一眼便是余生。艰难困苦时，婆婆拿出100万拆迁款帮儿媳渡过难关，夫妻同心从零开始搞研发，用心开发好产品，让天下父母都能延年益寿。带着这样的初心，王淑范、王小航夫妇的爱情故事结出了怎样的甜蜜果实？他们又带来了怎样的一封家书？抖音视频号搜索一封家书官方，或打开大圣新闻客户端搜索一封家书官方，为您揭晓答案。
3: 接下来考验大家手速的时间到了，眼睛疲劳模糊流泪的听众听好，好视力618年终大促从现在开始计时8分钟，只要8分钟之内拨打400-800-8379，当场给大家送出价值78元航天版蒸汽眼贴，一年就等这一回。电话记好，400-800-8379，400-800-8379。经常听节目的听众都知道，我们推荐好视力眼贴已经很多年了。说真的，眼睛是人体的精密器官，出现问题不仅要第一时间重视起来，而且还要用对方法。中老年人气血走得慢，眼周的通道就容易堵，模糊、干涩、发黏、流泪，用湿热敷方法就特别适合。好视力蒸汽眼贴就是通过蒸汽热敷，加速人参、石斛等草本精华的吸收，眼睛就像被清泉水洗过，水润又放松，再看手机电视，眼睛特别的清晰明亮。想改善眼睛问题的绝对不要错过，只要今天8分钟之内拨打400-800-8379购买，当场就多给78元加强版蒸汽眼贴，额外再送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外加一盒蓝莓叶黄素，最后再送一床冰丝凉爽的双人床凉席，限时8分钟，赶快拨打400-800-8379，400-800-8379。
4: 家书抵万金，温暖抵人心。您现在收看的是大象新闻一封家书。今天我们的家书讲述人呢，是一对极具反差感的夫妻。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在很多人的眼里，他们可能是女强男弱，但是事实是这样的吗？我们先通过一个短片来认识一下他们。
5: 他是儒雅沉静的经济学顾问，是叱咤风云的商界铁娘子，3天闪婚，打破所有世俗偏见。当他的事业跌入谷底，他没有说算了吧，而是默默用100万救命钱为他的梦想兜底。他不仅是他的首席顾问，更是他的情绪价值提供官。为了兑现岳母病重时的承诺，他带领团队死磕林荣才，两人携手把长白山人参做成了世界瞩目的民族品牌。最好的婚姻从来不是男主外女主内，而是他冲锋陷阵，他为他守住后方。王小航、王淑范，他们经历着怎样的爱情与承诺，又是怎样的力量支撑着他们从个人相守走向民族品牌之路？
4: 接下来我们掌声有请我们今天的主人公，长白山人参产业集团创始人王淑范，以及她的丈夫，长白山人参产业集团首席顾问王小航，有请二位。怎么样，大家跟我是不是同一个感受啊？从看小片到现在，是不是感觉二位是一个高颜值的夫妇，意气风发的，对不对？
6: 我先介绍一下，我是长白山人参产业集团的董事长王淑范。我是74年出生的。
4: 74年？我有听错吗？
7: 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王小航，是吉林省长白山人参产业集团的首席顾问啊，也是他的爱人。
4: 你们的状态实在是太好了。 普世意义上来说，您是一个叱咤商业界的这样一个铁娘子，那您看着是真的很斯文，一个学者的气派哈。我不知道平常的时候谁听谁的多，您听他的吗？
7: 对，我听他的。但是呢不是那种气管炎式的那种怕他。就是字面意义上的什么都听他的。舒范呢是一个很要强的人，在这个公司的时候啊他是董事长，而且在家里面呢还是两个孩子的妈妈，在外面呢总是风风火火的。对，那么呢身上肯定有很多的压力，到家之后我可以说呢就是他的情绪的管控顾问。实际大家可能都有感触啊，这个夫妻之间妻子呢很多都不愿意听丈夫的这种说教，
4: 不愿意听唠叨。
7: 对，他们更希望呢是丈夫理解他，然后呢听他怎么说，或者他需要我去怎么做。实际这也是呢一份信任和家庭温暖的一个体现。
4: 透露一个小细节哈，今天这身衣服也是丈夫给顾问出来的吧？给我们讲一讲。
7: 我们三天就闪婚，那么我能用这样的眼光选到我这位非常优秀的太太舒范，那逐渐的我选衣服的眼光肯定也不会差。肯定也不会差。
4: 三天闪婚这个爱情故事我们真的要好好的问一问。熟悉我们节目的朋友们都知道哈，我们会给每一个主人公定下三个关键词，那其实我们刚才我们的小航已经 Q 出了我们第一个关键词，那就是三。那这个问题我想要先问一问我们的女方，三天的时间你怎么就把自己交给他了呢？给我们讲讲这个过程。
6: 我觉得对的爱情就一眼便是余生吧。事实上也证明叫闪婚也可以成全幸福。我们两个认识的时候是34岁，那个时候呢刚好母亲也是确诊是癌症的晚期，然后呢他特别希望在他余生的时候能看到我成婚，因为我在年轻的时候呢一直把精力都放在事业上，那可能就耽误了自己的婚事。
4: 那我再问问小航，你能够想起来第一次见到自己爱人的那一刻吗？
7: 有一次小聚，有个南方商会的一个会长，也是年长我一个老大哥，他说哎，我身边有一个很优秀的这个女士，这个姑娘个子挺高的啊，而且非常有气质，人的素养非常好啊，很年轻，就是一个大集团的副总，说你们应该见一见。但是我一看这个表都快9点了，我说那没有这个时间见的吧。然后那个会长又说实际他也挺忙的啊，我还得问问他有没有时间，就一边说一边把电话就打过去了。
4: 差点错过。
7: 对啊，然后正巧呢他那个还真有一点时间，说那就见一见吧。见面的时候呢一进来啊，个子高高瘦瘦的，然后一看就很干练的那种，长得当然也很漂亮，一看呢就是我喜欢那个类型的女孩子。但是呢也能看出来就是掩饰不住的这种疲惫嘛。后来一问呢说是母亲患重病正在住院，然后呢工作上有很多事情，那我就说哎我也累了，我说咱们今天就到这儿吧，就主动把这个见面就结束了。
6: 当时呢就是3天以后吧，然后刚好我去他的这个办公室，路过你的办公室，我是想上去坐一坐。
7: 我当时一直到现在我都猜想他是不是有意去看看我。
4: 是有意的吗？我们现场来解答一下，是有意的吗？当时
6: 有点刻意的顺便，
4: 有点刻意的顺便。
7: 实际时间很短也是聊了没有几分钟嘛，那他起身就要走，我就很有勇气的哎等等，就是你不换人了，回家准备嫁妆吧。
4: 这么直接的吗？
7: 对。
4: 那是什么感受？
6: 当时呢是这样的，就是他说你看我们昨天也见了，然后今天呢你也来到我这儿看到了一些情况对吧，他说你还有什么顾虑没有，我说好像有，然后他当时就

0: 很紧张，说什么顾虑？我说就在我们北方有，就是男生和女生不应该差六岁，就是我们犯六冲，
1: 差了六岁，
0: 然后叫女不嫁六，然后就是怕会这个婚后不幸福，就有这么一种说法。他说，那你属什么呢？我说我属虎。然后呢，他说，那我属猴啊。然后虎吃猴，猴会上树。他说我觉得这个没问题。然后哎，我当时觉得其实把困扰我多年的一个问题，就是女生和男生不能差六岁这个问题，他很诙谐很幽默就给化解了。他又说，他说你这样，然后呢，我们有时间可以去民政局去调取一下金婚和银婚这些就是白头偕老的夫妻，看看他们有多少是差六岁的。他说如果没有，那我们就我就放弃。他说如果要是有，那我肯定非你不娶。
1: 这一下所以寒心了吧。
0: 对，所以他办公室来人的时候，我就很礼貌的，因为我觉得就不能打扰人家办公嘛。然后呢，他说你不要走，他说的你回去准备嫁妆吧，我不换人了，就是你了。
1: 所以我是做数据工作的，把数据工作都用到追女生上了。
2: 对，收听节目同时搜索抖音视频号一封家书官方，即可获得节目同款好物。
3: 实际说三天，我能那么去说，我也是鼓起勇气。这个呢，一是就是对于很主义的人，对吧？
1: 再次让我们相信了爱情，我们先鼓个掌。真的，所以说不管是三天还是三年，只要遇见了对的人，其实就应该勇敢地做出决定。
0: 对，
1: 对吧？
3: 而且勇敢呢还会激发智慧。
1: 对，其实当您做了决定之后，其实还是有一些小心思在里头的。您是有一个8岁的儿子的，
3: 对，
1: 当时一开始还没有告诉给他，是有些什么故事？
0: 一开始的时候我不知道的啊，因为介绍人没有说，可能时间也太匆忙。
3: 很多人可能以为是怕他跑了吧。
1: 那你真实的想法呢？
3: 我还是挺坦诚的。当时呢，一个是时间很晚了，又有那么多人，也没法细说。那么到医院的时候，我们查控啊就说了，对，我就告诉他，我说我还有一个这个8岁的小男孩。更令我吃惊的呢，他说，哎呀，大人们不爱了，分开了。实际呢，最受伤害的是孩子。
1: 对，
3: 对，你们要多找机会，然后呢，在一起带孩子出去，走一走啊，陪陪孩子，啊。当时我就想啊，我说能说出这番话的人，一定是心有大爱的人，
1: 对，
3: 也一定是通情达理的人，
1: 通情达理，
3: 对，甚至可以说是打着灯笼都找不到的人。对，
1: 所以说第三天赶快说就你了，赶快准备嫁妆吧。有一些交往是不可避免的，您真的不介意吗？
0: 我当时其实是发自内心的，他就问我说，我还有一个男孩，你是否能接受。我觉得可能在一般的女生心里的确是当时会很惊讶，然后呢可能也会去考虑这个问题。但我当时的第一种本能反应，孩子的爱不能缺失。我说你们可以周六周日的时候继续带孩子一起玩啊，让孩子感受到父母的爱还是在的。
1: 孩子8岁了，
0: 对，
1: 他对你这个新的成员家庭成员，他是一种什么态度呢？
0: 就我觉得他是能接受我的。第一个呢，我觉得就是在跟他相处的过程当中，就是我以真心换真心嘛。第二个呢，就是我从来不给孩子压力，然后呢去比如说甚至公公婆婆也说，那说让那个孩子叫我说叫妈妈。对，到这个时候的时候我就会笑一笑，然后我说你就叫我小王姨就好了。我觉得爱是可以大于一切的。对，而且我能站在孩子的角度上去考虑。我觉得在我们孩子心中真的亲生的妈只能有一个，所以这个妈不会轻易的叫出口。所以就不要去做道德绑架。
1: 对，身份可以不同，但爱的浓度是一样的。
0: 对，爱是一样的。
1: 是的。
2: 收听节目同时搜索抖音视频号一封家书官方，即可获得节目同款好物。
1: 现在有几个孩子？一共几个孩子？
0: 一共三个。
1: 三个宝贝孩子。
0: 一共三个。
3: 所以我们家呢有大儿子，还有呢大儿子，就我们俩生的那个年岁稍大一些的，今年就12岁了。
1: 12岁了。
3: 还有一个呢小儿子，在北方叫老儿子。
1: 老儿子。
3: 对。
1: 所以我说他肯定对于母亲的那种感受是跟我们常人是不同的。
3: 对。
0: 对。
3: 实际是这样的，就说呢，他越这么做呢，我心里是有一定压力的。那我要怎么做给他一份呢，不只是安全感，更有一份呢是尊重。所以我呢也主动把这些事情做好。

0: 那叫夫爱其静，其静
1: 子
0: 安，子安家和，家和万事兴，
2: 互相尊重的氛围一直在他们中间萦绕。我感觉你俩应该是没有红过脸吵过架吧。
0: 我曾经有一句话也是告诉我自己也和他说过，就是呢，家是讲感情的地方。你看有很多时候，包括这个我这个大儿子大了吧，包括上学呀、读书啊，包括留学，然后呢我也会尽我的所能给他一些资助嘛，这也是应该的。他呢一个是不问，第二个呢怕我忘了会提醒我，哎，说孩子大了，现在花钱的地方多，特别是出去留学，说你要记得啊，要给孩子打钱。我们俩都不是把金钱看得利益看得特别重的人，反而呢是呢都从对方的角度去考虑问题，那这样呢我觉得就没有什么隔阂呀或者冲突，很好。
2: 其实我们编导告诉我说宝贝孩子们还有话要跟你说呢，我们来看看，我们认识一下他们的孩子。
3: 妈妈，你是我生命里最温暖的光，从前你为我遮风挡雨，今后换我做你的依靠，我爱你。
4: 妈妈，谢谢你一直爱我，你是全世界最好的妈妈，辛苦了，我爱你。
2: 这是孩子眼中的妈妈的形象，我不知道在日常生活中她是什么样子的呢？你在家做饭吗？
1: 做，只要有时间就会。
2: 最擅长的是哪道菜？
1: 哎，东北菜，
2: 东北菜
1: 都可以。火锅，
2: 让丈夫说，你觉得他做的哪道菜最好吃？你
0: 有发现？什么都挺好吃的。有一点呢，都说呀，叫巧妇难为无米之炊。但是呢，他恰恰相反，可以说呢，巧妇能为无米之炊。
2: 哎，这个怎么讲？
0: 有时候我回来比较晚了，哎，一翻冰箱没有什么东西，太累了，来，我给你颠倒两个菜。哎呦，哎，结果。出人意料的，他居然能做出一桌子菜来。哟，
2: 那你没问问他这个技能什么时候养成的？
0: 是啊，
1: 我觉得因为我是出生在东北的一个农村家庭里面，然后我兄弟姐妹有八个，而且呢，就是我觉得勤俭持家就是我们的一个家风。比如说一个白菜，然后也能做出来很多种白菜炖豆腐，炒白菜片儿，也可以拌这个拌凉菜，对吧？等等，就是这样。
0: 这个开句玩笑说，不经意间就把我培养成了一个美食家。实际呢，用咱们现在老百姓的话讲，就是一个吃货。就是一个吃货。哎，
2: 这是小时候吗？这是小时候的你吗？
1: 啊，小时候的我啊，对。对，然后
0: 这是弟弟。
1: 你看到这个照片，这个照片呢是我小时候的唯一的一个照片。然后而且这个衣服呢是我穿的第一件新衣服，这个衣服是我三姨穿完了之后给大姐穿，大姐穿完了二姐穿，二姐穿完了之后三姐穿，穿到老四老五，到我的时候这个衣服已经不能穿了，
2: 穿不上了才穿。
1: 当时我看见这个衣服的时候，我记得这个地方是磨了飞边的。我小的时候父母就会觉得我很懂事，所以母亲老说，她说我老看见邻居的孩子去从妈妈要新衣服，我妈说我老姑娘从来小时候不从我要新衣服。
2: 你很懂事，但是你心里想要吗？我们说实话，
1: 想。
2: 所以说你说你一直以来给人感觉的高冷会不会也是这样子？
1: 对，
2: 其实我很懂事，我也很明白有些事情我不能，不是我不想。
1: 我觉得我如果说要的话，他们就会很有压力，
2: 很为难。
1: 你想八个孩子在那个年代，我觉得能吃饱穿暖已经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但是父母呢，他会觉得知识改变命运，我们八个孩子都受教育，然后他再苦再累他也要让你去上学，对，去供你上学，其实真的特别难。
2: 不告诉我这一段的话，从你现在的风度气质，包括您刚才那个短片，您所从事的职业，我们想象不到他小时候是这个样子的。
1: 对，我小时候，对，所以就刚才讲说，从做饭上，包括我们的生活习惯上，这种勤俭持家不仅是体现在我这儿，在他这儿也是。比如说他的白衬衫最先画的就是领子，然后呢我如果要给他买新的时候，他说不用，他说可以让阿姨去那个菜市场，然后去找人去把这个领子缝一下就好了，
0: 翻个个。
1: 我觉得就是该花的花，不该花的就要去节俭。
5: 收听节目同时搜索抖音视频号一封家书官方，即可获得节目同款好物。
0: 我们两个人呢，不是那种说把物质生活看得很重的那些，反而。

0: 是对我们的员工可能要对我们要更关心
1: 更大
0: 更好一些。对，
1: 是的，的确是，包括我们的员工加薪呀、啊、包括我们的工龄工资，跟大家分享一下啊，在我们公司上班他们觉得很幸福、嗯、然后因为工龄工资是第一年100，第二年200，第三年300，
2: 逐年
1: 第四年400，第五年500，它是叠加的、嗯、也就是说你满一年之后是100嘛，第二年的时候200就已经300了，到第三年的时候300+300600了，所以到第五年的时候
0: 工资就是1500，
1: 就是1500块钱。
2: 这个是什么时候？嗯，这个是多大的时候？
1: 这张照片好久没见了，这个时候好小，这个时候
2: 哎呀，一家人可真幸福、嗯、那个时候你走出来了吗？你们说
3: 这个时候已经出来了，
2: 已经出来了。
1: 对、这
2: 个、第一份工作是什么？
1: 因为父母就是觉得知识改变命运，他们就是希望让我们走出来这个叫脸朝黄土背朝天的日子、嗯、所以然后我就到了长春一个三星级的酒店，然后刚好去招工，然后我就想我一边上学然后一边在读书一边赚钱，这样就不用父母去给你支付高昂的学费、
2: 啊、是吗？
1: 对对对对。
2: 这一路干到了什么样的一个程度？
1: 后来我就是在一个集团然后做副总，
2: 做副总、嗯、
1: 对，
2: 做
0: 而且很年轻
1: 对、嗯、然后我去主持招商工作，然后招商12万平米全部都招满了，嗯，然后后来又去这个销售一个楼盘，那个这个楼盘房子都售罄了，嗯，没有了，对，所以就是一路上我觉得是等于是跑赢了自己、嗯、所以我人生的信条也就是叫越努力越幸运。
2: 你觉得已经没有自我挑战了，你选择了辞职吗、嗯、
1: 那个时候
0: 当时还是那个岳母生病嘛、嗯、
1: 对，还是母亲生病，
0: 这是一个大的一个转折。 嗯，
2: 嗯，好，那我们就引到我们的第二的关键词，这个一百是什么？
0: 是困难的时候这个我妈妈拿100万吧、嗯、
1: 对、嗯、中间是这样的，就是一开始的时候呢我是出来，就是因为已经到了一个顶层了，然后我后来就出来做那个装修、嗯、因为我母亲就说最幸福的事情就是一家人在一块儿、嗯、然后呢我就想透过我自己做装修，然后把这个兄弟姐妹他们是做建材的，做装修的时候能带他们的建材嘛，
2: 你希望
1: 一家人
2: 让大家都能够过得好。
0: 对， 对，
1: 所以我觉得父母的幸福就是我要追求的幸福。后来就辞职了，然后自己去做装修公司、嗯、那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就是母亲生病嘛，母亲得的是直肠癌，后来转到那个骨癌，然后但是呢有一次我大嫂去陪护的时候跟她一个床，然后呢当时就是我大嫂的感受就是她说我觉得妈很疼，就整个晚上睡觉的时候她是睡不好的，整个都是抖，然后我妈就说有啥别有病啊，她说太遭罪了，就是这句话。然后呢我也觉得就是因为这个人参真的是能起作用。对，
2: 你那个时候是急着妈妈止疼，然后帮妈妈缓解一下痛苦。
1: 对对对，
2: 给她找的一个方法。
1: 对，
0: 岳母吧，妈妈生病嗯、啊，生病期间我好在我身边就有很多同学呀、啊、朋友，他们是学医的、嗯、我就去问嘛、嗯、啊，哎，好几个同学就说你就用咱们身边的，就用长白山的人参啊，嗯，说那个是非常有效的，多给他煮水喝，每天都喝，嗯，啊，就这样，实际等于也是创造了一个我认为的啊、嗯、医学上的一个奇迹。当时就是那个主治的医生很凝重的过来告诉我们说，你们要心理准备，可能也就是3个月左右、嗯、也就能坚持3个月，但最后呢老人这个坚持每天去喝这个人参水啊、嗯、然后
1: 延续到了3年以后才走、嗯、
0: 然后呢他就转行去做人参特产、嗯、对，所以这个做人参特产呢等于一个大的一个跨越嘛。
4: 收听节目同时搜索抖音视频号一封家书官方，即可获得节目同款好物、
2: 嗯、现在做长白山这样一个深的一个产业、嗯、是由一片孝心发出来这样一个大的产业，可以这样讲吗？
0: 长白山呢是世界公认的优质人参的主产区，嗯，实际从岳母生病到离开，我们呢既有欣慰又有一定的这个等于纠结和愧疚。嗯，欣慰的呢就是坚持，后来让他喝这个人参水延续到了3年，但是呢又很纠结也很痛苦，就是我们身边就有这么好的东西，为什么不在老人生病之前到了一定年岁就让他们都能吃上人参，这样有可能就不会得那么严重的问题、嗯、对，所以这是后来我支持他去转行，
2: 这是你们决定的一个主要的一个原因哈，转行做了产业、嗯、那刚才我们所看到关键词100万是启动资金吗？嗯，
0: 经历一段

0: 间之后呢，等于他这遇到了一个很大的一个困境。当时呢正好赶上啊那个门前修地铁，然后就给维权起来了，这样呢客流就进不来了，一开始说是一年，后来呢说两年，后来就遥遥无期了。那么呢当时招商的时候，很多人呢一下子就一二百个企业都进来，你说要不干吧，愧对大家对他的信任，继续干等于那是一个巨大的一个瓶颈，还需要巨大的
1: 资金链出现了问题。
0: 对，资金链呢也就濒临这个崩裂了。
2: 就是婆婆拿出来这
1: 是一个什么状态呀？
3: 资金链断了之后肯定是特别的焦虑，而且那个时候呢我还大龄，然后怀孕。
1: 那正是怀孕的时候。
3: 对，正是怀孕，还特别对，就是晚上是睡不着的，辗转反侧。然后我晚上起来的时候看到小航就像一个夜游神一样，他也睡不着，然后在客厅里面来回的走啊，然后去想办法。对，
0: 当时那种状况呢确实挺严峻的。一个是呢大龄她怀着孕啊，然后再坚持工作，又遇上了这样的困难，可以说进退维谷。正在想的时候，结果这个祖屋拆迁的拆迁款下来，妈妈也没有和我去多说什么，就征求了我姐姐妹妹的意见，然后就决定把这一定要支持儿媳妇儿，对，就把钱直接给到她。这对我父母来讲，想想在那个年代100万，
1: 对，
0: 确实也算一笔巨款。而且呢他是祖屋拆迁得到的钱，那也是呢父母养老的钱，也是他们未来的一份保障。
1: 所以说婆婆一家也是倾情投入给你了，就是把他们的养老钱都给你兜底了。而且很让我触动一点是，其实你还有姐姐和妹妹。
0: 对，
1: 他们也同意把这份钱给他，
0: 都非常同意，都几乎都没有犹豫。
4: 收听节目同时搜索抖音视频号一封家书官方，即可获得节目同款好物。
1: 这个时候我想问问我们的二位亲友团，你听到这样的事情之后，你第一感受是什么？
5: 因为调解了这十几年，我遇到了更多的是家长里短，就是特别是在亲情面前，当我们大家都在说情义无价情义无价的时候，但是一旦遇到了钱，翻脸的可度特别多，兄弟反目成仇，然后呢大打出手，夫妻之间呢各有各的小算盘，大家想的就是占为己有。当老人把这个拆迁款拿出来之后，我觉得呀，这个时候不仅仅展现了他们家有一个好的家风，我在想啊，小航哥更是在这个体贴他这个老婆的身体。淑范的身体当时已经是大龄了，还怀着孕，就是为他身体着想，毫无后顾之忧，没有给自己留一点后手。要是我在的时候，假如说他给我连线了，我肯定会说一定要给自己留个后手。
1: 你当时没这个担心吗？
0: 真没有担心。对，因为呢淑范呢他的为人他的品性不只是我非常认可，包括父母都非常认可。你看老人喜欢吃什么，这个口味上偏好什么他都知道，过年过节老人这个穿的衣服他都提前想到。再有呢过节的时候，北方有个习惯，要给老人包个红包，我们叫压兜钱，就是让老人安心，每次他都包一个大红包啊给到父母。所以呢后来我倒有点这个挺羡慕他的啊，或者有点嫉妒。我爸爸妈妈见到他那份笑容比见到我还开心。见到他就笑，一直到他走带着孩子们出来。
5: 其实在这个时候我觉得更多的是信任和爱。我觉得淑范用自己的真心付出，然后呢让老人感动，老人也是真心换真心，你爱人也是真心换真心。所以说呢在这个时候我觉得你能够把这个钱给媳妇儿投入到还不见影的农业当中，已经是最大的信任和幸福。就是淑范我们俩同龄，但是他看起来比我年轻，我觉得这种年轻应该是我们俩之间呢就差那一颗身。
1: 这也是其实我们一来就在问这个问题，为什么两位能保持如此好的状态哈。我们来再看看我们第这一趴的关键词。
2: 零，
1: 零是什么呢？
0: 零起点，
2: 零农残。
1: 你俩看不同步了，来的都不同步。零起点，您指的是零农残？
2: 对，
1: 农残我可能猜出来啊，我能猜出来，应该是跟我们的参有关。我得先问问这个我们的大哥，零起点指的是什么呀？
0: 就是他转行之后啊，那我一定要也。

0: 要替他去分担嘛，
1: 嗯，
0: 不能跟他一个人这个单枪匹马的去闯、嗯、但是呢我学的这个专业包括以前从事的工作和人参的种植啊研发呀、啊、生产风马牛不相及差距很大，现在的话讲就叫跨界，
1: 对，
0: 现就叫跨界。
1: 嗯，
0: 那么一切我都得从零开始吧。人参种植、土壤啊、坡向的选择呀、啊，如何控制农残药残呐、啊，如何种出好的人参、嗯，然后包括你产品的研发，真的都要从头去做起。
1: 嗯，
0: 但是呢，心里面也是有一份执念，
1: 嗯、
0: 就说我在产品研发的过程当中，往往是把自己呢关在实验室里面。
1: 嗯，
0: 然后反复的无数次的去做实验，
1: 嗯，
0: 但脑海里一定都会经常的出现他的这个形象，
1: 哎、嗯，
0: 舒饭吃了会怎么样、
1: 嗯？
0: 我是希望他呢，人更年轻，身体更健康，女生都爱美，爱白爱美啊，更白更美，所以都是在用心在做。
1: 啊，你把这个产品的这个第一使用者是自己的亲人，
0: 啊、嗯、我正好还带着一盒，
1: 是什么？
0: 对。你看这个呢、
1: 嗯、
0: 是一个红参铁元素石榴饮、
1: 嗯、
0: 这个呢就是在他呢生完小孩之后工作也很繁忙经常会感到疲惫、
1: 嗯、
0: 甚至嘴唇都有点发白这个呢就是严重的就是缺血的感觉嘛、
1: 嗯、
0: 那么红石榴加上红参特别加上铁元素它本身就补血益气的、嗯、这款呢等同于就是为他量身打造、
1: 嗯、
0: 结果呢不仅他吃得好
1: 能不能给我们观众也来点能不能给先给我们王姐给我们、
0: 哦、
1: 张明老师 我们导演可以给观众也拿两盒这两先这两盒尝一下啊待会儿我们还有其他的展示环节
2: 收听节目同时搜索抖音视频号一封家书官方即可获得节目同款好物
0: 我以前呢是学数量经济学的
1: 嗯
0: 现在呢都叫精算师那么做这个之前呢我在也等于给他做了一个评估嘛
1: 嗯
0: 实际还是有一定风险的但是它是一个大健康产业也是岳母呢患病期间特别希望让我们从事的一个行业
1: 嗯
0: 所以呢不管多艰难我想我一定要支持他把它做好
1: 哎您看您整个现在产品有多少个产品啊
3: 400多块产品
1: 您刚刚从您刚才说零起点到您现在如数家珍、嗯、包括你把行业的分析以及我们产品构造的分析我怎么觉得看着是我们啊女总裁在前面闯荡、
3: 嗯、
1: 但智囊团是您啊能这样讲吗
3: 因为我们说一个成功女人的背后一定有一个成功的男人
1: 但是我想问一问这成功女人背后的男人觉得有落差吗
0: 这个倒没什么落差
1: 对
3: 我觉得
0: 在他这儿他对我非常尊重的
1: 嗯
3: 对
0: 然后呢在
3: 坚强的后盾
4: 我倒是有一种感觉啊他不是女人成功背后的男人我有一种感觉就是舒饭在前面冲他在后面保驾护航就感觉呀、啊、你就是那如来 佛祖他就逃不出你的五指山
0: 老师如果这么说的话呢王小航小航
3: 扶
0: 小就起来为他保驾护航可以这么解释吧
1: 真好哎那我想问问这么一个高级全职的顾问、
0: 嗯、
1: 八卦一下王总给王总发工资吗
3: 发工资
1: 发吗
3: 发
0: 现在发
3: 现在发
1: 以前是免费的
3: 以前没有发就是说到这个就是那小航呢就是我坚强的后盾他我也把他认定为是我的叫万能工就是万能的老公然后其实我们也会把他叫知识小宝库说顾问是我们全公司的知识小宝库、
1: 可能常人眼里会有什么女强男弱啊、男强女弱啊其实、我觉得真正势均力敌的婚姻才能是走得长久的、我不知道张明老师同不同意我这样一个观点
5: 是这样的不管呢他们呈现出来的是一方强一方弱也不管呢是两个人呢彼此的互补所有的一切呢其实是两个人心灵能量的对等、
1: 嗯、
5: 啊这个力量是非常关键的
1: 对
5: 我们呢聊得很开心我们也很为啊这个范儿姐韩哥他们啊甜甜蜜蜜的爱情呢感觉到既欣慰又温暖又振奋、
1: 嗯、
5: 啊我依然呢要提醒收看我们节目的广大观众朋友他们这个不可复制再有呢你想他们的创业带着呢对妈妈的爱 然后呢，毅然

0: 决然的从天花板回到呢去这个长白山的土坑里边刨人参，对，那和过去那个参农去赶山一样艰难，但有不确定性啊。有一个经济学的分析专家给你保驾护航，然后呢还有一个这么有冲劲儿的闺女在前面打天下，所以他们企业成功的范例也不可复制。所以大家听，我们既带着一种啊惊喜，带着一种赞叹啊，带着一份羡慕和欣慰，不是哪个家庭在资金链即将出现问题的关口都有一套拆迁房，不是哪个家庭在那个关口有一套拆迁房，婆婆都能说，哎呀，媳妇儿不容易，给她吧。这种东西就是可遇不可求，反而更显得缘分的珍贵。所以呢，要珍惜啊，要学习，但不可盲目复制。太嫩了，嫩度太高了。
1: 所以说，同频很关键。他们的爱情故事如此的让人觉得神仙眷侣一般，也是在于他们的同频和互相尊重哈。嗯，
2: 收听节目同时，搜索抖音视频号“一封家书”官方，即可获得节目同款好物。
3: 对，刚才听到呢两位精彩的评论啊，还想起一点，他是不是和这个做这种健康产业也算是？积了这个福啊，父母在，子女尚有来处，父母不在，人生只剩归途，对吧？那你想，天下有这么多的孝顺子女，有多少人希望自己的父母能够健康长寿？那我们做这个的话，我们觉得很有意义。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你像刚才说到开公司，以前真的是不开的啊，他也提到好多次，还说要给你开公司啊，我就觉得呢，这应该是天经地义的，是吧？帮着自己的妻子，然后做这么有意义的事情。
4: 其实我是干调解的，你有委屈你就尽管说。在刚刚我跟他俩聊天的时候，我觉得有一件事让我特别感动。小杨哥就是在支持舒范的这个事业的时候，他们最难的时候不仅仅拿出了这100万的这个拆迁款，更重要的是，大家能猜到吗？小航哥把他这么多年的公积金拿出来给工人发工资，没有缺一个人的工资。他们从零到起点，到跌入了低谷，又一直上坐了直升机一样飞翔起来。我觉得这不仅仅是你们的能力，更是你们夫唱妇随，夫妻一条心，黄土变成金。
1: 说到这儿，我就特别好奇，我们的产品到底是哪一种零残留？就是刚刚你讲的零残留，现在能不能让我们也看看，让我们在场的观众也感受一下？我们现场展示了有这么多，都是我们长白山参的一个品。
3: 给大家呢介绍一下。大家看呢，这上写的是野山参、
1: 哦、
3: 对，野山参啊，它是在野外的环境下生长的人参、人工播种得种种子，播苗不算，那叫移山参。然后呢，自然生长15年以上才有可能评为野山参。二等的野山参要17-18年以上，一等的野山参要20年以上。
1: 这个大概有多少？
3: 这是二等的，这个就有17-18年以上。看它的芦丁纹体虚，去判断。大家说，朋友们说我是不是现在很专业了，对吧？从零开始啊，对。这个呢，就是林下参，林下参呢也是在山林里面，然后呢，要生长10到15年。实际人参的品种很多，教大家一个识别的最好的方法。就是一定要认准品牌，长白山人参的品牌，然后后面还有 GI 的地理标志，同时它是我们吉林省长白山人参有限公司出品的。再跟大家透露一下，这个商标就是由我设计和创意的，我呢把它无偿的交给了吉林省这个参饮协会去无偿的使用，成为一名证明商标。这也是我们夫妻两人呢、为吉林省的长白山人参这一民族品牌和民族人参产业的发展做出我们应有的一点贡献。
5: 所以呢，我说是好人好参好人参，人好参好人参好，横批是好人好参。
1: 您教教我们广大的观众怎么去鉴别和购买，其实我们都不太懂哈、到处买的都有，像这种品质的我们看到过、大家有没有相关的一些食用人参的一些误区，或者是有些什么想有疑问的，现在专家来了，可以现场问一下。
5: 有没有人工？
3: 大家可以积极的互动啊。
6: 有时候人家说虚啊是啥呀，我都说喝点这个人参水呀、啊、和枣啊，一吃都上火，就是牙疼啊、肿啊，就是上火。
5: 这个我理解了，说大家都说虚不受补，
6: 对，
5: 想补一补，结果喝了人参之后反而加重了。是所有人都适合去服用人参吗？
3: 实际呢，按照规定啊，只有这样的人群不适合。第一个是孕妇，第二个是哺乳期妇女，第三个呢是14周岁以下儿童，那么其他人实际都适合，就是不要一次吃太多，要适量。
5: 这个适量是大概多少？
3: 一次，成年人每天不要超过3克。
4: 2012年的时候呢，国家卫健委把人参批准为新资源食品，它现在已经是药食同源了，所以你每天的科学用量呢是3克。不要超过3克就没有问题。
3: 我们是怎么吃啊？告诉那个姐姐和各位朋友们，我们每天早晨啊，这一天的工作是从呢一壶人参水开始的。3-5片，或者5-7片，这个放到这个快壶里面，然后从早煮到晚。临走的时候啊，这里面的片不要丢掉，要把它吃掉。这样就很好。你看，刚才也介绍了，这位是74年的，我的太太。我是68年，
5: 真不像，
3: 68年，
4: 对
3: 呀、啊，所以呢，适量，勤吃，就会很好。
2: 收听节目同时，搜索抖音视频号“一封家书”官方，即可获得节目同款好物。
4: 就是送给大家两句话，就像喝水和吃饭一样简单，只要想喝水的时候就把人参水煮起来。而且人参呢，它有一个特性，它经过长时间的炖煮之后呢，它不会像别的食物一样没有营养了。那你可以反复的蓄水啊，比如说你放了7-8片，包括我们这样子，你喝完了之后就
3: 可以
4: 再加水，再加水，
3: 这个大家可以看一下。
4: 煮到晚上你想要出去了跳广场舞了，然后你就可以把人参片就把它吃了。这个季节然后你吃一点人参效果也是很好的。
3: 大家呢还有一个误区，就是呢觉得哎，秋风起了，天凉了，特别冬季，大家在补，实际呢这是一个误区。那么夏天的时候，特别盛夏季节，30-40度，你吃不进去，
7: 没胃口，
3: 对吧？大汗淋漓的，然后在屋里吹空调，晚上又睡不好觉，身体消耗很大。这个季节啊，更应该去吃一些人参，去滋补。
4: 人参和鸡是最佳的组合。然后呢，煲鸡汤、鱼汤、骨汤、肉汤都是可以的。
3: 对。
4: 然后我们这边不是喜欢吃面吗？我们还有人参粉，你就把它和到面里面去蒸人参馒头、人参面条都可以吃起来。
5: 那我还有一个很关键的问题，我要替大家伙问一下，我怎么样才能确保不买到假参、刺参、掺杂的参呢？
3: 最重要的呢，就是认准品牌。对，我刚才也说了，品质是品牌的支撑。品牌是品质的保障，
4: 因为这个长白山人参品牌在2017年的时候，它的品牌价值就已经高达190.48亿了。所以你要相信品牌，因为它掺杂食检的成本太高了。长白山人参证明商标是证明什么呢？是证明人参产自吉林省及具备的优良品质，所以叫证明商标。那 GI 标是什么？就是地理标识的保护产品。然后呢，再就是我们这还带防伪码，所以这就是。对，认准品牌，认准这个两标一码。
3: 品质这方面，所有的捷径几乎都是陷阱。必须要呢长期的坚持坚守品质和底线。我给大家呢做个现场的实验，大家看一看啊，这个呢就是普通的人参粉，你们看，它这个是有沉淀的，而且很难和开，看到吗？它会粘勺，对，而且颗粒很粗。那么这个呢？就是我们生产的，这个是800目起的超微粉，你看一放里之后啊，它是乳状的，乳状的，这个说明什么呢？它的颗粒很细，越细它的表面积越大，也越容易被人体所吸收啊，而且呢减少呢胃酸的破坏，有的呢在肠壁啊黏膜细胞它甚至渗透吸收了。
4: 这个有味道吗？
3: 闻闻，这是纯正的这个。
2: 收听节目同时，搜索抖音视频号“一封家书”官方，即可获得节目同款好物。
8: 我想请问一下，西洋参和人参能同时服用吗？
3: 西洋参和人参是可以放在一起吃的。比如说盛夏季节，我们要吃5片的话，我可以放3片人参片或者红参片，然后呢加2片西洋参片， 这样效果可能更会好一些。
7: 我问一下，整颗参可以反复炖煮吗？炖过了人参还可以怎么用？
3: 这个问题问得很好。第一个呢，明确的答复啊，
5: 可以，
3: 整只人参完全可以反复的炖煮，而且在高温炖煮的条件下，有利于稀有皂苷的生成和析出。那么呢，炖完之后这个参怎么处理？千万不要像我们煲汤里面放的，比如说葱啊、姜啊，把它剔掉扔掉了，那可就浪费了。我们把它大家分着吃了就好。
5: 而且人参有多好呢？谁用谁知道，因为《神农本草经》当中就记载了，人参味甘微苦，逐补五脏，安精神，定魂魄，止经济，除邪气，久服轻身延年，所以被誉为百草之王啊。所以它是逐补五脏的，
1: 是不是？除了吃之外还有别的功效？
5: 对，这是我们的红参金箔香皂，这一款产品呢也是它研发出来的。然后这个产品上线已经十几年了，这一款是我们现在的爆款，经常被复购。所以我们说人参，我们叫内调外养，平时我们吃着人参，然后这个呢就可以用它来洁面，然后洗脸，全家人都可以用。你闻一闻，它没有别的味道，是有人参的味道。
4: 关注我们益丰家族的官方账号，我们开个专场好不好？你看，我们把创始人请到这儿了，我们真真实实的就可以给大家带来最好的一些产品哈。
5: 好，
4: 我们也期待着，能不能给我们个破甲机制？
5: 我们觉得一定是让你们感觉很心动的。
4: 好，那就一言为定哈，
5: 一言为定，
4: 有视频为证。
5: 好，
4: 谢谢。好，刚才我们最后的一个关键词零，我觉得除了您的付出以及您的坚守初心之外，还有一个很关键的，我觉得是零就相当是一个圆满。那这个零最终我们要幻化为的是我们美好的一封家书，还没有揭晓，您的这一封家书要写给谁呢？
3: 我这封家书呢是写给我的岳母，也是我的妈妈。
4: 好，我们有请。
3: 妈妈，窗外的长白山渐渐泛起绿意，每到这个时刻，我总会不由自主地想起您。母亲，我想跟您说，我这辈子做过最疯狂的决定，就是下定决心要娶淑范回家的那一刻。她画着精致的妆容，旁人介绍她时称她是说一不二的女总裁，但只有我看来，那时的他上有身患重病的母亲，下有一大家子需要帮扶的兄弟姐妹。那一刻我便在心底对自己说，这就是我要寻觅的女人。这样家庭养育出的女儿内心是重情重义的，我要把她娶回家，护着她，绝不让她再受一丝委屈。母亲，您还记得吗？当年医生说您或许只有三个月的时间了，为了给您延续生命，我翻遍了医书，访遍了名医。那时我就想，人参能够复生阳气，我就要竭尽全力地去研究它。那段日子我推掉了所有的应酬，守在灶台旁注视着那口砂锅，人参、红枣、枸杞文火慢炖，那一碗汤是我当时对您也是对淑范的最重的承诺。后来您离开了，把淑范托付给了我，临走前您拉着我的手说，替我照顾好她。母亲，我没有食言，我将人参从救命的药变成了养命的方，滋补的汤。我研发每一款产品都把我自己关在实验室里，无数遍的尝试，眼前总是无数次的闪过淑范的身影。我希望她的皮肤更好一些，气色能红润一些。如今没人相信她已年月五十，在外她始终还是那个雷厉风行的董事长，回到家她永远是被捧在手心的老闺女。这封家书是写给您的，也是写给淑范的。我想告诉他，妈妈赋予他的善良与坚韧是我这一生最为珍视的宝贝。未来的路还很长，倘若累了 就回头看看，我还在。

0: 家还在，我们的长白山还在。借这封家书，愿天堂没有病痛，愿人间充满温情。女婿王小航。
1: 家书寄相思，真情慰人心，这是女婿对岳母最真挚的一个告慰，何尝不是小航对于淑范最深情的一个承诺。我想天上的妈妈一定能听得到，也能够感受到这份宽慰。还有一位想给你们的一份特殊的礼物。
2: 小航，淑范，妈今天想跟你们说点心里话。淑范，你刚进门那会儿，妈就觉得这个媳妇不错，个子挺高，办事风风火火，心里装着全家。后来来到了咱们家，家里上上下下都照顾得妥帖，孩子教育得很好，是个好妈妈，更是了王家娶的好媳妇儿。咱家娶到你是福气，你们研究人生产业，总是不按时吃饭，节假日也不按时休息，妈心疼得不行。妈总是琢磨这是图啥呢，现在了解了，长白山人参品牌做得非常好，产品越来越多。妈总是跟老姐们说，这些都是我儿媳妇种的玲珑产人参，他们都很羡慕。上次你们拿来的人参和人参片，我都煮水或者泡水喝，跟你们学养生。小航，淑范，妈知道你们不容易，但行好事，莫问前程。妈永远是你们最坚强的后盾。
1: 谢谢，真的很感动哈。嗯，两份母爱，两份牵挂，家人的爱和支持，就是你们走下去最坚实的底气。我想看了他们的故事，了解了长白山人生的故事，我们知道真正的爱可能藏在那些细节里，可能是三天闪婚的勇气，也是100万拆迁款的那种笃定，更是玲珑蚕的这样一种匠心的守护。其实人间处处有这样的真情，我们也总能发掘出我们有爱的故事。我们也希望我们小航和淑范的爱情故事能够当作一个佳话，我们也希望长白山人参这样一个民族品牌能够越来越好，越走越远。非常感谢您二位做客我们的节目，也感谢我们的心友团的亲身参与，也谢谢大家的真情守候。一封家书，下期再见。
3: 接下来考验大家手速的时间到了，眼睛疲劳模糊流泪的听众听好，好视力618年终大促从现在开始计时8分钟，只要8分钟之内拨打400-800-8379，当场给大家送出价值78元航天版蒸汽眼贴，一年就等这一回。电话记好，400-800-8379，400-800-8379。经常听节目的听众都知道，我们推荐好视力眼贴已经很多年了。说真的，眼睛是人体的精密器官，出现问题不仅要第一时间重视起来，而且还要用对方法。中老年人气血走得慢，眼周的通道就容易堵，模糊、干涩、发黏、流泪，用湿热敷方法就特别适合。好视力蒸汽眼贴就是通过蒸汽热敷，加速人参、石斛等草本精华的吸收，眼睛就像被清泉水洗过，水润又放松，再看手机电视，眼睛特别的清晰明亮。想改善眼睛问题的绝对不要错过，只要今天八分钟之内拨打400-800-8379购买，当场就多给78元加强版蒸汽眼贴，额外再送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外加一盒蓝莓叶黄素，最后再送一床冰丝凉爽的双人床凉席，限时8分钟，赶快拨打400-800-8379，400-800-8379。
4: 公益体彩，责任为先，中国体育彩票始终牢记公益初心和发展使命，建设负责任、可信赖、高质量发展的国家公益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5: 夏日夜晚好去处就在印江南旅游度假区丛林戏水乐园，全新云朵漂流河上线，海岛风情氛围感拉满，拍照超出片，绿荫遮阳不怕晒，宝贝欢乐戏水，妈妈自在躺平，戏水泡泉一站畅玩，轻松遛娃清凉一下，0371-85218。

0: 阿巴巴，
1: 王叔，您的好视力到了，这次买这么多呀？
0: 哎，李阿姨，您的好视力眼贴。
2: 奇了怪了，怎么都在买好视力呢？
1: 好视力六幺八活动特别划算，大家都在抢着买。好视力六幺八狂欢重磅来袭，眼睛模糊、干涩、疲劳、流泪的，赶紧抓住上半年最划算的机会！现在拨打400-800-8379，400-800-8379，立即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额外还能拿到收音机、叶黄素等超多好礼。
0: 这款眼贴可不一般，特别添加人参、石斛、蜜檬花等草本精华配方，搭配高科技促渗技术，眼睛一贴就舒服。李阿姨贴完呀，看报纸都不用戴老花镜了，现在是逢人就夸，出门遛弯下楼梯干啥都轻松。
1: 重点来了，好视力618购物狂欢节，赶在前8分钟打进电话购买的，还有618豪华大礼包，直接让您带回家，每人再加一台豪华收音机，更有补充眼睛营养的叶黄素。今天送一瓶，再送一瓶，送您整整两大瓶。一年一次的特大优惠，就在618。大家快打400-800-8379，400-800-8379。
3: 夏日愿望好去处，就在印江南旅游度假区丛林戏水乐园，全新云朵漂流河上线，海岛风情氛围感拉满，拍照超出片，绿荫遮阳不怕晒，宝贝欢乐戏水，妈妈自在躺平，戏水泡泉一站畅玩，轻松遛娃，清凉一下，0371-8521-8888。夏日愿望好去处，就在印江南旅游度假区丛林戏水乐园，全新云朵漂流河上线，海岛风情氛围感拉满，拍照超出片，绿荫遮阳不怕晒，宝贝欢乐戏水，妈妈自在躺平，戏水泡泉一站畅玩，轻松遛娃，清凉一下，0371-8521-8888。
4: 河南的高考生们，高考分数怎么样做到一分不浪费？立即下载大象新闻客户端，进入高招面对面专区，全国150所高校在线直播免费答疑，还有高保师免费指导填报志愿，让你科学择校，用好每一分。

0: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1: 看那每一张身份证上
2: 永远有你的名字在闪光。
3: 欢迎收听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型融媒体报道，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91年前，方志敏在牢里写了一篇文章，叫《可爱的中国》。他说，总有一天，大家会笑起来，不再哭，日子会好起来，不再穷。人与人之间是友爱，不是仇恨，到处是花园，不是荒地。他没能等到这一天，可有人正在过这样的日子。每天早上6点半，江西益阳的方志敏大道上，有个人已经出了门。他叫妙佳佳，是城管工作人员，身份证住址栏印着方志敏3个字。请听江西台采写的报道，6点半出发。
4: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5: 每当新闻和报纸摘要片头曲响起的时候，益阳县方志敏大道上，商户们刚开门，妙佳佳已经到了。这条街归他管，走走看看，跟商户打个招呼，提醒摊贩别把摊子摆到马路上去。都是些小事，但妙佳佳知道小事不好做。
6: 这么热的天，不是人家摆摊的那个就想赚点钱混口饭吃吗？你们也不通情达理，不理解人哈，我就觉得哎呀，事情是真难做。
5: 5年前，有摊主把他正常执法的视频掐头去尾发到网上，妙佳佳一下子被网友们误会了，委屈。但他说，每天走在方志敏大道上，想想自己身份证上也印着这3个字，就咬着牙继续走。
6: 我们天天都跟这些摊主打交道，其实大部分人都理解，我们也不催你，也不赶你，你就在这个范围内。如果碰到个别，我们会劝他，哎，你跟我们是商量好的，你就应该按照我们商量好的约定来，你不能违反约定。我们可以体谅你生活不易，但你也要体谅我们工作的不易。
5: 不催不赶，商量着来，时间长了，摊贩们也服他。街上碰见了还会主动打招呼，妙队长来了呀。方志敏在《可爱的中国》里写过，笑脸将代替了哭脸。妙佳佳大概没琢磨过这句话，但摊贩们愿意跟他打招呼的那个笑脸，心里踏实的那个笑脸就是。后来妙佳佳盯上了另一块硬骨头，益阳县第2中学门口。每到放学，几十个流动摊贩挤在校门口，车流人流搅在一起，堵得死死的，学生走不出去，车开不进来，周边居民意见很大。妙佳佳和同事们想了一个办法，建口袋公园。
6: 我们在离第2中学大概50-60米的一个地方做了一个口袋公园，集合了停车、临时的流动摊点，还可以供一些游人拍照游玩吧。学生放学想吃点东西，他们也有了地方，停车也会更规范。大人想吃个夜宵会往那边去，他在那里根本不用担心客流量的问题。
5: 口袋公园建好以后，校门口不堵了，摊贩有地方了，居民也满意了。傍晚有人来散步，有人来遛弯，有学生放学后买点吃的。1年前这里还是一片空地，长满了草，妙佳佳和同事们硬是把它变成了一个小花园。方志敏写过，明媚的花园将代替了凄凉的荒地。这句话写在91年前的牢房里，他没看到，妙佳佳替他看到了。妙佳佳不只是在街上忙，脱下蓝制服，穿上红马甲，走进东街社区。谁家房顶漏雨，谁家老人行动不便，他都记着。东街社区的周金莲阿姨独居，腿脚不好，妙佳佳定期上门买菜买饭，打扫房间。
7: 在这买菜啊买饭啊都会经过买，来看我是很好的，做得相当好，跟家里一模一样的空的，啊，心里蛮舒服的。
5: 一个人忙不过来，同事们就跟上了。同事徐淼淼说，
6: 那么我们

0: 就到深处去接触去了解，这样呢也才能够更好的就去帮助他们解决他们一些急难突发的一些问题。
1: 社区里的老人也感受到了，张国和老两口年纪大了，平时看病买菜都有人来搭把手。
2: 平时看病买东西他们都会主动帮我们，时时刻刻都在惦记着我们，我们都记在心里，特别感动。
1: 年轻同事李一跟着妙佳佳跑了一年，学到了一样东西。
3: 他让我更加的知道去怎么跟群众去联系沟通，要走进他们的生活，要实际的去了解他们所发生的事，去跟他们交流，走进他们的心里。
1: 一个人做变成了一群人一起做。东街社区的老人们管这些红马甲叫小棉袄。方志敏在《可爱的中国》里还写过，有爱将代替了仇杀。这个词听着大，放在一个小社区里好像不搭。可你想想，独居老人家里有人敲门了，买菜不用自己扛了，生病了有人惦记着，这不就是有爱？方志敏没见过今天的中国。妙佳佳和同事们做的事情不大，但每一件都在往方志敏写的那句话上靠。
4: 不管是在工作中生活中，我觉得党员都应该冲在前面，坐在前面。我要是啃不下来骨头，那我回来跟大家说一说，我们想想办法呗，把这个事给做了呗。
1: 同事们跟妙佳佳干过活就知道，这个人有个脾气，不管今天多累，第二天六点半他照样出现在方志敏大道上。妙佳佳自己不说这些，他只说身份证上印着方志敏三个字，走在路上心里有根弦。
4: 方志敏同志在益阳这片红土地上建立了革命根据地，直到今日他的精神仍然指引着我们，作为一名城管，一名志愿者，在今后的工作中，我会把方志敏精神融入到日常的工作中、生活中，会用情、用心守护好我们的城市，服务好每一名群众。
1: 妙佳佳不说大话。第二天早上六点半，方志敏大道上，他又出发了。身份证上的三个字和他走在同一条路上。
5: 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由人民日报全国党媒平台、吉林广播电视台、长沙市广播电视台、广西广播电视台等全国33家主流媒体联合推出。同名书籍由山西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节目回听请登录学习强国客户端。
6: 把他们的名字刻进山河，这里以他为名。
5: 益阳县方志敏大道前世今生。方志敏大道是益阳县城核心主干道，北连七公镇方志敏故居方向七公大道，南接320国道，贯穿益阳城区南北，是承载红色记忆、见证城市变迁的红色脊梁路。其发展脉络经益阳县委党史党建研究中心、交通运输局联合文史考证核定如下。方志敏大道于1964年兴建信江大桥时开始修筑，由信江大桥向北延伸，全长1公里，宽20米，以方志敏烈士名命名，取名志敏大道，以缅怀方志敏烈士，更续红色血脉。1978年将方志敏大道改造为宽40米的水泥路面。1998年益阳县开发城南在信江大桥南岸城南新区改扩建成了一条长 4.23 公里、宽 66.6 米的志敏大道，不仅是城区的主轴干道，更是一条城区的景观大道。2019年益阳深化红色文化传承，经县政府批复、地名办核定，正式更名为方志敏大道。2023年完成下川铁路立交工程升级，将原16米宽框架涵扩建为27米宽双向四车道，打通城北交通瓶颈。如今的

0: 汪镇敏大道全长 8.2 公里，双向六车道，北接方志敏故居七公镇，串联方志敏纪念馆、益阳县叠山书院等红色地标，南连信江风光带，既是益阳交通主动脉，也是红色文化展示窗口，见证着古城从革命老区到现代化新城的蝶变。
1: 为向病榻上的母亲尽孝，女总裁把自己嫁给了认识三天的男人，然而对的爱情一眼便是余生。艰难困苦时，婆婆拿出100万拆迁款帮儿媳渡过难关，夫妻同心从零开始搞研发，用心开发好产品，让天下父母都能延年益寿。带着这样的初心，王淑范、王小航夫妇的爱情故事结出了怎样的甜蜜果实？他们又带来了怎样的一封家书？抖音视频号搜索一封家书官方，或打开大圣新闻客户端搜索一封家书官方，为您揭晓答案。
2: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3: 今天这个活动大家千万不能错过，为了让咱中老年朋友们眼睛清亮舒服，咱河南新闻广播特别联合好视力举办一次无忧体验大活动，不管你之前用过没用过，只要打个电话购买，立马就送价值78元蒸汽眼贴试用装，让大家先贴个几天，实打实的感受效果，想要感受的赶快占个名额，4008008379。特别是眼睛干涩模糊不舒服的朋友，手机电视看不清，小黑点飘来飘去，出门买菜吹点风哗哗流眼泪，门都不敢出，那你一定不能够错过这次无忧体验机会。这款眼贴自带蒸汽能发热，贴着温温润润的特别舒服，你能感觉到眼周毛孔一下子就被打开了，草本精华层层渗透层层吸收，就像给眼睛做了全套的草本熏蒸理疗，贴完眼睛不干不涩不酸不胀，看电视玩手机干什么都没问题。26年的国民大品牌，眼睛模糊干涩不舒服的一定要试一试。好视力这次就是以真心换真心，实打实帮助大家缓解眼睛问题，只要打4008008379 4008008379下单，都能够先送78元蒸汽眼贴，赶在10分钟之内打通，额外还能够兑换一台豪华多功能收音机，还有好视力独家蓝莓叶黄素，一瓶不够，今天破例给大家送上2大瓶，限时10分钟，大家赶快打4008008379 4008008379。
4: 我见过4月的大火，趟过冰冷的红绳，拯救过一个又一个生命，经历过一次又一次生死，做梦都得与灾难相抗，也希望灾难不再发生。我相信，多一次提醒，多一次关心，多一次小心翼翼，多一次防患未然，有些事就会变得不一样。
5: 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保护人民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我们可以不惜一切代价，
4: 共守美好家园。
6: 来来来来来，干杯啊，干杯！今天 今天晚上咱们不醉不归。
7: 我不会喝酒。
6: 来酒吧不喝酒啊？得，妹妹尝尝这个我亲手做的特调奶茶，品品哦，喝了超提神。

0: 哎呀，这怎么回事啊？哎呦，救救我！
1: 你以为只是熟人的关照，其实是把你拖向深渊的恶魔。
2: 那是什么
3: 事儿啊？
0: 我不要！
4: 怎么还喝的？
0: 救救我！
1: 6月26日，国际禁毒日，拒绝不明物品，守护纯净人生。

动为先，中国体育彩票始终牢记公益初心和发展使命，建设负责任、可信赖、高质量发展的国家公益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接下来跟大家分享的这个福利可以说是上半年最大优惠，眼睛模糊流泪不舒服的听众一定要参加618年终补贴。我们特别跟好视力厂家磨了半个多月，终于为大家争取到了超值的福利机制。现在打40

0: 800-8379，人人都能领到超值补贴，购买直接多送78元的蒸汽眼贴，更有收音机、叶黄素等重磅好礼。不过人家也说了，这次活动力度非常大，所以只能咬牙拿出100份，再多可真没有。赶紧先打电话抢占名额，400-8008379，400-8008379。特别是眼睛干涩胀痛好多年，出门见风见光就流泪，严重的眼睛模糊发雾，三五米远瞅不清人，用了很多办法也不管用的，那么推荐您抓紧打400-8008379试一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它特别添加人参、蜜檬花等多重护眼精华，搭配高科技促渗技术，吸收更快，渗透更强，贴完瞬间眼前一亮，眼睛不干不流泪了，看手机电视都清楚了很多。最后提醒大家，上半年最大优惠就在618，前100名打400-8008379购买，人人都可以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这还没完，每人再送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再加高含量蓝莓叶黄素，一瓶不够再送一瓶，到手整整2大瓶，限量100个名额。电话打一个，名额就少一个，大家抓住机会，赶紧打400-8008379，400-8008379。
1: 夏日乐网好去处就在印江南旅游度假区丛林戏水乐园，全新云朵漂流河上线，海岛风情氛围感拉满，拍照超出片，晕晕遮阳不怕晒，宝贝欢乐戏水，妈妈自在躺平，戏水泡泉一站畅玩，轻松乐娃清凉一下，0371-8521-8888。
2: 为向病榻上的母亲尽孝，女总裁把自己嫁给了认识3天的男人，然而对的爱情一眼便是余生。艰难困苦时，婆婆拿出100万拆迁款帮儿媳渡过难关，夫妻同心从零开始搞研发，用心开发好产品，让天下父母都能延年益寿。带着这样的初心，王淑范、王小航夫妇的爱情故事结出了怎样的甜蜜果实，他们又带来了怎样的一封家书。抖音视频号搜索一封家书官方，或打开大象新闻客户端搜索一封家书官方，为您揭晓答案。

0: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18号星期四，农历5月初4，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给新华社老党员张连生回信，强调传承红色基因，在新征程上书写优异答卷；
1: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关键在党。广大党员干部和专家学者表示，在习近平党建思想指引下，中国共产党必将以统一的思想、坚定的意志、协调的行动、强大的战斗力，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和人类文明发展进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力量。
0: 韩正会见加拿大、丹麦客人。
1: 6月底前，我国将下达全部2000亿元设备更新项目清单和第三批625亿元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
0: 我国将启动2026年新能源汽车下乡活动。
1: 美伊两国总统正式签署谅解备忘录，美伊会谈19号将在瑞士举行。
0: 七国集团峰会闭幕，连续2年没有发布联合公报。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给新华社102岁老党员张连生回信，向他和全国的老党员、老同志致以诚挚问候。习近平在回信中说：“您当年作为中央纵队4大队报务员，在烽火硝烟中跟随党中央转战陕北，扎根通信技术岗位，辛勤付出一辈子。七一之年仍关心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向您表示敬意。”习近平表示，您在信中说要永远跟党走，做永远的4大队队员。这饱含着真挚深厚的信党爱党之情。新时代共产党人要传承红色基因，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履职尽责，实干担当，在新征程上书写优异答卷。中央纵队4大队是解放战争时期新华社跟随党中央和毛主席转战陕北的工作队，负责新闻通讯联络。近日，张连生同志给习近平总书记写信，回忆在4大队的革命工作经历，表达永远跟党走的坚定信念。
1: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关键在党。广大党员干部和专家学者表示，习近平党建思想在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发展史和中国共产党党建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在习近平党建思想指引下，中国共产党必将以统一的思想、坚定的意志、协调的行动、强大的战斗力，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和人类文明发展进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走过105载光辉历程，党的理论创新在伟大实践中不断丰富和发展。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开辟了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中国化、时代化的新境界。构成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党建篇，为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提供了根本遵循。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机关党委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书记高晓春：
3: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两个结合在党建领域的最新成果，系统回答了新时代管党治党怎么办怎么干的一系列重大问题，内涵丰富，体系严密，为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纪检监察机关将立足纪检监察职能职责，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纵深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和反腐败斗争，推动各级党组织压紧压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切实将学习成果转化为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的实际成效。
2: 中央对外联络部机关党委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书记董卫华：
4: 习近平党建思想源于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孕育于新时代全

0: 变从严治党的伟大实践，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做出重大原创性贡献。这一重要思想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对于新时代新征程上引领带动广大党员干部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进一步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1: 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朱安东：
2: 习近平党建思想系统回答了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这一重大时代课题，既总结传承了我们党百余年管党治党的宝贵经验，又立足当下着眼长远，兼具深厚理论渊源与坚实实践根基。依靠这一科学思想的指引，我们党可以持续深化自我革命，不断提升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确保全党意志统一、行动一致，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提供最坚强的政治保证。
1: 习近平党建思想鲜明提出，坚持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总结了14个坚持，彰显了坚定的理想信念、高度的历史主动、鲜明的问题导向、强烈的使命担当、深厚的为民情怀、科学的思想方法，明体达用、体用贯通，具有鲜明的理论品格。大家表示，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新时代党的建设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中央和国家机关工委办公厅副主任严挺：
3: 十四个坚持打头的、管总的，就是坚持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这是党的建设的最高原则。我们的全部事业都建立在这个基础之上，都根植于这个最本质特征和最大优势。中央和国家机关作为进行两个维护的第一方阵，必须在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上走在前做示范，以加强机关党建的实际成效，确保党的领导全面系统整体的在中央和国家机关落地落实。
1: 中央统战部研究室主任吴倩：
4: 十四个坚持是一个系统完整、逻辑严密、内涵丰富、博大精深的有机整体。我们要把坚持党的全面领导，特别是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落实到统一战线工作各领域全过程。要坚持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纵深推进统战系统全面从严治党，为十五五开局起步，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贡献统战力量。
1: 商务部产业安全与进出口管制局党总支书记、局长江前良：
5: 十四个坚持深刻阐明了党的建设的根本原则、科学布局、价值追求、重点任务等。我们要围绕十四个坚持推进党建业务深度融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在以高质量党建促进商务高质量发展中展现新担当、新作为，
1: 旗帜高扬，指引前进方向。广大党员干部表示，要把学习理论和指导实践紧密结合，牢记初心使命，永葆政治本色，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新征程上续写新的荣光。中央社会工作部六局局长高岩：
6: 我们将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坚持和加强党对社会工作的全面领导，突出抓好新兴领域党的建设，抓好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和基层政权建设，抓好凝聚服务群众工作，不断巩固党长期执政的阶级基础、群众基础、社会基础。
1: 教育部社会科学司司长王日春：
7: 我们将积极推动党建与义务深度融合，做到学思用贯通、资讯行统一，紧紧围绕用党的创新理论铸魂育人这一根本，大力推动习近平党建思想进教材、进课堂、进头脑，教育引导广大学生知党爱党、跟党走、争做让党放心、爱国奉献、担当民族复兴重任的时代新人。
1: 民政部机关党委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书记、人事司司长张绍：
8: 我们将把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与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民政工作的重要论述紧密结合， 聚焦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着力推进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和着力提升社会救助、社会福利、社会事务、社会治理工作水平，让人民群众有更多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1: 财政部债务管理司司长李大伟：
9: 我们将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党的建设，通过高质量党建引领，加强党建和业务的目标融合、机制融合、责任融合，强化政治担当，严明纪律作风，以实际行动走好践行两个维护的第一方针。
1: 农业农村部机关党委副书记宋华东：
10: 我们要认真学习，深入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紧密联系新时代三农工作实践，与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结合起来，在做好深化、内化、转化上下功夫。
1: 国家卫生健康委直属机关党委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书记曾盛堂：
11: 我们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要政治任务，始终坚守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的根本立场，不断提高运用党的创新理论指导卫生健康工作实践的能力，全力守护人民群众身体健康，以高质量党建促进卫生健康事业高质量发展。
1: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今天在北京分别会见加拿大工业部长乔利率领的知名企业家代表团，丹麦诺和诺德基金会主席兼诺和诺德公司董事会主席索文森。在会见乔利一行时，韩正表示，今年一月，习近平主席同卡尼总理在北京成功举行会晤，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中加两国经济互补性强，合作潜力巨大，中方愿同加方一道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巩固传统领域合作，加强新能源汽车、人工智能等新兴领域合作，推动中加新型战略伙伴关系在健康、稳定、可持续的轨道上向前发展。乔利表示，加方高度重视发展对华关系，愿同中方深化企业互利合作，推动加中关系健康稳定发展。在会见索文森时，韩正表示，中国政府高度重视人民健康，十五五时期将加快建设健康中国，努力使人均预期寿命提高到80岁，希望诺和诺德公司发挥自身优势，积极参与健康中国建设。中方将继续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持续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支持包括诺和诺德在内的广大外资企业在华更好发展。索文森表示，诺和诺德公司看好中国经济发展前景，将继续拓展在华业务，参与中国医药行业发展，为健康中国建设做出更多贡献。
12: 国家发展改革委今天表示，六月底前，我国将下达全部2000亿元设备更新项目清单和第三批625亿元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13: 今年的两新政策在支持范围、补贴标准、实施机制等方面都进行了深入优化。国家发展改革委政策研究室副主任、新闻发言人李超总结了政策最新成效。
14: 目前已经分两批下达了设备更新资金1851亿元，共支持了11000多个项目，总投资超过8400亿元。一到五月份已经下达今年前两批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1250亿元，已累计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超过8200亿元，汇集了超过1.1亿人次。
13: 此外，今年将老旧小区加装电梯、养老机构设备更新等纳入支持范围。前两批设备更新资金中，已支持19.4万台住宅老旧电梯更新。下一步，国家发展改革委将会同有关部门持续推动政策红利更加公平、便捷、规范地直达消费者，更好释放两新政策效能。李超介绍，
14: 六月底前将下达今年2000亿元设备更新项目清单和第三批625亿元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加强项目和资金监管，持续完善全链条监管机制，严厉打击先涨后补、骗补套补等违法违规行为，做好跟踪问效，组织开展两新政策实施效果评估，做好政策接续 预研储备。
12: 本台消息，工信部、商务部等5部门今天联

0: 合发布通知，2026年新能源汽车下乡活动将于近期正式启动。据介绍，活动选取满足乡村地区使用需求、口碑好、质量可靠的新能源车型。有关车型目录在新能源汽车下乡服务平台公众号中动态更新。同时落实车购税、车船税减免、县域充换电设施补短板等政策，积极扩大新能源汽车乡村地区消费。在新能源汽车下乡活动中，设置以旧换新专区，对换购新能源汽车的乡村地区消费者均可按政策要求申领汽车以旧换新补贴，不受补贴资格数量限制。
1: 商务部发言人今天在例行发布会上透露，中欧经贸领域沟通顺畅。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2: 在回答有关中欧近期经贸谈判最新进展的提问时，发言人何亚东表示，中欧经贸领域沟通顺畅。
3: 6月9号，商务部副部长兼国际贸易谈判副代表林基在欧盟总部与欧委会贸易和经济安全总司约根森总司长举行了会谈，深入全面地讨论了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有关的工作，为近期计划举行的部长级磋商做好准备。
2: 何亚东介绍，会谈中欧方表示，贸易战不是欧盟对华政策目标，对中欧开展建设性对话持积极态度。
3: 中方愿与欧方共同落实双方领导人的共识，通过对话协商，管控分歧，脱除摩擦，促进务实合作，推动双边经贸关系健康稳定发展。
0: 2026陆家嘴论坛今天继续举行，各国嘉宾表示，中国持续稳步扩大金融双向开放，人民币国际化稳健前行，为动荡多变的全球金融市场注入宝贵确定性。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4: 2026陆家嘴论坛密集出台离岸金融、跨境投融资一揽子开放举措，持续以制度型开放拓宽中外金融合作空间。明讯银行首席执行官菲利普·布朗表示，
5: 我始终认为中国当下蕴藏着极为巨大的发展机遇，只要配套金融基础设施持续完善，境外投资者来华投资将拥有广阔空间。目前中国经济运行态势良好，科技创新动能强劲，外资布局中国市场的机遇十分可观，我对此保持高度乐观。
4: 中国科学审慎的金融监管体系也是吸引全球资本长期布局的关键底气。2007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埃里克·马斯金高度肯定中国穿透式金融监管模式与国际化发展路径，表示中国给全球金融治理提供了中国方案。
6: 当前单一货币主导的金融体系弊端不断凸显，人民币国际化顺应全球货币多元化发展大势，中国有序推进金融开放，坚持稳健的货币政策与透明规范的金融监管，走出了一条特色的金融开放之路。这套中国方案在有效降低全球跨境贸易和投融资的系统性金融风险。
1: 端午将至，节日消费进入高峰期，各地各部门重点围绕农产品批发市场、大型商超两大流通节点，切实守护百姓菜篮子量足价稳。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凌晨2:30，安徽宿州一个大型农产品物流集散中心灯火通明，满载蔬菜的运输车往来穿梭。商户刘胜元：
8: 我们主营的有花菜和泡菜，泡菜稳定每天大概在20000斤左右，花菜在10000斤左右，基本上一天一车，能确保我们节假日的供应。
7: 在安徽蚌埠的一家大型商超，消费者络绎不绝。商超店长陶野：
9: 我们也加大了这个蔬菜、水果、肉、米面、粮油这些这个民生物资这个储备。整体我们目前的储备的物资呢，比我们平常的储备量就增加了30%以上。
10: 在河南漯河的一家超市，时令鲜果、生鲜肉类、应季蔬菜备货充足，品类齐全。批发市场同样货源充足，在漯河的一家农产品批发市场，商户们忙着卸货分拣。水果经销商张彩霞说：
11: 水果整体销量上涨了2倍，我们提前一星期都大量备好货了。每天我们都是产地直发，各样一天一车，一天都销售20多吨。
12: 端午前夕，江西各地农产品交易市场全面启动节日保供模式，积极联动全国各大果蔬主产地。南昌一家农产品批发市场负责人

0: 曹建斌。
1: 我们也组织商户针对节日期间跟产地对接，昨天跟今天交易量果蔬都在8000吨以上。
2: 临近端午，各地推出丰富多彩的活动，让民众充分体验端午习俗，营造浓厚节日氛围。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今天上午，闽江两岸鼓点阵阵，2026福州国际龙舟邀请赛在福建省福州市昌山区浦下河龙舟池挥桨开赛。来自43个国家和地区的63支参赛队伍展开速度与力量的较量。中德友谊龙舟队队员朱利安·舍恩已经是第二次来福州参赛。
4: 我们和来自各种文化背景的对手竞技，这样的交流以及一起实现目标的过程太棒了。
5: 除了形式多样的龙舟赛，各地主题各异的游园会也让端午节日氛围越发浓厚。今天开展的花样苏州河运江南2026苏州荷花展在拙政园启幕。荷花展以园林、古城、古镇、太湖四大赏荷主线串联苏州全域景致，推出50多项特色活动。苏州市园林和绿化管理局合作交流处处长朱海俊介绍，活动期间，苏州轨道交通集团、苏州公交集团开通专属赏荷专线，方便市民游客出行赏荷，
6: 让我们的广大市民游客无论是在白天还是在夜晚能够走进虎丘山。
7: 中国铁路哈尔滨局创新铁旅融合服务模式，以艾草、葫芦、窗花等装饰车厢，并为旅客系五彩绳、送粽子。列车长关强，
8: 我们列车上啊提前装饰了端午车厢，准备了香囊、粽子，还组织旅客一起体验系五彩绳啊、猜谜语啊等活动，把端午安康的美好祝福送给旅客。
7: 旅客王姿月，
9: 你跳到车上看到这个装扮的都特别的鲜艳，然后头一次在车上能感受到这么特别的端午节。
10: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农业农村部今天最新农情调度显示，全国下播粮食过60%，其中黄淮海地区播种近80%，长江中下游地区近40%，西南地区过60%，西北地区过半。
2: 国家能源局今天发布数据显示，五月份全社会用电量8671亿千瓦时，同比增长6.9%。今年前五个月，全社会用电量同比增长5.7%。
10: 国家发改委今天宣布，根据国际市场油价变化情况，自今天24时起，国内汽柴油价格每吨分别下调515元、495元。私家车单次加满一箱50升的92号汽油将少花20元。
2: 为期5天的铁路端午假期运输今天启动，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8300万人次，19号为客流最高峰日。截至今天8点，铁路12306已累计发售端午假期车票超4000万张。
10: 水利部今天表示，今天到25号，江淮、江南北部、西部及湖北等地将持续出现大到暴雨，部分地区将有大暴雨。水利部针对安徽、江西、湖北、湖南、贵州等5省启动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并派出3个工作组赴贵州、湖北、湖南省一线，协助指导暴雨洪水防御工作。
2: 自然资源部今天通报，为全面了解我国管辖海域自然生态状况，支撑服务海洋生态保护，6月16号到18号，自然资源部东海局向阳红22船在我国台湾岛以东海域开展了海洋环境调查。
1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在近日七国集团领导人会议上，日本首相高市早苗称，中国对日本的稀土出口限制等措施对 G7 和相关国家的供应链可能产生影响，对此非常担心。高市在会议结束后会见记者称，将构筑对华建设性稳定关系，对于同中方对话持开放态度，今后将基于国家利益冷静妥善应对。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就此表示，
12: 近年来日本惯于在七国集团等场合拼凑反华的小圈子，此次日本领导人在 G7 领导人会议上的涉华表态也格外的扎眼，反映出日方拉帮结派挑动对抗的叵测用意，不得人心，注定失败。中方

0: 法依规，针对所有两名物项，禁止对日本的军事用户、军事用途出口，目的是制止日本在军事化和拥核的企图。中方维护关键矿产全球产供链稳定与安全的立场没有变化，同时各方都有责任为此发挥建设性作用。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美国和伊朗官方证实，两国总统正式签署了美伊谅解备忘录。瑞士外交部18号表示，美国和伊朗计划与调解方巴基斯坦、卡塔尔及其他相关国家于19号在瑞士比尔根山举行会谈，就协议的执行进行初步谈判。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2: 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17号在法国出席七国集团峰会期间签署了与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
3: 是的，在凡尔赛宫签署的，我们刚刚签了字。
2: 特朗普表示，美伊谅解备忘录实现了原本设定的目标，包括结束当前冲突、重启霍尔木兹海峡通行，以及伊朗同意既不制造也不获取核武器。他还表示，如果最终协议未能达成，将恢复轰炸伊朗。伊朗方面今天证实，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已签署该谅解备忘录。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8号表示，谅解备忘录的签署并不意味着伊朗会忘记过去，或忘记那些付出高昂代价才汲取的教训。他还说，眼下的工作更加艰巨，因为执行协议向来比制定协议要困难得多。伊朗既会注意美方对承诺的执行情况，也会就核问题和解除制裁进行谈判。美伊双方17号还分别公布了谅解备忘录正式文本，主要内容包括美伊立即并永久停止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军事行动，详细列出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及放宽对伊朗部分金融限制的内容。伊朗重申其不会获取或研制核武器，双方同意在国际原子能机构的监督下对伊朗的浓缩铀进行现场稀释，双方承诺在最多60天内进行谈判并最终达成协议，在最终协议中商定伊朗核问题等。
4: 其他国际消息，为期3天的七国集团峰会17号在法国埃维昂莱班闭幕，没有发布七国领导人联合公报，这是继2025年加拿大卡纳纳斯基斯峰会后，七国集团再一次未能达成联合公报。
1: 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17号宣布，继续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维持在3.5%-3.75%之间不变。这一今年连续第4次维持利率不变的决定，符合市场普遍预期。
4: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黄天卓、傅博凡，主播婉莹、子文。

0: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
1: FM 95.5 AM 6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2: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河南。

0: 新闻联播
1: FM 95.5 AM 657，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18号星期四，农历五月初四，欢迎收听河南新闻广播每天19点直播的河南新闻联播。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刘宁主持并讲话；
1: 前五个月河南经济运行情况发布，总体呈现平稳向新向优的发展态势；
2: 河南各地因地制宜，推动特色产业提速增效，为经济发展注入新动能；
1: 全国首台套工业制深质检机器人洛阳实现量产；
2: 端午临近，河南节日消费市场活力迸发；
1: 河南高考成绩6月25号公布。
2: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大象新闻记者梁德宝、石博汉、郑辉报道。6月18号，省委书记刘宁主持召开省委常委会会议，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强调要深刻领会党中央部署开展东西部协作的深刻内涵、深远考量，充分发挥自身优势，积极服务全国大局，扎实推进对口援疆和豫新合作，持续深化省际毗邻地区合作，不断增强区域发展协调性，实现优势互补、双向赋能、共同发展。会议认真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求是》杂志上发表的重要文章，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强调要坚持以系统思维统筹全局，推进体制机制改革创新，强化跨部门协同联动，促进产学研融通创新，推动创新链、产业链、资金链、人才链深度融合，为奋力谱写中原大地、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提供有力支撑。会议传达学习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精神，研究我省贯彻落实意见。会议指出，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要强化理论武装，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干部教育培训的首课、主课、终身课，与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河南考察时重要讲话精神和关于河南工作的重要论述结合起来，与深入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贯通起来，坚持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做到学深悟透、融会贯通，推动各级党员干部进一步筑牢思想根基。要抓实研究阐释，聚焦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理论渊源、原创贡献、科学体系、实践指向，推进体系化、学理化阐释工作，创新宣传宣讲方式方法，以党员干部和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进行宣传解读，持续扩大覆盖面，提升影响力。要抓好学用结合，自觉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指引，以党建引领基层高效能治理为牵引，推动党建工作深度融入创新发展、基层治理、民生保障、风险防控、乡村振兴等重点领域，更好保障高质量发展，赋能高效能治理。要落实党建责任，树牢抓好党建是最大政绩的理念，压紧压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持续涵养风清气正、干事创业的良好生态。会议研究我省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工作，强调要提高站位，向实发力，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持续发扬脱贫攻坚精神，深化农村集体三资、高标准农田建设、医保基金管理使用等领域突出问题整治，强化办案震慑效应，确保问题清仓见底，群众可感可及。要深化规范化、法治化、正规化建设，把当下改与长久立、系统治结合起来，完善纪检监察制度体系，不断提升纪检监察干部能力素质和履职水平。会议研究我省国资国企改革工作，强调要立足国资国企功能定位，切实发挥党建引领作用，持续优化国有经济布局，推进国有资本三个集中，加强主责主业管理，有效监管经营行为，做强做优做大国有资本和国有企业。会议审议我省融入服务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四枢纽三支点系列行动方案等文件。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FM 95.5 AM 657，您现在收听的是河南新闻广播正在。

0: 直播的河南新闻联播。接下来您将听到前五个月河南经济运行情况发布，总体呈现平稳向新向优的发展态势。河南各地因地制宜推动特色产业提速增效，为经济发展注入新动能。
1: 6月17号，省统计局、国家统计局河南调查总队发布前五个月河南经济运行情况，全省呈现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的发展态势。
0: 工业生产稳中有升，全省规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8.2%，其中五月份增长9.1%，高技术制造业、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分别增长26.7%、15.0%。锂电子电池、智能手机、新能源汽车产量分别增长78.2%、27.5%、22.4%。市场销售规模扩大，全省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12,152.16亿元，同比增长2.8%。投资保持平稳增长，全省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1.1%，工业投资增长6.2%，高技术制造业、高技术服务业投资分别增长10.4%、23.8%，工业设备工器具购置投资增长15.2%。货物进出口快速增长，全省进出口总值4,328.5亿元，同比增长26.1%，对东盟进出口增长28.8%，对拉美、非洲分别增长15.7%、32.8%，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 RCEP 其他成员国分别增长14.7%、12.6%。
1: 河南各地因地制宜，通过技术创新与优化服务，推动特色产业提速增效，为经济发展注入新动能。大象新闻记者综合报道。
2: 体验玻璃水滑道是不少人夏日轻凉凉的首选。我身旁这批拼装式玻璃水滑道次横梁即将发往内蒙古。
1: 这条拼装式玻璃水滑道解决了以往水滑道现场施工繁琐、质量参差不齐的痛点，实现了工厂模块化生产和景区装配式安装。河南中恒致远游乐设备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王俊磊：
3: 下面左右的常规山地项目施工周期来讲，预计在6到8个月左右。然后用到我们拼装设备之后，工期可以大致缩减到3到4个月。我们目前全国大概有500多个落地项目，服务于100多个地市。
1: 除了游乐设施，还有网红产品太空舱。在一家太空舱生产企业的车间里，一批智能太空舱正在生产，其造型新颖，配套完善，备受草原、沙漠、山地等景区青睐。河南天地间文旅科技有限公司业务经理王姿飞：
4: 我们 SE 这一款就是一室带一个干湿分离的洗手间，性价比也比较高。从去年的下半年到今年，我们基本上做了快300套，生产计划到10月底都已经排满了。
1: 目前鲁山县已培育旅游装备制造企业500多家，带动1.5万人就业。当地新规划了产业园区，并通过租金减免优化办公场地和会企服务，推动产业快速发展。河南省鲁山县产投集团创聚产业园运营公司总经理思昂：
5: 我们跟中国特检院合作，然后对于入驻的企业在技术研发以及这个培训指导了等等方面提供支持和帮助。预计的话，今年内不低于3家企业这个入驻，3年内力争不低于7到10家的入驻。
1: 在开封市祥符区现代食品产业园，园区龙头企业年产10万吨休闲食品加工项目，主厂房即将封顶。河南于同乐食品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于冠军：
6: 项目前期规划、职工许可等各类手续都是专属帮办，专员全程跟踪对接，我们企业只需要一心一意赶工期，保建设进度。
1: 入夏以来，祥符区实施错峰施工，低温时室外作业，高温时段转入室内，全力攻坚建设进度。于冠军：
6: 公司主打麻辣素食豆制品、大撸串、经典辣片、素食北京烤鸭等百款单品，自有10万级洁净工厂，全自动产线，出口20多个国家。
1: 祥符区现代食品产业园总规划面积300多亩，围绕花生精深加工，一系列项目正在加紧推进。全部项目建成投产后，预计可实现年产值25亿元。开封市祥符区重点项目建设推进中心副主任胡月：

0: 实现预审批加联审联批加代办制，把企业从拿地到投产做到一站式服务，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压实责任，保障项目早开工、快建设、早投产。
1: 近日，中国首款工业巨身质检机器人在洛阳批量下线并交付，我国工业质检迈入巨身智能新时代。大象新闻记者沈伟、洛阳台记者肖普、孙鹏飞报道。
2: 我现在的位置呢，是中科汇远视觉技术洛阳股份有限公司的生产车间。大家看，在我身旁，企业最新研发的工业质检机器人已经实现量产。这台机器人就好比工厂里不知疲倦的智能质检员，专门对各类工业产品开展精细检测。目前设备呢，已经进入电机制造、硬质零部件加工各个行业。
3: 在公司生产车间里，一台台工业巨身质检机器人整齐列队，批量下线，随即发往全国各地制造企业。中科汇远视觉技术洛阳股份有限公司 3C 事业部电气主管王子琛：
4: 过去，透明反光材质和复杂曲面的光学成像与算法检测一直是个难题。这款设备能够实现 0.2 微米级的超晶检测，一举填补了国内空白，彻底打破了国外企业在高端晶圆检测设备的长期垄断。
3: 这款机器人拥有仿人双臂、多模态感知眼睛与行业大模型大脑，可对汽车电机定子等工件进行360度无死角扫描，内置百万级缺陷样本库，通过自然语言指令就能快速学习新缺陷，调校周期从数十小时压缩至分钟级。中科汇远巨身机器人事业部研发总监孙尔东：
5: 我们聚焦 AI 先进制造，构建了高精度专机加通用巨身质检机器人的全场景产品矩阵，实现对不同检测场景需求的精准适配。此外，我们联合龙门实验室等本地创新平台，与洛轴、中兴重工等龙头企业开展产学研合作，共同攻克工业质检最后一公里的难题。
3: 作为中国科学院自动化研究所在洛孵化的国家级专精特新重点小巨人企业，中科汇远深耕玻璃外观瑕疵检测十余年，从技术攻关到样机发布，再到如今批量交付，一步一个脚印，把巨身智能从概念变成产业现实。中科汇远视觉技术洛阳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张吉言：
6: 我们致力于打造自主可控的完整产业生态，同时联动上下游合作伙伴抱团发展，共同完善国内工业视觉产业链，推动高端视觉检测装备全面实现国产替代。
3: 近年来，洛阳把人工智能及机器人纳入12条优势产业链群重点打造，以龙头企业为牵引，推动创新链、产业链、资金链、人才链深度融合。中信重工、中科汇远等企业接连突破关键技术，无人巡检、巨身质检、智能装配等场景不断拓展，未来产业加速从育苗走向成才。洛阳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副局长于立涛：
7: 深入实施制造业重点产业链高质量发展行动，积极培育布局新兴和未来产业，激活壮大经济增长新动能，加强新技术、新产品、新场景应用示范，推动关键领域技术攻关，集群生态培育构建和规模壮大提升，打造新的增长引擎。
8: FM95.5 AM657，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河南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河南新闻联播。接下来您将听到：端午临近，河南节日消费市场活力迸发，河南高考成绩6月25号公布。

0: 端午临近，竹筒粽热销，创意艾草门挂受捧，节日消费市场活力迸发。大强新闻记者综合报道。
1: 我们有五六十个工人，每天生产粽子30000多只，什么土豆啊、南瓜啊、红薯啊、山药啊，都是原生态无添加的，非常受年轻人欢迎。
2: 记者在洛宁县一家食品企业的生产车间内看到，流水线高速运转，甜米、称重、封口、缠线，一只只竹筒粽在工人手中迅速成型。企业负责人邵金伟介绍说，小小竹筒粽已成为带动当地农产品产销、助力乡村产业增收的富民粽。
1: 今年到端午节预计能生产200多万只粽子，销售收入会突破500万元。
3: 除粽子、咸鸭蛋等时令美食持续热销外，融合传统民俗

0: 传统节日的一个仪式感。端午节艾草门挂让老的传统有了一个新的体验，也让传统文化得到了更好的传承和发展。
1: 开封各大超市端午氛围拉满，从传统粽子、蛋品到宋韵文创、网红零食，品类齐全，价格亲民。在粽子区，除了经典的蜜枣、八宝、豆沙、鲜肉、蛋黄肉粽等，榴莲冰粽、生椰拿铁粽等成为年轻人的最爱。
2: 我姐跟看中提议啊，要有腌制的这种粽子，要有创意吧。老字号结合宋韵推出来有开封特色的粽子，我都会买一点。尤其是外地朋友来了，给他们当伴手礼，我觉得还挺不错的，挺有仪式感的。
1: 开封百年白记品牌运营部负责人张淑华：
3: 将端午元素与非遗技艺融合，兼顾传统寓意与健康口感，既是特色伴手礼，也贴合年轻游客打卡需求，用产品创新激活端午消费市场。
4: 三门峡市持续深化产教融合、校企合作，常态化开展校园招聘双选活动，搭建精准高校的就业对接平台，助力当地高校毕业生就地就业，为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积蓄强劲人才动能。请听报道。
5: 近日，在三门峡职业技术学院2026届大学生双选招聘会现场，装备制造、电子信息、教育人文、现代服务等多个重点产业领域岗位吸引了大批应届毕业生咨询求职。应届毕业生许晨莹：
6: 我看到现场有很多企业开放了实习生的招聘名额，想借助这次机会累积一下经验，锻炼自己的自身能力。
5: 招聘会现场，招聘方面对前来咨询的学子，细致讲解岗位职责、薪酬福利以及职业晋升路径，耐心解答各类求职疑问。三门峡市某企业研发中心总经理张小元：
7: 本次招聘会呢，我们也是收到了很多优质的简历，也结识了很多优秀的毕业生。我们也希望更多优秀的年轻人加入到我们，一起为企业的发展和三门峡经济的发展做出我们更大的贡献。
5: 据了解，此次双选会集结160多家优质企业，共计提供9400个优质就业岗位，岗位设置紧密贴合本地重点产业发展方向。活动现场开设就业指导服务专区，为毕业生提供一对一求职指导、简历修改优化、就业政策宣讲等贴心服务，全方位护航青年学子顺利就职。三门峡职业技术学院招生就业处处长仲维：
8: 今后学校将持续常态化开展各类专场招聘活动，持续细化优化就业服务举措，多措并举，为毕业生就业择业、扎根发展筑牢保障。
9: 最近鸡蛋价格暴涨40%的话题登上热搜，记者走访郑州多家农贸市场发现，受供需关系变化等多重因素影响，鸡蛋价格从四月起波动上行，五月涨势加快，呈现周周攀升特征。大象新闻记者石李军、郑州台记者王延斐的报道。
10: 上午记者在正密路农贸市场了解到，红皮鸡蛋价格为每斤5.6元，柴鸡蛋、土鸡蛋等价格每斤在6元到9元不等。不少市民表示，近期鸡蛋价格涨幅明显，消费意愿有所下降。
11: 这贵了就吃的少嘛。
12: 天也热了，鸡蛋也不好储存，就是买点吃点。
13: 这边6块了，全是涨了，涨了少买点嘛。
10: 鸡蛋批发商丁艳敏从业近10年，他告诉记者，进入四月后，鸡蛋价格虽有波动，但总体呈上涨趋势，直接影响到日常走货量。
14: 从3块多涨到5块多，前一段时间的话是90多一筐，标准的那是30斤，现在的话就是160多一筐了，一天会少卖个5-6筐。
10: 河南万邦国际农产品物流园监测数据显示，四月普通鸡蛋批发均价为每斤4.03元，五月升至每斤4.67元，六月初涨至每斤5.65元，最近两天有所回落。万邦市场部经理宁亚兵分析，本轮蛋价上涨是供给偏紧与市场需求旺盛共同作用的结果。供给端方面，2025年五月鸡蛋批发价跌至每斤3元左右，创近10年新低。
15: 去年很多养殖企业趁着这个价低的时候，把老的这个蛋鸡给淘汰了，等着这个鸡蛋涨价了，再去补料提高产蛋量。这个周期有几个月时间，目前还没有达到这个丰产阶段。近期气温偏高，对蛋鸡产蛋还是有明显的这种抑制。就造成了阶段性的鸡蛋供应紧张这种情况。
10: 宁亚兵预测，随着后期市场需求减少，鸡蛋价格将保持稳定态势。
15: 基本上从6月下旬开始吧。

0: 小小啊，小学呀，陆陆续续都开始放假了，就是需求会有所放缓，价格不会出现持续上浮，稳定中会有所下降，但是又受到供应的这个影响，下降的幅度不会太大。
1: 再来关注以下消息。近日，省政府办公厅印发《河南省交通运输结构调整专项行动方案》2026至2028年，提出持续推进公转水、公转铁，加快推进交通运输结构调整，实现交通运输方式绿色转型。
2: 近日，我省发布2026年河南省重大国际产业合作项目名单，共55个项目上榜。据了解，该批项目聚焦外商投资、境外投资、国外贷款、中长期外债四个关键领域，突出规模盘子大、带动作用强、示范性明显等特点，是我省对接国际资源、畅通内外循环、赋能实体经济的重要载体。
1: 6月17号，我省组织开展2026年普通高考评卷开放日活动，邀请部分考生、家长、高三教师和新闻媒体代表实地探访高考评卷现场。据了解，评卷工作完成后，我省高考成绩将于6月25号公布。
2: 据教育部消息，截至2026年6月17号，全国高等学校共计3196所，其中普通高等学校2952所，含本科学校1412所，高职专科学校1540所，成人高等学校244所。本名单未包含港澳台地区高等学校，其中河南共有182所普通高等学校，10所成人高等学校。
1: 近日，工信部办公厅发布关于做好2026年度中小企业经营管理领军人才培训工作的通知，河南共有28个名额，培训对象为具有较大社会影响力的优秀中小企业家和管理者，包括科技和创新型中小企业、专精特新中小企业、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等。
2: 6月17号，记者从国铁郑州局获悉，7月1号零点起，国铁集团郑州局将启用新的列车运行图，针对暑期文旅新趋势，增开南阳东、西安北、红旗渠至信阳等直通旅客列车16列，同时优化调整27列列车运行区段，缩短旅途时间，助力旅客暑期畅游。
1: 6月17号至18号2026年火炬科技成果直通车系列活动在新乡举行，全国多地科创代表180多人参会，现场集中发布了7项优质科技成果、25项技术需求，涉及工业制造、农田灌溉、生物技术等多个领域。
2: 6月17号，郑州第六届山河艺术季中国戏剧梅花奖精品剧目展演新闻发布会举行。艺术季为黄河文化月重点活动，6月至9月举办，以中国戏剧梅花奖精品剧目展演为核心亮点，精选43台61场高品质文艺作品，汇聚戏曲名家、顶尖院团与优质演艺 IP。
3: 联播说天气，
1: 今天傍晚到夜里，全省阴天，有小到中阵雨、雷阵雨，周口南部、南阳、驻马店、信阳有大雨，其中信阳部分县市区暴雨，局部大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明天白天全省阴天，大部有阵雨、雷阵雨，信阳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明天夜里全省多云见晴天，最低气温西部山区18到20度，其他县市区21到23度。最高气温西部山区西北部东南部26到28度，其他县市区29到31度。郑州市今天傍晚到夜里阴天有中阵雨，明天阵雨转多云，偏南风转偏北风2到3级，最低气温22到23度，最高气温28到29度。
2: 这次节目编辑宁宁、赵磊，主播江岩、高慧，监制石汉峰、常敏。河南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您可以进入学习强国点击电台，也可以登录大象新闻大象台听广播页面实时收听，或收听往期回放。

0: Ready, go!
1: 好视力618购物狂欢节，疯狂补贴，抢不停！现在购买好视力618豪华大礼包，直接带回家。
2: 没错，趁着好视力618，现在只要打个电话，即可抢先体验价值78元蒸汽眼贴，更可兑换618豪华大礼包、收音机、叶黄素，赶紧来抢！4008008379，4008008379。确实很多中老年朋友眼睛总是模糊流泪，而且还干涩发痒，玩会儿手机，看会儿电视，眼睛就模糊一片，严重影响生活。好视力蒸汽眼贴就是专门帮您缓解这些眼睛问题，采用国家专利塑身技术，草本精华加倍渗透，
1: 只需闭上眼睛一贴啊，每次十几分钟，像按摩一样水润舒服，您还会发现看书看报都清晰很多。
2: 还没参加好视力618购物狂欢节的听众一定要抓紧时间了，赶在前8分钟打进电话购买的还有618豪华大礼包，直接让您带回家，每人再加一台豪华收音机，更有补充眼睛营养的叶黄素，今天送一瓶再送一瓶，整整送您2大瓶，一年一次的特大优惠就在618，大家快打4008008379，4008008379。
1: 好视力科技，夏日愿望好去处就在印江南旅游度假区，丛林戏水乐园，全新零朵漂流河上线，海岛风情氛围感拉满，拍照超出片，绿荫遮阳不怕晒，宝贝欢乐戏水，妈妈自在躺平，戏水泡泉一站畅玩，轻松遛娃，清凉一下，0371852188。
3: 看那每一张身份证上，
4: 永远有你的名字在闪光。
1: 欢迎收听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型融媒体报道，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91年前，方志敏在牢里写了一篇文章，叫《可爱的中国》。他说，总有一天大家会笑起来，不再哭，日子会好起来，不再穷。人与人之间是友爱，不是仇恨，到处是花园，不是荒地。他没能等到这一天，可有人正在过这样的日子。每天早上6点半，江西益阳的方志敏大道上有个人已经出了门，他叫妙佳佳，是城管工作人员，身份证住址栏印着方志敏3个字。请听江西台采写的报道，6点半出发。
5: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

0: 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每当新闻和报纸摘要片头曲响起的时候，益阳县方志敏大道上，商户们刚开门，廖家家已经到了。这条街归他管，走走看看，跟商户打个招呼，提醒摊贩别把摊子摆到马路上去。都是些小事，但廖家家知道小事不好做。
2: 这么热的天，不是人家摆摊的那个就想赚点钱混口饭吃吗？你们也不通情达理，不理解人哈。我是觉得，哎呀，事情是真难做。
1: 五年前，有摊主把他正常执法的视频掐头去尾发到网上，廖家家一下子被网友们误会了，委屈。但他说，每天走在方志敏大道上，想想自己身份证上也印着这三个字，就咬着牙继续走。
2: 我们天天都跟这些摊主打交道，其实大部分人都理解，我们也不催你，也不赶你，你就在这个范围内。如果碰到个别，我们会劝他，哎，你跟我们是商量好的，你就应该按照我们商量好的约定来，你不能违反约定。我们可以体谅你生活不易，但你也要体谅我们工作的不易。
1: 不催不赶，商量着来。时间长了，摊贩们也服他，街上碰见了还会主动打招呼，妙队长来了呀。方志敏在《可爱的中国》里写过，笑脸将代替了哭脸。妙家家大概没琢磨过这句话，但摊贩们愿意跟他打招呼的那个笑脸，心里踏实的那个笑脸就是。后来妙家家盯上了另一块硬骨头，益阳县第二中学门口。每到放学，几十个流动摊贩挤在校门口，车流人流搅在一起，堵得死死的。学生走不出去，车开不进来，周边居民意见很大。妙家家和同事们想了一个办法，建口袋公园。
2: 我们在离第二中学大概50-60米的一个地方做了一个口袋公园，集合了停车、临时的流动摊点，还可以供一些游人拍照游玩吧。学生放学想吃点东西，他们也有了地方，停车也会更规范。大人想吃个夜宵都往那边去，他在那里根本不用担心客流量的问题。
1: 口袋公园建好以后，校门口不堵了，摊贩有地方了，居民也满意了。傍晚有人来散步，有人来遛弯，有学生放学后买点吃的。一年前这里还是一片空地，长满了草，妙家家和同事们硬是把它变成了一个小花园。方志敏写过，明媚的花园将代替了凄凉的荒地。这句话写在91年前的牢房里，他没看到，妙家家替他看到了。妙家家不只是在街上忙，脱下蓝制服，穿上红马甲，走进东街社区。谁家房顶漏雨，谁家老人行动不便，他都记着。东街社区的周金莲阿姨独居，腿脚不好，妙家家定期上门买菜买饭，打扫房间。
3: 在这买菜啊买饭啊都会给我买，那看我是很好的，做得相当好，跟家里一模一样的看到，啊，心里蛮舒服的。
1: 一个人忙不过来，同事们就跟上了。同事徐苗苗说，
2: 那么我们只有到深处去接触去了解，这样呢也才能够更好的就去帮助他们解决他们一些急难突发的一些问题。
1: 社区里的老人也感受到了，张国和老两口年纪大了，平时看病买菜都有人来搭把手。
4: 平时看病买东西他们都会主动帮我们，时时刻刻都在惦记着我们，我们都记在心里，特别感动。
1: 年轻同事李一跟着妙家家跑了一年，学到了一样东西。
5: 他让我更加的知道去怎么跟群众去联系沟通，要走进他们的生活，要实际的去了解他们所发生的事，去跟他们交流，走进他们的心里。
1: 一个人做变成了一群人一起做。东街社区的老人们管这些红马甲叫小棉袄。方志敏在《可爱的中国》里还写过，有爱将代替了仇杀。这个词听着大，放在一个小社区里好像不搭。可你想想，独居老人家里有人敲门了，买菜不用自己扛了，生病了有人惦记着，这不就是有爱？方志敏没见过今天的中国。妙家家和同事们做的事情不大，但每一件都在往方志敏写的

0: 那句话上靠。
1: 不管是在工作中、生活中，我觉得党员都应该冲在前面，坐在前面。我要是啃不下来骨头，那我回来跟大家说一说，我们想想办法呗，把这个事给做了呗。
0: 同事们跟妙佳佳干过活就知道，这个人有个脾气，不管今天多累，第二天六点半他照样出现在方志敏大道上。妙佳佳自己不说这些，他只说身份证上印着方志敏三个字，走在路上心里有根弦。
1: 方志敏同志在益阳这片红土地上建立了革命根据地，直到今日他的精神仍然指引着我们。作为一名城管，一名志愿者，在今后的工作中，我会把方志敏精神融入到日常的工作中、生活中，会用情用心守护好我们的城市，服务好每一名群众。
0: 妙佳佳不说大话，第二天早上六点半，方志敏大道上他又出发了。身份证上的三个字和他走在同一条路上。
2: 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由人民日报全国党媒平台、吉林广播电视台、长沙市广播电视台、广西广播电视台等全国33家主流媒体联合推出。同名书籍由山西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节目回听请登录学习强国客户端。
3: 把他们的名字刻进山河，这里以他为名。
2: 益阳县方志敏大道前世今生。方志敏大道是益阳县城核心主干道，北连七公镇方志敏故居方向七公大道，南接320国道，贯穿益阳城区南北，是承载红色记忆、见证城市变迁的红色脊梁路。其发展脉络经益阳县委党史党建研究中心、交通运输局联合文史考证核定如下。方志敏大道于1964年兴建信江大桥时开始修筑，由信江大桥向北延伸，全长一公里，宽20米，以方志敏烈士名命名，取名志敏大道，以缅怀方志敏烈士，更续红色血脉。1978年将方志敏大道改造为宽40米的水泥路面。1998年益阳县开发城南在信江大桥南岸城南新区改扩建成了一条长 4.23 公里、宽 66.6 米的志敏大道，不仅是城区的主轴干道，更是一条城区的景观大道。2019年益阳深化红色文化传承，经县政府批复、地名办核定，正式更名为方志敏大道。2023年完成下川铁路立交工程升级，将原16米宽框架涵扩建为27米宽双向四车道，打通城北交通瓶颈。如今的方志敏大道全长 8.2 公里，双向六车道，北接方志敏故居七公镇，串联方志敏纪念馆、益阳县叠山书院等红色地标，南连信江风光带，既是益阳交通主动脉，也是红色文化展示窗口，见证着古城从革命老区到现代化新城的蝶变。
4: 我是没头脑，
5: 我是不高兴，
4: 我俩
5: 最怕麻烦。
6: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
7: 换新的吧。
4: 没必要换，多麻烦。
5: 不高兴换，多麻烦啊。
6: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4: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5: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6: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4: 没必要修，多麻烦。
5: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6: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5: 哎呀，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8: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

0: 排除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1: 公益体彩，责任为先。中国体育彩票始终牢记公益初心和发展使命，建设负责任、可信赖、高质量发展的国家公益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2: 夏日夜晚好去处，就在印江南旅游度假区丛林戏水乐园，全新零朵漂流河上线，海岛风情氛围感拉满，拍照超出片，绿荫遮阳不怕晒，宝贝欢乐戏水，妈妈自在躺平，戏水泡泉一站畅玩，轻松遛娃，清凉一下，0371-8521-8888。
3: 为向病榻上的母亲尽孝，女总裁把自己嫁给了认识3天的男人，然而对的爱情一眼便是余生。艰难困苦时，婆婆拿出100万拆迁款帮儿媳渡过难关，夫妻同心从零开始搞研发，用心开发好产品，让天下父母都能延年益寿。带着这样的初心，王淑范、王小航夫妇的爱情故事结出了怎样的甜蜜果实，他们又带来了怎样的一封家书。抖音视频号搜索一封家书官方，或打开大圣新闻客户端搜索一封家书官方，为您揭晓答案。
4: 今天这个活动大家千万不能错过，为了让咱中老年朋友们眼睛清亮舒服，咱河南新闻广播特别联合好视力举办一次无忧体验大活动。不管你之前用过没用过，只要打个电话购买，立马就送价值78元蒸汽眼贴试用装，让大家先贴个几天，实打实的感受效果。想要感受的赶快占个名额，400-800-8379。特别是眼睛干涩、模糊不舒服的朋友，手机电视看不清，小黑点飘来飘去，出门买菜吹点风哗哗流眼泪，门都不敢出，那你一定不能够错过这次无忧体验机会。这款眼贴自带蒸汽能发热，贴着温温润润的，特别舒服。你能感觉到眼周毛孔一下子就被打开了，草本精华层层渗透，层层吸收，就像给眼睛做了全套的草本熏蒸理疗。贴完眼睛不干不涩，不酸不胀，看电视玩手机干什么都没问题。26年的国民大品牌，眼睛模糊干涩不舒服的一定要试一试。好视力这次就是以真心换真心，实打实帮助大家缓解眼睛问题。只要打400-800-8379 400-800-8379下单，都能够先送78元蒸汽眼贴。赶在10分钟之内打通，额外还能够兑换一台豪华多功能收音机，还有好视力独家蓝莓叶黄素。一瓶不够，今天破例给大家送上2大瓶。限时10分钟，大家赶快打400-800-8379 400-800-8379。

0: 大人要玩好去处，就在应征南旅游度假区丛林戏水乐园，全新云朵漂流河上线，海岛风情氛围感拉满，拍照超出片，应征南不怕晒，宝贝欢乐戏水，妈妈自在躺平，戏水泡泉一站畅玩，轻松遛娃，清凉一下，0371-8521-8888。
1: 老李，
2: 老头子，你赶紧把声音调大点儿，这电视马上大结局了。
3: 你看你这眼睛都模糊成啥样了，人家都是看电视，你是听电视。
2: 哎呀，上了年纪不都这样，我也没办法呀。
4: 眼睛疲劳模糊流泪不用愁，好视力专业护眼26年，简单一贴统统都能缓解。
5: 内含人参石斛等10几种草本精华，贴完眼睛水润舒服，看啥都清晰明亮。
4: 而且现在赶上好视力618购物狂欢节，疯狂补贴抢不停，现在只要打4008008379即可抢先体验78元蒸汽眼贴，
5: 10分钟内更可兑换618豪华大礼包，里面有豪华收音机，亲肤凉爽夏凉被，再加一大瓶叶黄素，买一送四，这可是618才有的重磅好礼，一年只有这一回，快！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青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天一块，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杯水可以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青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添一块，使热心；加一块，使爱心；递一块，使清新；匀一块，使工薪；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一杯水可以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0: 请大林老师。您好，
1: 主持人你好。
2: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
3: FM95.5 AM6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家书抵万金，温暖抵人心。您现在收看的是大象新闻一封家书。今天我们的家书讲述人呢，是一对极具反差感的夫妻。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在很多人的眼里，他们可能是女强男弱，但是事实是这样的吗？我们先通过一个短片来认识一下他们。
4: 他是儒雅沉静的经济学顾问，他是叱咤风云的商界铁娘子。三天闪婚，打破所有世俗偏见。当他的事业跌入谷底，他没有说算了吧，而是默默用100万救命钱为他的梦想兜底。他不仅是他的首席顾问，更是他的情绪价值提供官。为了兑现岳母病重时的承诺，他带领团队死磕玲珑彩，两人携手把长白山人参做成了世界瞩目的民族品牌。最好的婚姻从来不是男主外女主内，而是他冲锋陷阵，他为他守住后方。王小航、王淑范，他们经历着怎样的爱情与承诺，又是怎样的力量支撑着他们从个人相守走向民族品牌之路？
0: 接下来我们掌声有请我们今天的主人公，长白山人参产业集团创始人王淑范，以及她的丈夫，长白山人参产业集团首席顾问王小航，有请二位。拉着手上来的，给大家打个招呼。

0: 好，请坐，把我们的家书放到我们的展板上。怎么样，大家跟我是不是同一个感受啊？从看小片到现在，是不是感觉二位是一个高颜值的夫妇，意气风发的，对不对？
1: 我先介绍一下，我是长白山人参产业集团的董事长王淑范。嗯，我是1974年出生的。
0: 1974年，嗯，我有听说吗？
2: 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王小航，是吉林省长白山人参产业集团的首席顾问，啊，也是他的爱人。
1: 1968年出生。
2: 我是1968年。
0: 68年，我的天哪！掌声再响起来，你们的状态实在是太好了。普世意义上来说，您是一个叱咤商业界的这样一个铁娘子，那您看着是真的很斯文，一个学者的气派哈。我不知道平常的时候，谁听谁的多？您听他的吗？
2: 对，我听他的。但是呢，不是那种气管炎式的那种，怕他。就是字面意义上的，什么都听他的。
0: 哎，这个值得细细的品味一下哈。能不能给我讲一讲？您是怎么理解这个字面意义上听？
2: 是这样的，淑范呢是一个很要强的人，在这个公司的时候啊，他是董事长，而且在家里面呢还是两个孩子的妈妈，在外面呢总是风风火火的，对，那么呢身上肯定有很多的压力。到家之后，我可以说呢就是他的情绪的管控顾问。实际大家可能都有感触啊，这个夫妻之间，妻子呢很多都不愿意听丈夫的这种说教，
0: 不愿意听唠叨。
2: 对，他们更希望呢是丈夫理解他，然后呢听他怎么说，或者他需要我去怎么做，实际这也是呢一份信任和家庭温暖的一个体现。
0: 透露一个小细节哈，今天这身衣服，也是丈夫给顾问出来的吧？给我们讲一讲。
2: 我们3天，就闪婚。那么我能用这样的眼光选到我这位非常优秀的太太淑范，那逐渐的我选衣服的眼光肯定也不会差。肯定也不会差。
0: 3天闪婚这个爱情故事我们真的要好好的问一问。熟悉我们节目的朋友们都知道哈，我们会给每一个主人公定下3个关键词。那其实我们刚才我们的小航已经 Q 出了我们第一个关键词，那就是三。那这个问题我想要先问一问我们的女方，3天的时间你怎么就把自己交给她了？她给我们讲讲这个过程。
1: 我觉得对的爱情就一眼便是余生吧。事实上也证明，叫闪婚也可以成全幸福。我们两个认识的时候是34岁，那个时候呢刚好母亲也是确诊是癌症的晚期，然后呢她特别希望在她余生的时候能看到我成婚，因为我在年轻的时候呢一直把精力都放在事业上，那可能就耽误了自己的婚事。
0: 那我再问问小航，你能够想起来第一次见到自己爱人的那一刻吗？
2: 有一次小聚，有个南方商会的一个会长，也是年长我一个老大哥，他说，哎，我身边有一个很优秀的这个女士，这个姑娘个子挺高的啊，而且非常有气质，人的素养非常好啊，很年轻，就是一个大集团的副总，说你们应该见一见。但是我一看这个表都快9点了，我说那没有这个时间见的吧。然后那个会长又说实际他也挺忙的啊，我还得问问他有没有时间，就一边说一边把电话就打过去了。
0: 差点错过。
2: 对啊，然后正巧呢，他那个还真有一点时间，说那就见一见吧。见面的时候呢一进来啊，个子高高瘦瘦的，然后一看就很干练的那种，长得当然也很漂亮。
0: 你没有觉得他高冷？
2: 我看到的第一印象，高肯定是很高，目测也得1.7米多，但是冷呢我都没觉得。
0: 那你看到了什么？反而感觉呢
2: 挺有人间烟火味儿的。对，
0: 你看这就是偏爱的滤镜哈，就是大家觉得是一种高冷，在对上眼的人看来他就是一种有人间烟火，就是对
2: 一看呢就是我喜欢那个类型的女孩子。但是呢也能看出来就是掩饰不住的这种疲惫嘛。后来一问呢说是母亲患重病正在住院，然后呢工作上有很多事情，那我就说，我也累了，我说咱们今天就到这儿吧，就主动把这个见面就结束了。
0: 细节很打动人哈，我不知道有没有感受。
1: 的确是因为当时我觉得他能体贴到你，就是现在感觉很累了，刚见面认识大概大家也就聊10几分钟的时间，然后呢后来他起身就说今天就到这儿吧，然后今天我有点累了，还是他有点累了，
0: 就是他先提
2: 出来一个圆场吧。对，
0: 其实这个时候是不是慢慢已经蛮加分的？
1: 对，其实那个时候就加分了，当时呢就是

0: 以后吧。然后刚好我去他的这个办公室，路过你的办公室，我想上去坐一坐。
1: 我当时一直啊，到现在我都猜想他是不是有意去看看我。
2: 是有意的吗？我们现场来解答一下，是有意的吗？当时
0: 有点刻意的顺眼，
2: 有点刻意的顺眼。
1: 实际时间很短啊，也是聊了没有几分钟嘛。那他起身就要走，我就很有勇气的，哎，等等，就是你，不换人了。回家准备嫁妆吧。
2: 这么直接的吗？
1: 对。
2: 当时什么感受？
0: 当时呢是这样的，就是他说你看我们昨天也见了，然后今天呢你也来到我这儿看到了一些情况，对吧？他说你还有什么顾虑没有？我说好像有。然后他当时就很紧张，说什么顾虑？我说就在我们北方有，就是男生和女生不应该差六岁，就是我们犯六
2: 差了六岁，
0: 然后叫女不嫁六，然后就是怕会这个婚后不幸福，就有这么一种说法。他说那你属什么呢？我说我属虎。然后呢他说那我属猴啊，然后虎吃猴，猴会上树。他说我觉得这个没问题。然后哎，我当时觉得其实把困扰我多年的一个问题，就是女生和男生不能差六岁这个问题，他很诙谐很幽默就给化解了。他又说，他说你这样，然后呢我们有时间可以去民政局去调取一下金婚和银婚这些就是白头偕老的夫妻，看看他们有多少是差六岁的。他说如果没有，那我们就我就放弃。他说如果要是有，那我肯定非你不娶。
2: 这一下心寒心了吧。
0: 对，所以他办公室来人的时候我就很礼貌的，因为我觉得就不能打扰人家办公嘛。然后呢他说你不要走，他说的你回去准备嫁妆吧，我不换人了，就是你了。
2: 所以我会是做数据工作的，把数据工作都用到追女生上了。
1: 对，
3: 收听节目同时搜索抖音视频号一封家书官方，即可获得节目同款好物。
2: 我觉得真的是彼此打动和加分。丈母娘见到您呢？
1: 还是挺高兴的，也有点吃惊。第一个可能吃惊于这种速度，是吧？第二个呢，可能让她吃惊的，这个男生也算是高高帅帅的，而且看上去很清爽的那种感觉。所以老人呢就拉着我的手，虽然是初次见面，哎呀，就是问了叫什么，哎呀，小航啊，欢迎你啊，怎么样，就是很和蔼可亲的样子。实际说三天，我能那么去说，我也是鼓起勇气。这个呢，一是就是对于很主义的人，对吧？
2: 再次让我们相信了爱情，我们先鼓个掌。真的，所以说不管是三天还是三年，只要遇见了对的人，其实就应该勇敢地做出决定。
0: 对，
2: 对吧？
1: 而且勇敢呢还会激发智慧。
2: 对，其实当您做了决定之后，其实还是有一些小心思在里头的。您是有一个8岁的儿子的。
1: 对，
2: 当时一开始还没有告诉给他是有些什么故事。
0: 一开始的时候我不知道的啊，因为介绍人没有说，可能时间也太匆忙。
1: 很多人可能以为是怕他跑了。
2: 那你真实的想法呢？
1: 我还是挺坦诚的。当时呢一个是时间很晚了，又有那么多人，也没法细说。那么到医院的时候，我们查控啊就说了，对，我就告诉他，我说我还有一个这个8岁的小男孩。更令我吃惊的呢，他说哎呀，大人们不爱了，分开了。实际呢最受伤害的是孩子。
2: 对
1: 对，你们要多找机会，然后呢在一起带孩子出去，走一走啊，陪陪孩子啊。当时我就想啊，我说能说出这番话的人一定是心有大爱的人，
2: 对，
1: 也一定是同情大理的人。对，甚至可以说是打着灯笼都找不到的人。对，
2: 所以说第三天赶快说就你了，赶快准备嫁妆吧。有一些交往是不可避免的，您真的不介意吗？
0: 我当时其实是发自内心的，他就问我说我还有一个男孩你是否能接受。我觉得可能在一般的女生心里的确是当时会很惊讶，然后呢可能也会去考虑这个问题。但我当时的第一种本能反应，孩子的爱不能缺失。我说你们可以周六周日的时候继续带孩子一起玩啊，让孩子感受到父母的爱还是在的。
2: 孩子8岁了，
0: 对，
2: 他对你这个新的成员家庭成员他是一种什么态度呢？
0: 就我觉得他是能接受我的。第一个呢，我觉得就是在跟他相处的过程当中，就是我以真心换真心嘛。第二个呢，就是我从来

0: 不给孩子压力，然后呢去比如说甚至公公婆婆也说，那说让那个孩子叫我说叫妈妈，嗯嗯，对，到这个时候的时候我就会笑一笑，然后我说你就叫我小王姨就好了，嗯啊，我觉得爱是可以大于一切的，
1: 对，
0: 而且我能站在孩子的角度上去考虑，嗯，我觉得在我们孩子心中，真的亲生的妈只能有一个，所以这个妈不会轻易的叫出口，所以就不要去做道德绑架，
1: 对，身份可以不同。但爱的浓度是一样的，
0: 对，爱是一样的，
1: 是的。
2: 收听节目同时，搜索抖音视频号“一封家书”官方，即可获得节目同款好物。
1: 现在有几个孩子？一共几个孩子？
0: 一共三个，
1: 三个宝贝孩子，
0: 一共三个。
3: 所以我们家呢，有大大儿子，还有呢大儿子，就是我们俩生的那个年岁稍大一些的，今年就12岁了，
1: 12岁了。
3: 还有一个呢小儿子，在北方叫老儿子，
1: 老儿子。
3: 对。
1: 所以我说他肯定对于母亲的那种感受是跟我们常人是不同的。
3: 对，
0: 对。
3: 实际是这样的，就说呢，他越这么做呢，我心里是有一定压力的。那我要怎么做，给他一份呢，不只是安全感，更有一份呢是尊重。所以我呢也主动把这些事情做好，没有必要的见面，还是避免的好，画好这个界限，对，这是一点。第二点呢，就是孩子也很懂事儿，对，然后呢他也能感受到，就是这个分寸呢，手都很好。实际呢，我想在这样的一个家庭里面，像刚才说这个，淑范和我以前的这个孩子，他们处得非常融洽，
1: 现在我们这个大儿子几岁了？
3: 现在25岁，
1: 25岁，
3: 正在留学吧，在留学。就说呢，给他一份的尊重，同时呢，也是一个非常安稳的一个家。对，有句话呢叫，夫爱，妻敬，妻敬，
4: 子安
3: ，子安，家和，家和。万事兴，
1: 互相尊重的氛围一直在他们中间萦绕。我感觉你俩应该是没有红过脸吵过架吧。
3: 我曾经有一句话，也是告诉我自己，也和他说过，就是呢，家是讲感情的地方。你看，有很多时候，包括这个我这个大儿子大了吧，包括上学呀、读书啊，包括留学，然后呢，我也会尽我的所能，给他一些资助嘛，这也是应该的。他呢，一个是不问。第二个呢，怕我忘了，会提醒我，哎，说孩子大了，现在花钱的地方多，特别出去留学，说你要，记得啊，要给孩子打钱。我们俩都不是把金钱看的利益看得特别重的人，反而呢是呢，都从对方的角度去考虑问题，那这样呢，我觉得就没有什么隔阂呀，或者冲突，就很好。
1: 其实我们编导告诉我说，宝贝孩子们。还有话要跟你说呢，我们来看看，我们认识一下他们的孩子。
5: 妈妈，你是我生命里最温暖的光，从前你为我遮风挡雨，今后换我做你的依靠，我爱你。
4: 妈妈，谢谢你一直爱我，你是全世界最好的妈妈，辛苦了，我爱你。
1: 这是孩子眼中的妈妈的形象。我不知道在日常生活中他是什么样子的呢？你在家做饭吗？
0: 做，只要有时间就会。
1: 最擅长的是哪道菜？
0: 哎，东北菜，
1: 东北菜
0: 都可以。火锅，
1: 让丈夫说，你觉得他做的哪道菜最好吃？你
3: 有发现？什么都挺好吃的。有一点呢，都说呀，叫巧妇难为无米之炊。但是呢，他恰恰相反，可以说呢，巧妇能为无米之炊。
1: 哎，这个怎么讲？
3: 有时候我回来比较晚了，哎，一翻冰箱，没有什么东西，太累了，来。我给你颠倒两个菜，哎呦，哎，结果出人意料的，他居然能做出一桌子菜来。哟，
1: 那你没问问他这个技能什么时候养成的？
3: 是啊，
0: 我觉得因为我是出生在东北的一个农村家庭里面，然后我兄弟姐妹有8个，而且呢，就是我觉得勤俭持家就是我们的一个家风。比如说一个白菜，然后也能做出来很多种吧，白菜炖豆腐，炒白菜片儿，也可以拌这个拌凉菜，对吧？等等，就是这样。
3: 这个开句玩笑说，不经意间就把我培养成了一个美食家。实际呢，用咱们现在老百姓的话讲，就是一个吃货，就是一个吃货。哎，
1: 这是小时候吗？这是小时候的你吗？
0: 啊，小时候的我啊，对，对，然后
3: 这是弟弟，
0: 你看到这个照片，这个照片。

0: 哎，给人感觉的高楼会不会也是这样子？
1: 对，
0: 其实我很懂事，我也很明白，有些事情我不能，不是我不想。
1: 我觉得我如果说要的话，他们就会很有压力。
0: 很为难。
1: 你想，八个孩子在那个年代，我觉得能吃饱穿暖已经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嗯。但是父母呢，他会觉得知识改变命运。我们八个孩子都受教育，然后他再苦再累，他也要让你去上学。嗯。对，去供你上学。其实真的特别难。
0: 嗯，不告诉我这一段的话，从你现在的风度气质，包括您刚才那个短片，您所从事的职业，我们想象不到他小时候是这个样子的。
1: 对，我小时候，对，所以就刚才讲说，从做饭上，包括我们的生活习惯上，这种勤俭持家不仅是体现在我这儿，在他这也是。比如说他的白衬衫最先画的就是领子，然后呢，我如果要给他买新的时候，他说不用，他说可以让阿姨去那个菜市场，然后去找人去把这个领子缝一下就好了，
2: 翻个个。
1: 我觉得就是该花的花，不该花的就要去节俭。嗯，
3: 收听节目同时搜索抖音视频号一封家书官方，即可获得节目同款好物。
2: 我们两个人呢，不是那种说把物质生活看得很重的那些，反而是对我们的员工可能要对我们要更关心
0: 更大
2: 更好一些。对，
1: 是的，的确是。包括我们的员工加薪呀，包括我们的工龄工资，跟大家分享一下啊。在我们公司上班，他们觉得很幸福。然后因为工龄工资是第一年100，第二年200，第三年300，
0: 逐年
1: 第四年400，第五年500，它是叠加的。也就是说你满一年之后是100嘛，第二年的时候200就已经300了，到第三年的时候300+300600了，所以到第五年的时候，
2: 工资就是1500，
1: 就是1500块钱。
0: 这个是什么时候？这个是多大的时候？
1: 这张照片好久没见了，这个时候好小，这个时候，
0: 哎呀，一家人可真幸福。那个时候你走出来了吗？你们说
1: 这个时候已经出来了，
0: 已经出来了。
1: 对，
0: 第一份工作是什么？
1: 因为父母就是觉得知识改变命运，他们就是希望让我们走出来这个叫脸朝黄土背朝天的日子，所以然后我就到了长春一个三星级的酒店，然后刚好去招工，然后我就想我一边上学然后一边在读书一边赚钱，这样就不用父母去给你支付高昂的学费，
0: 是吗？
1: 对。
0: 这一路干到了什么样的一个程度？
1: 后来我就是在一个集团然后做副总。
0: 做副总啊，
1: 对，
2: 而且很年轻。
1: 对，然后我去主持招商工作，然后招商12万平米全部都招满了。然后后来又去这个销售一个楼盘，那个这个楼盘房子都售罄了，没有了。对，所以就是一路上，我觉得是等于是跑赢了自己。所以我人生的信条也就是，叫越努力越幸运。
0: 你觉得已经没有自我挑战了？你选择了辞职吗？
1: 那个时候
2: 当时还是那个岳母生病嘛，
1: 对，还是母亲生病，
2: 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转折。
0: 好，那我们就引到我们的第二的关键词，这个100是什么？
2: 是困难的时候这个我妈妈拿100万吧。
1: 对，中间是这样的，就是一开始的时候呢，我是出来就是因为已经到了一个顶层了，然后我后来就出来做那个装修，因为我母亲就说最幸福的事情就是一家人在一块儿，然后呢我就想透过我自己做装修，然后把这个兄弟姐妹他们是做建材的，做装修的时候能带他们的建材嘛，
0: 你希望
1: 一家人
0: 让大家都能够过得好。
2: 对，
1: 所以我觉得父母的幸福就是我要追求的幸福。后来就辞职了，然后自己去做装修公司。那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就是母亲生病嘛，母亲得的是直肠癌，后来转到那个骨癌，然后但是呢有一次我大嫂去陪护的时候跟她一个床，然后呢当时就是我大嫂的感受就是她说我觉得妈很疼，就整个晚上睡觉的时候她是睡不好的，整个都是抖，然后我妈就说有啥别有病啊，她说太遭罪了，就是这句话。然后呢我也觉得就是因为这个人生真的是能起作用。对，
0: 你那个时候是急着让妈妈止疼，然后帮妈妈缓解一下痛苦。
1: 对对对，
0: 给她找的一个方法。
1: 对，
2: 岳母吧，妈妈生病。生病期间我好在我身边就有很多同学呀、朋友，他们是学医的，我就去问吧。好几个同学就说你就用咱们身边的，就用长白山的人参啊，说那个是非常有效的，多给他煮水喝，每天都喝。就这样，实际等于也是创造了一个我认为的医学上的一个奇迹。当时 就是那个主治的医生很凝重的过来告诉我们说，你们要心理准备。

0: 可能也就是三个月左右，也就能坚持三个月。但最后呢，老人这个坚持每天去喝这个人参水啊，然后
1: 延续到了三年以后才走。
0: 然后呢，他就转行去做人参特产。对，是这个做人参特产呢，等于一个大的一个跨越嘛。
2: 收听节目同时，搜索抖音视频号“一封家书”官方，即可获得节目同款好物。现在做长白山这样一个深的一个产业，是由一片孝心发出来这样一个大的产业，可以这样讲吗？
0: 长白山呢，是世界公认的优质人参的主产区。实际从岳母生病到离开，我们呢既有欣慰，又有一定的这个等于纠结和愧疚。欣慰的呢就是坚持，后来让他喝这个人参水，延续到了三年。但是呢又很纠结，也很痛苦，就是我们身边就有这么好的东西，为什么不在老人生病之前，到了一定年岁就让他们都能吃上人参，这样有可能就不会得那么严重的问题。对，所以这是后来我支持他去转行，
2: 这是你们决定的一个主要的一个原因哈，转行做了产业。那刚才我们所看到关键词100万是启动资金吗？
0: 经历一段时间之后呢，等于他这遇到了一个很大的一个困境。当时呢正好赶上啊那个门前修地铁，然后就给维权起来了，这样呢客流就进不来了。一开始说是一年，后来呢说两年，后来就遥遥无期了。那么呢当时招商的时候，很多人呢一下子就一二百个企业都进来，你说要不干吧，愧对大家对他的信任。继续干等于那是一个巨大的一个瓶颈，还需要巨大的
2: 资金链出现了问题。
0: 对，资金链呢也就濒临这个崩裂。
1: 就是婆婆拿出来这
2: 是个什么状态啊？
3: 资金链断了之后肯定是特别的焦虑。而且那个时候呢我还大龄，然后怀孕。
2: 那正是怀孕的时候。
3: 对，正是怀孕，还特别对，就是晚上是睡不着的，辗转反侧。然后我晚上起来的时候看到小航就像个夜游神一样，他也睡不着，然后在客厅里面来回的走啊，然后去想办法。对。
0: 当时那种状况呢确实挺严峻的。一个是呢大龄她怀着孕啊，然后再坚持工作，又遇上了这样的困难。可以说进退维谷，正在想的时候，结果这个祖屋拆迁的拆迁款下来，妈妈也没有和我去多说什么，就征求了我姐姐妹妹的意见，然后就决定把这一定要支持儿媳妇儿，对，就把钱直接给到她。所以对我父母来讲，想想在那个年代100万，
2: 对，
0: 确实也算一笔巨款，而且呢，他是祖屋拆迁得到的钱，那也是呢父母养老的钱，也是他们未来的一份保障。
2: 所以说婆婆一家也是倾情投入给你了，就是把他们的养老钱都给你兜底了。而且很让我触动一点是，其实你还有姐姐和妹妹。
0: 对，
4: 他们有各的小算盘，大家想的就是占为己有。当老人把这个拆迁款拿出来之后，我觉得呀，这个时候不仅仅展现了他们家有一个好的家风，我在想啊，小航哥更是在这个体贴他这个老婆的身体。淑范的身体当时已经是大龄了，还怀着孕，就是为他身体着想，毫无后顾之忧，没有给自己留一点后手。要是我在的时候，假如说他给我连线了，我肯定会说一定要给自己留个后手。
2: 你当时没这个担心吗？
0: 真没有担心。对，因为呢淑范呢他的为人他的品性不只是我非常认可，包括父母都非常认可。你看老人喜欢吃什么，这个口味上偏好什么他都知道。过年过节老人这个穿的衣服他都提前想到。再有呢过节的时候，北方有个习惯，要给老人包个红包，我们叫压兜钱，就是让老人安心，每次他都包一个大红包给到父母。所以呢后来我都有点这个挺羡慕他的或者有点嫉妒。我爸爸妈妈见到他那份笑容比见到我还开心。见到他就笑，一直到他走带着孩子们出来。
4: 其实在这个时候我觉得更多的是信任和爱。我觉得淑范用自己的真心付出，然后呢让老人感动，老人也是真心换真心，你爱人也是真心换真心。所以说呢在这个时候我觉得你能够把这个钱给媳妇儿投入到还不见影的农业当中，已经是最大的信任和幸福。就是淑范我们俩同龄，但是他看起来比我年轻。我觉得这种年轻应该是我

0: 我们俩之间呢就差那一颗身。
1: 这也是其实我们一来就在问这个问题，为什么两位能保持如此好的状态哈。我们来再看看我们第这一趴的关键词。
2: 零。
1: 零是什么呢？
3: 零起点。
2: 零农残。
1: 你俩看不同步了，来的都不同步。零起点您指的是零农残。
2: 对，
1: 农残我可能猜出来啊，我能猜出来应该是跟我们的身有关。我得先问问这个我们的大哥，零起点指的是什么呀？
3: 就是他转行之后啊，那我一定要也要替他去分担嘛，不能看他一个人这个单枪匹马的去闯。但是呢，我学的这个专业，包括以前从事的工作，和人参的种植啊、研发呀、生产，风马牛不相及，差距很大。现在的话讲就叫跨界，
1: 对，
3: 现在就叫跨界。那么一切我都得从零开始吧。人参种植、土壤啊、坡向的选择呀、如何控制农残药残呐、如何种出好的人参，然后包括你产品的研发，真的都要从头去做起。但是呢，心里面也是有一份执念。就说我在产品研发的过程当中，往往是把自己呢关在实验室里面，然后反复的无数次的去做实验，但脑海里一定都会经常的出现他的这个形象，书饭吃了会怎么样？我是希望他呢人更年轻，身体更健康，女生都爱美，爱白爱美啊，更白更美。所以都是在用心在做
1: 啊。你把这个产品的这个第一使用者是自己的亲人。
3: 我正好还带着一盒。
1: 是什么？
3: 对，你看这个呢，是一个红参铁元素石榴饮。这个呢，就是在他呢，生完小孩之后，工作也很繁忙，经常会感到疲惫，甚至嘴唇都有点发白，这个就是严重的就是缺血的感觉嘛。那么红石榴加上红参，特别加上铁元素，它本身就补血益气的，这款呢等同于就是为它量身打造。结果呢，不仅它吃得好，吃得会怎么样？
1: 能不能给我们观众也来点？能不能给先给我们王姐，给我们张明老师，我们导演可以给观众也拿两盒。先这两盒尝一下啊，待会儿我们还有其他的展示环节。
4: 收听节目同时，搜索抖音视频号一封家书官方，即可获得节目同款好物。
3: 我以前呢是学数量经济学的，现在呢都叫精算师。那么做这个之前呢，我在也等于给他做了一个评估嘛，实际还是有一定风险的，但是它是一个大健康产业，也是岳母呢患病期间特别希望让我们从事的一个行业，所以呢不管多艰难，我想我一定要支持他把它做好。
1: 您看您整个现在产品有多少个产品啊？
2: 400多款产品。
1: 您刚刚从您刚才说零起点到您现在如数家珍，包括你把行业的分析以及我们产品构造的分析，我怎么觉得看着是我们啊女总裁在前面闯荡，但智囊团是您啊。能这样讲吗？
2: 因为我们说一个成功女人的背后一定有一个成功的男人。
1: 但是我想问一问，这成功女人背后的男人觉得有落差吗？
3: 这个倒没什么落差。
1: 对，
2: 我觉得
3: 在他这儿他对我非常尊重的。
2: 对，
3: 然后呢在
2: 坚强的后盾。
0: 我倒是有一种感觉啊，他不是女人成功背后的男人。我有一种感觉，就是书贩在前面冲，他在后面保驾护航，就感觉你就是那如来佛祖，他就逃不出你的五指山。
3: 老师如果这么说的话呢，王小航小航
2: 扶
3: 小就起来为他保驾护航。可以这么解释吧？
1: 真好。那我想问问这么一个高级全职的顾问，八卦一下，王总给王总发工资吗？
2: 发工资
1: 吗？
3: 现在发
1: 以前是免费的，
2: 以前没有发。就是说到这个，就是那小航呢就是我坚强的后盾，他我也把他认定为是我的叫万能工。就是万能的老公。然后其实我们也会把它叫知识小宝库，说不过是我们全公司的知识小宝库。
1: 可能常人眼里会有什么女强男弱啊，男强女弱啊，其实我觉得真正势均力敌的婚姻才能是走得长久的。我不知道张明老师同不同意我这样一个观点。
5: 是这样的，不管呢他们

0: 呈现出来的是一方强一方弱，也不管呢是两个人呢彼此的互补，所有的一切呢其实是两个人心灵能量的对等，啊，这个力量是非常关键的。我们呢聊得很开心，我们也很为啊这个范儿姐、韩哥他们啊甜甜蜜蜜的爱情呢感觉到既欣慰又温暖又振奋。啊，我依然呢要提醒，收看我们节目的广大观众朋友，他们这个不可复制。再有呢，你想他们的创业，带着呢对妈妈的爱，然后呢毅然决然的从天花板回到呢去这个长白山的土坑里边刨人参，对，那和过去那个深农去赶山一样艰难，带有不确定性。啊，有一个经济学的分析专家给你保驾护航，然后呢还有一个这么有冲劲儿的闺女在前面打天下，所以他们企业成功的范例也不可复制。所以大家听，我们既带着一种啊惊喜，带着一种赞叹，啊，带着一份羡慕和欣慰。不是哪个家庭在资金链即将出现问题的关口都有一套拆迁房，不是哪个家庭在那个关口有一套拆迁房，婆婆都能说，哎呀，媳妇儿不容易，给她吧。这种东西就是可遇不可求，反而更显得缘分的珍贵。所以呢，要珍惜啊，要学习，但不可盲目复制。太嫩了，嫩度太高了。
1: 所以说同频很关键，他们的爱情故事如此的让人觉得神仙眷侣一般，也是在于他们的同频和互相尊重哈。嗯，
2: 收听节目同时搜索抖音视频号一封家书官方，即可获得节目同款好物。
3: 对，刚才听到了两位精彩的评论啊，还想起一点，他是不是和这个做这种健康产业也算是积了这个福啊？父母在，子女尚有来处，父母不在，人生只剩归途，对吧？那你想，天下有这么多的孝顺子女，有多少人希望自己的父母能够健康长寿？那我们做这个的话，我们觉得很有意义。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你像刚才说到开公司，以前真的是不开的啊，他也提到好多次，还说要给你开公司啊。我就觉得呢，这应该是天经地义的，是吧？帮着自己的妻子，然后做这么有意义的事情。
4: 其实我是干调解的，你有委屈你就尽管说。在刚刚我跟他俩聊天的时候，我觉得有一件事让我特别感动。小杨哥就是在支持舒范的这个事业的时候，他们最难的时候不仅仅拿出了这100万的这个拆迁款，更重要的是，大家能猜到吗？小航哥把他这么多年的公积金拿出来给工人发工资，没有缺一个人的工资。他们从零到起点，到跌入了低谷，又一直上坐了直升机一样飞翔起来。我觉得这不仅仅是你们的能力，更是你们夫唱妇随，夫妻一条心，黄土变成金。
1: 说到这儿，我就特别好奇，我们的产品到底是哪一种零残留？就是刚刚你讲的零残留，现在能不能让我们也看看，让我们在场的观众也感受一下？你看啊，我们现场展示了有这么多，都是我们长白山深的一个品产品哈。我们现场的观众叔叔阿姨，你们有什么想问的，也可以随时问。你像我先问，
3: 大家可以互动起来啊。
1: 对，我先问第一个疑问吧，这里边哪个最贵？哪个最贵？
3: 这里边啊，你猜猜哪个最贵？
5: 我猜猜，
4: 我觉得是，
1: 我猜不到，
4: 最大的最贵，
1: 耗着的吧？
3: 实际呢，最贵的是这个。
1: 哦，这那个啊，这个，
3: 给大家呢介绍一下，大家看呢，这上写的是野山参，对。野山参啊，它是在野外的环境下生长的人参，人工播种得种种子，播苗不算，那叫移山参。然后呢，自然生长15年以上，才有可能评为野山参。二等的野山参要17-18年以上，一等的野山参要20年以上。
1: 这个大概有多少？
3: 这个是二等的，这个就有17-18年以上。看它的炉丁文体虚，去判断。大家说，朋友们说我是不是现在很专业了，对吧？从零开始啊，对，这个呢就是林下参，林下参呢也是在山林里面，然后呢，要生长10到15年。实际人参的品种很多，教大家一个识别的最好的方法， 就是一定要认准品牌，长白山人参的品牌，然后后面还有 GI 的地理标志，同时它是我们吉林省长白山人参有限公司出品的。嗯，再跟大家透露一下，这个商标就是由我设计和创意的，我呢把它无偿的交给了吉林省这个参饮协会去无偿的使用，成为一名证明商标。这也是我们夫妻两人呢、为吉林省的长白山人参这一民族品牌和民族人参产业的发展做出我们应有的一点贡献。
1: 所以呢，我说是好人好参好人参，人好参好人参好，横批是好人好参。
4: 好嘞，那到底是不是好人参？首先呢、得需要您教教我们广大的观众怎么去鉴别和购买。其实我们都不太懂哈、但到处买的都有，像这种品质的我们看到过、大家有没有相关的一些食用人参的一些误区，或者是有些什么想有疑问的，现在专家来了可以现场问一下，有没有
3: 大家可以积极的互动啊。
5: 有时候人家说虚啊是啥呀，我都说喝点这个人参水啊和枣啊，一吃都上火，就是牙疼啊肿啊，就是上火。
1: 这个我理解了，说大家都说虚不受补，
5: 对，
1: 想补一补，结果喝了人参之后反而加重了。是所有人都适合去服用人参吗？
3: 沈静的按照规定啊，只有这样的人群不适合。第一个是孕妇，第二个是哺乳期妇女，第三个呢是14周岁以下儿童，那么其他人实际都适合。就是不要一次吃太多、要适量。
1: 这个适量是大概多少？
3: 一次成年人每天不要超过3克。
6: 2012年的时候呢，国家卫健委把人参批准为新资源食品、它现在已经是药食同源了，所以你每天的科学用量呢是3克，不要超过3克就没有问题。
3: 我们是怎么吃啊？告诉那个姐姐和各位朋友们，我们每天早晨啊，这一天的工作是从呢一壶人参水开始的。3-5片啊、或者5-7片，这个放到这个快壶里面，然后从早煮到晚。临走的时候啊，这里面的片不要丢掉，要把它吃掉，这样就很好。你看，刚才也介绍了，这位是74年的，我的太太，我是68年，
1: 真不像，
3: 68年，
6: 对
3: 呀、所以呢，适量，勤吃，就会很好。
2: 收听节目同时，搜索抖音视频号“一封家书”官方，即可获得节目同款好物。
6: 就是送给大家2句话，就像喝水和吃饭一样简单，只要想喝水的时候就把人参水煮起来。而且人参呢，它有一个特性，它经过长时间的炖煮之后呢，它不会像别的食物一样没有营养了。那你可以反复的蓄水啊，比如说你放了7-8片，包括我们这样子，你喝完了之后就
3: 可以
6: 再加水，再加水，
3: 这个大家可以看一下。
6: 煮到晚上你想要出去了跳广场舞了，然后你就可以把人参片就把它吃了。这个季节然后你吃一点人参效果也是很好的。
3: 大家呢还有一个误区，就是呢觉得哎，秋风起了，天凉了，特别冬季，大家在补，实际呢这是一个误区。那么夏天的时候，特别盛夏季节，30-40度，你吃不进去，
7: 没胃口，
3: 对吧？大汗淋漓的，然后在屋里吹空调，晚上又睡不好觉，身体消耗很大，这个季节啊更应该去吃一些人参去滋补。
6: 人参和鸡是最佳的组合，然后呢煲鸡汤、鱼汤、骨汤、肉汤都是可以的。
3: 对，
6: 然后我们这边不是喜欢吃面吗？我们还有人参粉，你就把它和到面里面去蒸人参馒头、人参面条都可以吃起来。
4: 那我还有一个很关键的问题，我要替大家伙问一下，我怎么样才能确保不买到假参、刺参、掺杂的参呢？
3: 最重要的呢就是认准品牌。对，我刚才也说了，品质是品牌的支撑，品牌是品质的保障。
6: 因为这个长白山人参品牌在2017年的时候，它的品牌价值就已经高达190.48亿了。所以你要相信品牌，因为它掺杂食检的成本太高了。长白山人参证明商标是证明什么呢？是证明人参产自吉林省及具备的优良品质，所以叫证明商标。那 GI 标是什么？就是地理标识的保护产品。然后呢再就是我们这还带防伪码，所以这就是对认准品牌，认准这个两标一码。
3: 品质这方面所有的捷径几乎都是陷阱。必须要呢长期的坚持坚守品质和底线。我给大家呢做个现场的实验，大家看一看啊，这个呢就是普通的人参粉， 你们看，它这个是有沉淀的，而且很难豁开，看到吗？它会粘勺，对，而且颗粒很粗。那么这个呢，就是我们生产的，这个是800目起的超微粉。你看，一放里之后啊，它是乳状的，乳状的，这个说明什么呢？它的颗粒很细，越细，它的表面积越大，也越容易被人体所吸收。而且呢，减少呢胃酸的破坏，有的呢在肠壁啊、黏膜、细胞，它甚至渗透吸收了。
4: 这个有味道吗？
3: 闻闻，这是纯正的这个。对。
2: 收听节目同时，搜索抖音视频号“一封家书”官方，即可获得节目同款好物。
3: 来，给他们看一下，把这手
6: 来。那个姐姐，您可以来到台前来看一看。
3: 您看一下啊，你看这么快就沉淀了，就而且它颗粒很粗糙。那您再看这个，这个是800目起的，你看它就很细腻，像牛奶一样，对，它吸收转化率都高，对，你看这个，这是800目的，对，你看这个呢就不是超，你看它已经沉淀了，它而且颗粒很粗糙，那么越细越细腻越容易被吸收，我们花同样的钱，它吸收转化率就高，你说是不是好事啊？
5: 我想请问一下，西洋参和人参能同时服用吗？
3: 西洋参和人参是可以放在一起吃的，比如说盛夏季节，我们要吃5片的话，我可以放3片人参片或者红参片，然后呢加2片西洋参片，这样效果可能更会好一些。
7: 我问一下，整颗参可以反复炖煮吗？炖过了人参还可以怎么用？
3: 这个问题问得很好。第一个呢，明确的答复啊，
8: 可以，
3: 整只人参完全可以反复的炖煮，而且在高温炖煮的条件下，有利于稀有皂苷的生成和析出。那么呢，炖完之后这个参怎么处理？千万不要像我们煲汤里面放的，比如说葱啊、姜啊，把它剔掉扔掉了，那可就浪费了。我们把它大家分着吃了就好。
6: 而且人参有多好呢？谁用谁知道，因为《神农本草经》当中就记载了，人参味甘微苦。逐步五脏，安精神，定魂魄，止经济，除邪气，久服轻身延年，所以被誉为百草之王啊，所以它是逐步五脏的，
4: 是不是？除了吃之外还有别的功效？
6: 对，这是我们的红参金箔香皂，这一款产品呢也是它研发出来的，然后这个产品上线已经十几年了，这一款是我们现在的爆款，经常被复购，所以我们说人参我们叫内调外养，平时我们吃着人参，然后这个呢就可以用它来洁面，然后洗脸，全家人都可以用。我们还有一些客户呢，就是男生用它来洗头发，然后呢经常复购，而且小孩洗澡的时候也可以用。而且我们这里面呢，你闻一闻，它没有别的味道，是有人参的味道，所以你整个洗手间都是人参的香气。
9: 关注我们一封家族官方账号，我们开个专场好不好？你看，我们把创始人请到这儿了，我们真真实实的就可以给大家带来最好的一些产品哈。
6: 好，
9: 我们也期待一个，能不能给我们个破甲机制？
6: 我们觉得一定是让你们感觉很心动的。
9: 好，那就一言为定哈，
6: 一言为定，
9: 有视频为证。
6: 好，
9: 谢谢。好，刚才我们最后的一个关键词“零”，我觉得除了。您的付出以及您的坚守初心之外，还有一个很关键的，我觉得是零，就相当是一个圆满。那这个零，最终我们要幻化为的是我们美好的一封家书，还没有揭晓，您的这一封家书要写给谁呢？
3: 我这封啊家书呢，是写给我的岳母，也是我的妈妈，
9: 好，我们有请。
3: 妈妈，窗外的长白山渐渐泛起绿意，每到这个时刻，我总会不由自主地想起您。母亲，我想跟您说，我这辈子做过最疯狂的决定，就是下定决心要娶淑范回家的那一刻。她画着精致的妆容，旁人介绍她时称她是说一不二的女总裁，但只有我看来，那时的他上有身患重病的母亲，下有一大家子需要帮扶的兄弟姐妹。那一刻，我便在心底对自己说，这就是我要寻觅的女人，这样家庭 养育出的女儿内心是重情重义。

我要把她娶回家，护着她，绝不让她再受一丝委屈。母亲，您还记得吗？当年医生说您或许只有三个月的时间了，为了给您延续生命，我翻遍了医书，访遍了名医。那时我就想，人参能够复生阳气，我就要竭尽全力地去研究它。那段日子，我推掉了所有的应酬，守在灶台旁，注视着那口砂锅，人参、红枣、枸杞，文火慢炖，那一碗汤，是我当时对您，也是对书范的最重的承诺。后来您离开了，把书范托付给了我。临走前，您拉着我的手说，替我照顾好他。母亲，我没有食言，我将人参从救命的药变成了养命的方，滋补的汤。我研发每一款产品，都把我自己关在实验室里，无数遍的尝试，眼前总是无数次的闪过书范的身影。我希望他的皮肤更好一些，气色能红润一些。如今没人相信他已年月五十，在外他始终还是那个雷厉风行的董事长，回到家他永远是被捧在手心的老闺女。这封家书是写给您的，也是写给书范的。我想告诉他，妈妈赋予他的善良与坚韧，是我这一生最为珍视的宝贝。未来的路还很长，倘若累了就回头看看，我还在，家还在，我们的长白山还在。借这封家书，愿天堂没有病痛，愿人间充满温情。女婿王小航。

0: 家书寄相思，真情为人心，这是女婿对岳母最真挚的一个告慰，何尝不是小航对于淑范最深情的一个承诺。我想天上的妈妈一定能听得到，也能够感受到这份宽慰。还有一位想给你们的一份特殊的礼物，
1: 小航、淑范，妈今天想跟你们说点心里话。淑范，你刚进门那会儿，妈就觉得这个媳妇不错，个子挺高，办事风风火火，心里装着全家。后来来到了咱们家，家里上上下下都照顾得妥帖，孩子教育得很好，是个好妈妈，更是老王家娶的好媳妇儿。咱家娶到你是福气，你们研究人生产业，总是不按时吃饭，节假日也不按时休息，妈心疼得不行。妈总是琢磨这是图啥呢，现在了解了，长白山人参品牌做得非常好，产品越来越多。妈总是跟老姐们说，这些都是我儿媳妇种的玲珑产人参，他们都很羡慕。上次你们拿来的人参和人参片，我都煮水或者泡水喝，跟你们学养生。小航、淑范，妈知道你们不容易，但行好事，莫问前程。妈永远是你们最坚强的后盾。
0: 谢谢，真的很感动哈。嗯，两份母爱，两份牵挂，家人的爱和支持，就是你们走下去最坚实的底气。我想看了他们的故事，了解了长白山人生的故事，我们知道真正的爱可能藏在那些细节里，可能是三天闪婚的勇气，也是100万拆迁款的那种笃定，更是玲珑蚕的这样一种匠心的守护。其实人间处处有这样的真情，我们也总能发掘出我们有爱的故事。我们也希望我们小航和淑范的爱情故事能够当作一个佳话，我们也希望长白山人参这样一个民族品牌能够越来越好，越走越远。非常感谢您二位做客我们的节目，也感谢我们的信友团的亲身参与，也谢谢大家的真情守候。一封家书，下期再见。

0: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八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0000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1: 我见过肆虐的大火，趟过冰冷的湖水，拯救过一个又一个生命，经历过一次又一次生死，我做梦都在与灾难相抗，也希望灾难不再发生。我相信多一次提醒，多一次关心，多一次小心翼翼，多一次防患未然，有些事就会变得不一样。
2: 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保护人民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我们可以不惜一切代价
1: 共守美好家园。

0: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
1: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2: 这里有平凡的人间故事。
3: 刘跃进在建筑工地做厨师，是个不巧。
2: 这里有英雄的成败悲欢。
4: 那么大哥，我等众兄弟就听您的，替天行道。
2: 午夜书场，相伴到黎明。
5: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送长篇评书《三国演义》，欢迎收听。
6: 吕蒙一听说陆逊到了，他赶忙从大营中接出来，两个人这么一见面呢，是仰面大笑，都乐了。他们乐什么呀？这二位啊，是各有各的心事。陆逊一瞧吕蒙啊，满面红光啊，二目是炯炯有神，这哪像有病的样子？如果说有病的话呀，大概我们吕将军是有点馋病，来点清炖牛肉就好。这么结实的体格会有病，所以陆逊笑。那么吕蒙呢？吕蒙听说了主公孙权要来路口探病，自己很不安，赶忙把人打发出去了。打发人干嘛去了？去挡驾，别让主公孙权来。我没有什么大不了的病，养几天就好了。实际呀，吕蒙这是个心病，他因为在孙权面前夸下了海口，说指日可取荆州，但是他一看呢，荆州人马整肃，沿江修了那么多的烽火台，根本不好取。吕蒙这么一着急，才说自己有病，这病根还没法说，说出来与面子上不好看。现在听说主公孙权不来了，说陆逊呢自己讨的令，代替主公前来探病。吕蒙可知道陆逊这个人呢、这人别看年纪不大，他看过不少的书，这是我们江东的一位奇才。这个小伙子很有才学，特别聪明，当地一些人呐都称陆逊为水镜石啊，就是说呀清澈透明。这小伙子特别机灵。可吕蒙笑什么呢？他笑陆逊，你再怎么聪明，再怎么机灵，你也不知道我为什么闹的病。所以俩人一见面都乐了。二位手挽着手进了大帐，落座之后这么一叙谈，陆逊就把来意说了。吕蒙一听，哎呀伯言哪、

0: 主公根本不应该来，你呀、啊、也不必来。我这个病没什么大病，是偶染风寒，就是感冒。
1: 哦，
0: 陆逊点点头，他笑呵呵地看着吕蒙啊。哎呀，吕蒙将军呐、啊，您现在病的可不是实话啊，甭管是大病也罢，小病也罢，病的这实话不对。吕蒙一皱眉，伯言，此话怎么讲啊？您看看，主公委派您镇守路口，我听说是您在主公跟前讨的令，要取荆州，主公委以重任，把人马也给你调备齐了，军需子重准备好了，大小战舟随您调遣。可是就在这时候，您病了，这不是有负我家主公之重托吗？所以我说您病的不是实话呢。吕蒙一听陆逊这番话呀，他不言语了，他瞪着眼睛瞅着陆逊，心说我听听你还说什么。吕蒙将军，看来您这个病啊是不轻啊，不过我可能说出了您这病的病源。哦，吕蒙仍旧没说话，可是他心里在暗想，怎么着，陆逊，你能说出我吕蒙这病源来？小伙子，你可是有点吹，别看你看了不少的书，包括些兵书战策，今儿你要能猜透我这个病情，那我吕子明从心里往外佩服你陆伯言。陆逊看着吕蒙，心说这吕蒙将军也挺怪啊，怎么他怎么光听我一个人说，他不言语、啊、你不是不言语吗？我就一直给你往下说，把你病情说出来之后你就服了。吕蒙将军，您这个病主要是心病啊，听说您在主公跟前亲自讨的令，要取荆州，可是当您回到路口来这么一看，荆州人马整肃，关羽在沿江又修起了烽火台，恐怕是荆州一有什么风险动静，那么人家烽火台白天点狼烟，晚间举火为号，关公立刻就能从樊城回兵来解荆州之围。正因为这个缘故，您这么一着急您就病了，因为大话您也说出去了，收也收不回来了，取荆州取不了，不取您还难为情，为此您才闹的这个病。嚯，这陆逊真不客气、啊、这位陆先生看病是一不针墨二不开方啊，望闻切问全不用，就把你这病源都给你摆出来了，不能使这位吕蒙将军不大吃一惊啊。腾楞一下子他站起来了，俩手一扶帅案，往前一探身，伯言，你这病源说得好啊，我正是这么一个病情，不知伯言有何良方可医吕蒙之症，你跟我说个办法吧，我就是这病，我得怎么治啊？陆逊微微一笑，吕蒙将军您请坐，我看您这个病啊也很好，您就不如病下去啊。吕蒙有点糊涂了，怎么，你不是说我病的不是实话吗？我有负主公孙权之重托，我跟你要主意，你怎么让我继续病下去？吕蒙的心事啊陆逊看出来了，吕将军，关公现在驻兵樊城，他所担心忧虑者就是将军你呀、啊、因为你在路口镇守，关羽才有后顾之忧。现在关羽在樊城那儿，他的兵马不足，他很想从打荆州这儿调过些人马去，但是他不敢调，为什么？唯恐荆州空虚，将军你是乘虚而入，那么你这一有病呢，你就莫不如声扬出去，说你吕蒙将军病了，然后您向主公推荐。

一人来此镇守路口，代替将军你可有一样？您推荐这个人必须有将帅之才，还是一个无名之辈？此人来到路口之后，先给关羽写一封书信，夸奖关羽樊城水淹七军，大获全胜，威震华夏，他的威名著于四海呀。随后再给关公送去几份重礼以交其心，让他没有后顾之忧了。在这时候，将军你可以派一旅之师兵进荆州啊，这荆州攻安难峻，必被将军唾手而得，不知陆逊说的对与不对，望吕蒙将军指教。哎呦，吕蒙听得这样，赶忙离开帅案，给陆逊是深施一礼呀，多谢伯言赐教。您这病情啊说得透，这个方子给我开得好，可有一样，我可以推病隐藏起来，但有一样，派人到这镇守路口找一个回将才，还是无名之士，这可太困难。我江东人才济济，文韬武略，什么样的人才都有，但是说这个人又有本事还没名，这可不大好找。吕蒙的话刚说到这儿，陆逊站起来了。吕蒙将军，要找这样的人在我江东也不难呐。行了，病我已经探视过了，我要跟您告辞了。说着一拱手，陆逊走了。吕蒙把陆逊给送到营门外，他站在辕门这儿，望着陆逊的背影，看陆逊已经走出去好远了。吕蒙啊，猛地一跺脚，嘿嘿，有了。吕蒙这一嗓子把辕门将校吓了一跳，也不知道吕蒙将军有了什么了。陆逊探病回来，回禀孙权，说是吕蒙将军确实病了。哎呦，孙权又吃了一惊啊，他刚要问病情如何，还没等孙权问，这陆逊陆伯言呐，这话说得很有意思，说主公，他病了是真的，但是一两天以内就要来看望您，我跟您告辞了。说完陆逊走了，孙权又坐那儿了，心说这小伙子怎么回事啊，怎么他跟我说了些什么呀？吕蒙病了，你说这能不让人着急吗？说怎么着，一两天以内就来看我，是我看他是他看我呀？孙权想，这样吧，我把吕蒙啊由路口召回，让他养病得了。孙权刚要派人去召回吕蒙，还没等招呢，这位病人呢来了。吕蒙每次来见孙权几乎都是大张旗鼓，呵，人喊马叫，唯独这回他是悄悄的来的，可以说是行踪十分诡秘。来到这儿一见孙权呐，把孙权吓了一跳。哎呀，子明，你不是病着呢吗？来来来，让我看看你。孙权拉着吕蒙的手上下一打量，孙权也乐了，怎么的？看吕蒙满面红光，眼神特足，瞧这精神头啊，不像有病的样。吕蒙告诉孙权，主公，我确实有病啊。说着他冲孙权使了个眼色，孙权就明白了，让左右退下。子明啊，你怎么早不病晚不病，单单在这个时候病啊？看来呀，咱这荆州又取不了了，今天想明天盼，盼着得回咱的荆州，只盼到今天又竹篮子打水喽，还是得按兵不动啊，没法打了。

主帅病了还怎么打呀？吕蒙听得这孩笑了，主公啊，我跟您说实话，我这是诈病。他就把跟陆逊商量的那个计策跟孙权说了。孙权一听，这办法好啊，那你说那得派谁去代替你镇守路口取荆州呢？您派这个人必须是有将帅之才，还是一位无名之士？孙权一听啊，不言语了，怎么没地方找这人去？哦，这人本事很大，还没有名气，那哪有啊？那么着得了，子明，你给我找。你看周瑜啊，临终的时候推荐了鲁肃、鲁子敬为江东大都督，鲁肃临终推荐子明你，现在你给我找这么一个人，非常有本事，还是一位无名之辈，故无处去找啊。其实孙权呢，是取荆州新胜，他没仔细想，那有真才实学没有名气的人呢，有的是，而没有真才实学徒有虚名的假圣人也不少。所以今儿吕蒙这么一说，把孙权给难住了。吕蒙一看，主公，我既给您说出来这样的人呢，咱们江东就有，可以说远在千里，近在面前呢。子明，那是谁呢？就是您派去路口探望我病症的那位陆逊，陆伯言。您就拜他为将，是荆州可得呀。让我诈病不出，给关羽写信送礼以交其心，断其后顾之忧，这都是陆逊、陆伯言的妙策。哎呦，孙权听完了吕蒙这番话，啪是拍案而起呀。子明啊，这员将你推荐的好啊。孙权立刻下令让吕蒙回建业养病。吕蒙病势沉重，不能再镇守路口了，担当不了这个重任喽。拜陆逊、陆伯言为右都督、偏将军，代替吕蒙去守路口。路口的好多军校就都知道了。哎呦，记得咱们吕蒙将军走的时候挺精神，嗨，精神什么呀？那是强打精神。病了啊，病得还不轻呢。如果要没什么大病的话，主公怎么能够不把他打发回来呀？可也是啊。哎，听说怎么着，派了一位陆伯言将军，你见过吗？没见过，等着吧。众军校盼这位陆逊上任，陆逊领了帅印之后，打马扬鞭就奔路口来了。来到这儿，众军校是列队相迎啊！大家隔老远这么一看呢、啊，哎呦，全都有点泄气了。我们党来的这位啊，一定是猛一头炸一辈，了不起的将军，感情是位白面书生啊！一个漂亮小伙儿，嗨。看他这弱不禁风、温文尔雅的样子，这能上阵打仗吗？瞅他那样是手无缚鸡之力呀、啊，大概捆个小鸡儿他都捆不住。仔细再一端详，看这位陆将军，那张脸呢，红扑扑、粉如如的，好像是啊，不经常接触人。一见这么多的人，大概有点害臊了吧？哎呦，瞧那腼腆样没有，像个小姑娘。我说咱们主公怎么派这么一位来？这路口是什么地方啊？啊，这是咱江东的要塞啊！这位能守？

你看咱这陆将军像谁？这一说，大家把目光又都集中到陆逊身上来了。像谁呀？这老中军笑了，你仔细瞅瞅，从旁影看他像不像咱们都督周瑜？什么事儿怕提醒啊？这一句话呀，呵，就像在那平静的水面上砰砰的这么一下扔起一块石头去，是浪花四溅。当时啊，哗，好多人翘起脚挺起胸抻着脖子瞪着眼仔细瞅，可真是的，如果陆将军要穿上周瑜都督那身衣服，那咱非吓趴下不可，还真以为都督显圣了呢。像不琢磨不像，是越看越像啊。我说别端详咱们这位陆将军的外表了，咱陆将军外表不错，外秀内更秀，说不定准有三把神杀，要不然也不敢接这个令，是倒反西岐。哼，咱主公孙权多真错用过人呢，最会用人的就得说是咱家主公，有放心的，有不放心的，反正议论什么的都有啊。随着鞭炮锣鼓声，就把这位陆将军给请进了大营。陆逊呢，一进大营就升帐，重新调配这些军马，和前军、后军、左军、右军这一安排。哎呦，这周围站着的这些军校暗挑大指啊，心说咱这位姑娘将军行啊，没看他上路口来几趟，就是吕蒙将军闹病他来探了一次病，而且哪儿也没瞅，哪儿也没逛，骑马就走了。现在听他这个安排一调遣呢，这整个路口像在他心里装着一样。哎呦，哪有多少兵、多少将、多少战船、子重粮台，怎么回事儿？全知道啊，行啊，咱们这将军。陆逊都安排完了，吩咐了一声，赶快准备厚礼。陆逊亲自给关羽、关云长写一封书信，找一个能说会道的老君，扮作使臣模样，去上樊城给关公送礼。在场的这些军校将军们刚刚提起点神来，咱们陆逊将军还有一套哈、啊。现在一听说什么给樊城关羽关云长去送礼去，又泄气了。怎么了？给他送的哪门子礼呀、啊、怕关羽？嗨，你瞧咱们周都督多着给送过礼，咱们卢子敬都督、吕蒙将军，咱一次也没听说过呀，怎么咱们这位陆将军到这儿先给人家送礼呀、啊，怕人家打咱们？那可太给江东丢脸了，有心要拦谁没好意思，可是有好些人心里暗暗琢磨，陆将军你给关羽送什么礼、啊、什么礼能打得动关羽的心肠？他呀视金珠如粪土啊，当年曹操曹孟德对他多好，给他多少东西，什么上马金下马银，我们虽然没有亲眼目睹，但是我们都听说过呀。最后怎么样？最后关云长是挂印封金不辞而别，曹操都买不下他的心肠来，就你陆逊将军给他送礼，你给送什么？不外乎金银财宝绸缎马匹呗。大家伙刚想到这儿，只见呢陆逊带来的那些家人把礼物捧过来了。众军校一看这件礼物啊，全都差点乐了，不以为这位陆将军给关云长送什么稀世珍宝呢，感情是一破瓦罐。有几位好心人可真沉不住气了，他们上前插手施礼呀、啊、将军呐、啊、您可不能给关公送这个礼物啊，他一见这个东西非生气不可，当时就得把他摔得粉碎，不送啊还好些，这一送倒惹来麻烦，将军不可不查呀，您快把这玩意收起来吧。嗯，陆逊笑了，列位将

将军，你们不认识这个东西吧？这不是一个普通的瓦罐，这是否啊？否？大伙儿一愣。陆逊点点头，不错。古代这个否啊，有铜制的，也有瓦做的，既可当容器，什么盛酒啊、盛水啊，也可当乐器。鸡否啊，这是个乐件。今天陆逊这个否，可不是一般的呀。感情这是在战国时期呀、啊，就是公元前279年，赵惠文王在渑池与秦王相会。秦王当时势力大呀，当着满朝文武，在广听大众之下，他要羞臊羞臊赵惠文王，因为赵惠文王会鼓瑟。秦王让他当着大伙的面弹上一曲，那是国王嘛，随便就奏一曲唱个歌，那是多么大的羞辱啊。赵惠文王想不弹，但是屈于秦王的势力，他不敢。哎，满面绯红的，连脖子都紫了，臊得无地自容，咬着牙弹了这么个小曲儿。当时赵惠文王手下有一位贤臣叫蔺相如，蔺相如不甘，他知道秦王击否击得最好，说我听说大王你会击否，我们国王这不刚才弹了琴了吗？你给我们敲敲这个，这叫礼尚往来呀、啊。秦王吓坏了，看那样子，秦王当时要不敲，蔺相如啊，就拿起那否来，就能给秦王开了瓢，也就是说能把秦王那脑袋给否了。秦王哆了哆嗦的，赶忙就敲开了，他敲的劲儿太大了，梆一下子给敲裂了。蔺相如为保国家的尊严，国王的尊威，迫使秦王击否，在战国时期传为佳话。那么这否呢，就那么传下来了，后来也就成了重点文物了，也不知怎么让陆逊给逃回来去了。今儿他要把这否啊送给关公，这叫投其所好，他知道关公一见这个否非高兴不可，你就给关公做金山，他也不一定脸上现了笑纹。可是他一看您这个否，说不定他能乐了。为什么呢？因为关公熟读春秋啊，他特别赏识的就是像蔺相如这样的人。别看蔺相如是个文官，浑身是胆，不管在多么艰难困苦的情况下，也从不忘记自己的国威和尊严，所以关公赏识蔺相如。今天他要一见这个否，他非乐不可。陆逊简直把这位威震华夏的关云长那心思都给摸透了。陆将军这一说，众军校无不点头啊。哦，感情送给关羽这么一件好东西啊，那快送吧。于之呢，还有些个锦缎金银、宝马良驹、美酒羊羔。那老君换好衣服，拿着陆逊这封书信，带着这些礼物就奔了樊城，一直来到关公的大营。一说求见，说是江东派人前来下书送礼。关公听说了，说是镇守路口的吕蒙病得还挺重，据说孙权嘛又换了一个主帅在路口那儿镇守着，说是一个很年轻的人，在江东没有什么名望。关公正要打发人去打探，现在一听说什么送礼的来了，那正好我就问一问。当时传令升帐，关公在帅案后秉正归坐，吩咐一声：“来使觐见。”哎呦，把外面那老君吓坏了，这哪是什么使臣呢，是个老君乔装改扮来的呀。一听说叫他，他腿就有点发软。进的大帐来，这老君头眼这么一看关公啊，还没等看明白呢，扑通他就跪下了，把书信往上

0: 一递，礼物往那儿一摆，关公看过书信之后，他是超然大笑。这信呢，写的是十分悲谨。嗨，关公点了点头啊，原来江东再无能人可派了，派了个娃娃镇守路口。这次我可后顾无忧了，可以尽调荆州人马，是攻取樊城。
1: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到的是长篇评书《三国演义》，稍后请继续收听。

0: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1: 陆逊派人把书信和重礼送往关公的大营，关公一看这封书信，他是超然大笑。关公真乐了，他笑什么呀？陆逊这封信呢，写的是十分卑谨，特别客气。开头就把自己呀放在一个小学生的位置上，是夸奖关羽呀：“大将军您可真了不起，您威震华夏，吓破了曹操的胆，水淹七军之后，您的名声大振，我们江东都为之高兴。”陆逊在这个信里呀特别强调了一下说孙刘两家联盟的重要性，这两家还得要继续和好。另外他在信中还嘱咐关公：“您呢，按现在的话讲，得提高警惕，您可不能大意。我听说曹操啊已经又往樊城增兵了，您这仗不好打，打胜这仗啊也只有您，再也找不出第二位来了。我们江东为您祝贺，为您助威呀，也就是说高兴的我们都不得了，您就只管安心的打吧，取过樊城之后兵进许都，以统天下。汉中王刘备有您这员虎将辅佐，他是霸业必成啊。”简直在这信里呀、啊、这好话都快说尽了。关公看着这信，打心里往外那么舒服高兴。关公本不想收这些礼物，等不李丹乘胜来这么一看，其中有这否，果然关公高兴。他让关平摆一下桌案，把这否啊就放在桌子上，摆在中军帐的正当中，随后让你来使平身赐酒。关公要陪着来使喝两杯，这是真高了兴，大家都看出来。饮酒当中呢，关公就问这个来使，这来使是每问一句话必然得站起来。哎呦，他这客气呀、啊、客气的连关平周仓都有点受不了了，心说这位使臣怎么这么和蔼客气呢？江东的那些文官武将啊，差不离的关公都认识，就是不认识这个人。关公也不知道他是个老君改扮的呀。这人呢，一半是真谦虚，因为陆逊有话嘱咐，说是你在关公的面前必须谦卑，哎，显得卑微一点，客气一些。另外呢，这老君是打心眼里往外怕这关公，他瞅他哪儿都眼晕，所以每说一句话他立刻就离座。关公一看，这又何必呢？现在我正想要问问你呢，说吕

蒙病了之后，为什么你家孙权将军把陆逊派去了呢？你们江东那些能人都哪儿去了？他干什么派这么一个人呢？这是一个娃娃呀，见识短浅，派孺子为将，何也？干嘛派这么一个小孩啊？这老君一听，赶忙站起来了，回禀君侯，连我们陆逊将军都说呀，说他在哪儿跟不在哪儿一样。因为什么他敢接这个令呢？去守路口呢？正因为有君侯您在荆州镇守，荆州啊就成了我们江东的屏障了，万无一失了。有君侯您在，连曹操都惧怕您，您想谁敢正视我江东啊？意思就是说，有您呢，我们谁也不怕。嚯，老君话说的不多呀。关公听着特别高兴，吩咐关平重赏这个老君。关公也没给陆逊写回信呢，就把这老君给打发回去了。关公随后升帐，干嘛呀？他要下令把荆州人马调出来，因为在这儿打樊城啊，关公现在这些人马不够用，原来就想从荆州往外调兵，关公没敢调。他确实有后顾之忧，他也很担心这吕蒙，如果我把荆州兵调出来，荆州空虚，吕蒙趁虚而入，那怎么办呢？这次没事了，吕蒙病了，陆逊是个小孩，说他镇守路口好听，实际啊，他就等于是孙权那么一个看门的，就在路口那儿看家得了，还担心他干嘛呀？所以关公才传了这道令。旁边马良和王普啊，互相交换了一下眼色，那意思王普是让马良啊阻拦关公，不能由荆州往下撤兵，只能往那儿添兵派将啊，怎么能不管家呢？这可大意不得。马良就明白了，他上前一拱手，君侯，我看还是不要从荆州往外调人马为好啊。关公看了看他，马先生，那这是为什么呢？君侯啊，虽然现在路口的吕蒙病倒了，换了陆逊了，可是江东之心莫测呀，我们还是不能不加这个小心。关公熟稔长髯，点了点头，他觉得马良说的有道理，不过关公为难了，怎么不调兵，这樊城就很难取呀，本来这些人马就不太足，又派走了一些到夹县去了，那这人马就更少了，现在急需由荆州往这儿补充。可是关公不是没想过，想过这荆州，我把人调出来荆州怎么办？当关公接着陆逊来的这封信呢，关公有点放心了，从信中字里行间看出来，这孙权很希望孙刘两家联合，看来孙权不想取荆州，至少现在他不想取，也恐怕他不敢取。为什么？我这几仗江东能不知道吗？曹操手下的大将军于禁都让我活捉了，庞令明抬趁来战我，我把庞德斩了，曹操都闻风丧胆要迁都了，江东孙权他不得合计合计？就冲孙权一派陆逊守这路口，就说明啊他无意取荆州，就算孙权下令问问那陆逊娃娃，他有没有这个胆量敢取我的荆州啊？合着这些事儿关公都反复想过了，不过现在马良先生这一提醒啊，关公也很高兴，认为他提醒的对，但是这兵还不能不往这儿调，怎么办呢？哎，马先生，你看这样行不行？咱们秘密的从荆州把人马调来行吗？马良一听，这是个办法，
马良也知道。

不调兵根本不行。那二军侯，但愿您呐，谨慎行事。关公点点头啊，立刻传一道令，要手下的军校十分机密的，从荆州悄悄的把人马调出来，很隐秘，你再秘密也不行。怎么回事呢？那送礼的那老君回去了，他回到路口，陆逊一见面就问他，关公把礼收下了没有？看完了我的信，他什么表情，都对你说了些什么？老君一一回复了。陆逊点头了，他笑了，关云长已经中了我的圈套。陆逊马不停蹄呀，立刻由路口派出大批密探。密探啊，秘密探报啊，你秘密人家也秘密，就把荆州东西南北四面八方大小路口咽喉要道全都给看起来了。甭说由荆州调兵啊，就荆州城里跑出一只猫来，人家都知道。陆逊呢，刚把这边安排完，立刻是急书孙权，告诉他是怎么回事，请主公与吕蒙将军商议，干嘛行动。那病人吕蒙干什么呢？吕蒙整天趴在桌子上那画图呢，就等陆逊这信了。信一来，吕蒙赶忙见孙权，说现在陆逊全都安排好了，确实大计已成，关公啊要从荆州撤兵了，请主公您赶快派将取烽火台兵进荆州。孙权一听，好啊，子明啊，那你就去吧。你去一个人我不放心，因为什么？我怕你人单势孤，我再派一个人，谁呢？我的弟弟，亲叔伯兄弟孙角啊，就是孙权他叔叔孙敬的儿子，此人熟读兵书战策，足智多谋，做你的副将，我给你精兵三万，你看怎么样？孙角，吕蒙认识啊，那是主公的兄弟呀。吕蒙听到这儿想了想，哦，您说的是孙角孙叔明啊，不错，就是他。这么着吧，主公，主公您若以吕蒙可用，则独用我吕蒙，若以书名可用，您就独用书名啊。岂不闻昔日周瑜城濮为左右都督，事虽绝于瑜，然濮自以旧臣而居于下，颇不相慕。后因见瑜之才，方始敬服。今蒙之才不及瑜，而书名之亲胜于濮啊，恐未必能相继也。望主公明察。吕蒙说了些什么呀？吕蒙说，这样不行，您要信得起我，你就让我带兵去，您要信不着我呀，您就派您那兄弟去，我们俩别在一块掺和着。为什么？当初在三江口聚曹兵的时候，您忘了，您不是派周瑜为左都督，程普为右都督？老将程普那是三世老臣呐，他不服周瑜，你给他安排那职务没有周瑜高，他心里不痛快，点将的时候他就没去，根本不和睦。后来呢，程普让他儿子打听看看周瑜这才华怎么样，周瑜一派兵，那么老将程普服了，这才算勉强的合作了。现在您又派我又派孙角啊，我的这才学我比不上周瑜，可是孙角又跟程普不一样了。程普功劳再大，他是江东的老臣，孙角啊那是您的兄弟，那比程普可亲近多了。您把他派来，我根本就管不了他呀，我传将令他不服，他从心眼里就看不起我，再在您跟前说些什么？我们是打仗取荆州啊，我们是捣乱去啊。

所以吕蒙这意思说呀，就是您信得着您兄弟，让他去；信得着我，您就交给我得了。我不需要这副将。按现在话来说呀，吕蒙这是在做孙权的思想工作呢。孙权这么一听，哎呀，子明，你说的太好了。哎，子明，你可不要往心里去啊，我没想那么多，我真想给你派个副将。即使这么样得了，孤拜你为江东三军大都督。看看孙权这就叫会用人呐。孙角是我弟弟，哎，我们再亲，他没有你吕蒙本事大。我拜你为帅，这叫人尽其才，能者为将。拜吕蒙为三军大都督，总之江东诸路军马呀，让孙角做都粮官，派韩当、蒋钦、朱然、潘璋、周泰、徐盛、丁奉七员大将在吕蒙帐下听用。吕蒙拜了都督印，随后传三支大令。第一支令啊，派密使到许昌告诉曹操，我们已经举兵取荆州了。荆州一吃紧，关羽必然从樊城回兵啊，他得解荆州之围。这时候请你魏王赶快派人马掩杀，就是说前后夹击，不要放走关羽。第二指令送到路口，让陆逊、陆伯言做好准备接应。第三指令告诉陆逊，我们这儿已经行动了，如果说兵进荆州，你呀做好准备接应。随后吕蒙啊把这三万精兵做了一番安排。干嘛呀？他把这会水的呀全都挑出来，让这会水的呢使船摇橹，不会水的全在船里边藏着。他预备了80只战舟，特制的大船，船舱舱底特别大，把这精兵全藏起来了，让这些使船的水手全都换上白衣服，扮作商人模样。这就是后汉三国时期震撼一时的吕子明白衣渡江，七夕荆州。这一仗称得起是神奇迅猛啊，江东所有的大船高扯帆篷，乘风破浪，吕蒙和七员大将随船进发呀。吕蒙请主公孙权总督后卫随时接应。刚一扯篷，有人来报启禀将军，江面起风了。吕蒙点点头，这风起得好，顶风前进。这叫开顶风船呐、哇，80只大船几乎铺满了江面，直奔浔阳江进发呀。呵，风也大，浪也急呀，这船可真有点不大好使。因为那时候他没有机帆船呢，全都得一桨一桨的划呀。走了一段时间呢，他们老远就看见江北的烽火台了。烽火台上的守军干什么呢？打盹儿呢。只有两个军校心不在焉的站在那儿看着那江面，那哪儿像是监视巡查呀，好像吃饱了饭没什么事儿，蛮有闲情逸致在那儿看看这江面的景色。怎么这么疏忽大意？开始的时候这江边烽火台可不这样，王普造烽火台之后就跟这些守台军校交代得很清楚，让他们呢必须百倍小心，严加注意江东的行动，看着点这江东的动静。每过一条小船呢，那这些军校都把眼睛瞪得跟包子似的，甭说过船，从烽火台底下过一只猫，他们都得追下来看看。现在不那么精神了，什么原因？关云

场归镇华夏，在樊城打了胜仗了，开始把这些守烽火台的军校紧张死了，真害怕呀。说是咱们二军侯领一少人马取樊城去了，人家曹操拜于禁为大将领七路军马去接应樊城，看来呀、啊、咱军侯这一仗是难以取胜。如果要让人家曹兵打败了往回这么一走，江东再一发兵，两下这么一加攻啊，咱们这荆州都悬。后来一听啊，不是这么回事儿。关云长水淹七军，生擒于禁，刀斩庞德，吓得曹操在许都都要迁都了。他们听说把那吕蒙都吓病了，逼得孙权没办法，派了个小孩在那镇守路口，把那孩子吓得一上任呢、啊、就给关军侯送礼。呵，守烽火台这些将士们听到这儿啊，一个个那嘴撇的跟耳朵似的，都撇到耳朵那儿去了，都晕了，撒一群舞一伙，喝有睡觉的，有喝酒的，有下棋的，聊天的，有唱小曲的，没事儿了，太平无事，有咱们关军侯，咱是万无一失。所以今儿四个人看着烽火台，俩打盹的，俩在那儿站着看那风景呢，嘿嘿，我说江面起风啊，你瞧风大浪急多好看呢，是不赖。哎，我说啊，有船，嚷嚷什么呀，我看见了，那什么船呢？商船。是吗？你没看那使船的都穿的是白衣服吗？对了，是商船，我看清楚了。哎，怎么往咱们这边使来了？快去禀报。说着跑进去了。守烽火台的是一位牙将，这位牙将这么一听，什么？带我看看。他腾腾几步跑上烽火台来，这么一看，这个船已经离江边很近了。这牙将把手这么一扬，大喊了这么一声：喂，你们是什么船？不要往这儿靠。船上的那几个一瞧，哎呦，我说军爷，请您行个方便吧，前面的风太大，我们这船走不成了，我们想在您这儿避避风。这牙将一听，什么？这儿避风？那还了得，此处不是停泊的所在，这儿是烽火台。哦，是啊。船头那几个人跟他装糊涂，是烽火台呀，请问您给我们看看这风什么时候能小一点，什么时候能停啊？这牙将气得鼻子都歪了。怎么着，烽火台你懂不懂啊？你以为我们这是气象台啊？那年头没气象台，我们给你看风啊？胡闹，赶快开走，走走走，随我下去。说着这牙将带几个军校就下来了，他从烽火台上下来了，船上那几个也下来了，一边往前走啊，一边只给这牙将公衣十里呀、啊，走到跟前连说好话，是带递东西，本本本递过好几个包来。将军呐、啊，您给点方便吧，我们都是买卖人呐、啊，这有一笔生意，船上拉的都是货，本想啊今天能顺顺利利的通过这个浔阳江，没想到这江面起了风了，实在走不了了，我们想在这儿避一避，风只要小一点，我们立刻就开船，将军您看怎么样？这牙将接过东西来，又看了看这几个人，确实像买卖人。哦，你们是做生意的。哎呀，这个地方他不让停船呢，你知道不知道？此处乃荆州烽火台呀，前边在打着仗，难道你们不知道吗？哎呀，将军，我们做买卖的人就怕打仗，我们胆儿小，您可别提这事儿，我们根本也不打听那些事儿。哦，您这是烽火台，我们真不认识。那么我们再往前点行不行？您看，要不我们就再往后点，反正今儿这麻烦是得给您添定了。您看见了没有？我们这满头大汗呐、啊，急的。您就行个方便吧，我的将军。这牙将一听，往前点往后点那不一样吗？哎，要不这么着吧，你们稍在这避一避啊，风势要是弱了的话，你们立刻就走，你们可说什么也不能在这耽搁，知道不知道？

0: 明白了，明白了，太谢谢您了。为首的那个冲船上这么一招手，嚯，由船上跑下一二十个人来，抱着的酒坛子，扛着的肉，就往这烽火台上送啊。这牙匠一看这事儿挺便宜呀、啊，就这么几只商船啊，人家还挺客气，又给钱，又给吃的，又给喝的，行了。他告诉兄弟们，喝点喝点吧，他们就喝上了。你们倒悠着点喝呀，好家伙，仨一群五一伙，这通喝，直喝的天黑，全醉了。由这个江边到烽火台上是这儿仨那儿俩，东倒西歪，哼，都不行了。我说的这一座烽火台这样，沿江所有烽火台都这样，人家全按着这一招行事。等到天到二鼓啊，只听夜空中一声响箭，人啪，这是个暗令子。随着这响箭声，哇，船里边藏着那三万精兵一齐出动，上岸就捆呢。您瞧捆那羊没有，比那还痛快呢，噼嚓噗嚓，那羊还得咩咩的叫两声，这连点动静都没有。等明白过来的时候啊，已经就成了粽子了，四目攒蹄叫人给捆上，有的让人把嘴还给堵了呢，还有的那个守烽火台的牙匠打算要反抗反抗呢。哎这啊，哎，怎么了，到底让人给捆上了。吕蒙就上了岸了。吕蒙登上烽火台，把这牙匠带过来。这牙匠这么一看，哟，这不是江东的吕蒙吗？哎呀，他不是病了吗？他心里是这么想，可是说出来了。吕蒙笑，呵呵，不错，是病了几天，不过现在好了，你不要担忧，我们今天把你捉住了，绝不杀害你。我们现在就要去荆州了，我知道你的家小都在城内，你不用担心，我们一定保你居家平安无事。可是你得老老实实，你要是一反抗一喊叫，我当时就杀了你。
1: 啊，我不敢，吕蒙将军。
0: 好，把绑绳给他松开。说着上前，夸两鬓马蹄金，黄澄澄沉甸甸。这牙匠还喊什么呀，
1: 吕将军，有什么事儿您就只管吩咐吧。
0: 吕蒙让他带路取荆州，随后吕蒙传了一道令，告诉他所有的军校是偃旗息鼓，不要有什么动静。这次取荆州越神速越好，是越隐秘越好啊。这一路上那所有的关卡要塞，就是那些荆州兵吧，在被窝里就让人家吴军给捆上了，血不染刃，一个人都没杀。四更天，吕蒙到达了荆州城下，他让这牙将教官。这牙将一听，啊教官呢？好，我说哪位在城上呢？城头的人这么一听，哎，谁在喊呢？挑起灯笼来看看。挑着灯笼一看，认识啊。我说你不守烽火台，你回来干什么？我说我不能总在那儿守着呀，潘将军有令说要换换。换换怎么白天不换呢？

终于像自己的狼家族成员和所有战死的草原狼一样，无拘无束，自由自在地面对坦荡旷大的草原。小狼从此将正式回归狼群，重归草原战士的行列。腾格里是一定不会拒绝小狼的灵魂的。他俩不约而同地抬头看了看天空，已有两只苍鹰正在头顶上盘旋。两人再低头看看小狼，他的身体已经冻硬了薄薄的一层。陈震和杨克急忙上马下山，等他俩走到草甸的时候，回头看那两只鹰已经盘旋下降到山顶岩石附近，小狼还没有被冻硬，他将被迅速天葬，由草原鹰带上高高的腾格里。回到家，高建中已经挑好了一根长达6-7米的桦木杆，放在蒙古包门前，并在狼皮桶里塞满了黄甘草。陈震将细皮绳穿过小狼的鼻孔，再把皮绳的另一端拴在桦木杆的顶端，三个人把笔直的桦木杆端端正正地插在蒙古包前的大雪堆里。强烈的西北风将小狼的长长皮筒吹得横在天空，把他的战袍梳理得干净流畅，如同上天赴宴的盛装。蒙古包烟筒冒出的白烟在小狼身下飘动，小狼如同腾云驾雾，在云烟中自由快乐地翻滚飞舞。此时他的脖子上再也没有铁链枷锁，他的脚下再没有窄小的牢地。陈震和杨克久久仰望着空中的小狼，仰望腾格里。陈震低低自语，腾格里会告诉你的身世和真相的，在我的梦里咬我，狠狠地咬吧。陈震迷茫的目光追随着小狼调皮而生动的舞姿，那是他留在世上不散的外形，那美丽威武的外形似乎仍然包裹着小狼自由和不屈的灵魂。小狼长长的桶形身体和长长的毛茸茸的大尾巴像游龙一样的拱动了几下，陈震心里暗暗一惊，他似乎看到了飞云飞雪里的狼首龙身的飞龙。小狼的长身又像海豚似的上下起伏地拱动了几下，像是在用力游动加速。风声呼啸，白毛狂飞，小狼像一条金色的飞龙腾云驾雾，在雪乘风，快乐飞翔，飞向腾格里，飞向天狼星，飞向自由的太空宇宙，飞向千万年来所有战死的蒙古草原狼的灵魂聚居之地。陈震相信他已见到了真正属于自己内心的狼图腾。鄂伦狼群消失以后的第二个早春，兵团下令减少草原狗的数量，以节约宝贵的牛羊肉食，用来供应没有油水的农业团。首先遭此厄运的是狗仔们，草原上新生的一茬小狗崽几乎都被抛上了腾格里。鄂伦草原到处都能听到母狗们凄厉的哭嚎声，还能看到母狗跑出被主人悄悄埋掉的狗。

0: 并叼着死狗崽发疯转圈，草原女人们嚎啕大哭，男人们则默默流泪，草原大狗和猎狗也一天天消瘦下去。半年后，二郎远离蒙古包，又在草丛中沉思发呆的时候，被一辆兵团战士的卡车上的人开枪打死拉走。陈震、杨克、张纪元和高建中狂怒地冲到团部和两个连部，但一直未能找到凶手。所有新来的汉人在吃狗肉上结成统一战线，把凶手藏得像被异族追捕的英雄一样。四年后的一个白毛风肆虐的凌晨，一位老人和一位壮年人骑着马，驾着一辆牛车向边防公路跑去。牛车上载着毕力格老人的遗体，大队的三个天葬场已有两处弃之不用，一些牧民死后已改为汉式的土葬，只有毕力格老人坚持要到可能还有狼的地方去。他的遗嘱是让他的两个远房兄弟把他送到边防公路以北的无人区。据老人的弟弟说，那夜边防公路的北面狼嚎声一夜没停，一直嚎到天亮。陈震、杨克、张纪元都认为毕力格阿巴是痛苦的，也是幸运的老人，因为他是鄂伦草原最后一个由草原天葬而魂归腾格里的蒙古族老人。草原狼群再也没有回到过鄂伦草原。不久，陈震、杨克和高建中被先后抽调到连部，杨克当小学老师，高建中去了机务队开拖拉机，陈震当仓库保管员，只有张纪元仍被牧民留在马群当马官，伊勒和他的孩子们都留给了巴图、嘎斯麦一家，忠心的黄黄却抛弃妻儿跟着陈震到了连部。但是只要嘎斯麦的牛车狗群一到连部，黄黄就会跟妻儿玩个痛快，而且每次车一走，他就会跟着车队回牧野队，拦也拦不住，每次都要带上好酒才自己单独一个跑回到陈震身边。不管牧业组搬得再远，甚至100多里远，他都会回来，可是每次回来以后都闷闷不乐。陈震担心黄黄半路出事，可是见他每次都能平安回来也就大意了，他不忍剥夺黄黄探亲和探望草原的自由和快乐。然而一年后，黄黄还是走丢了。草原人都知道草原狗不会迷路，也不会落入狼口，鄂伦狼已经消失，即使狼群还在，草原上也从未有过狼群截杀孤狗的先例，半路截杀黄黄的只有人，那些不是草原人的人。陈震和杨克又回到汉人为主的圈子里，过着纯汉式的定居生活，周围大多是内地转来的转业军人和他们的家属，以及来自天津和唐山的知青兵团战士。然而他俩从感情上却永远不能真正的返回汉室生活了。两人在工作和自学之余，经常登上连部附近的小山顶，久久遥望西北的腾格里，在亮得耀眼高耸的云朵里寻找小狼和毕力格阿巴的面庞和身影。1975年，内蒙生产建设兵团被正式解散，但水草丰美的马驹子河流域却早已被啃成了大片沙地，房子、机器、汽车、拖拉机 以及大部分职工和他们的观念生活方式还留在草原。鄂伦草原在一年一年的退化，如果听到哪个蒙古包被狼咬死了一只羊，一定会被人们议论好几天。而听到马蹄陷入鼠洞，人马被摔伤的事情却渐渐地多了起来。几年后，陈震在返回北京报考研究生之前借了一匹马，去向巴图和嘎斯麦一家道别，然后特地看望了小狼出生的那个百年老洞。老洞依然幽深结实，洞里半尺的地方已经结了蜘蛛网，有两只细长的绿蚂蚱在网上挣扎。陈震扒开草，探头往洞里看，洞中溢出一股土腥味，原先呢浓重呛鼻的狼气味早已消失。老洞前原来七条小狼崽玩耍和晒太阳的平台已经长了高高的草棵子。陈震在洞旁坐了很久，身边没有小狼，没有猎狗，甚至连一条小狗崽儿也没有了。
1: 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小说《狼图腾》，稍后请继续收听。

0: 这里有平凡的人间故事。
1: 刘跃进在建筑工地做厨师是个不巧。
0: 这里有英雄的成败悲欢。
2: 那么大哥，我等众兄弟就听您的，替天行道。
0: 午夜书场，相伴到黎明。
3: 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小说《狼图腾》，请您继续收听。
4: 在北京之青赴鄂伦草原插队30周年的夏季，陈震和杨克驾着一辆蓝色的切诺基离开了京城，驶向鄂伦草原。陈震在社科院研究生毕业之后，一直在一所大学的研究所从事国情和体制改革的研究。杨克取得了法学学士学位后，又拿下了硕士学位和律师资格。此时他已经是北京一家声誉良好的律师事务所的创办人。这两个年过半百的老友一直惦念草原，但又畏惧重返草原。然而30年这个人生经历的而立之年，使他俩决定重返鄂伦草原。他俩将去看望他们的草原亲友，看望他们不敢再看的无助母亲大草原，看望黑石山下那个小狼的狼洞。陈震还想再到草原感受并验证一下自己学术书稿中的论点。吉普一进入到内蒙地界，天空依然湛蓝，然而只有在草原长期生活过的人知道，腾格里已经不是原来的腾格里了。天空干燥的没有一丝云，草原的腾格里几乎变成了沙地的腾格里。干燥的天空下望不见茂密的青草，稀疏干黄的沙草地之间是大片大片的板结沙地，像铺满了一张张巨大的粗沙纸。半沙半盖的公路上，一辆辆拉着牛羊的铁笼卡车卷着黄尘扑面而来，驶向关内。一路上几乎见不到一个蒙古包，一群马，一群牛，偶尔见到一群羊则乱毛脏黑，又黑又小又瘦，连从前鄂伦草原的处理羊都不如。两个人几乎打消了继续前行的愿望，他们两个都舍不得自己心中湿润碧绿的草原美景底片被干尘冲洗，被沙纸磨损。杨克在路边停下车，拍了拍身上的干尘，对陈震说，前十来年太忙了，没时间回草原看看，这两年我下面的人都可以独当一面了，这才腾出了空。可说真的，我的心里还是怕见草原。今年春天张纪元回了一趟鄂伦，他跟我讲了不少草原沙化的事，我做了那么长时间的精神准备，没想到草原沙化还是超出了我的想象。陈震拍了拍方向盘说，来吧，让我来开吧。阿爸才走了20多年，咱们就亲眼看到他所预言的恶果了。咱俩呀，还真得回鄂伦草原去祭拜他，而且再不回去看看小狼的那个洞啊，可能真要被沙子填死了。老洞是称霸草原千万年的草原狼留在世上的唯一遗迹了。杨克说，百年老洞都是最结实的洞，几百年都塌不了，才过了20年保准塌不了。老洞那么深，那100年风沙也准保填不满它。陈震说，哎呀，我也想念乌里吉，我真想再见到他，好像他再好好请教请教。

狼穴和草原穴，只可惜啊，他对草原伤透了心，退休以后就离开草原进了城，住到女儿家里养病去了。中国没有竞争选拔人才的科学民主机制，耿直的优秀人才总被压在下面，这位少有的狼专家和草原专家就这样被彻底埋没了。我看体制黄沙比草原黄沙更可怕，它才是草原沙尘暴的真正源头。吉普车在干尘热风中行驶了1000多公里，直到把两条胳膊晒疼晒黑，两个人才接近了鄂伦草原。第二天吉普车进入鄂伦，毕竟鄂伦草原是乌珠穆沁塔草原的死角和边境，两人总算见到了连成片的稀疏草场。鄂伦还算是绿的，但是不能低头看，一低头草场便清澈见底，可以看清地面上的沙尘和沙粒。而在过去，密密的草下面全是陈草、羊粪、马粪的腐殖质，甚至还长着像豆芽菜那样的细长灰头蘑菇。陈震在草原的盛夏居然想起了描写草原初春的古代诗句，他苦涩地引导，草色遥看近却无物。两个人的心悬了起来，他们知道再往前走就是一条千年古河，河水没马稀，甚至贴马腹，从前只有大卡车才能涉水过河，军用吉普车只能加足马力冲水才能利用惯性过河。到了草原雨季，这条河经常可以让牧场断油、断粮、断百货半个月甚至一个月。陈震和杨克正商量用什么办法过河，切诺基却已到达河岸，两个人往下一看都闭上了嘴。离开草原时还是水流湍急的老河，如今已经水落石出，河床上只剩下一片湿漉漉的河沙，晒干表面的碎石和几条蚯蚓般细小的水流。吉普车轻松过河，他们俩的心却越发沉重。过河不久，两人仿佛进入草原战场，广袤的鄂伦到处都布满了水泥桩柱和铁丝网，吉普车竟然在铁丝网拦出的通道里行驶。陈震在仔细观察铁丝网，发现每一块被铁丝网圈起来的草场大约有几百亩，里面的草比圈外的草高了许多，但是仍是稀疏草场，可以看得见草下的沙地。杨克说，这就是所谓的草库伦了，牧区的草场和牲畜承包到户以后，家家都围出一块草场，留作街高草场，夏秋冬三季不动。陈震说，这点草怎么够啊？杨克说，我听说呀，这几年牧民都开始减少自己的牲畜，有的人家已经减少了一半了。又路过了几个草库伦，两个人发现每个草库伦中间都盖有3-4间红砖瓦房和街高棚，但在这个季节房子里是没有人住的，烟筒不冒烟，门前也没有狗和牛犊，牧民可能都赶着出群迁到深山里的无主草场去了。陈震望着草原上一层又一层的铁丝网，感慨道，在这盛产蒙古最出名的无主穆沁战马的草场，过去谁敢修建铁丝网啊？到了晚上那还不成了绊马索，把马累死累伤，可如今那曾经震撼世界的蒙古马终于被人赶出了蒙古草原。我听说牧民大多骑着摩托车放羊了，电视上还把这件事儿当作牧民生活富裕的标志来宣传，实际上是草原已经拿不出那么多的草来养马了，狼没了以后就是马，马没了以后就是牛羊了，马背上的民族已经变成摩托车上的民族了，以后没准啊会变成生态难民族。哎呀，咱们总算见到了农耕文明对游牧文明。

伟大胜利。现在政治上已经发展到一国两制，可是汉民族在意识深处却仍然死抱着多区一制，不管是农区、牧区、林区、渔区、城区、乡区，统统一锅烩，炮制成一个大一统的口味。伟大的胜利之后就是巨大的财政补贴，可是即便贴上100年，草原的损失也补不回来了。两个人沿着土路向原来的连部所在地开去，他们俩急于想见到牧民，见到人，但是翻绕过那道熟悉的山梁，原连部所在地竟是一片衰黄的沙草地，老鼠乱窜，鼠道如蛇，老鼠掏出的干沙一堆又一堆，原先的几排砖房土房已经一间不剩。陈震驾着车在曾经喧闹的连部转了一圈，竟连一条墙基也没有压到，却几次陷到压塌的鼠窝里。两人才离开这里20年，所有残迹已被一年叠一层的黄沙掩盖得如此干净。陈震叹道，草原无狼鼠称王，深挖洞广积粮，谁说老虎不称霸呀？中国人虽然也说过老鼠过街人人喊打，可是潜意识里却尊崇属性，12生肖鼠为首，子鼠与子民与小农意识在目光、生育、垦殖和顽固方面何其相似。杨克又替换了陈震，他发疯似的把车开到了最近的一个小山包，登高远望，才总算在北面找到了一些牛群和几座冒着炊烟的房子，但是还是没有发现一个蒙古包。杨克立即驾车向最近的炊烟疾驶而去，刚走出10几里，忽然远处土路上卷起长长的一溜黄尘。陈震多么希望是马官的一匹快马呀，开到近处却发现是一辆锃亮的雅马哈摩托车，一位身着夹克衫、头戴棒球帽的15、16岁蒙古少年，一个原地掉头急刹车，停在了吉普车的旁边。陈震吃惊地发现，少年的肩膀上竟然斜背着一支小口径步枪，摩托车的后座旁边还挂着一只半大的老鹰，正滴着血。陈震眼前立即闪现老阿爸第一次见到这种枪惊慌失色的眼神，他没想到蒙古孩子也已经拥有了这种武器，而且还坐在更为先进的进口两轮机器上使用这种武器。杨克急忙用蒙语问候，并亮明了自己的身份，报了自家的名字。少年红白的脸上露出了陌生和冷淡，他一边瞪大眼睛望着切诺基，一边用东北口音的汉话说，他是朝鲁的小儿子，从蒙里中学回家过暑假。陈震想了半天才想起来，朝鲁是外来户，是原厂部管基建队的一个小干部。听张纪元等同学说，草原改制以后，所有兵团和牧场留下来的转业军人和厂部职工也都分到了草场和牲畜，变成了汉式生活方式的牧民。鄂伦草原凭空增加了30%的汉式定居牧业点。陈震问，你打老鹰干什么？玩呗，你是个中学生，难道不知道保护野生动物啊？老鹰叼羊羔怎么不可以打？鄂伦的老鼠太多，打死几只老鹰，外蒙的老鹰马上就会飞过来的。杨克问了巴图和嘎斯麦加的地点，少年指了指北边说，过了边防公路最北边的最大的一个石圈就是他们家。说完急转180度，头也不回地朝老鹰盘旋的山头冲去。杨克和陈震忽然感到自己好像变成了鄂伦草原的客人和外人，一种从未有过的陌生感越来越强烈地排斥他俩到来。杨克说，咱们啊，谁家也别去，先直奔巴图家，只有见到嘎斯麦他们，咱俩才不是外人。吉普车加快了速度，随着他俩熟悉的草原牵长古道朝边防公路飞驰。陈震开始寻找山包上的汉塔，

0: 微微凸起的古老塔洞平台依然散布在山包上，塔洞旁边的草也比较高，然而跑了几十里却一只塔子也没有发现。杨克说，连小孩都有了小口径步枪，你还能找到塔子吗？陈震只好收回了目光。吉普车路过几家有人住的房子，但是冲出来的狗却又少又小，一般只有两三条，而狗的体格竟比北京别墅区里的黑背狼狗还要小。从前吉普路过蒙古包，被七八条十几条毛茸茸巨狗包围追咬的吓人场面见不到了，狗的吼声也没有了以前能吓住草原狼的那种凶狠气概。杨克说，狼没了以后就是狗，狗没了以后就是战斗，战斗没了以后就只剩下懒散和萎靡了。草原狗可能比北京城里的狗更早成为人们的宠物。陈震叹道，我是真想二郎啊，要是他还活着，这条苗条的狗还能叫狗吗？杨克说，草原没了狼，其他各个环节全都松扣了，没有狼，猛狗变成了宠物，战马变成了旅游脚力和留影道具。陈震揉了揉吹进眼里的沙子，汉人对草原一无所知，现在的政策对草原功能的定位还没有定准，重经济轻生态，内蒙草原是华夏的生态和生命的屏障，应该把内蒙草原定为生态特区，给予生态财政补贴，实行特别通行证制度，严禁农业工业和流民进入草原。吉普车进入原来二队的黄金宝地春季结高草场，可是眼前一片斑驳，土地与沙草一色，硝粉与黄尘齐飞。陈震满眼干涩，望着草甸东北边远远的黑石山，他真想让杨克把车直接开到那里的山脚下。杨克说，我在电视里看了20年的动物世界，越看我就越想骂你和骂我自己，要不是你啊，我也不会欠草原那么重的债。内蒙草原腹地7条最棒的小狼崽，个个都是稀世珍品，全死在你手里了，我呢成为你的最大帮凶。现在我儿子一提这件事啊，就骂我愚昧农民残忍。从现代法律上讲啊，我的法律责任也不小啊，是我支持你去掏狼窝的，要是我不去，你肯定不敢一个人半夜上狼山，是不是？上海之星在云南的孽债还可以挽回补救，而且还能重新找回来那么可爱的女儿，让我好生羡慕。可你我的孽债真是无可挽回了，还是女儿好啊。我那个儿子在家里拉上了翅膀，一出门连条山羊都不如，被同学一连抢走了3个钱包，都不敢吭一声。陈震默然。
1: 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小说《狼图腾》，稍后请继续收听。

0: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整。
1: 这里有平凡的人间故事。
2: 刘跃进在建筑工地做厨师是个不巧。
1: 这里有英雄的成败悲欢。
3: 那么大哥，我等众兄弟就听您的，替天行道。
1: 午夜书场，相伴到黎明。
4: 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小说《狼图腾》，请您继续收听。
5: 吉普车移过高坡上的边防公路，可以俯瞰漫长的边境线。两个人都睁大了眼，原先宽20多里的军事禁区和无人区终于被人畜的增长压力所，如今成了人畜兴旺的牧场。这里竟是行驶了1000多公里以后所见到的唯一还能叫做草原的草场。草场的草虽然比过去矮了一大半，但仍是一片深绿，被军事禁区保护了几十年的草地还没有明显的出现沙化的迹象，大概也受到边境那边原始草原的湿气浸漫，这片草场竟显出一些被雾露滋润的嫩青色。一路上所见的干黄萧条印象顿时为之一扫，草场上红砖瓦房、石卷石棚像一座座散布在边境线上的明碉暗堡，每座房子大多建在地势较高的地方，是一片片个人承包草场的中心。眼前的边境线草场散布着数十群牛羊，是两人吃惊的是羊群，每群羊庞大无比，大多超过3000只，有的甚至多达4000只，游牧已变成了定居定牧。杨克掏出精致的高倍望远镜仔细地看了看，说这里的羊群也太大了，咱俩可从没有放过这么大的羊群啊，比咱俩放的羊群大一倍，这羊倌还不得累死啊。陈震说，原来的羊群是集体的，要是归私人所有，再大的羊群也能管得过来，个人管不了，可以雇人管呢，还可以提供就业岗位，利益刺激劳动积极性嘛。陈震面对如此兴旺的定居牧场却感到脚下发虚，从前在夏季新草场集中扎营集中放牧，人们都不用担心牧草坑矮了，还有3季保存完好的草场可用，但是定居定牧的畜群除了草库轮里的草以外再没有其他草场。两个人都急于想知道牧民以后怎么办。陈震觉得这也许是内蒙草原最后一线虚假繁荣了。两辆摩托车和一匹快马向切诺基冲过来，陈震终于看见了久违的草原骑手。摩托车还是比马先冲到吉普车跟前，一个身穿着蓝色蒙古单袍的壮汉刹住了车。陈震和杨可几乎同时高喊着拔牙拔牙，两个人跳下吉普车，高大的拔牙儿像熊一样的抱住了陈震，气喘吁吁地说，陈震陈震，阿娘一看到车就知道你来了，她让我来接你回家。说完又狠狠地抱了抱陈震，然后又去抱杨可。阿娘知道陈震来，你也一定来，都住到我家去吧。两个小青年也跳下了马，跳下了车，一个16、17岁，一个10岁。

四五岁，拔牙而说：“哎，过来过来，赶紧叫爷爷，这是陈爷爷，这个是杨爷爷。”两个孩子叫过以后，便围着切诺基转着看。巴亚尔又说：“嘿，这两个孩子放暑假，刚刚从盟里回来。我想往后啊，让他俩到北京上大学，这两个孩子就可以交给你们俩了。快上车吧！啊，你要听张娟，她说你们俩要来了，都快吓出病来了。”吉普跟着摩托车和快马朝最远处的炊烟处冲去，巴图和嘎斯麦两位白发苍苍的老人互相搀扶着迎出了两里地。陈真跳下车大喊着：“阿娘，阿娘，巴图！”和两位老人热泪拥抱。嘎斯麦的泪水滴在陈真的肩膀上，他双拳敲砸陈真的肩头，生气地说：“你20年也不回来啊，别的知青都回来过2-3次了，你再不来我就死了。”陈震说：“你不能死，是我该死，让我先死好了。”嘎斯麦用粗糙的手掌擦干陈震的眼泪：“我知道你一进城里面读书啊，就连你自个儿的亲阿爸亲额吉都忘了，哪还能想起草原上的家呀。”陈震说：“这些年我天天都在想草原，我在写草原的书，还写阿爸你们一家呢，我哪能忘掉草原上的家呢。这些年啊，我一直活在草原上和你们在一起。”陈震急忙扶着二位老人上车，将车开到了家。这个家有一个巨大的石圈，要比从前木业队里的石圈大2倍。车过石圈，在圈墙的西面是一排宽大的新瓦房，带有电视天线和风力发电机。房子的西窗下边还停着一辆帆布棚已经褪色的老式北京吉普。房子和石圈周围方圆1里地都是沙地，稀稀落落的长着半人高的灰灰菜。陈震在房前停下了车，他离开鄂伦草原20年了，再回来时却跨不进阿爸住过的蒙古包了，心里顿感失望。陈震和杨克从车上卸下了好烟好酒、罐头饮料、果冻奶糖、披肩护膝、皮带、打火机、敌杀死等等礼物，抱进蒙古式的客厅。客厅有40多米，沙发、茶几、电视、录像、酒柜、酒具一应俱全。一幅淡黄色的成吉思汗半身像大挂毯挂在墙壁正中，圆眼吊睛和蔼地望着他的蒙古子孙和客人。陈震恭敬地站在向前看了一会儿。嘎斯麦说：“这是阿爸的一个亲戚，从外蒙回鄂伦老家探亲的时候带来的。那个亲戚还说这边真富啊，道路特别好，就是教育和草场不如那边。”一家人坐下来喝奶茶，吃新鲜奶食。嘎斯麦已经不爱吃大白兔奶糖了，但是他却很领这份情。他微笑道：“你还真没有忘记我，那时候你给狗吃都不给我吃。”嘎斯麦很快就对他从未见过的果冻赞口不绝，学着陈震的动作往嘴里挤了一个又一个。他笑道：“你怎么知道我牙掉没了？哎呀，带来这些不用牙的好吃的东西。”陈震摸了摸鬓角说：“哎呦，连我都老了，白头发都有了，牙也掉了好几颗，我哪能忘了你呀。我在北京跟好多人讲过，你敢一个人抓蒙古大狼的尾巴，还把尾巴骨掰断，好多人都想到草原来旅游，还想啊见见您呐。”嘎斯麦连忙摆手：“哎，不见不见，外蒙的亲戚讲他们那儿啊有专门保护狼的地盘，不让打狼了。”
这话咱们电视里也讲不

成了？你怎么净跟人家讲我的坏事呢？嗯，天色已暗，房外传来熟悉的羊蹄声。陈震和杨克急忙出包，羊群像洪水一般的漫了过来。一个汉装打扮的羊倌骑着马轰赶着羊群。陈震猜想，这可能就是鄂伦草原上新出现的故宫。两个人上前帮着慢慢赶羊入圈，巴图微笑道：你们两个羊倌老本行还没有忘了啊，哎呀，二十多年了还知道吃饱的羊不能快赶。陈震笑了：嘿，草原上的事儿我一点都忘不了。巴图啊，这群羊真够大的，有多少只啊？3800多只吧。杨克嘘了一声说：大大小小这些羊，就算平均一只羊150块到170块，那你的家产光羊群就60-70万了啊，再加上牛群、房子、汽车、摩托车，你已经是个百万富翁了。巴图说：沙地上的财产靠不住啊，要是这片草场往后也跟着外来户的草场那样沙化了，我们家就又成贫下中牧了。杨克问：哎，分给你家的草场能养多少羊啊？巴图将卷门关好：要是雨水足啊，我的草场可以养2000多只羊，要是天旱呢，就只能养1000只。这些年连着旱，4-5年没有下过透雨了，这会儿啊能养1000只都难啊。陈震听得吓了一跳，忙问：那你怎么敢养这么多羊啊？巴图说：你准是要说我不管再出量了吧？住在这片草场的都是原来嘎斯麦牧业组的牧民，都是你阿爸带出来的兵，都懂得宰畜粮，知道爱惜草原。我养这么多羊，有一半只养半年，到下雪前啊，我就要卖掉2000只，把当年的1400多只大羔子，还有几百只歇羊、老母羊全卖掉，草场剩下的草啊，差不多就够羊群过大半个冬天了。我再把卖羊的钱拿出一小半买一大卷青甘草，整群羊就能过冬了。夏末秋初我也把羊群赶到深山的荒草场去，这些年天寒，蚊子都干死了，羊群在深山里啊也能抓上点膘。回到客厅里，巴图继续说：我们小组的人家还是用草原蒙古人的老法子，这个草好啊就多养羊，草赖就少养，养羊跟着腾格里走，跟着草走，不跟人的谈心走。可是那些外来户哪懂得草原的老规矩啊，自个儿的草场的草啃没了，就常常赶着羊过来偷吃草，真让人生气 还有一些本地蒙古的酒鬼二流子也讨厌，把分到的羊全换成酒喝了，老婆跑了，孩子野了，现在就靠出租自个儿的草场活命，一年收1-2万租金。陈震问：那谁来租草场啊？一些从半农半牧区新来的外来户，这帮人根本不顾宰畜量，只能养500只羊的草场，他们就敢养2000只3000只，狠狠地啃上几年，把草场啃成沙地了，就退了租，卖光了羊，带着钱回老家做买卖去了。杨克对陈震说：没想到啊，这外来的过江龙越闹越成事了，这个草原早晚都在毁在这帮人手里。陈震对巴图和嘎斯麦的草场和家业有了点信心，他说：看到咱们家的日子过得这么好，我真高兴啊。嘎斯麦摇了摇头：

0: 场坏了，我家的小操场也保不住啊。草原干了，棚格里就不下雨，我们这些家的草场啊，也一年不如一年了。我要供四个孩子上学，还要留出钱给孩子结婚盖房子，还要看病，还要存一大笔钱防大灾。现在的孩子都只顾眼前，看什么就想买什么。刚才啊，看见你们的高级车了，一个劲儿的想让爸呀买你们这样的车。我怕草原上的老人都走了以后，年轻人就不懂草原的老规矩了，拼命多养羊，用羊换来好车、好房子、好衣服。杨克说，怪不得我一下车这小哥俩就缠着我问这车多少钱呢。蒙古人也应该搞计划生育啊，孩子多了，草原养不起他们啊。这两个男孩子要是考不上大学，再回到草原放羊，往后结婚分家，羊群也要分家，羊群一分家就显小了，他们就想养多的、更多的。可草场就这么大，这小片草场要是再盖几个房子，草场就要被压死了。巴亚尔一直在屋外杀羊。过了一会儿，巴亚尔的妻子，一个同样结实的蒙古女人，端进来满满一大盆手扒肉。陈震和杨克也拿出各式罐头和真空包装食品。天尚未暗下来，客厅里的电灯却突然亮了。陈震对巴图说，嘿，真亮堂啊，这牧民终于不用点羊油灯了啊！那个时候我凑近羊油灯看书，常常把头发烧焦了。杨克问，这个风力发电机发出的电能用多长时间啊？巴图笑着回答，哎呦，这个有风的时候啊，风力发电机转一天啊，把这个电呢储存到蓄电池里，这些电可以用两个小时。要是不够用啊，我还有小型柴油发电机呢。不一会儿，房外响起一片喇叭声，整个嘎斯麦部落的人几乎都开着吉普车和摩托车来了，把宽大的客厅挤成了罐头。草原老朋友相见，情感分外火辣。陈震和杨克是挨了一拳又一拳，被灌得东倒西歪，胡言乱语。兰木扎布仍然瞪着狼眼，梗着牛脖子，这会儿又撸着山羊胡子，冲着杨克大叫，
1: 哎，你为啥不娶萨人齐吉格？为啥不把他带到北京去？罚酒。
2: 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小说《狼图腾》，稍后请继续收听。

0: 这里有平凡的人间故事。
1: 刘跃进在建筑工地做厨师，是个不巧。
0: 这里有英雄的成败悲欢。
2: 葛大哥，我等众兄弟就听您的，替天行道。
0: 午夜书场，相伴到黎明。
3: 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小说《狼图腾》，请您继续收听。
4: 在嘎斯麦的蒙古包里，草原老朋友相见，情感分外火辣。陈震和杨克被灌得东倒西歪，胡言乱语。杨克醉醺醺的大言不惭：“啊，你说吧，百灵鸟双双飞，一个翅膀挂几杯？”老友们惊愕，酒量已不如当年的栏目扎布改口道：“不罚你酒。”罚你把你的高级车技我开一天，我要过好车瘾。杨克说：“是你说我这个羔羊配不上鄂伦最漂亮的小母狼呢？啊，我哪敢娶她呀？全怪你啊！借车好办，可明天你开车不能喝一滴酒。”啊，一滴酒不能喝。栏目扎布一人把这一瓶泸州老窖狠狠地灌了一口。哎，我没眼力啊，你没去萨人奇迹阁倒也没啥，可我为啥就没有把我的小妹乌兰嫁给你呢？啊，要不草原上打官司就有北京的大律师上阵了啊。这些年破坏草场的人太多了，还到处啊挖大坑找矿石，找不着也不把坑埋上。北京少给我们草原一点钱都不要紧，最要紧的是给草原法律和律师。他又灌了一口酒，高脚的：“哎，说好了啊，明天我就来开你的车。哎，你先把钥匙给我。”接着沙斯楞、桑杰等各位老友都来借车，杨克已醉得大方之极，连说：“成，往后你们打官司也找我吧。”啊，说完便把车钥匙扔给了栏目扎布，众人狂笑，接着便是全部落的豪饮高歌，男女大合唱。唱到最后，大伙儿都选择了蒙古最著名的歌手腾格尔的歌，歌声高亢苍凉，狼声欧音悠长，如箫如簧。这就是蒙古人热爱的故乡。歌酒通宵大胆，众友泪水连连。酒宴上，陈震和杨克像北京二锅头一般，被好客又好酒的各家订了单，一天两家，家家酒宴，顿顿歌会。那辆蓝色切诺基成了好友们的试用车、过瘾车和买酒运酒的专用车，并用它来接其他小组的老友们。巴图家门口成了停车场。第二天下午，几乎半个大队的吉普和摩托车都停在了这里，骑马来的人却很少。牧民说，要不是冬天雪大，骑摩托车放不了羊，还得骑马，可能蒙古马早就没人养了。原来二大队的四群马现在就剩下一群，还没有原来的半群大。巴图说，狼没了，草少了，马懒了，跑不快了，那个头啊也没有从前大了，鄂伦马呀没人要喽。陈震还发现毕力格那一带的老人都不在了，杨克教的那些小学生已经成为鄂伦牧业的主力军。三天之

两人喝得血压升高，心动过速，草原上的汉家菜园子早已成规模了。酒桌上天天顿顿都能吃到大盆的生蔬菜蘸酱，要不然他俩的血脂胆固醇也要升高。连日的酒宴，小组的木业也摊了一半，全靠外来雇工支撑。陈震问过雇工，他们每月的工资是200元加2只大洋，同时管吃管住，干得好年终还有奖励。有一位雇工说，他是俄伦西南边400里的一个苏木的牧民，前几年他家也有1700多只羊，日子不比俄伦的牧民差多少，他家也雇了一个牧工。可是草场一年不如一年，前年一场大旱，杀起了，草焦了，羊渴死饿死了一大半，他只好出来打工。可是一年下来挣到的20-30只大洋也不能运回老家，老家没草，活羊没用，只好卖掉换成钱带回家。陈震和杨克在各自的老房东家里睡了整整一天才缓过了神。第四天，陈震又和嘎斯麦一家人聊了大半夜。第五天清晨，陈震和杨克驾车开往黑石山方向，山脚下原来茂密的伟林早已消失，吉普车穿过低矮稀疏青黄杂错的汉尾地，踏上黑石山下的缓坡。杨克问，你还记得小狼的狼洞吗？陈震口气肯定地说，学生怎么会忘记老师的家门呢？我会在离老洞最近的坡底下停下来的，上面一段路啊还得步行啊，必须步行。吉普车慢慢前行，距小狼的出生地越来越近，陈震的心骤然紧张起来，他感到自己似乎像一个老战犯正在去一座陵墓谢罪，那个陵墓里埋葬的就是被他断送性命的7条蒙古草原狼。5条小狼崽还没有睁眼和断奶，1条才刚刚学会跑步，还有1条小狼竟被他用老虎钳剪断了狼牙，用铁链剥夺了短短一生的自由，还亲手将他砸死。天性自由又越来越尊崇自由的陈震，却干出了一件最专制独裁的恶事，他简直无法面对自己年轻时那些血淋淋的罪行，他甚至有时憎恨自己的研究成果。正是他的好奇心和研究癖才断送了那7条小狼的快乐与自由。他的书稿是蘸着7条可爱的小狼的鲜血写出来的，那可是具有白狼王高贵血统的一群蒙古草原狼啊。20多年来，陈震的内心深处常常受着这笔血债的深深谴责和折磨，他也越来越能理解那些杀过狼的草原人为什么在生命结束后都会心甘情愿地把自己身体交还给狼群，那不仅仅是为了灵魂升天，也不仅仅是为了吃肉还肉，可能其中还含着偿债的沉重愧疚，还有对草原狼深切的爱。可是如今的草原再也没有天葬场了，20多年来可敬可佩可爱可怜的小狼经常出现在陈震的梦里和思绪里，然而
小狼却从来不曾咬过他，报复过他，甚至连要咬他的念头都没有。小狼总是笑呵呵地跑到陈真的跟前，抱他的小腿，蹭他的膝盖，而且还经常舔他的手，舔他的下巴。有一次，陈真在梦里，他躺在草地上，突然惊醒，小狼就卧在他的头旁。陈真下意识地用手捂住了自己的咽喉，可是小狼看到他醒来，却就地打滚，把自己的肚皮朝天亮了出来，让陈真给他挠痒痒。在20多年的无数梦境中，小狼始终以德报怨，始终像陈真的一个可爱的孩子那样跑来与他亲热。使陈真感到不解的是，小狼不仅不恨他，不向他皱鼻呲牙咆哮威胁，而且还对他频频表示狼的友情爱意。狼眼里的爱在人群里永远见不到，小狼的爱意是那么古老荒凉，温柔天真。杨克见到这面碎石乱草的荒坡，好像也记起了27、28年前那场残忍的灭门恶行，他的眼睛里露出了深深的内疚和自责。吉普车在山坡上停下，陈震指了指前面不远的一片平地说，那就是小狼崽们的临时藏身洞，是我把他们挖出来的，主犯确实是我。我离开鄂伦的时候啊，他们就踏平了，现在一点痕迹也看不出来。老杨哥，咱们就从这儿往老洞走吧。两个人下了车，陈震背上挎包，领着杨克向那个小山包慢慢绕过去。走上山坡，原来长满刺草荆棘高草棵子阴森隐蔽的乱岗，此时已成了一片突破，坡下再也没有茂密的苇字青纱帐做掩护了。又走了几十米，百年老洞赫然袒露在两个人的视线里。老洞似乎比以前更大，远看像陕北黄土高坡一个废弃的小窑洞。陈震屏着呼吸快步走去，走到洞前发现老洞并没有变大，只是由于老洞失去了高草的遮挡才显得比以前大。连年的干旱使洞形基本保持原样，只是洞口底部落了不少碎石碎土。陈震走到洞旁，跪下身，定了定神，爬到洞口往里看，洞道已被滚草荆棘棵子填了一大半。陈震从挎包里掏出了手电往里照了照，洞道的拐弯处已经几乎被土石黄沙乱草堵死。陈震失落地坐到洞前的平台上，愣愣地望着老洞。杨克也用手电仔细地看了看洞，没错，就是这个洞。哎，你就是从这个洞钻进去的。那会儿啊，我在外面真是吓得两头害怕，又怕你在里面碰见母狼，又怕外面的狼跟我玩命。咱俩当时真是吃了包子胆了。说实话，你的理论确实是真正深入草原腹地，深入狼洞得来的啊。杨克又弯下腰冲着老洞呼喊，小狼，小狼，开饭喽，陈震和我来看你啦。杨克就像在新草场对着小狼自己挖的狼洞叫小狼出来吃饭一样。然而小狼再也不会从狼洞里疯了似的窜出来了。陈震站起身，掸了掸身上的土，又蹲下身，
一根一根地拔掉平台上的碎草，从挎包里拿出了七根

0: 北京火腿肠，其中有一根特别粗大，这是专门给他曾经养过的小狼准备的。陈震把祭品恭恭敬敬地放在平台上，从挎包里拿出了七炷香，插在平台上点燃，又从文件夹里抽出文稿的扉页，点火烧祭。火苗烧着了狼图腾和陈震的名字。陈震希望小狼和毕力格阿巴的在天之灵能收到他的许诺和深深的忏悔。火苗一直烧到陈震的手指才熄灭。陈震又掏出一瓶毕力格老人喜欢的北京二锅头酒，祭洒在老洞平台上和四周的沙草地上。陈震知道鄂伦草原原二队草场上的每一个老狼洞旁都有老人的脚印，由于自己不听老人的话坚持养狼，伤了老人的心，他对老人的愧疚也永远不能弥补了。陈震和杨克都伸出双臂，手掌朝天，仰望腾格里，随着袅袅上升的青烟去追寻小狼和毕力格老阿巴的灵魂。陈震真想大声呼喊：小狼，小狼，阿巴，阿巴，我来看你们了。然而他不敢喊，他不配喊，他也不敢惊扰他们的灵魂，唯恐他们睁开眼睛看到下面如此干黄破败的草原。干旱的腾格里欲哭无泪。2002年春天，巴图和嘎斯麦从鄂伦草原给陈震打来电话，说鄂伦保利格苏木 80% 的草场已经沙化，再过一年全苏木就要从定居放牧改为圈养牛羊，跟城里农村圈养畜生差不多了，家家都要盖好几排大房子。陈震半天说不出话来。几天以后，窗外突然腾起冲天的沙尘黄龙，遮天蔽日，整个北京城笼罩在呛人的沙尘细粉之中，中华皇城变成了迷茫的黄沙之城。陈震离开电脑，独自伫立窗前，怆然遥望着北方，狼群已成为历史，草原已成为回忆，游牧文明彻底终结，就连蒙古草原狼在内蒙草原上留下的最后一点痕迹，那个古老的小狼故洞也将被黄沙埋没。
1: 听众朋友，长篇小说剧《狼图腾》到今天为止就全部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午夜书场将为您播送其他好听的小说剧，欢迎大家关注收听。

0: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
1: 这里有平凡的人间故事。
2: 刘跃进在建筑工地做厨师是个不小，
1: 这里有英雄的成败悲欢。
3: 那么大哥，我等众兄弟就听您的，替天行道。
1: 午夜书场，相伴到黎明。
2: 今天开始，午夜书场将为您播出《亮剑》，敬请关注。
0: 一位叱咤风云、百战沙场的职业军人，面对强大的敌手，明知不敌也要毅然亮剑，即使倒下也要成为一座山、一道岭。
4: 李家坡战斗开始之前，李云龙正在水腰子兵工厂和后勤部长张万和软磨硬泡。李云龙中等个子，长得很均匀，就是脑袋略显大了些。用他自己的话解释，是小时候练武，师傅老让他练头功，练得狠了些，竟拿脑袋往石碑上撞，一来二去就把脑袋给撞大了。李云龙已经和张部长纠缠了2个多小时了，不为别的，就是想多弄点边区造手榴弹。这是八路军太行兵工厂的土产，平心而论，李云龙一点也不认为这种土产手榴弹有什么好，比起日军的那种柠檬式手榴弹差得太远了。边区造铸铁弹体质量太差，爆炸后有时只炸成2半，弹片的杀伤效果极其糟糕，这种玩意儿在战斗中经常耽误事儿。可是话又说回来了，就是这种边区造也不可能敞开了供应部队。用李云龙的话说，能拔脓就是好膏药，有总比没有强。后勤部长张万和是李云龙大别山的老乡，在红军时期就是老熟人了，所以说话也就随便惯了，似乎彼此不骂上几句就太见外了。张部长说，你狗日的就不像是个当兵的，是他娘的商人，心算是黑到家了，我已经多给了你们团10箱了，你还他娘的贪心不足啊。哼，我早就听别人说呀，后勤部长张万和其实不是大别山人，早先呢是从山西这边逃荒过去的。哎，我还不信，这回啊是真信了，是他娘的抠啊。哎，这又不是金元宝，你存着想下崽是咋的？你要是不给啊，老子今天就不走了，你小子得管饭啊。你这口日的哪像是个团长嘛，无赖嘛，都像你们团这么软磨硬泡，我这后勤部长就别干了。哎呦啊，行啊，我再给你10箱啊，得了，你还先别道谢啊，老子不白给，你得拿东西来换。李云龙眉开眼笑地说，嗨，咱穷光蛋一个，连老婆都没有，哎，咱要是真有老婆呀，就拿老婆跟你换50箱手榴弹啊。张部长哼了一声挖苦道，哼，你那个老婆还不知道在哪个丈母娘肚子里呢，你狗日的还给提前预支了。再说了，什么金枝玉叶能吃50箱手榴弹，美得你吧。老子别的不要，在打仗的时候你得给老子弄把日本指挥刀来。李云龙一听便放了心，大包大揽地说，嗨，我当是什么宝贝，小菜一碟嘛，那刀好办啊。那冈村宁次的刀咱弄不来，弄把左关的刀啊还不难啊。哎，这样吧，你再给我10箱，我呀顺手给你弄个日本娘们来啊。啊，去你娘的吧。李云龙哪里知道，他正在和张部长纠缠的时候，日军的山崎大队正稀里糊涂的朝八路军太行根据地的门户一线天走来。 日军山崎大队长像那个年代的大多数日本男人一样，个子矮矮的，罗圈腿，身材壮实，脖子和脑袋差不多粗细，猛地一看像一颗大号的猎枪子弹。他的脸上带着日本军官惯有的神态，冷酷和坚毅。他是个随时准备为天皇陛下献身的武士，从来没有拿自己的生命当回事儿。一个连自己的生命都不当回事儿的人，自然就更不会拿别人的生命当回事儿。所以这次扫荡，山崎大队没有找到八路军的主力，可是漳水、沁河两岸的老百姓可倒了霉。山崎大队一路烧杀，如入无人之境。那天下午，山崎带着队伍走了40多里山路，人困马乏，正躺在林子边上休息。山崎大队长背靠着一棵大树，盘着腿，正在擦他心爱的祖传之物，一把明治天皇御赐的菊花军刀。这把刀的刀柄上镶着黄金做的象征日本皇室的菊花图案，在秋日的阳光下闪烁着耀眼的光芒。山崎此刻也不会想到，他的生命和这把刀一样，快不属于他自己了。几个打水的士兵匆匆跑过来报告说，那边密林深处有条很狭隘的山缝，草地上还发现有队伍走过的痕迹。山崎大喜，立即命令集合队伍，疾步向士兵指出的那个方向扑过去。穿过一片浓密的原始森林，古林的尽头出现两座高耸的大山，两座山之间有一条一人可行的狭窄通道。山崎站在山缝里仰望天空，只见细细的一线蓝天。不管他，进去再说。想吃掉我山崎大队，只怕中国军人没有这副好牙口。大队人马排成了一字形，整整走了半个小时才走出了一线天。眼前豁然开朗，竟是别有洞天。山泉淙淙，野花铺地。山崎懂得一些中国文化，他记得有位叫陶渊明的古代诗人曾写过一篇叫《桃花源记》的散文。莫非这又是一处桃花源？军用地图上没有标明这个地方，山崎命令发报给旅团长。大队一路未遇抵抗，占领天险一线天，继续搜索前进。山崎大队做梦也没有想到，他无意中闯进了八路军太行根据地的腹地。这一线天是八路军水腰子兵工厂的门户，易守难攻。平时这里有一个连的兵力驻守，谁知这个连的连长见敌人冲进了一线天，一枪未放就带着部队逃跑了。根据地门户洞开，日军一个大队竟然长驱直入。消息传来，八路军总部里掀起了巨大风波。八路军副司令员彭德怀怒气冲天地对副参谋长左权大吼道，把那个临阵脱逃的连长给我抓起来枪毙，狗娘养的，给八路军丢脸。左权说，我已经命令军法处执行枪决了，从敌人的动向判断，他们并不知道这里有我们的兵工厂。彭德怀一拳砸在桌子上，震得桌子上的水杯都蹦了起来，把这个狗娘养的山崎大队给我干掉。总部的一道道命令发出去，八路军129师各部、决死一纵各部从四面八方聚拢过来，组成了左右两路攻击集团，将日军山崎大队包围在李家坡高地，战幕就此拉开。李云龙的独立团被386旅旅长陈庚当作了预备队，他极为不满，骂骂咧咧地在团指挥所里来回的转磨，像条饥饿的呲着牙的老狼。独立团政委赵刚正伏在桌子上看地图，他个子不高，身材有些单薄，脸色白皙，带着书卷气。那年赵刚还不满25岁。 虽然年轻，可是资历不浅。在进入八路军正规部队之前，他已经是129运动的负责人之一了，北平燕京大学的学生。如此高的学历，在当时的八路军部队中当属凤毛麟角了。
5: 娘的，咱独立团是后娘养的，人家吃肉咱不眼馋，可好歹也得给口汤喝呀，每次都把咱们团当预备队，这不是他娘的欺负人吗？
4: 赵刚连头也没抬，他太了解李云龙了，这家伙心里有火就得找茬放出来，要不然就很容易憋出毛病来。他知道李云龙正在向他寻衅，企图跟他吵上一架。赵刚心想，怎么世界上还有这种人，自己心里不痛快就千方百计地向别人找茬，什么毛病？指挥所里的参谋们都知道团长这个毛病，早都借故溜开了，人家才不触这个眉头。李云龙见赵刚不吭声，心里就越发的恼火，他不大看得起知识分子。哼，小白脸儿能打仗，也就是搞搞政工，练练嘴皮子，这个团没有政委，老子照样带兵。他心里一烦，嘴上就越发的骂骂咧咧了起来。赵刚见他越骂越不像话，便劝道：哎，老李啊，你这么着发牢骚给战士们听见多不好，上级让咱们当预备队肯定是有上级的考虑，好钢用在刀刃上吗？李云龙一听就翻了：你少给老子卖狗皮膏药，他娘的新一团就是亲娘养的，那凭什么有好事全都是他们的？
5: 要我说呀，兵熊熊一个，将熊熊一窝，独立团老捞不着肉吃啊，就是他娘的政委在上级面前太熊，你怕什么啊？你咋就不敢跟旅长干上一架？
4: 李云龙面红耳赤，青筋毕露地吼道：
5: 老李，你骂谁？
4: 赵刚忍不住要发作，旋即又克制住自己，苦笑着摇摇头。他知道李云龙是个炮筒子脾气，不高兴了谁都敢骂，过后就完。今天他火这么大，主要是惦记上山崎的那把指挥刀了。既然向张部长夸下海口，就得说话算话，弄不来这把刀，还有什么脸再见张万和呢？赵刚心说，这个人也太认死理了，这么多兄弟部队参加攻击，他怎么就认定那把刀就应该被他缴获？旅长陈刚打来电话：
6: 李云龙，你小子肯定又在骂街了是不是？
5: 李云龙发作道：是哪个狗娘养的打我的小报告？你少冤枉别人，
6: 是我猜的，你给我老老实实待着，仗有的你打，前面攻击不顺利，你们早晚要上，你听着，轮到你上的时候，要打不下来，
5: 你把我脑袋拧下来当夜壶用。哎呀，谢谢旅长，谢谢旅长，我给您跪下来磕头了。
6: 哼，留着自个儿用吧，我用不着那么大夜壶。
4: 陈庚挂上了电话。李家坡阵地上硝烟弥漫，几架日军的飞机轮番俯冲轰炸，八路军攻击部队伤亡惨重。毕业于帝国陆军大学的山崎是个出色的战术家，他指挥构筑的野战工事很是别出心裁。李家坡高地顶端是个平面圆台，按常规守备一方的工事位置应该构筑在山坡平台的棱线部位，这样可以对进攻一方的动态一览无余，也便于居高临下发扬火力。可是山崎偏偏把环形工事构筑在高地的平面圆台中心的位置上，攻击部队在坡下看不见守军，直射火力便失去了作用，而迫击炮之类的驱射火力又极少，攻击部队刚刚冲上陡坡，只要一露头，马上就被日军的狙击手打倒了。战斗打了整整一天，山坡下躺满了八路军士兵的尸体，最先参加攻击的几个主力团都伤亡过半，失去了攻击能力。

0: 鱼龙在望远镜里看得清清楚楚，他拉住一个刚撤下阵地兄弟部队的一个营长问道，
1: 山坡那个棱线离环形工事有多远？
0: 那个挂了彩的营长马上就明白了什么意思，
1: 有80多米远，手榴弹够不着。
0: 李云龙皱着眉头说了句，
1: 硬冲不是办法，这是赔本的生意。
0: 李家坡战端一开，整个华北地区都热闹了起来。日军参谋长板垣征四郎、日本驻中国派遣军司令官西尾寿造大将、日军驻山西第一军司令官小冢义男、日军华北派遣军司令官多田骏，都在各处的司令部注视着地图。各级司令部的作战参谋们紧张地进行着图上作业。地图上的李家坡周围已经被不同颜色的巨大箭头所包围。日军驻陆安的36师团、驻汾阳的16旅团、驻太原的第9旅团、驻阳泉的第4旅团各部都在日夜兼程地向李家坡地区分进合击。与此同时，整个华北地区的八路军各部的打援部队也已经和日军增援部队纷纷接上火。八路军总部的命令是死的，不惜一切代价阻敌增援。于是围绕着李家坡这个名不见经传的小山包，整个华北地区的八路军和日军各部已经摆出了决战的架势。而交战双方最高指挥官的目光还是都注视着山西境内的这个往日默默无闻的小山包。李家坡之战注定要载入史册了。386旅旅长陈赓在望远镜里看到自己的攻击部队像潮水般的一浪高过一浪向主阵地冲击，而顷刻间又退潮般的退下了。山坡上躺满了穿着灰色军装的尸体，陈赓一咬牙，抓起电话下了命令，集中全部炮火轰击山顶，炮弹要全部打光，不过了，预备队全部出动，踩也要把李家坡给我踩平。李云龙在电话里说，
2: 旅长，我有个要求。
0: 陈赓没好气地说，
2: 哪那么多事儿，快说。师处炮兵营暂时由我指挥，就这点要求，拿不下李家坡我也用不着提头来见你，因为那时候我肯定已经躺在山坡上了。我只能向你保证，我们独立团全团1000多号人，绝不会有人活着退出战斗。
0: 陈赓的眼睛湿润了，握住话筒的手有些颤抖。
2: 同意你的要求，炮兵营由你指挥。同志哥，我要你拿下李家坡，还要你活着回来，这是命令，必须执行。
0: 在独立团的指挥所里，李云龙对一营营长关大山说，
1: 你算一下，从山坡倾斜处边缘到那个环形工事有80多米，也就是说咱们的冲击距离有这么长，在这片开阔地上咱们全团会成了小鬼子的活靶子。再说从地形上看，全团1000多号人根本不可能全部展开，要是这么干就麻烦了，一个连一个连分别上，就他娘的成了添油战术，这叫逐次增加兵力，是兵家大忌，老子才不干这种傻事儿。我要缩短这段冲击距离。
0: 一营长关大山眼睛一亮，
2: 团长，你是说用土攻猪圈的方式向前掘进？
0: 李云龙捶了关大山一拳道，
2: 脑子挺快嘛，你们营有360个人，我把全团的手榴弹都掉给你，每人带上10颗手榴弹，应该是多少？对，3600颗手榴弹，部队全部运动到山坡下，谁也不准露头。他奶奶的，小鬼子的枪法不赖，老子才不触这个眉头。用土工作业的方式向前平行推进，只要再掘进50米就可以了，剩下的30米就算是个娘们儿也能把手榴弹扔进环形工事。我这里信号一上天，你们全营一起扔手榴弹，每人2分钟之内要把10颗手榴弹扔光。3600颗手榴弹可够他妈山崎那小子喝一壶的。

0: 人补上。
1: 30米的冲击距离，用不了一分钟就冲上去了。李云龙又环视了所有人员，下了死命令：全团从我一下，一个不留，上刺刀，全都给我上，准备白刃战。记住，见了山崎那小子，谁他娘也不许开枪，给我留着，老子要活劈了他。团部的炊事员老王拦住了李云龙说：
2: 团长，你那鬼头刀借俺试试行不？俺还没件趁手的家伙呢。
1: 李云龙眼睛一瞪：
0: 想得美，刀给你用，老子用啥啊？去去去，菜刀饭勺，实在不行就抽扁担，总归你自己想办法去。
1: 全团都投入了战前准备工作，一切有条不紊地进行着，只有马夫班的两个马夫吵了起来，他们俩人在争抢一把铡刀，还闹着要找团长评理，被李云龙骂了一顿。李云龙拎着一口磨得飞快的鬼头刀，皮带上插着张着鸡头的驳壳枪，他一边检查弹夹，一边对政委赵刚说：
3: 我带突击队先上，你们负责殿后，我们打光了你再补上。
1: 赵刚正在往弹夹里压子弹，一听李云龙说这话就不爱听了，他厉声道：你敢？你这叫擅离职守，你应该在指挥的位置上，而不是突击队。我马上给旅长打电话，要不取消你参战资格，我就不姓赵。
4: 哎，别呀，你这太不够意思了。
1: 李云龙顿时软了下来。在李家坡环形工事里的山崎觉得不大对劲儿，怎么四周一片寂静，静的日军士兵心里边一阵阵的发冷。军人们是最不喜欢寂静的，因为战场上的寂静往往包含着更大的危险，预示着更激烈的战斗。山崎凭直觉意识到，八路军正酝酿着一次更猛烈的攻击。激战一天下来，山崎大队已经伤亡过半，他不大在乎伤亡，他知道各路援军正在向他合拢，凭借有利的地形、充足的弹药、近距离的空中支援，再坚持两天没问题。他希望凭借自己一个大队的兵力，把八路军的主力牢牢地吸引住，待援军的反包围合拢，再来个中间开花。他渴望着在李家坡之战中建功立业，一战成名。
5: 稍事休息，稍后将继续为您播出《亮剑》。

0: 这里有平凡的人间故事。
1: 刘跃进在建筑工地做厨师，是个不巧。
0: 这里有英雄的成败悲欢。
2: 那么大哥，我等众兄弟就听您的，替天行道。
0: 午夜书场，相伴到黎明。
3: 听众朋友，午夜书场。

0: 啊，继续为您播出《亮剑》。
1: 一位叱咤风云、百战沙场的职业军人，面对强大的敌手，明知不敌也要毅然亮剑，即使倒下也要成为一座山、一道岭。山崎凭直觉意识到八路军正酝酿着一次更猛烈的攻击。激战一天下来，山崎大队已经伤亡过半，他不大在乎伤亡，他知道各路援军正在向他合拢，凭借有利的地形、充足的弹药、近距离的空中支援，再坚持两天没问题。他希望凭借自己一个大队的兵力，把八路军的主力牢牢地吸引住，待援军的反包围圈合拢，再来个中间开花。他渴望着在李家坡之战中建功立业，一战成名。山崎发现山坡下伸出一个白铁皮做的拐脖喇叭，那边传来日语的喊话声：日军山崎大队长听着，八路军独立团团长李云龙得知阁下乃武士世家出身，精通剑道，李团长认为贵国之剑道不过是中国剑术之皮毛而已，师徒之名分早在唐朝便已有定论，如阁下很珍惜武士的荣誉，就停止射击，走出攻势，李团长愿意和阁下用刀剑进行正式决斗，李团长用军人的名誉担保，如果败在阁下的剑下，八路军独立团立即停止攻击，给贵军让开道路。日军的狙击手开火了，铁皮喇叭顿时被打出了几个窟窿，129师敌工部的日语翻译被震得虎口发麻。山崎那边回话了：八路军李团长阁下，鄙人对贵军作战之英勇深感钦佩，对阁下的挑战深感荣幸，鄙人十分珍惜武士之称号，愿与阁下切磋剑术，无奈军务缠身，不能只身与阁下决斗，非常抱歉，如阁下能率部攻进鄙人的环形攻势，鄙人则愿意在肉搏战中与阁下一决雌雄。在独立团指挥所里，赵刚感到好笑，什么乱七八糟的，还都以为自己是中世纪的骑士呢，动不动就要决斗。李云龙不屑地说：嘿，山崎这小子真没劲，算不上是条汉子。一营的土工作业进展得很快，日军也很快就发现了八路军的企图，迫击炮、掷弹筒纷纷地打来，一营的几十个战士在爆炸声中血肉横飞。129师的迫击炮营在李云龙的指挥下开火了，几十发炮弹像黑乌鸦似的从天而降，落进日军的攻势，火光闪闪，硝烟弥漫。日军炮兵一时顾不上土工作业的一营，急忙对八路军炮兵做压制性的轰击，一营的掘进速度更快了。山崎用无线电台呼唤空中支援，几架零式战斗机呼啸而来，李云龙用重机枪组成密实的火网，使日军飞机不敢进入俯冲攻击的位置。山崎发现自己的冷汗正顺着脑门往下流，他眼睁睁地看着眼前这片开阔地被一点点的蚕食，离他的攻势只有30米了，日军的迫击炮和掷弹筒几乎是垂直发射了，距离太近了，出膛的炮弹极有可能会落到自己的头上。 随着一颗红色信号弹腾空而起，山崎明白八路军最后的攻击即将开始。日军士兵们各种武器的准心都无声地对准了前方，没有人露头。山崎心里正在狐疑，突然之间30米外的堑壕里密密麻麻的手榴弹呼啸而起，天空像飞过一群麻雀。霎时间，手榴弹在日军攻势上面凌空爆炸，短促连续的爆炸声震耳欲聋，横飞的弹片带着死亡的气息呼啸而下。惊慌失措的日军士兵无法找到安全死角，很多士兵同时被几颗手榴弹直接命中，被炸得身首异处。3000多颗手榴弹在一场战斗中也许算不了什么，但是在2分钟之内，在如此狭小的面积上，3000多颗手榴弹所产生的杀伤力无疑是可怕的。此时率领第二梯队的赵刚已经进入冲锋的位置，他手握驳壳枪，目睹着李云龙独特的实施火力打击的战术，心中不由被战争所创造的伟力所震撼。他想起了拿破仑关于战争的一句经典之言，进行战争的原则也和实施围攻的原则一样，火力必须集中在一个点上，而且必须打开一个缺口，一旦敌人的稳定性被破坏，而后的任务就是彻底击溃。赵刚想，这个不知道拿破仑为何许人的李云龙团长倒是个天生的战术家，看来在战争领域内，理论是苍白的，丰富的战争实践才是最重要的。此时率领第一梯队的李云龙可没想那么多，他只在念叨着，山崎这狗日的可别被炸死，老子还要和他决斗呢。没有冲锋号声，没有冲锋的呐喊声，随着最后一批手榴弹的脱手，伏在坡下的突击队一跃而起，疾跑中20挺轻机枪同时开火，组成密集的火网。日军攻势在密集的弹雨下被打得尘烟四起，在爆炸后残存的日军士兵又恢复了强悍的本色，他们嚎叫着还击，竟面无惧色。八路军突击队员们不断的倒下，后面的候补射手又迅速的补上，双方杀红了眼。有些日军士兵傻得兴起，竟毫无遮拦的端着刺刀从攻势中跳了出来，迎着弹雨进行反冲锋，但顷刻间被打成了蜂窝状。短短的30米的冲击距离，李云龙的第一突击队的机枪手们竟全部阵亡，无一生还，战斗异常的惨烈。突击队冲进了环形攻势，冲锋号吹响了，独立团1000多号人在挥舞着鬼头刀的李云龙的带领下，发出了排山倒海的杀的声音。1000多把刺刀在阳光下闪着耀眼的光芒，部队潮水般的涌上了阵地。最后一批冲上高地的竟是举着菜刀铡刀的伙夫和马夫。独立团坚决执行了李云龙的命令，一个不留，全部参加了攻击。山崎大队全军覆没，山崎本人被机枪打成了筛子，已经面目全非了。独立团的战士们在山顶欢呼雀跃，唯有李云龙拎着山崎的指挥刀在破口大骂，是哪个狗娘养的把山崎给打死了，给老子站出来。没能和山崎用刀剑决斗，他感到无限的遗憾。陈庚在望远镜里看见李云龙在山顶跳着脚的骂街，他也乐了，扭头对副旅长说，这小子打仗还真有点鬼才，要早让独立团上，也许伤亡会

想得多。副旅长哼了一声，说了句文绉绉的话。成也萧何，败也萧何。这小子打仗是把好手，惹事儿也是把好手啊。开战斗总结会时，赵刚问李云龙：老李啊，山崎那小子要是在决斗中把你打败了怎么办？你真准备兑现诺言给鬼子让路吗？李云龙一脸的不信：切，就那小子不可能。赵刚固执地问：我问的是万一被打败了怎么办？李云龙圆滑地说：那万一要是被打败了，我脑袋肯定也搬家了，对不？我个人是可以给他让路了。哎，可你让吗？你们不让路是你们的事儿，不能说我说话不算数吧？赵刚笑了，真他妈的农民式的狡猾。1941年，中日战争进入了相持阶段，中日两国军队在战场上厮杀了4年，大大小小的会战也有几十次了，一时间双方谁也没有吃掉对方的能力，战线呈犬牙交错态势。处于敌后的华北地区形势却异常的严峻起来，虽然日军只占领了铁路沿线的城镇，在战略上似乎占了上风，但中国军队的有生力量并没有被摧毁，仅河北、山西两省的大部分地区仍在中国军队控制之内。国民党的中央军、阎锡山的晋绥军、八路军各自开辟了自己的根据地。这时坐镇重庆的蒋委员长感到很欣慰，他认为他的以空间换取时间的战略构想在某种程度上得到了验证。蛇口再大也无法吞掉大象嘛。蒋委员长很快就乐观不起来了。1940年，华北八路军百团大战之后，蒋委员长突然发现这2年一不留神八路军竟变成了40万之众，仅正规军就动用了105个团。委员长只记得在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的部队建制表上，八路军只是个下辖3师6旅几万人的部队。娘西批，谁给了他们扩充的权利？委员长一不高兴，问题就有些复杂了。于是中国军队内部摩擦战四起，山西军阀阎锡山的旧军和新军干了起来，陕甘宁边区的八路军和国民党军朱怀兵部在太行山打得难解难分，倒让日军看起了笑话。到了1941年，中国军队内部的摩擦战趋于平静，又轮到了日军的日子不好过了。作为日军战略后方的华北地区似乎乱了套，早已脱离了正面战场的八路军再也不打算组织一两场正规的战役，而是化整为零，消失在广袤的平原和连绵的崇山峻岭之中。崇尚主力决战的日本陆军失去了对手，又时时处在对手的包围之中，一向被正规军所看不起的游击战之威力渐渐地显露了出来。日军华北派遣军经不起长期战争的消耗，清洗兵力开始了五一大扫荡。李云龙的独立团也以连为建制分散行动了，这段时间里他心里不大痛快，因为没什么像样的仗可打，不是东边拔个炮楼就是西边扒几节铁轨，这哪像主力部队嘛，和游击队没什么两样。李云龙好酒，论起酒量连他自己也闹不明白到底有多大量，反正是和心情有关，心情不好时2-3两便醉，心情好时喝一斤后照样能把鬼头刀耍出一片刀花来。政委赵刚原先滴酒不沾，后来架不住李云龙的纠缠也被拉下了水。李云龙的话说得太绝，不沾酒的人

0: 靠不住。
1: 还有，知识分子要和工农群众相结合，拿什么结合？他李云龙实在想不出除了酒还能有些什么。赵刚琢磨，对他这些歪理与其争论，不如一块喝了算了，又不是什么原则问题。一来二去，赵刚竟练出了些酒量。李云龙还是老毛病，心情不好总要找个发泄的对象。团部的参谋勤杂人员都知道他这毛病，一见苗头不对就远远地躲开了。唯有赵刚不识相，老是在李云龙眼前晃悠，因此每次都是团长首先发难，政委的嘴也不饶人，一来二去就吵了起来。吵上几句又觉得影响不太好，于是两人一起把身边不相干的人全都轰了出去，门一关就开骂，互相骂个狗血喷头。骂完了气儿也消了，李云龙又拿出酒劝赵刚一起喝，两人酒至三巡竟忘了刚才都骂些什么，喝得动了感情，又面红耳赤，眼泪汪汪的称兄道弟，勾肩搭背，亲热的像是一个娘生的。赵刚总是恨恨地对李云龙说，本来我嘴巴挺干净，自从和你做了搭档，现在也学得满嘴脏话，一张口就骂娘，想想啊自己都不好意思，这叫他娘的什么工农相结合啊啊！好的一点没学着，骂人喝酒倒学会了。李云龙乐呵呵地说，这就对了，不骂人能当好兵吗？心里不痛快了，一股火憋在那儿，咋办？一句话，去他娘的，气儿就出去了。嘿，你们文化人怎么说来着？赵刚说，回肠荡气。对，就这意思。你要是有啥下不了决心呢，磨蹭半天，左右为难啊，咋办？一句，日他娘的，就这么办吧。决心呢？就下了，嘿嘿，用你们文化人的酸溜溜的话，能指挥部队吗？你命令一营把山头拿下来，说，一营长，请你组织部队进攻那个山头，攻不下来，我要处分你的。哎，这种软绵绵的话会影响部队战斗力的。哎，你要是这么说，一营，把那山头给老子拿下来，奶奶的！拿不下来我剁了你狗日了，听听，嘿，这多提气啊，部队要是一听这话马上嗷嗷叫。老弟，老哥好歹比你多吃两年闲言啊，听我的没错，指挥部队你就得学会骂人。近来赵刚心里有些犯愁，以前大部队行动上面有师长旅长管着，李云龙还不太敢出格，现在可好了，仅129师的部队就分兵多处，河北、山西、陕西到处都有部队，都打出了自己的地盘，处于独立的状态。李云龙可是上面没有人管了，天高皇帝远，想干什么就干什么，谁也不尿了。赵刚想，这个桀骜不驯的家伙早晚要惹出点大事来。一连的二排长魏大勇是1938年入伍的老兵，河南登封人，在少林寺当过和尚，练得一身的好武艺，性格好勇斗狠，屡次在寺外大打出手而违反了寺规，被主持的和尚撵出了山门。他的一个哥哥在国民党的军队里当连长，他实在无处去，便打算找哥哥去当兵，好歹混个前程。结果碰上了李云龙的独立团。1938年的八路军还都是带着青天白日的帽徽，魏大勇认为这是正规的国军，便留下了。1939年，独立团在冀北清风店伏击了日军尾田中队，双方拼开了刺刀。魏大勇被五个鬼子围在了中间，他的战友们见他处境危险，便拼命地向他靠拢。魏大勇竟面不改色地大吼道，谁别帮我，和我抢功是怎么着？战友们目睹了一场高水平的刺杀表演，高手拼刺真是精彩之极。

0: 几乎没有多余的动作，刀刀见血。一个鬼子向他的右肋突刺，他既不躲闪也不格挡，身形稳如泰山。刺刀将要刺入右肋时，他的右肋竟缩进去了一块，刺刀擦肉而过，而那个鬼子竟被他以逸待劳的刺刀捅了个对穿。他的下一个动作更绝，飞起一脚顺势拔出刺刀，被刺穿的鬼子飞出了一丈开外，而身后的一个鬼子竟被他的枪托把脑袋击得粉碎。拔出刺刀和击碎对手的脑袋只用了一个动作，而两分钟之内，五个受过严格刺杀训练的鬼子便倒在了他的刺刀下。战斗结束后，魏大勇被破格提升为排长，那年他刚满18岁。魏和尚的大名便誉满独立团。部队分兵后，李云龙对魏和尚说：你别当那个排长了，给老子当警卫员吧。一下子被连降3级的和尚居然一点意见也没有，很痛快地说：中，团长你看得起俺，丁安脸俺能不兜着吗？这两个胆大包天的家伙凑在一起，使赵刚心惊肉跳，不知道他们会惹出什么事儿来。10月的一天，处于晋北的河源县城中心大街的祥和茶馆2楼雅座里，坐着两个客人，背靠着窗户，面对楼梯的那位茶客正以很优雅的姿态用碗盖拨着茶碗里的茶沫，另一个年轻些的茶客眼睛似乎漫不经心地看着街景。楼下大街上列队走过日本宪兵们不会想到，茶楼上坐着的是国民党第二战区晋绥部358团上校团长楚云飞和他的警卫连长孙明上尉。楚云飞上校毕业于黄埔军校第5期，是二战区司令长官阎锡山将军手下少数几个出身黄埔的晋军军官，深得阎长官的器重。此人胆略过人，枪法精到，是个典型的职业军人。楚云飞的部队在横山地区占着一块不小的地盘，和李云龙的游击区相邻，时间一长，楚李二人在晋西北都混出些名气来。中国的老百姓自古以来崇尚英雄侠客，于是一些民间口头文学便把他们二人说成是会飞檐走壁、双手使枪、百步穿杨的侠客，使日本人悬赏这二人脑袋的价码涨到了50000大洋。楚云飞和李云龙从前曾经打过交道，忻口战役时两人曾配合作战，但相交不深。楚云飞上校和蒋委员长的观点一样，对八路军有些成见，认为八路军不服从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的命令，擅自脱离正面战场，以挺进敌后进行游击战为名保存实力。关于李云龙的传说他听过不少，总觉得有些杜撰的色彩。一个没进过军校的泥腿子，就算是身经百战，也不过是一介武夫耳。他不相信李云龙在战术上有什么过人之处。前些日子，楚云飞给李云龙带信儿，说要见面聊聊，约会地点选择的极有挑战性。河源县离大同只有几十公里，是日军重兵防守的县城，在中心大街的茶馆里见面，这对双方的勇气都是极大的考验。
1: 稍事休息，稍后将继续为您播出《亮剑》。

0: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
1: 这里有平凡的人间故事。
2: 刘跃进在建筑工地做厨师，是个不小。
1: 这里有英雄的成败悲欢。
3: 那么大哥，我等众兄弟就听您的，替天行道。
1: 午夜书场，相伴到黎明。
4: 听众朋友，午夜书场继续为您播出《亮剑》。
5: 一位叱咤风云、百战沙场的职业军人，面对强大的敌手，明知不敌也要毅然亮剑，即使倒下也要成为一座山、一道岭。请听长篇小说《亮剑》，作者都良，由易峰演播。楚云飞听到楼梯的脚步响，看到李云龙带着和尚上楼了。两人穿得很讲究，一色的杭纺绸的长衫，头戴礼帽，脚下是千层底儿礼服泥面布鞋，雪白的线袜子，腰间鼓鼓囊囊的，一点也不加掩饰。明眼人一看便知那是20响的驳壳枪。楚云飞暗想，此人确实胆识过人，敢打扮成日伪便衣队的模样，腰里明目张胆地插着大枪，大摇大摆地闯进日本人的老窝来赴约。胆小的人想想都打哆嗦。楚云飞双手抱拳，云龙兄，别来无恙乎？李云龙抱拳还礼，哎呀，楚老板，恭喜发财呀！啊，楚云飞说，以茶代酒，云龙兄先干了这杯。李云龙一笑，承蒙楚老板厚爱，兄弟我却不敢从命啊，这刚沏上的茶能把兄弟的喉咙烫熟了呀。楚云飞话里有话，心口一战，鄙人与云龙兄合作的不错，但不知何故，战后云龙兄便销声匿迹，鄙人孤陋寡闻，云龙兄是否已调离第二战区的战斗序列？以云龙兄之胆识，总不会擅自脱离战场吧？李云龙打着哈哈，楚老板别拿兄弟开心了，俗话说，人比人得死，货比货得扔啊。楚老板是委员长的学生，严长官的高足，哪边的光都沾着，一个团5000多号人，损失多少补充多少，枪弹粮饷足足的。有人说中央军是大妈养的，晋绥军是小妈养的，八路军是后妈养的。楚老板，你是大妈小妈都宠着，兄弟我可就比不了了啊。起初呢，后妈还给口饭吃，枪弹粮饷虽说少了点，好歹还有啊。后妈虽然说不亲，也算是有个妈的名分。哎，后妈都不认咱了，咱成了没娘的孩子，只好啊出门要饭喽。楚老板，还是你有面子，抽空跟咱妈说说，别管亲的厚的，都是妈的孩子。你们吃肉咱不眼馋，可兄弟我喝口汤行不行啊？楚云飞一时语塞，心想这倒是事实，委员长是在供给方面卡八路军的脖子。云龙兄，国难当头，你我都是军人，理当为国家效命疆场，楚某不愿介入党派之争，只愿民族独立自由，只要云龙兄打鬼子，便是楚某的朋友。上面的事儿我管不了，但云龙兄如果有困难，只管开口，枪弹粮饷由我解决。楚云飞真诚地说。李云龙也不打哈哈了，他双手抱拳说，啊，楚兄美意，兄弟心领了。八路军不靠政府接济也能生存，求天求地不如求自己，没有枪弹粮饷，我从鬼子手里抢， 鬼子有什么，我就有什么。楚云飞竖起了大拇指。大丈夫，顶天立地，楚某佩服。云龙兄，听说聚仙楼厨子手艺不错，楚某略备水酒，老兄务必赏光啊。李云龙笑道：“嘿，

0: 楚兄是借花献佛了。我听说今天是日本宪兵队长平田一郎过生日，能把聚仙楼包了，莫非楚兄请客舍不得掏钱？哼，日本人的饭不吃白不吃。云龙兄情报很准确吗？
1: 彼此彼此，恭敬不如从命啊，到嘴边的肉能不吃吗？
0: 李云龙站了起来。日本宪兵队长平田一郎是个比较好客的人，为了今天的生日，他提前两天包下了聚仙楼。城里头有头有脸的名流、日本军官、皇协军军官都收到了请帖。饭馆的大门口摆着一张桌子，宾客既然来祝寿，就没有空着手来的，礼品已经堆满了一桌子。一个管事儿的把送礼人的姓名用毛笔写在一张红纸上。楚云飞和孙明也买了些礼品，按规矩留下姓名。两人不显山不露水的找了个靠墙角的桌子坐下。同桌的伪军军官们之间也有不认识的，见他们坐下便点点头，算是打了招呼。李云龙本来也想买些礼品糊弄一下，可是他突然发现自己除了几张编区票之外一分钱也没有。他和和尚一商量，两人都说，去他娘的，老子吃他的饭是给他狗日的脸呢，带什么礼物。两人进了大门，管事儿的迎过来准备接礼品，一见两人空着手就有些不高兴，心说这俩人怎么这么不要脸，白吃白喝也来了。见他俩长衫礼帽，腰里揣着盒子炮，便认定他们是便衣队的，准备一会儿向平田一郎告状。桌子上摆满了冷荤类的下酒菜，热菜还没上来。平田一郎站起来要寒暄几句，他一点中文也不会说，只能通过翻译官翻译成中文，大致的意思是欢迎光临、中日亲善之类的客套话，大家都伸长了脖子听着，等着他说完了再吃饭。但平田一郎很快就不说了，他的眼睛死死地盯住墙角那张桌子上的两个人。这两个人怎么这么狼吞虎咽地吃上了，而且吃相极其难看，嘴巴里还发出咂咂的声音，一点教养也没有。李云龙平时就喜欢吃油炸花生米，他正用筷子夹起花生米，飞快地一粒接一粒地送到嘴里。正巧和尚也喜欢吃这东西，把筷子伸过来，李云龙非常自私地把盘子挪到自己的眼前，以便吃得方便些。和尚一见花生米快没了，便有些不高兴，他一伸手把盘子抢回来，干脆端着盘子往嘴里倒。李云龙抢得慢了些，花生米全进了和尚的肚子。李云龙忍不住教训他几句，
1: 你看看你这吃相，这是宴会，大家都是体面人，你也不怕丢人？
0: 和尚心里不服气，还嘴道，你那吃相比俺也强不到哪儿去。说着又掰下一只烧鸡的大腿啃起来。李云龙生怕和尚把那只大腿也吃了，急忙站起来把另外一条大腿掰下来，嘴里还咕哝着，你狗日的怎么只管自己。和尚吃东西的速度极快，一只鸡腿扔进嘴里，眨眼之间就变成了骨头吐了出来。他嘴里一边飞快地咀嚼着，一边旁若无人地走到临近的桌子前，一伸手扯下两只鸡大腿，又顺手端起一盘油炸花生米，扭头要走。这时屋子变得静悄悄的，所有的日本军官和伪军官们都感到莫名其妙，这么嘴馋和缺乏教养的人还真是挺少见的。一个年轻的日本少尉有些火了，他怒视着和尚，从牙缝里恶狠狠地挤出一句话，
1: 八嘎。
0: 和尚虽然不懂日语，可再不懂也知道这是句骂人的话。他本是个农村孩子，没受过什么礼貌教育，从小好勇斗狠，打架是只能占便宜不能吃亏。平时无风还想兴起三尺浪来， 更何况有人骂他，于是他张嘴就回骂：“操你妈！你狗日的骂谁？”在场的日本军人中没有懂汉语的，对和尚粗野的回骂茫然不知。在场的伪军官们都被惊得目瞪口呆，一时反应不过来。李云龙一脸坏笑地说：“小卫，骂人就不对了，你看看多难听啊，张嘴就日爹草娘的。他骂人是不对，缺乏管教，那你也不能跟他学呀。”这时坐在靠墙角桌子前的楚云飞和孙明忍俊不禁，忍不住大笑起来，两人笑得前仰后合。其实他俩的驳壳枪的机头早已经张开了。平田一郎再也忍不住了，他走到李云龙的桌前，对翻译官嘀咕一阵。翻译官说：“太君问你们是哪部分的，叫什么名字，谁请你们来的？”李云龙已经吃完了，正掀起一角桌布在擦嘴呢。他若无其事地说：“哦，你小子就是平田一郎吧？你那50000块大洋在哪儿？老子是八路军的李云龙，那边坐着的是晋绥军358团的团长楚云飞。我们两颗脑袋该值100000大洋吧？”楚云飞一脚踢翻了桌子，和孙明两人拔枪在手，喊道：“楚云飞在此，谁别动！平田一郎，我那50000块大洋在哪儿？”平田一郎虽然听不懂汉语，也知来者不善，他右手一动，已经抓住了腰间的手枪柄，其反应惊人的迅速。只听砰的一声闷响，和尚一掌击中了平田一郎的胸部，平田一郎平着就飞了出去。和尚的铁砂掌顷刻之间要了平田一郎的命，他的胸骨和肋骨被击得粉碎，口中的鲜血竟喷出一尺多高。李云龙微笑着对楚云飞说：“楚兄，你要俘虏吗？兄弟，我送个人情，这一屋子的鬼子汉奸都交给你去请功如何？”楚云飞回答道：“谢了，云龙兄，这人情我可受不起。楚某要这些乌龟王八蛋有什么用？”话音没落，他手中的驳壳枪就连连的响起，站在屋子另一角的李云龙和和尚也开火了。四支驳壳枪组成的交叉火力像一把铁扫帚，将所有的鬼子汉奸都扫倒了。日本人这次吃亏吃大了，守备县城的日军和伪军几乎所有的军官都在这次袭击中丧生，没有军官的军队是一潭散沙。城门口的伪军听见城里枪响，但不知发生了什么事儿。李云龙、楚云飞等四人没费什么事就打倒了伪军，顺利出了城。分手时，楚云飞掏出一支精巧的勃朗宁手枪送给了李云龙：“云龙兄，留个纪念吧，咱们后会有期。”李云龙收起了枪说：“你我兄弟一场，但愿将来别在战场上相见。”楚云飞说：“各位旗主，真到那时也没办法，多保重。”李云龙带着和尚去县城赴约，临走时没跟任何人打招呼。团长失踪了一天，赵刚心里又急又怒，心说和这个愣头青团长做搭档算是倒了8辈子的霉，没有哪天不提心吊胆的。李云龙天黑了才回来，他今天心情不错，吃饱喝足了不说，还打了个痛快，用驳壳枪给鬼子汉奸来了个点名。天下没有比这更痛快的事儿了。他一进门就发现赵刚黑着脸不搭理他，知道这次该赵刚发难，憋足了劲儿要和他吵一架。他不大在乎，这狗日的看书看呆了，爱认死理儿。他心情好时是不和秀才一般见识的。李云龙没话找话的搭讪道：“老赵，怎么还没睡啊？”赵刚虎着脸说：“废话，才几点钟就睡觉，再说了， 团长失踪了，我敢睡吗？李云龙说：“哎，哎，和尚这小子没跟你说？他娘的，这小子越来越不像话了。我临出之前呢，我特意让和尚给你打个招呼，这小子准是给忘了。一会儿我要狠狠批评他，交代好的事儿也敢忘，这太不拿咱政委当回事了嘛。”赵刚不客气地打断他的话：“闲话少说，你到哪儿去了？”李云龙陪着笑说：“老在这鬼地方待得筋骨都软了，我出去活动活动筋骨，一不留神就逛到县城去了。咱乡下人没进过城啊，一进去就分不清东西南北了，又没带手表，也不知道时间，这不才回来。这可不能怨我，要批评那只能批评你，谁让你那么小气，不把手表借咱带带。”李云龙倒打一耙，他早就惦记上赵刚那块罗马表了，几次开口说要借戴戴，赵刚说：“去去去，等你相对象时再给你。”对此李云龙一直耿耿于怀。赵刚给他气乐了：“你这人真无赖啊，我还没说你，你就倒打一耙。算了，我也不和你说，俗话说，话说三遍淡如水，同样的话我说了可不止三遍了，我自己都觉得贫了。我再说最后一遍，团长同志，你应该随时和您的部队在一起，而不应该单独行动，这叫无组织无纪律。”李云龙掏出那块缺了两只大腿的烧鸡，他在开枪射击的时候也没忘了顺手把烧鸡揣进怀里，此时他急忙要用烧鸡来堵住赵刚的嘴：“哎，别说了，下面的话我都能背出来了。老弟，你看看老哥多想着你啊，弄只烧鸡还给你留一半呢啊。”赵刚余怒未消，用手一扑了：“少来这套，想拿这玩意儿堵我的嘴，话我还是要说。”李云龙有些不耐烦了：“知道了，以后我再出去先跑几百里地到师部去找师长请假，行了吧？好心当成驴肝肺了，爱吃不吃，老子不给了。”他扭头就走。站住，把烧鸡放下。老子提心吊胆了一天，你狗日的该给我点精神补偿了吧。赵刚也粗野的骂道。李云龙眉开眼笑的转回来：“嘿，这就对了，来来来，咱哥俩呀好好的喝上几杯。”他扭头朝屋外大吼道：“和尚，把你揣的酒拿出来，老子看见你偷揣了两瓶汾酒，拿出来，还想吃独食是咋的？你这花和尚。”几天以后，内线传来情报，八路军独立团团长李云龙和国民党三五八团团长楚云飞联手大闹县城，日军守备中队、宪兵队、皇协军大队、便衣队等小队长以上的军官全部被击毙，无一幸免。日本华北地区派遣军司令多田骏深感震惊，同时公布最新的悬赏价格：李云龙之项上人头大洋十万，楚云飞之项上人头大洋十万，有提供情报者大洋五万。赵刚也被惊得目瞪口呆。冬天的田野山峦显得特别空旷，西北风钻进了近西北的群山，在山峰和沟谷间尖利地呼啸着，似乎把裸露的岩石都冻裂了。户外活动的人嘴上都像叼上了烟袋，呼呼地冒着白烟。李云龙命令分散在各地的连队进行刺杀训练，这是没有办法的事，部队缺乏御寒的棉衣，不活动活动就会冻死人。有些连队只有一两件棉衣，只有哨兵上岗时才能穿。李云龙认为，与其让部队冻得乱蹦乱跳，还不如练练刺杀，既练出一身汗，又提高了战斗素质。只穿着一件单衣的赵刚冻得病倒了，高烧39度。李云龙一发愁就爱骂街，他骂天骂地骂西北风骂小鬼子，日爹操娘的，把老天爷和小鬼子的先人都骂了一遍。赵刚从昏迷中醒来， 见李云龙在骂街，抱歉地说：“

0: 不是凡人。在我们村啊，我家不算最穷，好歹还有两亩薄地。年景好的时候，一家老小吃饱了肚子没问题。我爹说，这一辈子就算是穷死也要让我读书。全家人省吃俭用的供我去私塾先生那儿读书。可惜只读了三年就赶上灾年，饭都吃不饱了，还哪能读得起书啊。只学了三字经、百家姓。哎，这些日子要不是你教我，我李云龙脑子里还不是一盆浆糊。我李云龙啊，上辈子算是烧了高香，碰见你这么个大知识分子，我还不该当菩萨似的供着？赵刚有气无力地骂了一句，你狗日的，少给我戴高帽。哎，你看你看你看，你这大知识分子咋也学会骂人了？总不是跟我学的吧？赵刚睁开眼说，得想点办法了，再这样下去咱们要被困死。棉衣还是小事儿，挺一挺也就过去了，最严重的是弹药问题，每人不到五发子弹，一场小规模的战斗也打不起来。李云龙摸摸赵刚的笔记本要撕纸卷烟，赵刚抗议道，你少动我的本子，都快让你扯光了。李云龙哼了一声，哼，小气鬼，一个破本子也当宝贝，老子过些日子还你个新的，还是日本货。赵刚眼睛一亮，我知道你又打鬼子运输队的主意了，说吧，这仗准备怎么打？
1: 先把一营集结起来，以一营为主，再把其他的营战斗骨干补充进一营，变成加强营。据侦查报告，鬼子运输队的押送兵力一般是一个小队，我拿一个加强营干他一个小队，10:1的兵力应该是没问题了。老赵，你说这仗怎么打才好？
0: 李云龙是在卖关子。赵刚说，
2: 我知道你在考我，我要是说了可就没你这个团长什么事儿了。我当了团长，你干得了政委吗？
0: 好，只当咱们团现在没有团长，我暂时代理团长组织这场伏击战。第一，咱们的弱点是火力差，弹药缺。论兵力，咱们和日军为10:1，论火力，咱们和日军恐怕1:20都不止。在这么强的火力下，别说一个加强营，就算咱独立团全上去，也不过是一堆火靶子。打平新关，115师倾全师之力，在弹药充足、地形极为有利的情况下，向毫无防备的日军发起突然攻击，以正规野战军对付二流的辎重部队，不过打了个平手，伤亡比例是1:1。比起平新关之战，咱们没有115师当时的本钱，要是算计不好，这个本可赔大了。李云龙一拍桌子笑道，
2: 好你个赵刚，看来我这团长的位子坐不长了，你小子是不是早惦记上这位子了？
0: 赵刚顺着自己的思路继续说，其实你在安排部队进行刺杀训练的时候我就想到了，看看你安排的那些科目，单兵对刺，1:1，1:3对刺，当时我就猜出来了，你打算在适当的时机、适当的地形条件下打一场正规的白刃战。
3: 稍事休息，稍后将继续为您播出《亮剑》。

0: 这里有平凡的人间故事。
1: 刘跃进在建筑工地做厨师，是个不巧的
0: 这里有英雄的成败悲欢。
2: 那么大哥，我等众兄弟就听您的，替天行道。
0: 午夜书场，相伴到黎明。
3: 听众朋友，午夜书场继续为您播出《亮剑》。
4: 一位叱咤风云、百战沙场的职业军人，面对强大的敌手，明知不敌也要毅然亮剑，即使倒下也要成为一座山、一道岭。请听长篇小说

0: 境，作者都梁，由易峰演播。赵刚接着说，日本陆军擅长白刃战，单兵训练中以刺杀训练为重，他们的步兵操点中规定得很为机械，进行白刃战之前要退出枪膛内的子弹。据说他们最反感的是八路军在白刃战中开枪射击，认为这有损于一支正规军的荣誉。我猜想你希望能用事实证明八路军的刺杀技术和勇气绝不逊色于日本军人。李云龙点了点头，
1: 对，是这么想。其实呢，以中国武术的眼光看，日本步兵那两下子刺杀技术根本上不得台面。论冷兵器，咱们中国人是老祖宗。这次刺杀训练中啊，全团有100多个战士曾经练过武术，他们把武术中使用红缨枪的套路揉进了刺杀训练，不光重视刺刀和枪托的杀伤力，还注意武术中腿法的使用。和尚这小子更有阴招，他设计了一种能安在脚尖上的刀子，脚踢出去刀刀见血。要是在过去啊，玩这种暗器会被武林中人所不齿，现在对付鬼子可没这么多讲究了。那个一营的二连长张大彪上次找我说，二连不打算练刺杀，练练砍刀成不成？我才想起啊，这小子在宋哲元的29军大刀队当过排长，懂些刀法。我说行啊，只要你不用子弹能把日本鬼子给宰了，你用老娘们的锥子剪子都成。没想到我一说呀，二连变戏法似的变出了100多把大砍刀，闹了半天啊，人家是早就预备好了。赵刚接着说，第二呢，选择地形是个关键。首先需要一个加强营的兵力能从隐蔽地点迅速展开，在日军还没有来得及组织火力反击之前，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冲上去和敌人搅在一起。这种战术的前提是尽量缩短冲击距离，最好限定在50米之内，这样1分钟之内就冲上去了。一旦和敌人搅在一起，他们不想拼刺刀啊都由不得他们了。李云龙眉开眼笑地说，你看看，一套完整的作战方案已经出来了吗？老赵，你好事做到底，帮我想想伏击地点该选在哪儿啊。赵刚揶揄道，得了，别假谦虚了，这是你的作战方案，我不过是替你说出来罢了。你也别卖关子了，前些日子你带和尚在野狼峪那边转悠，我就知道你在干什么。那地方选的不错，我看就在野狼峪那儿干吧。李云龙喊道，知我者赵刚也。不过我要提醒你一句，万一情报不准确，鬼子不是一个押车小队，而是一个中队或者一个大队作战，你怎么办？李云龙道，古代剑客高手狭路相逢，假定这个对手是天下第一剑客，你明知不敌，你说该咋办？是转身逃走还是求饶？
0: 当然不能退缩，要不然你凭什么当剑客？
1: 这就对了，明知道是个死也要宝剑出鞘，这叫亮剑。没有这个勇气你就别当剑客，倒在对手剑下算不上丢脸，那叫虽败犹荣。要是不敢亮剑嘛，你以后啊就别在江湖上混了。咱独立团不当孬种，鬼子来一个小队咱要亮剑，来一个大队咱也照样亮剑。
0: 大地上覆满了白雪，干燥而坚硬，刺骨的寒风仿佛把人的脑子都冻结了，连思维都凝固了。路边几棵孤零零的槐树在严寒的侵袭下，时而可以听到树枝的折裂声，好像它的肢体在树皮下撕裂了。偶尔一些粗大的树枝被寒风刮落到地上，砸在前

身服的战士的背上，一个加强营400多号战士一动不动地趴在公路两侧的土沟里，他们身上盖着事先搞来的枯草，这样既能御寒又能达到隐蔽的效果。李云龙看见路边的草都在微微的颤动，他知道这是身穿单衣的战士们在寒风中被冻得发抖。部队已经进入潜伏位置3个小时了，李云龙自己也冻得两排牙在不停地撞击。用他自己的话说，听见这声跟打机枪似的。他用不连贯的声音对冻得脸色发青的赵刚说：“老赵，看你那样，像他娘的青面兽似的。”病刚好点的赵刚知道这下子又该大病一场了，但是他坚持要参加战斗，不能让人家看着说知识分子出身的政委是个熊蛋，连冻都扛不住还当什么政委。他上牙打着下牙的还嘴道：“你还说我，你那样比我也好不到哪里去，像他娘的挂了霜的冬瓜。”李云龙还想还嘴，但嘴动了半天却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他隔着单衣摸摸肚皮，发现手感有些不对，肚皮怎么硬邦邦的，好像五脏六腑全冻结在一起了。他自嘲地想：“哎，穿上铠甲了，鬼子的刺刀也捅不进去。”前面的小山瞭望哨上打出了暗号，终于来了，不知有多少人。不管他，反正也是一样破釜沉舟了，鬼子来一个小队要干，来一个连队也得干，总比冻死强啊。日军的汽车队出现了，头车的驾驶棚顶上架着两挺歪把子机枪，车厢里满载着荷枪实弹的穿着黄色粗呢面大衣戴着皮帽子的日本士兵，满载士兵的卡车竟有几十辆。日军的卡车开得很慢，先头车似乎在谨慎地做搜索前进，随风传来日军士兵的歌声：“朝霞之下任遥望，起伏无比几山河，无人精锐军威壮，盟邦众树皆康宁，满载光荣啊关东军。”懂些日语的赵刚脸色殊变，轻声道：“这是关东军的军歌，老李，情况有变，这不是日本驻山西的部队，而是刚调进关的关东军，兵力有2个中队，和咱们的兵力对比差不多是1:1，干不干？”李云龙注视着开进的车队，牙一咬发狠道：“狭路相逢勇者胜，干！敌人把胸脯送到咱刺刀尖前，咋能把刺刀收回来？”李云龙一挥手，和尚拉响了预先埋好的地雷，轰的一声，第一辆汽车被炸得粉碎，汽车的碎片、日军士兵破碎的肢体纷纷扬扬从天上落下来，几乎全落在了潜伏的战士身上。路边的枯草在一瞬间被掀开了，一排排雪亮的刺刀出现了，部队潮水般地涌上了公路。顷刻间，身穿黄色军装的人群和身穿灰色军装的人群便搅作了一团。训练有素的关东军士兵在突如其来的打击前迅速做出了反应，他们嗷嗷地嚎叫着从汽车上纷纷地跳了下去，哗哗的拉枪栓声响成了一片，黄澄澄的子弹从枪膛里跳了出来，蹦落在地上。训练有素而又墨守成规的日本士兵百忙中也没有忘了在白刃战前按步兵操点退出子弹，就这么一眨眼的停顿，有几十个日军士兵手脚稍慢了些，被独立团的刺刀
捅了个透心凉。

这是场硬碰硬的肉搏战，双方杀红了眼，刺刀相交的铿锵声，枪托击中肉体发出的闷响声，濒死者惨叫声，杀得兴起的吼叫声响成了一片。两架日军的零式战斗机超低空掠过，日军驾驶员发现下面的公路上密密麻麻的人群搅在了一起，灰色和黄色相杂其间，飞行员紧按机枪发射按钮的手松开了，飞机一掠而过。按照战前团党委的决定，团长、政委应该坚守指挥的位置，绝不允许参加白刃战。这条规定实际上是冲着李云龙去的，李云龙也郑重表了态，坚决遵守党委的决定。可战斗一打响，他和警卫员都进入了兴奋状态，李云龙三下两下就把单衣军装脱了下来，抄起鬼头刀赤膊冲了上去。团长光了膀子，警卫员自然没有穿衣服的道理，和尚也把衣服一甩，拎着红缨枪就冲上去了。赵刚制止不及，见两人已经冲进了敌阵，一时也按耐不住，和他的警卫员小张一起拎着驳壳枪冲了出去。好一场混战，军人的意志、勇气和战斗技巧的完美结合。八路军115师那位大名鼎鼎的师长、未来的元帅曾得出结论，敢于刺刀见红的部队才是过得硬的部队。身穿单薄夏装，顶着刺骨寒风的独立团一营，以破釜沉舟的决死精神面对强敌，在和对手兵力相等的情况下，率先发起了攻击，进行了一场惨烈的白刃战，这在当时的中国战场上也实为罕见。李云龙的第一个对手是个日本军曹，他不像别的日本士兵一样嘴里呀呀的叫个没完，而是一声不吭，端着刺刀一意代劳，对身旁惨烈的格斗视若无睹，只是用双阴沉沉的眼睛死死地盯着李云龙。两人对视着兜了几个圈子，也许日本军曹在琢磨为什么对手摆出了一个奇怪的姿态。李云龙双手握刀，刀身下垂到左腿跟前，刀背对着敌人，刀锋却向着自己，几乎贴近了左腿。日本军曹怎么也想象不出这种姿势迎敌有什么奥妙，他不耐烦了，呀的一声倾其全力向李云龙的左肋来了个突刺。李云龙身形未动，手中的刀迅速上扬，咔嚓的一声，沉重的刀背磕开了日本军曹手中的步枪，一个念头在军曹的脑子里倏然地闪过，坏了，他的一个动作完成了两个目的，在扬刀磕开步枪的同时，刀锋已经到位，他来不及多想，李云龙的刀锋从右至左，从上而下抡出了一个180度的杀伤半径。军曹的身子飞出了2米开外，还怒视着李云龙呢。李云龙咧开嘴乐了，这宋哲元29军的大刀队不愧是玩刀的行家，真是越厉害的刀术往往就越简单。这招刀术曾是29军大刀队干过的2连连长张大彪的绝活，李云龙也学会了，这招确实厉害。少林寺出身的魏和尚根本就不是当警卫员的料，他早把保卫首长安全的职责抛到外边去了，只顾自己杀得痛快。他的红缨枪经过他的改装，红缨枪穗足有2尺多长，枪杆是直径2公分的白蜡杆，这类极具古典风格的兵器在中国传统武术中具有枪和棍的双重功能，在精通中国武术的魏和尚手里，这种兵器所发挥出的杀伤力是日本士兵手中装着刺刀的380步枪没法比的。崇尚冷兵器的日本军人的眼光都很敏锐，和尚一出场就捅穿了2

个日本士兵，他们马上发现这个对手不一般，顿时上来了五个日本兵围住了他，五把刺刀走马灯似的不停地突刺，根本不容他缓缓手。他猛地仰面朝天地栽倒，日本士兵们还没醒过味儿来，合上手中的枪杆，贴着地皮一个360度扫膛棍。五个日本士兵惨叫着栽倒，白蜡杆的力道之大，五个士兵的踝骨全被扫断。圈外的日本兵大惊失色，纷纷围拢过来，和尚一枪刺入一个躺倒的日本士兵的胸部，身子借着力来个撑杆跳，腾空而起，右脚已经踢中了一个日本兵的喉咙，脚上的暗器划破了日本兵的颈动脉，鲜血随着压力喷起半尺多高，而枪尖借着体重把另一个日本士兵钉在了地上。三个日本士兵才不敢轻举妄动，背靠背摆出了三角阵以求自保。和尚手中枪杆一抖，两尺多长的红缨穗如铁浮尘一样扫中面对他的两个日本士兵的眼睛，枪尖又一抖，从两个脑袋之间穿过，刺入背对着他的日本士兵的后脑。和尚正要收拾剩下的两个，就听见啪啪两声枪响，两个日本士兵应声栽倒。他回头一看，只见赵刚正扬着枪口吹气儿呢。和尚不满地说：“政委，省着点子弹行不行？要拼刺刀就别开枪。你看人家鬼子多懂规矩，子弹都退了，别让人鬼子笑话咱八路军不讲规矩啊！”赵刚啪啪又是两枪，打倒了两个日本士兵，嘴里说：“废话，哪儿那么多规矩？只要能消灭敌人就行。”和尚拎着红缨枪向格斗激烈的地方窜去，嘴里低声地挖苦道：“政委的枪法不赖，两三米之内弹无虚发。”赵刚虽然参加过不少战斗，但这种硬碰硬的白刃战还是第一次碰上，对这种惨烈的搏斗显然缺乏足够的心理准备。眼前这种血淋淋的场面使他感到震惊。在他看来，日军士兵的身高虽然普遍矮小，但几乎每个士兵都长得粗壮敦实，肌肉发达，脸上都泛着营养良好的油光，无论是突刺还是格挡，手臂上都带着一种训练有素的爆发力。相比之下，八路军战士显出身材上的单薄，脸上也呈现出营养不良的菜色。两个国家经济实力的悬殊体现在单兵素质上，使赵刚感到痛心疾首。但赵刚也同时发现，独立团的战士的确不同于别的部队，他们的身上有一种共同的气质，那就是出手凶狠果断，有种敢和敌人拼命的劲头，一出刺刀就痛下杀手，很少使用格挡以求自保的方式，招招都是要和对手同归于尽的意思。赵刚看见搏斗中不断有战士被敌人的刺刀刺中，有的战士腹部已被刺刀豁开，青紫色的肠子已经挂出体外，但仍然发着狠将刺刀向敌人捅去。一个身中十几刀、浑身血肉模糊的战士已经站不起来了，他双手握着砍刀卧在了地上，只要见到穿翻毛皮鞋的脚就狠命地砍。有两个正在对刺的日本士兵都在猝不及防中被他砍断了脚腕，一头栽倒。看得赵刚眼眶发热，血脉喷张，他不停地用驳壳枪向敌人点射，20发子弹顷刻之间就打光了。若不是有经验的警卫员小张恰到好处地扣响了驳壳枪，一个日军少尉的刺刀很可能就把赵刚捅个透心凉。小张打空了弹夹，还没来得及换，一个日兵的刺刀就捅进了他的腹部。这时赵刚的驳壳枪又响了。
二连连长张大彪也是个闻到血腥味儿就兴奋。

0: 的家伙。他是个颇具古典气质的军人，崇尚冷兵器。宋哲元的二十九军在国民党战斗序列中以人手一把大砍刀闻名于世，其前身西北军由于装备较差，不得不重视用大砍刀进行贴身肉搏。部队的训练科目中，刀法训练占有很大的比重。在二十九军中，由士兵提升为军官的人必须是刀法上有过人之处的军人。当年喜峰口一战，身为上士班长的张大彪一把刀砍掉了四个鬼子的脑袋，被提升为排长。1937年卢沟桥事变时，在争夺永定河上的大铁桥的时候，二十九军何吉峰旅和关东军展开了肉搏，张大彪用大砍刀砍倒了九个鬼子。后来二十九军南撤的时候，张大彪开了小差，他要回家安顿好老母，谁知他家乡一带的村子都被日军烧了，老母亲也被烧死了。张大彪埋葬了母亲，一跺脚便投了八路军，从此他见了日本人就眼红。当地雷把关东军的第一辆卡车炸飞上天的时候，一顶被炸飞的日军的钢盔从高空中落下，正好砸在张大彪的脑门上，锋利的钢盔眼把他的脑门划开了一个口子，鲜血沿着脑门流了下来，把眼睛都糊住了。他打了多年的仗，连根汗毛都没伤过，从来是只见别人流血，这次居然是自己脑门淌血了，不禁勃然大怒。他用袖子在脸上胡乱擦了几把，拎着砍刀就冲了上去。坐在汽车驾驶室里的一个日军少佐刚推开车门往下跳，张大彪的刀锋一闪，日军少佐的脑袋就飞出了几米远。一个日军士兵刚从车厢里跳出来，脚还没站稳，张大彪一刀下去，他的右手连同38式步枪的木质枪托被齐斩斩地砍断，落在了尘埃里。日军士兵疼得抱着断臂嚎叫了起来，张大彪又是一刀横着抡出，刀尖轻飘飘地从日军士兵的脖子上划过，准确地将颈动脉划断，鲜血从动脉血管的断处喷出。李云龙正轮着鬼头刀冲过来，看见了这一幕，不禁心疼起那只被砍掉枪托的步枪来，便怒骂道：大彪，你狗日的真是个败家子儿，多好的一支枪让你给毁了，你是砍人呢还是砍枪？张大彪举着刀向另一个鬼子扑去，嘴里抱歉地说：对不起了团长，那狗日的手腕咋像豆腐做的？我没使劲啊。白刃战就像体育竞技赛中的淘汰赛，不到10分钟的时间里，双方大部分人都倒下了，幸存下来的都是那些刺杀的高手了。一个身穿黄泥军服、佩戴中尉军衔的日本军官还在做困兽之斗。这个中尉是个中等个子，很壮实，皮肤白皙，长得眉清目秀，很年轻却骁勇异常，一把刺刀使得神出鬼没，几个八路军战士把他围在中间，他竟面无惧色，呀呀地叫着，左突右刺，频频出击，几个战士都被他刺倒。李云龙大怒，拎着鬼头刀就要往上冲，张大彪扑过来拦住了李云龙，大吼道：团长，给我点面子，把这狗日的留给我。他满脸通红，血脉喷张，两眼炯炯放光，这是一种突然遇见势均力敌的对手引起的兴奋。李云龙挥挥手，张大彪感激地看了团长一眼，举刀扑向前去。
1: 稍事休息，稍后将继续为您播出《亮剑》。

0: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整。
1: 这里有平凡的人间故事。
2: 刘跃进在建筑工地做厨师是个不巧。
1: 这里有英雄的成败悲欢。
3: 那么大哥，我等众兄弟就听您的，替天行道。
1: 午夜书场，相伴到黎明。
4: 听众朋友，午夜书场继续为您播出《亮剑》。
5: 一位叱咤风云、百战沙场的职业军人，面对强大的敌手，明知不敌也要毅然亮剑。

0: 即使倒下，也要成为一座山，一道岭。请听长篇小说《亮剑》，作者都良，由易峰演播。赵刚拎着驳壳枪从远处跑来，看见张大彪正和日军中尉对峙，举枪就要打，被李云龙拦住了。
1: 老赵，千万别开枪，咱们今天玩的是冷兵器，我李云龙不能让鬼子笑话咱不讲规矩。
0: 赵刚不屑地说，和鬼子讲什么规矩，我看你脑子有病，时间紧迫，快开枪打死这鬼子，赶快打扫战场。李云龙固执地说，
1: 不行，白人战有白人战的规矩，我李云龙往后还要在这一带混呢，不能让鬼子笑话我的部队没有拼刺刀的本事，这有损我的名誉。现在是单打独斗，打标要不行我再上，我就不信这小子还有三头六臂不成。
0: 高手相搏，胜负只在毫厘之间，张大彪和日军中尉转眼已过了五六招，两人身上的军装都被刀锋划得稀烂，鲜血把军装都浸透了。张大彪的左肋和胳膊都被刺刀划开了几道口子，不过那日军中尉也没占着便宜，他的肩膀和手臂也在淌血，尤其是脸上被刀锋从左至右划开了一道横口子，连鼻子都豁开了。大砍刀和刺刀相撞，溅出火星，发出铿锵的金属声。李云龙两腿岔开，拄着鬼头刀若无其事的观战，嘴里还啧啧地评论着，
1: 这小鬼子身手不错，有股拼命的劲头，还算是条汉子。哎，我说大彪，你还行吗？不行就换人，别他娘的站着茅坑不拉屎。
0: 张大彪砍刀抡出了一片白光，嘴里说，
1: 团长你先歇着，不劳你大驾了，我先逗这小子玩会儿，总得让人家临死露几手嘛。
0: 和尚拎着红缨枪不耐烦地催道，
1: 快点快点，你咋是哄孩子呢，这狗日的也就那两下子，上盘护得挺严，哎，你看下盘漏着，大彪你那刀是干嘛吃的，咋不供他下盘。
0: 和尚的话音没落，张大彪一侧身躲开了对方的突刺，身子扑倒在地，砍刀贴着地皮呈扇面掠过。日军中尉突然惨叫一声，他正呈弓箭步的左脚被锋利的砍刀起脚腕砍断了，顿时失去了支撑点，一头栽倒在地上。张大彪闪电般的反腕就是一刀，日军中尉的脑袋和身子分了家。白刃战用了十几分钟就结束了，田野里横七竖八的躺满了血淋淋的尸体，像个露天的屠宰场。300多个关东军的士兵尸体和300多个八路军士兵的尸体都保持着生前搏斗的姿势，有如时间在一霎间凝固了，留下这些惨烈的雕像。赵刚的警卫员小张被刺中了腹部，青紫色的肠子已滑出体外，赵刚抱着濒死的小张连声地喊道，
2: 小张再坚持一下，要挺住啊！
0: 他的泪水成串地滚落下来，悲痛地说不出话。李云龙脸色凝重地环视着尸体横陈的战场，关东军士兵强悍的战斗力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那个脑袋和身子已经分了家的日军中尉伏在沟边。李云龙对和尚说，
1: 别的鬼子尸体不用管了，让鬼子自己收尸，这个中尉的衣服不要扒了，好好的把他埋了，这狗日的是条汉子，硬是刺倒了我4个战士，娘的是个刺杀高手，可惜了。
0: 和尚瞪着眼表示不满，
1: 这天寒地冻的埋自己人还埋不过来呢，我还管他。

0: 李云龙也瞪起了眼，你懂什么？别看你小子能打两下子，也就是个刚还俗的和尚，还算不上军人。这小子有种，是真正的军人，我就尊重。快去！示意，独立团一营阵亡358人，仅存30多人；日军阵亡371人，两个中队全军覆没。日军驻山西第一司令官小种一男得到消息时，正在和下属下棋。他先是被震惊的说不出话来，随后又暴怒的抽出军刀，将围棋盘砍成了碎片。他愤怒的是，穷得像叫花子一样的八路军，竟敢率先攻击一流的关东军部队。他发誓，有朝一日要亲手用军刀砍下李云龙的脑袋。八路军总部传令嘉奖，国民党第二战区司令长官阎锡山除传令嘉奖外，还赏李云龙团大洋2000元。远在重庆的蒋委员长对何应钦说，你去查一查，这个李团长是不是黄埔生？军衔应该是上校了吧？军政部考虑一下，能否提为陆军少将？何应钦苦笑着说，委员长，人家共产党不认军衔。我听说120师的贺龙把中将服都赏给了他的马夫啊。李云龙派人给楚云飞送去了一把日军的指挥刀和一副军用望远镜，还捎去了一封信。
1: 楚兄，前日县城会面，兄待弟不薄，大碗喝酒，大块吃肉不说，临别还赠予爱枪，弟乃穷光蛋一个，摸遍全身无以回赠，不胜惶惶。有道是来而不往非礼也，彼团虽说游而不羁，近来也颇有斩获，一点薄礼实难出手，望兄笑纳。弟云龙顿首。
0: 楚云飞派人送来50000发子弹，信上写道，云龙兄，晋文贵团以一营之兵力全歼关东军2个中队，敌关左之士兵无一漏网，贵团战斗力之强悍已在第二战区传为佳话。昔日田光赞荆轲曰，血勇之人怒而面赤，脉勇之人怒而面青，骨勇之人怒而面白，荆轲当属神勇之人，怒而色不变。以余弟之见，云龙兄率部以烈士装备先向强敌发起攻击，并手刃敌数百人，实属神勇之人，余弟不胜钦佩。转眼到了1942年的秋天，独立团时聚时散，在晋西北越混越壮。在山西省待久了，李云龙不自觉地学会了一些山西土财主做买卖时的抠劲儿。打仗之前先要算计一下自己的本钱，有便宜就干，没便宜说破大天他也不干，只能占便宜不能吃亏。他召集全团排以上的干部开会时是这么说的，
1: 全团干部从我开始都要端正态度，放下正规军的架子，只当自己是什么呢？只当自己是啸聚山林的山大王，啊，山大王是怎么个活法呢？大碗的吃酒，大块的吃肉，论秤分金银，啊，酒肉和金银是怎么来的呢？对了，是抢来的，不抢那叫山大王吗？凭什么？他鬼子汉奸吃肉喝酒就得叫咱喝西北风，哼，咱们也得吃肉喝酒，鬼子汉奸有的咱们就得有，没有就抢他娘的。今后全团以连排为单位，单独出击， 仗呢，怎么打我不管，连排长自己说了算。摸营、伏击、挖陷阱、打闷棍、绑票，反正只要是对着鬼子汉奸，你爱干什么干什么。我可讲清楚啊，谁要是对着老百姓来这个，我可要毙了他。
0: 赵刚赶紧补充道：“啊，那个团长呢，刚才只是打个比方，不是真叫你们去当山大王啊。其实呢，这就是游击战的通俗讲法，同志们要正确理解团长的意思。”李云龙不满地瞪了赵刚一眼，接着说：“
1: 原则只有一个，只许占便宜，不许吃亏。赔本的买卖咱不能干。反正只要枪一响，你多少得给老子捞回点东西来啊！我这个人不挑食，什么都要啊，吃的、穿的、枪炮弹药，弄多了我不嫌多，弄少了我不高兴。没弄着，我就要骂娘啊！当然了，我也不是啥都要啊，要是给我弄个日本娘们来，我可不要啊。”
0: 连长们也跟着哄堂大笑。赵家峪村妇救会主任秀琴拎着一大捆刚做好的军鞋走进门，听见李云龙的粗话，进也不是，退也不是，闹了个大红脸儿。赵刚打着圆场说：“啊，散会散会，都回去准备吧。”李云龙平时喜欢说粗话，但从不当着女同志面说，今天让秀琴碰上，也有点臊眉打眼的。秀琴刚满18岁，山里妹子嫁人早，通常15、16岁就嫁人了。按山里人的眼光，18岁的秀琴已将要进入老姑娘的行列了。要不是赶上兵荒马乱，姑娘岂能18岁还嫁不出去？秀琴长得虽不算漂亮，但毕竟是正值青春焕发的年龄，红扑扑的脸蛋上带着几分羞涩，言谈话语、举手投足间都能给那些终日在战场上厮杀的汉子们带来几许女性温馨的气氛。赵刚一本正经地对秀琴说：“哎呀，秀琴同志，我代表全团干部战士向赵家峪妇救会的全体妇女们表示感谢啊！你们做的军鞋呀，真是雪中送炭，我们一定要多杀鬼子。”
1: 行了行了，老赵，你那套话怎么每次都是一样呢？我都能背下来了，下面的话肯定是绝不辜负乡亲们对我们的期望，哎，是不是？你们这些知识分子啊，就是太酸了。
0: 李云龙不客气地打断了赵刚的话。赵刚也有点不好意思，他搔了搔头说：“是啊，要怎么说知识分子和工农群众相结合呢？哎，老李，你真记得我每次都说一样的话？”“
1: 没错，一个字儿都不差。
0: 别说人家地方上的同志，我听都腻歪了。哎，其实你说点大白话不行吗？
1: 秀琴大妹子，你们娘们儿呢做军鞋辛苦了，我们爷们儿打鬼子就谁也跟谁别客气了，革命分工不同嘛。啊，你们有啥事儿呢，只管和俺们说，能办到的就办，不能办到的按变着法也要办。嘿，这话多近乎，是不是秀琴大妹子？”
2: 秀琴笑着说：“还是团长说话中听，都是一家人，客气什么？团长说了，有事只管说，能办的就办，办不到的变着法也要办，是吗？”
0: 李云龙大大咧咧地说：“
1: 那当然，大丈夫一言既出，驷马难追。”“
2: 好，俺可说了，村里的民兵都发了枪，凭啥不给俺妇救会发枪？打鬼子人人有份儿，凭啥俺妇女只能做军鞋？这不是看不起俺妇女吗？俺知道队伍上枪不多，不能人人都发，可俺好歹也算是个干部，发俺一支总可以吧？”李云龙搪塞道：“
1: 哦，哪能看不起妇女呢？只是怕你不会使，没打

0: 着鬼子呀，倒把自己给打了。这样吧，下次进城的时候，我给你弄块花布来。妇女就是妇女，拿枪打仗那是男人的事儿，要枪干啥？秀琴不高兴了。团长说话不算话，进户的人，还大丈夫呢，连妇女都不如。李云龙挂不住脸了。他拿出楚云飞送他的那只勃朗宁手枪，取出弹夹，手指拨了几下，黄澄澄的子弹一颗颗跳出了弹夹。他哗啦一声把枪和子弹摊在桌子上。你把子弹压好再上膛，这支枪就归你了。
1: 说话算话？
0: 秀琴喜形于色。
2: 当然，咱向来一口唾沫一颗钉。
0: 秀琴不太熟练地把子弹压入弹夹，再插好弹夹，拉动套管，把子弹顶入了枪膛。他兴高采烈地掂了掂手枪，说：院里树上那个老高窝真讨厌，我去把它打下来。吓得李云龙和赵刚都蹦了起来，连声道：
2: 哎，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这支枪啊归你了，快关上保险，别走了火。
0: 秀琴得意地说：俺哥在120师当营长，他教过俺使枪。赵刚幸灾乐祸地笑道：嘿嘿，本来呀想为难人家，这下赔了吧。李云龙梗着脖子说：
2: 这算啥，老子说到做到，要不然还算爷们吗？
3: 秀琴，子弹呢只有五发啊，省着点用。这种子弹没地方补充，打完呢就没了，没子弹的枪就等于废铁，到时候你再给我。
0: 秀琴说：凭什么再给你，这是我的枪。赵刚揭发道：别听他的，他还有一盒子弹。李云龙叹了一口气：
3: 哎，凡事啊就怕出内奸呢。
0: 秀琴兴高采烈地出了门。赵刚望着秀琴的背影说：
3: 老李啊，这丫头最近有点不对劲儿啊，怎么总往你这儿跑呢？该不是看上你了吧？
2: 扯淡。
0: 李云龙仔细地看着地图，根本就没往心里去。
4: 晚上天降大雪，西北风呼啸着，天地混沌成一片。李云龙带着和尚从村口查完哨回来，只见有个人站在院门口，身上的雪已经落了厚厚的一层。和尚没有看清是谁，便本能地拔出驳壳枪，把李云龙挡在身后道：谁？
1: 是我。
0: 秀琴走了过来，看见他们披着日本关东军的皮大衣，便笑道：俺还以为是鬼子进村了呢。李云龙问道：
5: 有事儿吗？
1: 有事儿，俺找团长汇报一下工作。
0: 李云龙大大咧咧的一挥手说：
2: 找政委去，妇救会的事儿可不归我管。
0: 秀琴不吱声，跟着李云龙一起走进屋，一屁股坐在了炕沿上。李云龙诧异地问：
3: 嘿，这丫头是咋了？枪也到手了，还有啥事儿？
0: 和尚有些不耐烦，便没轻没重地说：
5: 秀琴妹子，有事儿明天再来啊，团长该睡觉了。
0: 这句话可惹恼了秀琴，她猛地站起来，冲着和尚喊道：团长还没赶我走呢，你就赶上了，我也没来找你，要你多嘴啊。李云龙笑着忙打圆场：
2: 哎，怎么能这么和地方上的同志说话呢？秀琴同志找我谈话是公对公的事儿，你瞎掺和什么？去，到外间睡觉去。秀琴同志，别和他一般见识，这小子是从庙里还俗出来的，不懂规矩。明天呢我一定批评他啊。
0: 和尚嘟囔着：
3: 咋跟吃了枪药似的冲我来了？这脾气咋找婆家？
0: 他爬上外间的炕，用被子蒙住脑袋睡着了。李云龙长这么大还没有单独和女人坐在一起谈过话，对女人毫无经验。在军队这个纯男性的世界里，

0: 那个要不是赶上黄麻暴动，老子当了红军，那如今娃也是生了一满炕了。咱那会儿虽说是一脑袋高粱花子，可在咱那十里八村好歹也是个郡后生，说没提亲的把门槛都踢破了。别人就说听他吹吧，把梦里的事儿当成真的了，他还以为自己是西门庆呢。吹牛归吹牛，现在是真的有个姑娘坐在他眼前了，李云龙可就有点傻了，一时间有些手足无措。他给秀琴倒了一碗开水，又往炕洞里塞了把柴火，就不知道该干什么了。秀琴突然抽泣了起来，吓了李云龙一大跳，他忙不迭地问：你咋了？有人欺负你了？秀琴抽抽噎噎地说：团长，你是不是看不起俺？
1: 这是哪儿的话，从来没有。
0: 那俺给你做的军鞋咋穿在了和尚的脚上去了？李云龙有些摸不着头脑地问：
1: 哪双是你做的鞋？
0: 我不知道。鞋底上绣着抗战到底，鞋面上绣着牡丹花的那双，俺特地从一捆鞋里抽出来交到你手上的。
2: 秀琴用袖子擦了把眼泪，跑到外间从和尚的炕下拿来那双鞋，通的扔到了李云龙的炕桌上。李云龙想起来了，好像是有这么一回事儿。他当时没在意，把鞋就随手递给了和尚，和尚当时就把旧鞋给扔了，把新鞋套进了黑乎乎的大脚丫子。八路军战士没有几个人有袜子，都是光脚穿鞋，加上和尚从来不洗脚，才半天这双鞋就变得脏乎乎臭烘烘的了。李云龙一拍脑袋：哎呀，我说秀琴，你咋不早说呀，真是对不起。
0: 秀琴嗔道：人家那鞋底儿把手都磨破了，你可好，随手就给那个臭和尚了，他那个脏样也配穿这么好的鞋。
2: 李云龙只是一味的道歉。秀琴扬起了脸，两眼火辣辣地盯住了李云龙。
0: 团长，你看俺这个人咋样？
1: 李云龙说：不错不错，工作积极，政治觉悟高。
0: 还有呢？
1: 还有鞋做的也好。
2: 李云龙实在想不出词儿来了。
0: 团长，你咋了？五尺高的爷们儿咋连头都不敢抬？俺山里妹子没文化，搞不懂那么多弯弯绕绕，只会直来直去。俺跟你明说了吧，团长，俺喜欢你。
2: 秀琴的脸上飞起了两片红霞。
3: 今天的亮剑就给您播送到这里，明天的午夜书场请您继续收听。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青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心一块，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青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天一快，使热心；家一快，使爱心；地一快，使清心；云一快，使公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可以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19号，星期五，农历5月初5，端午节。北京雷阵雨，28度到20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给新华社老党员张连生回信强调，传承红色基因，在新征程上书写优异答卷。
0: 习近平党建思想指引广大党员干部凝心聚力奋进新征程，大家表示要坚持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指引，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
1: 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印发关于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的通知。
0: 韩正会见加拿大、丹麦客人。
1: 我国两新政策效能持续释放，带动效应强，惠及人群广，民生成效实。
0: 中国之声今天起推出特别策划六网筑未来，今天请听健全水安全一张网。
1: 伊朗称60天内商船可免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美军称解除对伊朗海上封锁。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给新华社102岁老党员张连生回信，向他和全国的老党员、老同志致以诚挚问候。习近平在回信中说，您当年作为中央纵队四大队报务员，在烽火硝烟中跟随党中央转战陕北，扎根通信技术岗位，辛勤付出一辈子，七一之年仍关心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向您表示敬意。习近平表示，您在信中说要永远跟党走，做永远的四大队队员，这饱含着真挚深厚的信党爱党之情。新时代共产党人要传承红色基因，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履

0: 实尽责，实干担当，在新征程上书写优异答卷。中央纵队四大队是解放战争时期新华社跟随党中央和毛主席转战陕北的工作队，负责新闻通讯联络。近日，张连生同志给习近平总书记写信，回忆在四大队的革命工作经历，表达永远跟党走的坚定信念。
1: 治国必先治党，党兴才能国强。习近平党建思想开辟了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中国化时代化的新境界，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广大党员干部表示，要坚持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指引，将理论学习成果转化为履职尽责、盖世创业的实际行动，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凝聚磅礴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总书记领导推动新时代党的建设全部实践的经验总结和理论升华，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党建篇。广大党员干部表示，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刻把握管党治党、兴党强党和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内在联系，对党的建设各方面做出系统谋划和整体部署，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提供了坚强保证。中国井冈山干部学院教学科研部党的创新理论教学研究中心主任杨少华：
3: 在习近平总书记坚强领导下，党的建设取得历史性、开创性成就，党在革命性锻造中更加坚强有力。习近平党建思想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做出重大原创性贡献，标志着我们党对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建设规律的认识达到了新高度。
2: 北京大学党委副书记江国华：
4: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集中反映了新时代党的建设理论创新、实践创新、制度创新成果，必将推动全党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更加自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始终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凝心聚力，推动党和国家事业行稳致远。
2: 湖南省委组织部部长郭灵济：
5: 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做好新时代组织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我们要把学习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要政治任务，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2: 浙江省委宣传部副部长郑毅：
6: 习近平党建思想的许多观点论断在浙江都能找到鲜活的例证，我们将用好独特的优势，引领全省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深学细悟，推动习近平党建思想更好地入脑入心，践行见效。
2: 黑龙江省社科联党组书记马春波：
7: 习近平党建思想既根植于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又浸润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丰厚滋养，是坚持两个结合推进党的理论创新的重大成果。我们将深入阐释这一思想的原理性成果、原创性贡献和科学体系，持续推动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走深走实。
2: 十四个坚持是对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时代党的建设具有标志性、引领性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的集中概括。广大党员干部表示，要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党的建设，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坚强政治保证。复旦大学中共党史党建研究院院长刘红林：
8: 十四个坚持作为习近平党建思想的基本内涵、核心要义，统筹党的领导、党的建设，深刻阐明了党的建设的最高原则、战略方针、价值追求、工作布局、方法路径等，为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提供了根本遵循。
2: 新疆和田县委组织部副部长买买皮艾买尔萨都拉：
9: 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

0: 新疆步入历史上最好的发展时期，党的领导是穿过各族人民的利益所系、命运所系。习近平党建思想十四个坚持为我们做好基层工作提供了根本指引。我们要坚持学思用贯通，知信行统一，切实把思想伟力转化为推动边疆民族地区高质量发展的实效。
1: 七一勋章获得者，海南省琼海市潭门镇潭门村党支部书记王书茂。
2: 办好中国的事情，
3: 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这些年的发展，我真切感受到，有了习近平总书记领航掌舵，我们什么困难都不怕。接下来，我们要在习近平党建思想的指引下，推动产业提质、民生改善、乡村治理，加快乡村全面振兴。
1: 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小麦栽培专家郭天才，
4: 今年小麦生产中。根据党组织统筹农机物质技术各方面力量，帮助农户克服连阴雨高温等不利天气影响，实现丰收期颗粒归场。这就是坚持健全上下贯通、执行有力的组织体系的生动实践。我们要始终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根本准训，坚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扎根田间地头，为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做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1: 旗帜领航时代，思想指引未来。广大党员干部表示，迈上新征程，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始终走在时代前列，永葆生机活力，不断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广东省广州市南沙区委书记刘伟，
5: 习近平党建思想系统回答了新时代管党治党怎么办怎么干的一系列重大问题。我们将组织党员干部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与学处干深入系统的研究和解决开发开放中的新情况、新问题，有力推动党的建设，更好地引领制度创新、科技创新、产业创新，为粤港澳大湾区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1: 甘肃省兰州市安宁区安宁西路街道枣林西社区党委书记黄丽娟，
6: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写在百姓心坎上的科学理论，我们要把为民情怀、初心使命转化为服务群众的点滴行动，重点围绕一老一小民生需求做好各项服务，把党的温暖传递到千家万户，让咱们老百姓的日子越过越红火。
1: 北京市教育委员会主任李毅，
7: 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我们为党育人、为国育才提供了根本指引。我们要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教育工作，落实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深化大中小学思政教育一体化建设，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的发展，为加快建设教育强国、科技强国和人才强国提供坚强的保障。
8: 本台消息，为深入抓好习近平党建思想学习贯彻工作，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近日印发《关于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的通知》。通知指出，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有利于推动全党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有利于深化党的创新理论武装，推动全党不断提高思想理论水平，有利于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推动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通知强调，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科学内涵，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理论品格，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的实践基础和理论渊源。通知要求，各级党委党组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扎实开展学习培训，精心组织宣传阐释，全面抓好贯彻落实，坚决防止形式主义，真正把学习成效转化为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生动实践。
9: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在北京分别会见加拿大工业部长乔利率领的知名企业家代表团，丹麦诺和诺德基金会主席兼诺和诺德公司董事会主席索文森。在会见乔利一行时，韩正表示，今年一月，习近平主席同卡尼总理在北京成功举行会晤，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

0: 中加两国经济互补性强，合作潜力巨大。中方愿同加方一道，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巩固传统领域合作，加强新能源汽车、人工智能等新兴领域合作，推动中加新型战略伙伴关系在健康、稳定、可持续的轨道上向前发展。乔丽表示，加方高度重视发展对华关系，愿同中方深化企业互利合作，推动加中关系健康稳定发展。在会见索文森时，韩正表示，中国政府高度重视人民健康，十五五时期将加快建设健康中国，努力使人均预期寿命提高到80岁，希望诺和诺德公司发挥自身优势，积极参与健康中国建设。中方将继续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持续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支持包括诺和诺德在内的广大外资企业在华更好发展。索文森表示，诺和诺德公司看好中国经济发展前景，将继续拓展在华业务，参与中国医药行业发展，为健康中国建设做出更多贡献。
1: 本台消息，在高质量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形势政策系列报告会首场报告会昨天在北京举行。交通运输部党组书记、部长刘伟表示，十四五时期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我国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建设实现突破性进展，加快建设交通强国迈出新的坚实步伐。刘伟表示，十五五时期要围绕完善现代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厚植设施网络优势，补齐短板弱项，加强一体化融合，强化安全化提升，突出数字化升级，注重绿色化转型，办好交通为民实事，加快建设交通强国，努力当好中国式现代化的开路先锋。
0: 国家发展改革委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相关负责人介绍，六月底前，我国将下达全部2000亿元设备更新项目清单和第三批625亿元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持续释放政策效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2: 今年的两新政策在支持范围、补贴标准、实施机制等方面都进行了深入优化。国家发展改革委政策研究室副主任、新闻发言人李超总结了政策最新成效。
3: 目前已经分两批下达了设备更新资金1851亿元，共支持了11000多个项目，总投资超过8400亿元。一到五月份已经下达今年前两批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1250亿元，已累计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超过8200亿元，汇集了超过1.1亿人次。
2: 此外，今年将老旧小区加装电梯、养老机构设备更新等纳入支持范围。前两批设备更新资金中，已支持19.4万台住宅老旧电梯更新。下一步，国家发展改革委将会同有关部门，持续推动政策红利更加公平、便捷、规范地直达消费者，更好释放两新政策效能。
0: 近期，中央政治局会议、国务院常务会议等会议相继明确要求，加强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等规划建设，将六张网纳入国家顶层部署。中国之声今天起推出特别策划六网筑未来，今天请听健全水安全一张网。总台记者孔颖、严兴光报道。
2: 地处西北内陆的陕西，先天水资源禀赋不足，时空分布极不均衡。2023年7月，隐汉继位一期正式通水，工程跨越秦岭屏障，将长江最大支流汉江的水源向北输送至黄河支流渭河流域，让长江和黄河牵手。陕西省水利厅建设监督处副处长张建华说，
4: 2024年至2025年，陕西遇上了1961年以来罕见的冬春夏连旱，但是西安市供水没有受到任何影响，这份底气就来自隐汉继位工程。
2: 眼下正在建设的二期工程，则是从渭河边黄池沟配水枢纽修南北两条管线，把水送到西安、咸阳、渭南、杨凌，让关中人都用上长江水。经过多年持续努力，我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功能最全、汇集人口最多的水利基础设施网络体系。水利部规划计划司副司长杨威表示，
5: 南水北调东中线一期工程累计调水超

0: 过了881立方米。那我们沿线1.95亿人提供了稳定优质的水源，全网中的灌区和输配省工程为耕地啊提供稳定的灌溉水源。同时啊，国家水网工程可以带动水泥、钢铁、机械设备等上下游产业协同发展。
1: “15五”国家水网建设投资将突破6万亿元，并新增300多万个就业岗位。杨威表示，
0: 完善现代化的水旱灾害防御体系，推进南水北调后续工程高质量发展，实施一批跨流域、跨区域重大引调排水工程、控制性调蓄枢纽和重点水源工程建设，持续推进母亲河复苏行动，全面建设安澜江河、生命江河、幸福江河。
2: 本台消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5位铁路行业工人代表围绕当好开路先锋、推进铁路现代化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分享各自在铁路克服质量提升、多式联运高质量发展、动车组安全运行保障、高原环境下机车创新运维、隧道掘进装备关键核心技术攻关等领域的感人故事，展现新时代铁路行业工人扎根一线、拼搏奋斗的精神风貌。
3: 本台消息，中国戏剧家协会第10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书法家协会第9次全国代表大会昨天分别在北京闭幕。与会代表分别审议通过了大会工作报告，修订了中国戏剧家协会章程、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章程、中国书法家协会章程。大会选举产生了中国戏剧家协会新一届理事会和以孟广禄为主席的主席团等领导机构，选举产生了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新一届理事会和以行监为主席的主席团等领导机构，选举产生了中国书法家协会新一届理事会和以孙晓云为主席的主席团等领导机构。
2: 本台消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端午假期推出精彩节目，新闻频道连续3天推出特别节目《家国端阳》，生动诠释中华民族同舟共济、奋楫争先的时代精神。综合频道、综艺频道、音乐频道以及多个平台同步播出端午特别节目《百舸争流送端阳》，谱写神州大地奋勇竞渡的时代乐章。综合频道还将推出《三餐四季广西篇》和《城市风华录佛山篇》，中文国际频道带来《传奇中国节》《四海共端阳》。体育频道持续关注2026年国际足联世界杯赛事，央视新闻新媒体推出《家国端阳纵享安康》，央视频推出融媒体直播《五五纳福潮游端午》。端午假期，中国之声推出多档重磅节目，特别直播《家国端阳》，全景呈现南北端午特色民俗。你好展信家特别策划跨越山海的牵挂，翻开封存在岁月中的桥批，品味游子笔墨间滚烫的家国初心。人物专栏时光里记录原乡支教群体的家国情怀。文化中国行听夏至，品读夏至节气古韵新风。同时开设假日服务站，滚动发布天气、交通、文旅、消费安全提示等便民资讯，立体呈现端午假日经济蓬勃活力。
3: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工业和信息化部等7部门日前联合印发《促进平台经济大中小企业协同发展行动方案2026到2028年》。提出到2028年推动平台经济大中小企业协同发展水平显著提升，发布3批平台开放清单，遴选不少于100个平台资源开放场景试点项目，打造不少于10个服务平台及60个可落地的智能服务应用场景。
3: 2026新能源汽车下乡活动将于近期正式启动，活动选取满足乡村地区使用需求、口碑好、质量可靠的新能源车型，同时落实车购税、车船税减免、县域充换电设施补短板等政策。换购新能源汽车的乡村地区消费者均可按政策要求申领汽车以旧换新补贴，不受补贴资格数量限制。
2: 中央气象台清晨六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预计到明早八点，江苏北部、江西北部、广西北部等地部

0: 分地区有大暴雨，广西北部局地特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伊朗国家最高安全委员会18号发表声明称，根据伊美谅解备忘录第五条，申请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必须向波斯湾海峡管理局提交申请，在60天内申请方不需支付任何费用，这些费用将由伊朗政府承担。一名知情人士18号称，由于以色列持续袭击黎巴嫩南部，伊朗谈判代表团已推迟其前往瑞士的行程。伊朗此前已告知美国及斡旋方，黎巴嫩议题仍是伊美谈判的核心组成部分，并将直接影响谈判是继续或终止。伊朗警告称，以军深入黎巴嫩境内约10公里，持续推进军事行动并展开袭击，这公然违反了谅解备忘录的第一条款。美军中央司令部18号发布声明称，美军当天解除了对所有进出伊朗港口和沿海地区的海上交通的封锁，美军不再阻挠船只往返波斯湾和阿曼湾的伊朗港口，美国所有军事封锁行动已停止，海军主力舰艇将继续驻留该区域，以确保协议的各项条款得到遵守执行并全面生效。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约旦、阿联酋、印度尼西亚、巴基斯坦、土耳其、沙特阿拉伯、卡塔尔和埃及8国18号发表联合声明，强烈谴责以色列定居者针对约旦河西岸巴勒斯坦人的持续暴力行为，特别是近期针对拉姆安拉地区2座清真寺的袭击。
2: 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18号在布鲁塞尔举行的北约防长会上说，美国将审查其在欧洲的兵力态势和基地部署情况，要求欧洲承担本地区常规防务主要责任。他同时批评部分北约盟友在美国近期针对中东目标采取行动时，未向美军提供基地使用驻扎和飞越等便利。
0: 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18号表示，根据俄罗斯总统普京的指示，俄军将对与乌军战斗力直接相关的目标进行密集打击，此举是对乌克兰袭击莫斯科做出的回应。
2: 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继续进行，在 A 组的比赛中，捷克队1-1战平南非队， B 组中瑞士队4-1战胜波黑队。
3: 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4: 今天起端午假期拉开序幕，铁路部门预计今天为客流最高峰日，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约1900万人次。2026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能量传递国内第二站将于今天启动，人形机器人运动员将在四川巴中中华龙舟大赛的现场挑战划龙舟、包粽子、打糍粑等。当地时间18到19号，欧盟领导人在比利时布鲁塞尔举行峰会，重点讨论乌克兰局势、中东局势、欧盟竞争力等议题。2026美加墨世界杯足球赛小组赛继续进行，北京时间今天上午9点，墨西哥队将对战韩国队。
0: 岁岁端午满城粽香，一句端午安康承载千年文脉，厚植家国赤诚，更凝聚起矢志奋进、勇毅前行的强大力量。
5: 我叫冯国静，是广东顺德的龙舟教练，现在带队在四川参加比赛，心中最有感触的是我们中国人身上那股顶硬上的劲。龙舟运动不仅是一项端午节的民俗，更是中国人同舟共济、奋勇争先的精神象征。
6: 我是许佳音，家住浙江德清新市古镇，端午节我们这里有包粽子、吃五黄、做香囊等等的民俗活动，我还会带着我的孩子采摘艾草、桃枝，用红绳抓好了挂在大门的两侧。过节的形式纵然有变化，但家人相聚的暖意、缅怀先贤的家国情怀永远不变。
7: 我叫赵泽。

0: 昌，这里是屈原故里，端午的氛围感格外浓厚。古人有言，五月五日午，赠我一枝艾。每到端午，邻里之间还会互相馈赠艾草，小小的艾草承载着我们对先贤的缅怀，又维系着邻里之间温暖淳朴的情谊。
1: 我叫杜东旭，来自辽宁盘锦。今天呢，我也特别的开心，能带着我的孩子来到辽河民俗博物馆，让他呢亲自感受和参与了这些传统的民俗文化项目，和他一起动手缝制香包，找到了我小时候过节的感觉。
2: 我叫董源，是天水市麦积区人，我现在也有了小孩，我也会带着他去包粽子，去给他煮一煮甜配，把这种文化一代一代的传承下去。
3: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程亚、孙稳、陶玉洲，主播钟成、郑兰。

0: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1: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河南新闻。
1: FM95.5 AM657，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19号星期五，农历5月初5，端午节。河南新闻广播祝大家端午安康，欢迎收听河南新闻。首先请听内容提要。
2: 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刘宁主持并讲话。
1: 前五个月河南经济运行情况发布，总体呈现平稳向新向优的发展态势。
2: 河南各地因地制宜，推动特色产业提速增效，为经济发展注入新动能。
1: 全国首台套工业巨身质检机器人洛阳实现量产。
2: 端午节到来，河南节日消费市场活力迸发。
1: 河南高考成绩6月25号公布。
2: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大象新闻记者梁德宝、石博汉、郑辉报道。6月18号，省委书记刘宁主持召开省委常委会会议，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强调要深刻领会党中央部署开展。

0: 产东西部协作的深刻内涵、深远考量，充分发挥自身优势，积极服务全国大局，扎实推进对口援疆和育新合作，持续深化省际毗邻地区合作，不断增强区域发展协调性，实现优势互补、双向赋能、共同发展。会议认真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求是》杂志上发表的重要文章，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强调要坚持以系统思维统筹全局，推进体制机制改革创新，强化跨部门协同联动，促进产学研融通创新，推动创新链、产业链、资金链、人才链深度融合，为奋力谱写中原大地、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提供有力支撑。会议传达学习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精神，研究我省贯彻落实意见。会议指出，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要强化理论武装，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干部教育培训的首课、主课、终身课，与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河南考察时重要讲话精神和关于河南工作的重要论述结合起来，与深入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贯通起来，坚持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做到学深悟透、融会贯通，推动各级党员干部进一步筑牢思想根基。要抓实研究阐释，聚焦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理论渊源、原创贡献、科学体系、实践指向，推进体系化、学理化阐释工作，创新宣传宣讲方式方法，以党员干部和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进行宣传解读，持续扩大覆盖面，提升影响力。要抓好学用结合，自觉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指引，以党建引领基层高效能治理为牵引，推动党建工作深度融入创新发展、基层治理、民生保障、风险防控、乡村振兴等重点领域，更好保障高质量发展，赋能高效能治理。要落实党建责任，树牢抓好党建是最大政绩的理念，压紧压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持续涵养风清气正、干事创业的良好生态。会议研究我省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工作，强调要提高站位，向实发力，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持续发扬脱贫攻坚精神，深化农村集体三资、高标准农田建设、医保基金管理使用等领域突出问题整治，强化办案震慑效应，确保问题清仓见底，群众可感可及。要深化规范化、法治化、正规化建设，把当下改与长久立、系统治结合起来，完善纪检监察制度体系，不断提升纪检监察干部能力素质和履职水平。会议研究我省国资国企改革工作，强调要立足国资国企功能定位，切实发挥党建引领作用，持续优化国有经济布局，推进国有资本三个集中，加强主责主业管理，有效监管经营行为，做强做优做大国有资本和国有企业。会议审议我省融入服务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四枢纽三支点系列行动方案等文件。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中共河南省委、河南省人民政府关于表彰河南省民族团结进步模范集体和模范个人的决定日前发布，为表彰先进、树立典型、促进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省委省政府决定授予中共中牟县委统一战线工作部、开封市民族宗教事务局、中共开封市祥符区朱仙镇委员会等40个集体河南省民族团结进步模范集体称号，授予郑州市民族宗教事务局党组书记、局长康洪阳、中共郑州市上街区霞窝镇委员会书记、一级主任科员李志峰、巩义市城区曹慧珍剪纸工作室法人曹慧珍女等120名个人河南省民族团结进步模范个人称号。决定指出，希望受表彰的模范集体和模范个人珍惜荣誉，再接再厉，充分发挥模范榜样作用，示范带动全省各族干部群众坚定对伟大祖国、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中国共产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高度认同，团结奋进新征程，积极建功新时代，为我省民族团结进步事业做出新的更大贡献。决定要求全省各族干部群众要以受表彰的模范集体和模范个人为榜样，更加紧密地

0: 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做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促进者，做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践行者，为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奋力谱写中原大地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而努力奋斗。
1: 6月17号，省委常委、组织部长王刚到河南投资集团调研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基层党建、干部队伍建设等工作。
0: 6月17号，省14届人大常委会第82次主任会议在郑州召开，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党组书记李亚主持会议，副主任陈星、何金平、刘南昌、张建慧、张工和秘书长吉炳伟出席。
1: 6月17号，副省长、省公安厅厅长郑海洋到平顶山市调研集中化解信访问题和民生领域信访问题集中整治工作，并接待来访群众。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南新闻，最河南的声音。
0: FM 95.5 AM 657，河南新闻广播，河南新闻。接下来您将听到：前五个月河南经济运行情况发布，总体呈现平稳、向新向优的发展态势。河南各地因地制宜，推动特色产业提速增效，为经济发展注入新动能。6月17号，省统计局、国家统计局河南调查总队发布前五个月河南经济运行情况，全省呈现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的发展态势。
1: 工业生产稳中有升，全省规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8.2%， 其中五月份增长 9.1%， 高技术制造业、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分别增长 26.7%、 15.0%。 锂电子电池、智能手机、新能源汽车产量分别增长 78.2%、 27.5%、 22.4%。 市场销售规模扩大，全省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12,152.16亿元，同比增长2.8%。投资保持平稳增长，全省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1.1%，工业投资增长6.2%，高技术制造业、高技术服务业投资分别增长10.4%、23.8%，工业设备供器具购置投资增长15.2%。货物进出口快速增长，全省进出口总值4,328.5亿元，同比增长26.1%，对东盟进出口增长28.8%，对拉美、非洲分别增长15.7%、32.8%，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 RCEP 其他成员国分别增长14.7%、12.6%。
0: 河南各地因地制宜，通过技术创新与优化服务，推动特色产业提速增效，为经济发展注入新动能。大象新闻记者综合报道。
3: 体验玻璃水滑道是不少人夏日清凉游的首选。我身旁这批拼装式玻璃水滑道次横梁即将搬往内蒙古。
0: 这条拼装式玻璃水滑道解决了以往水滑道现场施工繁琐、质量参差不齐的痛点，实现了工厂模块化生产和景区装配式安装。河南中恒致远游乐设备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王俊雷：
4: 下面左右的常规山地项目施工周期来讲，预计在6到8个月左右。然后用到我们拼装设备之后，工期可以大致缩减到3到4个月。我们目前全国大概有500多个落地项目，服务于100多个地市。
0: 除了游乐设施，还有网红产品太空舱。在一家太空舱生产企业的车间里，一批智能太空舱正在生产，其造型新颖，配套完善，备受草原、沙漠、山地等景区青睐。河南天地间文旅科技有限公司业务经理王姿飞：
5: 我们 SE 这一款就是一室带一个干湿分离的洗手间，性价比也比较高。从去年的下半年到今年，我们基本上做了快300套，生产计划到10月底都已经排满了。
0: 目前鲁山县已培育旅游装备制造企业500多家，带动1.5万人就业。当地新规划了产业园区，并通过租金减免优化办公场地和会企服务，推动产业快速发展。河南省鲁山县产投集团创聚产业园运营公司总经理思昂：
6: 我们跟中国特检院合作，然后对于入驻的企业在技术研发以及这个培训指导了等等方面提供支持和帮助。预计的话，今年内不低于3家

0: 提这个入住，三年内力争不低于7到10家的入住。
1: 在开封市祥符区现代食品产业园，园区龙头企业年产10万吨休闲食品加工项目主厂房即将封顶。河南于同乐食品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于冠军：
2: 项目前期规划、职工许可等各类手续都是专属帮办，专员全程跟踪对接，我们企业只需要一心一意赶工期，保建设进度。
1: 入夏以来，祥符区实施错峰施工，低温时室外作业，高温时段转入室内，全力攻坚建设进度。于冠军：
2: 公司主打麻辣素食豆制品、大撸串、经典辣片、素食北京烤鸭等百款单品，自有10万级洁净工厂，全自动产线，出口20多个国家。
1: 祥符区现代食品产业园总规划面积300多亩，围绕花生精深加工，一系列项目正在加紧推进，全部项目建成投产后，预计可实现年产值25亿元。开封市祥符区重点项目建设推进中心副主任胡月：
3: 实现预审批加联审点批加代办制，把企业从拿地到投产做到一站式服务，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压实责任，保障项目早开工、快建设、早投产。
4: 近日，中国首款工业制砷质检机器人在洛阳批量下线并交付，我国工业质检迈入制砷智能新时代。大象新闻记者沈伟、洛阳台记者肖普、孙鹏飞报道。
5: 我现在的位置呢，是中科汇远视觉技术洛阳股份有限公司的生产车间。大家看，在我身旁，企业最新研发的工业质检机器人已经实现量产。这台机器人就好比工厂里不知疲倦的智能质检员，专门对各类工业产品开展精细检测。目前设备呢，已经进入电机制造、硬质零部件加工各个行业。
6: 在公司生产车间里，一台台工业巨深质检机器人整齐列队，批量下线，随即发往全国各地制造企业。中科汇远视觉技术洛阳股份有限公司 3C 事业部电气主管王子琛：
7: 过去透明反光材质和复杂曲面的光学成像与算法检测一直是个难题，这款设备能够实现0.2微米级的超精检测，一举填补了国内空白，彻底打破了国外企业在高端晶圆检测设备的长期垄断。
6: 这款机器人拥有仿人双臂、多模态感知眼睛与行业大模型大脑，可对汽车电机定子等工件进行360度无死角扫描，内置100万级缺陷样本库，通过自然语言指令就能快速学习新缺陷，调校周期从数十小时压缩至分钟级。中科汇远巨深机器人事业部研发总监孙尔东：
8: 我们聚焦 AI 先进制造，构建了高精度专机加通用巨深质检机器人的全场景产品矩阵，实现对不同检测场景需求的精准适配。此外，我们联合龙门实验室等本地创新平台，与洛轴、中兴重工等龙头企业开展产学研合作，共同攻克工业质检最后1公里的难题。
6: 作为中国科学院自动化研究所在洛孵化的国家级专精特新重点小巨人企业，中科汇远深耕玻璃外观瑕疵检测10余年，从技术攻关到样机发布，再到如今批量交付，一步一个脚印，把巨深智能从概念变成产业现实。中科汇远视觉技术洛阳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张吉言：
9: 我们致力于打造自主可控的完整产业生态，同时联动上下游合作伙伴抱团发展，共同完善国内工业视觉产业链，推动高端视觉检测装备全面实现国产替代。
6: 近年来，洛阳把人工智能及机器人纳入12条优势产业链群重点打造，以龙头企业为牵引，推动创新链、产业链、资金链、人才链深度融合。中信重工、中科汇远等企业接连突破关键技术，无人巡检、巨深质检、智能装配等场景不断拓展，未来产业加速从育苗走向成才。洛阳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副局长于立涛：
10: 深入实施制造业重点产业链高质量发展行动，积极培育布局新兴和未来产业，激活壮大经济增长新动能，加强新技术、新产品、新场景应用示范，推动关键领域技术攻关，集群生态培育构建和规模壮大提升，打造新的增长引擎。
11: 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南新闻，最河南的声音。

0: FM 95.5 AM 657河南新闻广播河南新闻。接下来您将听到，端午节到来，河南节日消费市场活力迸发，河南高考成绩6月25号公布，
1: 今天是端午节，最近几天竹筒粽热销，创意艾草门挂受捧，节日消费市场活力迸发。大象新闻记者综合报道。
2: 我们有50-60个工人，每天生产粽子30000多只，什么土豆啊、南瓜啊、红薯啊、山药啊，都是原生态无添加的，非常受年轻人欢迎。
3: 记者在洛宁县一家食品企业的生产车间内看到，流水线高速运转，甜米、称重、封口、缠线，一只只竹筒粽在工人手中迅速成型。企业负责人邵金伟介绍说，小小竹筒粽已成为带动当地农产品产销、助力乡村产业增收的富民粽。
2: 今年到端午节，预计能生产200多万只粽子，销售收入会突破500万元。
4: 除粽子、咸鸭蛋等时令美食持续热销外，融合传统民俗与现代美学的创意艾草门挂在焦作悄然出圈。艾草搭配菖蒲叶、香樟果、黄金球等花艺素材，辅以祈福香囊、吉祥葫芦、青翠铃铛等配饰，再配上印有端午安康、百毒不侵的祝福卡片，凭借颜值与心意受到热捧。
5: 又漂亮又有心意的艾草挂件，能送亲朋好友挂到家里边，寓意又好。
6: 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更注重传统节日的一个仪式感，端午节艾草门挂让老的传统有了一个新的体验，也让传统文化得到了更好的传承和发展。
7: 开封各大超市端午氛围拉满，从传统粽子、蛋品到宋韵文创、网红零食，品类齐全，价格亲民。在粽子区，除了经典的蜜枣、八宝、豆沙、鲜肉、蛋黄肉粽等，榴莲冰粽、生椰拿铁粽等成为年轻人的最爱。
8: 我记得跟看中提议啊，要有腌制的这种粽子，要有创意吧。老字号结合宋韵推出了有开封特色的粽子，我都会买一点，尤其是外地朋友来了给他们当伴手礼，我觉得还挺不错的，挺有仪式感的。
7: 开封百年白记品牌运营部负责人张淑华，
9: 将端午元素与非遗技艺融合，兼顾传统寓意与健康口感，既是特色伴手礼，也贴合年轻游客打卡需求，用产品创新激活端午消费市场。
0: 三门峡市持续深化产教融合、校企合作，常态化开展校园招聘双选活动，搭建精准高校的就业对接平台，助力当地高校毕业生就地就业，为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积蓄强劲人才动能。请听报道。
10: 近日，在三门峡职业技术学院2026届大学生双选招聘会现场，装备制造、电子信息、教育人文、现代服务等多个重点产业领域岗位吸引了大批应届毕业生咨询求职。应届毕业生许晨莹：
11: 我看到现场有很多企业开放了实习生的招聘名额，想借助这次机会累积一下经验，锻炼自己的自身能力。
10: 招聘会现场，招聘方面对前来咨询的学子细致讲解岗位职责、薪酬福利以及职业晋升路径，耐心解答各类求职疑问。三门峡市某企业研发中心总经理张小元：
12: 本次招聘会呢，我们也是收到了很多优质的简历，也结识了很多优秀的毕业生，我们也希望更多优秀的年轻人加入到我们，一起为企业的发展和三门峡经济的发展做出我们更大的贡献。
10: 据了解，此次双选会集结160多家优质企业，共计提供9400个优质就业岗位，岗位设置紧密贴合本地重点产业发展方向。活动现场开设就业指导服务专区，为毕业生提供一对一求职指导、简历修改优化、就业政策宣讲等贴心服务，全方位护航青年学子顺利就职。三门峡职业技术学院招生就业处处长仲维：
13: 今后学校将持续常态化开展各类专场招聘活动，持续细化优化就业服务举措，多措并举，为毕业生就业择业、扎根发展筑牢保障。
1: 最近鸡蛋价格暴涨40%的话题登上热搜，记者走访郑州多家农贸市场发现，受供需关系变化等多重因素影响，鸡蛋价格从4月起波动上行，5月涨势加快，呈现周周攀升特征。大象新闻记者

0: 90多一筐，标准的那是30斤，现在的话就是160多一筐了，一天会少卖个5-6筐。
1: 河南万邦国际农产品物流园监测数据显示，四月普通鸡蛋批发均价为每斤4.03元，五月升至每斤4.67元，六月初涨至每斤5.65元，最近两天有所回落。万邦市场部经理宁亚兵分析，本轮蛋价上涨是供给偏紧与市场需求旺盛共同作用的结果。供给端方面，2025年五月鸡蛋批发价跌至每斤3元左右，创近10年新低。
2: 去年很多养殖企业趁着这个价低的时候，把老的这个蛋鸡给淘汰了。等着这个鸡蛋涨价了，咱去补栏提高产蛋量。这个周期有几个月时间，目前还没有达到这个冬产阶段。近期气温偏高，对蛋鸡产蛋还是有明显的这种抑制，就造成了阶段性的鸡蛋供应紧张这种情况。
1: 宁亚兵预测，随着后期市场需求减少，鸡蛋价格将保持稳定态势。
2: 基本上从六月下旬开始吧，高校啊、小学呀、陆陆续续都开始放假了，就是需求会有所放缓，价格不会出现持续上浮，稳定中会有所下降，但是又受到供应的这个影响，下降的幅度不会太大。
3: 再来关注以下消息。近日，省政府办公厅印发《河南省交通运输结构调整专项行动方案2026至2028年》，提出持续推进公转水、公转铁，加快推进交通运输结构调整，实现交通运输方式绿色转型。
4: 近日，我省发布2026年河南省重大国际产业合作项目名单，共55个项目上榜。据了解，该批项目聚焦外商投资、境外投资、国外贷款、中长期外债4个关键领域，突出规模盘子大、带动作用强、示范性明显等特点，是我省对接国际资源、畅通内外循环、赋能实体经济的重要载体。
3: 6月17号，我省组织开展2026年普通高考评卷开放日活动，邀请部分考生家长、高三教师和新闻媒体代表实地探访高考评卷现场。据了解，评卷工作完成后，我省高考成绩将于6月25号公布。
4: 据教育部消息，截至2026年6月17号，全国高等学校共计3196所，其中普通高等学校2952所，含本科学校1412所，高职专科学校1540所，成人高等学校244所。本名单未包含港澳台地区高等学校，其中河南共有182所普通高等学校，10所成人高等学校。
3: 近日，工信部办公厅发布关于做好2026年度中小企业经营管理领军人才培训工作的通知，河南共有28个名额，培训对象为具有较大社会影响力的优秀中小企业家和管理者，包括科技和创新型中小企业、专精特新中小企业、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等。
4: 6月17号，记者从国铁郑州局获悉，7月1号0点起，国铁集团郑州局将启用新的列车运行图，针对暑期文旅新趋势，增开南阳东、西安北、红旗渠至信阳等直通旅客列车16列，同时优化调整27列列车运行区段，缩短旅途时间，助力旅客暑期畅游。
3: 6月17号至18号，2026年火炬科技成果直通车系列活动在新乡举行，全国多地科创代表180多人参会，现场集中发布了7项优质科技成果、25项技术需求，涉及工业制造、农田灌溉、生物技术等多个领域。
4: 6月17号，郑州第6届山河艺术季中国戏剧梅花奖精品剧目展演新闻发布会举行。艺术季为黄河文化月重点活动，6月至9月举办，以中国戏剧梅花奖精品剧目展演为核心亮点，精选43台61场高品质文艺作品，汇聚戏曲名家、顶尖院团与优质演艺 IP。
5: 今日天气，
3: 今天白天全省阴天，大部有阵雨雷阵雨，信阳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最低气温，西部山区18到20度，其他县市区21到23度。最高气温，西部山区西北部、东南部26到28度，其他县市区29到31度。 今天夜里全省多云。

0: 云见晴天。郑州市今天阵雨转多云，偏南风转偏北风二到三级，最低气温22到23度，最高气温28到29度。
1: 王叔，您的好视力到了，这次买这么多呀？
2: 哎，李阿姨，您的好视力眼贴。
3: 奇了怪了，怎么都在买好视力呢？
1: 好视力618活动特别划算，大家都在抢着买。好视力618狂欢重磅来袭，眼睛模糊、干涩、疲劳、流泪的，赶紧抓住上半年最划算的机会！现在拨打400-800-8379400-800-8379，立即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额外还能拿到收音机、叶黄素等超多好礼。
2: 这款眼贴可不一般，特别添加人参、石斛、蜜檬花等草本精华配方，搭配高科技塑身技术，眼睛一贴就舒服。李阿姨贴完呀，看报纸都不用戴老花镜了，现在是逢人就夸，出门遛弯下楼梯干啥都轻松。
1: 重点来了，好视力618购物狂欢节，赶在前8分钟打进电话购买的，还有618豪华大礼包，直接让您带回家，每人再加一台豪华收音机，更有补充眼睛营养的叶黄素，今天送一瓶再送一瓶，送您整整2大瓶，一年一次的特大优惠就在618，大家快打400-800-8379400-800-8379。
4: 公益体彩，责任为先，中国体育彩票始终牢记公益初心和发展使命，建设负责任、可信赖、高质量发展的国家公益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5: 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提醒，6月酷暑，家家户户频繁使用空调，长时间密闭空调房极易引发空调病，出现鼻塞、咳嗽、关节酸痛、浑身僵硬、头晕嗜睡等不适症状。密闭室内空气不流通，灰尘、过敏源、细菌不断集聚，呼吸道敏感人群极易诱发鼻炎、咽炎反复发作。空调出风口不要直吹头部、脖颈、膝盖、腰腹部位，冷风直吹会导致寒气侵入，诱发颈椎、腰椎疼痛、关节受凉酸痛。建议每开窗通风30分钟更换室内新鲜空气，室内外温差控制在5到8摄氏度，进出房间缓慢过渡。久坐办公人群每隔1小时起身活动肢体，促进血液循环。夜间睡眠空调要定时关闭，盖上薄毯子护住腹部、关节等，避免整夜受凉。本身患有风湿、呼吸道慢性疾病的人群，要减少在空调房的停留时长，合理调节风速、温度，远离空调病的困扰。
6: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1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4: 在收听的是河南新闻，最河南的声音。
0: FM95.5AM657，河南新闻广播，河南新闻。接下来您将听到，外卖平台新规公开征求意见，治理拼补贴、拼价格有何良策？网传一盒覆盖20瓶，号称全天高效除甲醛，除醛磨合到底效用几何？立河南听天下，河南新闻。接下来我们将目光聚焦国内， 一段时间以来，外卖平台拼补贴、拼价格、控流量的内卷事件

0: 竞争引发广泛关注。调查发现，目前我国外卖平台存在利用资本优势抢占市场，裹挟平台内商家参加补贴，导致行业非理性竞争等问题，会严重损害平台内商家消费者利益，甚至会扰乱市场竞争秩序，加剧行业低价内卷。为此，市场监管总局发布《外卖平台补贴行为规范十条》，近日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其中规定，外卖平台不得以长期大额补贴扰乱市场秩序。如何更好保障商家、外卖骑手和消费者的合法权益？未来还能领到外卖红包吗？请听记者报道。
1: 征求意见稿第一条就提出，外卖平台不得通过长期大额补贴排除限制市场竞争。上海交通大学讲席教授、竞争法律与政策研究中心主任王先林指出，征求意见稿的第一条就从源头上给恶性竞争和补贴大战画出了一条清晰的红线。那么，如何界定长期大额补贴与正常促销之间的边界？王先林认为，核心是要看补贴的时间周期、补贴力度、行为目的和可持续性这几个维度。
2: 那么，如果短期小额的季节性以及新品拉新的优惠啊，属于正常促销，有合法正当的理由；而持续数月、全域的大额和不计成本烧钱，以排挤竞争对手为目标的补贴，就是规范要约束的行为。像之前满18减18这类全覆盖的高额补贴，就是一种典型的低效内卷竞争。
1: 征求意见稿第三条要求平台利用自有经营利润等合法合规资金实施补贴，不得利用资本优势实施垄断、不正当竞争行为。这一规定对于遏制外卖行业内卷式竞争有何意义？王先林认为，这有助于切断资本无序扩张路径，促使外卖平台回归服务效率和品质的竞争。
2: 那么这条规定实际上是搭起资本与竞争的一个隔离的屏障吧，让大小平台站在同一个资金规则的起跑线，从而为外卖行业重建公平可持续的一种竞争生态啊，奠定制度基础。
1: 专家指出，征求意见稿提出，外卖平台不得强制或者变相强制商家参加补贴或者分摊补贴成本，保障了平台内商家自主经营权。中国政法大学民商经济法学院教授焦海涛说，
3: 通过规范平台的不合理的补贴行为，特别是强制或者变相强制商家参与促销，强制商家承担补贴成本来减少平台对商家自主经营权的限制。平台内的商家是否参与促销，以什么力度参与促销，完全由商家自己来决定。
1: 中国法学会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研究会副秘书长陈银江指出，这一规定是为了防止平台利用自身优势地位和流量，迫使商家和骑手分摊补贴成本，导致商户和骑手看似订单变多，但实际利润或者收入并没有提升。
4: 明确地划定了补贴成本的具体的承担边界，那么将选择权和议价权就真正的归还给平台内的商户或者说骑手，那么这样呢，就可以去有效地防止平台利用规则优势将竞争的压力单向地转嫁给弱势的这个商户或者说这个骑手，那么对保障商家的自主经营权和骑手的劳动报酬权都会起到一个积极的作用。
1: 征求意见稿还提出，平台开展补贴活动应当坚持公平合理无歧视原则，确保公平对待平台内经营者、外卖骑手、消费者等各方主体，并要求平台公开补贴资金来源、金额、实施方式等信息。陈银江认为，征求意见稿将平台补贴活动置于阳光之下，保障了消费者的知情权，让消费者能够识别补贴的真实性，避免虚假宣传，
4: 也可以有效地去维护了市场的公平交易的一个权利。因为你通过要求公开自评的报告，你能有效地去防范平台利用隐蔽的规则或者说复杂的算法去实施一些差异化的定价，或者说采取一些其他的价格的这种歧视，那其实它对保证价格的信息的透明或者说价格的公平，其实也会起到一个有效的促进的作用。
1: 征求意见稿第四条明确，平台开展补贴活动不得导致平台内经营者以低于成本的价格销售商品。 陈银江解释，短期的内卷式补贴大战可能给消费者带来实惠，但从长远看，如果平台长期依赖补贴大战，将导致平台投入巨额资金且商家

0: 利润微薄，甚至可能降低商品品质。真正的实惠应建立在优价优质和良性竞争的市场秩序基础上。新规未来落地后，有望引导平台和商家从以往的拼价格转向拼质量、拼服务。
1: 因为你这个价格被压得特别低的时候，那么你买到假冒伪劣的商品，或者说质量不可靠的商品的风险几率就会明显的增加。否则的话，那它长期的亏本，那我觉得它可能就不是一种可持续的经营行为。
0: 征求意见稿要求平台在补贴活动前至少提前7天向社会公开补贴信息，活动结束后10天内形成评估报告并向社会公开。王先林认为，征求意见稿的创新设计相当于构建了一套全流程透明的监督机制。
2: 一是呢，事先公开具备预警的约束功能；二是事后的评估，它可以形成一种闭环的追责；三是引入社会共治，所以打破平台补贴的暗箱操作。那么这样的话，就降低监管取证成本，让行业竞争止于公众的监督之下。
0: 征求意见稿出台后，下一步监管落地的重点和难点在哪里？王先林认为，
2: 一是要细化长期大额补贴量化认定标准，以明确时间啊、补贴比率、成本线等一些实际操作中的标尺；二是要严查头部平台依托资本支配地位实施持续性的一种低价倾销、裹挟商家分摊补贴的行为；三是要建立补贴公开信息常态化的一个核查机制，配套大数据监测，识别隐蔽交叉补贴以及隐性烧钱等行为。
0: 有网友关心，新规未来落地后，消费者会不会领不到优惠券或者红包了？会不会点外卖要比之前变得更贵呢？陈银江表示，新规并未完全禁止促销活动，只是限制了恶性竞争和低于成本的补贴行为，未来可能出现更规范、透明且可持续的促销方式。
1: 所以以后可能你就要像以前那种零元购啊，或者说完全明显的低于商品的这种成本的非理性的促销，可能确实就会逐步的消失。但是我觉得平台它可能基于服务质量，基于消费者的实际的消费体验，去提升这种理性的让利或者说理性的促销的这种活动，我觉得将来还是会存在的。
3: 入住新装修房屋，使用新买的家具时，甲醛超标是不少家庭的普遍担忧。在网络平台上，一些主打放置即生效的各类除醛魔盒，吸引着不少消费者为便捷性买单。实际上，这类产品的除醛效果常常与宣传存在差距。市面上各类除醛产品技术不同，面对五花八门的除甲醛产品，我们究竟该如何科学挑选，才能真正有效降低室内甲醛风险？来听记者报道。
4: 记者在多家电商平台搜索发现，目前市面除醛魔盒品类繁杂，单价从十几元到上百元不等。多数产品宣称无需喷洒、无需电源，打开盖子放置在屋内、衣柜里即可持续工作。
5: 时间久了，眼睛干、嗓子痒，包括这个头发一抓一大把，这些症状都会找上门来。那么到时候再去治理头发就已经晚了啊！要根据您的套内面积拍，80平内拍个10。
6: 先用喷雾来喷，一天喷2片，喷完之后呢不用擦，自然风干晾干。这一瓶你什么时候喷完了，拿活性来贴，把它贴到你家柜子里去用就行。它一贴就是2-3年，中间不需要更换，不需要晾晒，不需要清洗。
4: 天津市消费者协会秘书长张正介绍，网页上这些醒目的数据很容易给消费者留下除醛性能好、净化能力强的印象。
7: 宣传的问题呢是最为突出，涉嫌夸大。比如呢，宣传一个除醛果冻可以覆盖15平方米，还有除醛率99%。那么这些个呢，实际上所有的数据都是从实验室密闭的小型实验舱得出的数据。
4: 针对除醛魔盒类产品的真实效能，天津大学英才教授、室内空气环境质量控制天津市重点实验室主任刘俊杰给出了专业解读。
8: 魔盒实际上就是吸附剂再加一点催化剂，不能够让大空间里面空气充分的流通，只能是靠被动的甲醛分子扩散吸附的原理放在衣柜、抽屉这类小的空间吸附甲醛可能是比较合适的。对于建筑来说，层高是比较高的，放几个小盒效果实际上是不佳的。
6: 您家那个甲醛的苯吸物 TPOC 再多，它不可再生，你都是除一个少一个，分解一个少一个的，灌输用

0: 了一单搞定是需要你反复购买的，真正意义上做到花小钱办大事的，放心用起来。
1: 刘俊杰指出，大家日常讨论的甲醛、苯烯物会不会可再生，是指被净化处理后的污染物会不会重新释放到空气中，以及家具板材内部的甲醛释放会不会持续产生。
2: 当吸附了甲醛之后，催化剂没有其他的辅助情况下，产品分解甲醛的能力是有限的。吸附饱和了之后，又以低浓度的形式脱附了。由于使用说明中往往未明示饱和及脱附风险，容易误导消费者认为产品可长期持续有效。对于很多说不需要维护，只要放那儿就能够持续有效，这十之八九可能都是虚假的宣传。
1: 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副院长高军进一步解释，装修后前三个月是甲醛释放高峰期，入住后若长期密闭仍可能超标。
3: 大家有一个经验性的说法，三个月左右是房间通风的阶段，装饰装修材料入户以后，它在前段时间里释放量会比较大。那么这里面有个误区，并不是说三个月通风结束以后甲醛就没有了，生活过程当中即使过了三个月，哪怕六个月之后我住进去了，通风量很小，或者不通风，或者其他的净化设备没有辅助上来，很有可能经过若干小时的门窗关闭以后还是会超标的，大家还是要注意。
4: 消费者在选购时应该重点关注产品报告里的哪些核心数据呢？除此之外，目前还有什么性价比高的甲醛去除方案？我们继续来听记者报道。
1: 根据现行的室内空气净化产品净化效果测定方法，高军建议选购产品时关注甲醛 CATR 值、洁净空气输出比率和 CCM 累计净化量核心指标，以规避宣传误区。
3: 结果都要用数据来说话，建议用标准的测定方法，通过这样的测试其实是可以明确给出来相应的数据。比如标准的实验舱当中，我测24个小时测7天，它的甲醛去除率到底有多少，参照这样的标准可以给出一个令人信服的结果。
1: 高军表示，消费者选购产品时还要注意除醛产品宣传的覆盖面积和除醛效率。
3: 这里面的夸大概念炒作大家可以避免的，有些产品可能会标总 CADR 或颗粒物 CADR 掩盖甲醛 CADR 这个指标，大家不要被模糊的参数迷惑，一定要关注甲醛 CADR。
1: 甲醛 CATR 值需结合房间面积和污染程度判断，一般大于等于600立方米每小时可达到高效净化效果。面对五花八门的除醛产品，高军表示，通风是目前性价比最高最有效的甲醛去除方案，优于其他辅助手段。
3: 打开南北或东西两侧窗户形成对流气流，换气效果最佳。通风时应将衣柜、抽屉等家具门打开，能够把这些部位当中甲醛的产生源排出去。在无法开窗或密闭条件下，除醛磨合类产品可以放在抽屉里面长期密闭的小空间里面，起到辅助除甲醛的作用。不适合开窗通风的时候，可以用高 CATR 值的空气净化器或新风系统，也是一种非常好的除甲醛的方式。
1: 2023年2月1日起正式实施的室内空气质量标准中，将甲醛一小时平均浓度限值从 0.10 毫克每立方米收紧至 0.08 毫克每立方米。在刘俊杰看来，对于甲醛这种低浓度的污染来说，它的绝对健康值应该是趋于零。
2: 最新国际研究表明，低于现行标准的低浓度甲醛长期暴露，可能与老年痴呆、帕金森病等脑认知相关疾病存在潜在关联。传统活性炭及其复合催化剂对高浓度甲醛净化效率较高，但对低浓度甲醛因吸附与脱附平衡线接近，净化效率显著降低。
1: 高军建议，对于敏感人群，将安全阈值控制在 0.06 毫克每立方米以下，以提供更高的健康保障。
3: 我更建议，对于老人、婴幼儿家庭，我们甚至可以把这个指标放到 0.06 毫克每立方米。甲醛自测结果不那么明朗或者不那么清晰，严格按照标准进行采样和专业测试，来看一看是不是这个值能够低于它，对健康来讲可能是更有保障。
4: 这次节目编辑宁宁、赵磊，主播高慧、江岩，监制石汉峰、常敏。河南新闻节目播送完了，您可以进入学习强国点击电台，还可以登录大象新闻大象台听广播页面实时收听，或收听往期回放。
5: 以古文明，以新出彩，听，这里是河南

0: 清晨唤起河南人的往往是一碗热气腾腾的胡辣汤，胡椒、辣椒、生姜的辛辣在舌尖碰撞，几口下肚，暖意流遍全身，这是河南人独有的豪爽与热情。而在商丘，薄如蝉翼的剁子羊肉加进刚出炉的烧饼里，游牧文明与农耕文明的味道在这一刻完美交融。从灵宝肉夹馍的代代相传，到水鸡馍一泡二炸三鸡的变废为宝，从南阳麻鸭的细腻到洛阳藕宴的清雅，河南的味道藏在街头巷尾的烟火气里，藏在灶台炊烟的温情中。这些味道不讲究奢华的摆盘，却有着最抚慰人心的力量。它们是游子心头永远割舍不掉的惦念，也是中原大地性格最真实的写照，厚重、包容、实在。为了留住这份烟火气，河南人甚至把夜战变成了常态。当暴雨预警拉响，照明无人机瞬间升空，把黑夜照得如同白昼，搭载北斗导航的收割机在强光下精准作业，与老天爷抢时间，只为让每一粒麦子都能安全入仓，变成明早那碗热乎乎的面汤。
1: 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提醒，六月梅雨阵雨天气增多，空气湿度大，外界湿气容易侵入人体，加上日常久坐少动、贪凉饮食，体内湿气堆积，容易引发身体沉重、困倦乏力、面部出油、大便黏腻等问题。中医认为夏季湿邪为重，湿气淤积会影响气血循环，降低身体免疫力。日常要减少久坐不动，每日要坚持快走、慢跑、拉伸等轻度运动，微微出汗即可排出体内多余的湿气。洗澡洗头后要及时擦干吹干，不要带着湿气吹空调睡觉，那样会加重湿寒堆积。饮食方面要少吃甜腻、生冷、油炸的食物，甜食最容易滋生体内湿气。要多食用红豆、薏米、冬瓜、荷叶等祛湿食材，煮水煲汤温和调理。要早睡早起，不要熬夜，熬夜会损伤脾胃功能，导致湿气无法正常代谢。要坚持规律调理，改善身体困顿的状态，提升夏季身体的精气神儿。
2: 好去处就在印江南旅游度假区丛林戏水乐园，全新云朵漂流河上线，海岛风情氛围感拉满，拍照超出片，晕晕遮阳不怕晒，宝贝欢乐戏水，妈妈自在躺平，戏水泡泉一站畅玩，轻松遛娃，清凉一下，0371852188888。
3: 接下来这个好消息送给所有眼睛模糊流泪、干涩发痒的听众。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为了感谢大家一直以来的支持，特别拿出了百万专项补贴，感恩回馈赞河南老乡，就是为了让所有眼睛不舒服的河南老乡都能体验眼贴品质。想要感受的，记好这个电话：400-800-8379，400-800-8379。特别是眼睛干涩疲劳，迎风见光就容易刺痛流泪，眼前常有小黑点飘动，看东西模糊发雾，手机电视都看不清，还黏黏糊糊的，非常影响生活和心情，那你一定不能错过这个机会。现在就打400-800-8379，用上好视力王牌正气眼贴。这可不是一般的眼贴，三项国家发明专利，全国百万用户好评，里面特别添加了人参、石斛、蜜锰花、黄柏等草本精华，搭配先进的促渗技术，精华吸收的又快又好，当场贴当场就有感觉，眼睛清爽水润，就像有无数小水珠在转着圈似的给眼睛做按摩，别提多舒服了。贴完拿下来更是眼前一亮，再去看手机电视都清晰透亮不少，轻松缓解干涩流泪、模糊发痒等等问题。重点来了，今天凡是打400-800-8379

4008008379成功订购的朋友，直接就能免费多体验78元的王牌蒸汽眼贴，还能免费获赠一台豪华收音机，外加一副防蓝光眼镜。赶在前十分钟打通的更幸运，额外再送一套石墨烯冰丝凉席，这可是年终感恩回馈专门给大家申请的，送完可就没了。活动限时，大家赶紧打4008008379，4008008379。

0: 领先，中国体育彩票始终牢记公益初心和发展使命，建设负责任、可信赖、高质量发展的国家公益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1: Lady Go！
2: 好视力六幺八购物狂欢节，疯狂补贴，抢不停！现在购买好视力六幺八豪华大礼包，直接带回家。
3: 没错，趁着好视力六幺八，现在只要打个电话，即可抢先体验价值78元蒸汽眼贴，更可兑换618豪华大礼包、收音机、叶黄素，赶紧来抢！4008008379，4008008379。确实很多中老年朋友眼睛总是模糊流泪，而且还干涩发痒，玩会儿手机，看会儿电视，眼睛就模糊一片，严重影响生活。好视力蒸汽眼贴就是专门帮您缓解这些眼睛问题，采用国家专利塑渗技术，草本精华加倍渗透，
2: 只需闭上眼睛一贴啊，每次十几分钟，像按摩一样水润舒服，您还会发现看书看报都清晰很多。
3: 还没参加好视力618购物狂欢节的听众一定要抓紧时间了，赶在前8分钟打进电话购买的还有618豪华大礼包，直接让您带回家，每人再加一台豪华收音机，更有补充眼睛营养的叶黄素，今天送一瓶再送一瓶，整整送您2大瓶，一年一次的特大优惠就在618，大家快打4008008379，4008008379。
2: 好视力科技，夏日愿望好去处就在印江南旅游度假区丛林戏水乐园，全新云朵漂流河上线，海岛风情氛围感拉满，拍照超出片，晕晕遮阳不怕晒，宝贝欢乐戏水，妈妈自在躺平，戏水泡泉一站畅玩，轻松遛娃，清凉一下，0371852888。
4: 河南的高考生们，高考分数怎么样做到一分不浪费？立即下载大象新闻客户端，进入高招面对面专区，全国150所高校在线直播免费答疑，还有高保师免费指导填报志愿，让你科学择校，用好每一分。
5: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